0: 给霍达尔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而自己在发球端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Thank you。
4: 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比赛。

整个今天在底线，就是感觉，中岛打得更积极、更主动、更敢上手、更敢去加速，这个更敢去发力啊、更敢去变线。今天霍达尔在底线，感觉稍微显得有一点保守和被动，基本上是跟着对方的节奏在打。接发球接得很快很深呢，再次挤压到了霍达尔。

哇，很顽强，但是中岛来到网前以后，这个球霍达尔确实是机会不大了啊。尽管在底线两边的救球非常的顽强，但是对方在网前这个优势太明显了。之前我们看到霍达尔六次面临破发点啊，全部挽救了，主要是在比赛初期第一个发球局和第二个发球局各救了三个。哦，加力了，这个球两拍都打在了底线上，第一拍正手拉的这板就压得很深了啊，这一拍是压在了边线上，刚才正手那板拉球直线就压在了底线上，这个反拍压边线的制胜分帮助中岛呢兑现了这个破发点，首次完成了破发，第七个破发点上

这是中岛今天的一发的落点情况啊。

这个同样也是霍达尔的接发球接得好，接得很深。中岛采用的是这种平台式的发球方式啊，两脚一前一后开地。今天中岛在底线确实很敢出手啊。正手的质量，今天中岛在这一场比赛当中达到了9.3。哇，第四节 ace。这样在第二盘一开始啊，布兰登中岛呢就确定了优势。在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霍达尔的横空出世也是吸引了众多网球业内人士啊，包括广大的球迷的关注。我们说了，他年初的时候呢世界排名还在168位，但是现在已经逼近到世界前10的门槛了。有一些网球业内人士呢，就是把这个霍达尔呢经常会就是跟辛纳啊相提，就是相去比较，因为两个人都是瘦瘦高高的这种身材啊，认为他们在打法上啊，包括整个的身体条件啊，然后技术构成方面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这球也是中岛呢想去尝试主动的变线啊，反拍要变直线，这球过往的高度不够。

好球，好球。这个球外脚还是被霍扎尔判断出来了啊，这个接发接得很漂亮。身高臂长啊，堵住了外脚的这个角度，迎前的正拍的接发。

好球啊，霍达尔在底线啊，终于有了一些主动的变现。刚刚这个反拍直线借力打力，相当犀利的一拍反击。现在中岛追到平分。这球霍达尔觉得有点遗憾，感觉是一个手上的回发球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接下网了。

0: 啊，霍德尔这个球接发接得很好，啊，其实已经有点挤压到了中岛，但是随后啊，这个迎上来的这个反拍对角线的进攻，打得太过发力了。这样我们看到中岛在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啊，挽救了两个破发点，15-40，在这种不利局面之下啊，最终还是顽强爆发了。啊！
1: Zero chance, love 15。
0: 这球其实接二发也是挤压到了霍达，但是随后中岛的这个反拍的进攻没有能够连贯上，反倒是送出了一个失误。差一点错区了。

0: Off again. 30-15.
1: 这一分也是相持当中啊，中岛的变线主动变线出现了失误。就人们拿这个霍达尔跟辛纳相比较，其实也是觉得霍达尔呢，就是他相当有潜力啊。中岛还是看准机会，大胆的来到往前，向霍达尔去施加压力。
2: Bravo, bravo.
1: 这个球，好球，好球！这个接发球其实接的不错，但是我们看霍达尔整个的衔接也很好，又是一个脚边的随机球的处理啊，这个球带到了底线上，不容易。中岛布兰登2001年出生的，8月3号，刚刚过完了自己的25岁生日。

嗯，那这一分还是中岛在底线掌握主动，占据优势。尽管霍达尔很顽强，但是这样还是太被动了。霍达尔呢是这个2006年的球员，

0: 他是2006年9月17日，即将迎来自己的20岁的生日。
1: 再起来。
0: 今天中岛布兰登在底线确实打得更积极、更主动、更敢出手。这个霍达尔要求换一双鞋，这个

这个在上一战，就是我们说的华盛顿这一战的比赛当中，霍达尔呢就曾经换过鞋啊，是他当时是在这个男单决赛当中，这个双鞋的鞋带好像是断了啊。他上一战在华盛顿战也是换了一次鞋，然后那一次换鞋大概花了有个4分多钟，啊，所以一下子就，一下子就是让现场的观众啊，就是觉得有点诧异。然后那一次，那场决赛在弗里茨的发球胜赛局，他又请求了一个医疗暂停。

0: 虽然比赛被中断了一下，但是我们看到中岛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啊。直落四分，强势拿下自己的发球局，继续保持着在第二盘的破发优势。拍的一个相持，最终是中岛在底线出现了失误。其实对于霍纳尔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他的底线正反拍的多拍的相持能力确实是不错的。但是真要是想向辛纳靠拢的话，那我觉得整个的突击啊，底线的这种进攻的体现，还是有很大的成长和进步的空间。
1: Zero,

今天的第四个双误，现在霍达尔应该是四阶 ace 四个双误。中岛呢是四阶 ace 没有双误。

0: 好，再当中再聊。
1: 现在霍达尔又面临到了一个破发点，不错啊，这球内角发得很好，二区内角的落点，这球发得很准，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追到平分。看这个二发，这个球中到回球长出了底线，霍达尔刚刚侧身位的这个正拍反斜线的出手啊，这个球打的还是挺有质量，有点压边线，打的角度很好，举点。今天就中岛在接发这个环节确实是做得非常的出色，无论是接一发还是接二发啊，这个给霍达尔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发完球以后，就对方的这个快节奏的回发球，这个让他确实是连贯起来非常的不舒服。好球啊！这一次利用一发建立优势以后，反拍斜线的这个出手，打开角度，然后随上了，这就连贯上了啊！行进间，我们看啊，侧身，然后呢，让开这个截击的线路和角度，亮出拍头。想吊一个短球，差了一点。中岛这个想法很好，但是手法上呢稍微的差了一些。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0: 间，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呢，进行了超过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在场上也仅仅出现了一次的破发，就是第二盘开局阶段，那中岛呢是破掉了霍达尔的一个发球局。大家可以看到中岛的这个发球，就是他的转肩转体的幅度是比较大的啊，再加上他有一个充分的展胸，所以他这个球出来以后确实是不太好判断。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他整个转肩转体的幅度非常大，

这个变速是挺好的，但是很可惜，最后这个反拍啊打得太偏了。这个球我们看到中岛在反拍打了一个切抽的变化啊，他有一个变速，先切，等你拉起来以后我再加力去打你。他采用的是这种平台式的发球站位啊，嗯，不错，霍达尔打了一个反击。刚才霍达尔这个正手反斜线的一板拉球啊，这个球拉到了中岛的反拍啊，落点压制得很深，为他创造了这个反击的机会。

这一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岛也是打得很积极，而且有一些冒险啊，但是呢还是非常勇敢的去发动自己的进攻，去压制这个霍达尔。其实这个比分上对于他来讲是有一定压力的，刚刚15-30落后的这个比分，在这一分当中中岛确实是打得更加的有勇气。30-30

啊，这一分打丢了，霍达尔相当的不满意啊，对自己这个表现，就是因为他之前攻的太少了，这也主动反拍发力去进攻了，但是手感不在，因为之前大部分时间都是底线的跟随相持，并没有很多主动的这种发力的这种击球手感。接发球没压住，这样中岛布兰登爆发以后啊，现在在第二盘5-3领先于霍达尔。现在年轻的霍达尔背水一战的发球局了。接的真好，反拍的接发球，这个接球就是你看他这个回发球的这个时机，击球的这个 timing 啊，迎上来以后反拍，然后跳在空中，这个球接的非常深。今天霍达尔在进攻端呢，确实啊手感冰凉。这种进攻他打的太少了，整场比赛

0: 嚯，发到线上了。
1: As a top, 15-13。
0: 霍达尔追上一分。

哇，好球好球，这球霍达尔也是被对方拉到场外以后啊，这个反拍没有办法了，也只能是去搏杀一拍。这个球如果在中规中矩的回到对角线的方向很难了啊，接下来自己确实是很难去防守了，所以这一拍不得不也是去拼了。

还是被对方压制调动。霍达尔的击球太过，就是站位也稍微的有一点靠后了啊，整个在速度节奏上还是被中岛压制到了，这样现在中岛布兰登拿到了一个赛点。嗯，没切住啊这个球。霍达尔挽救了一个赛点。

这个二发发的还是不错的，嗯。又一个双误，今天呢第五个双误。

0: 栏杆七秒。
1: 嗯，中岛的第二个赛点机会

0: 好球，好球，漂亮啊！这个球霍达尔还是非常冷静的，尽管是对方的赛点，但是我们看到他来到这个中场以后，半场以后啊，这个正拍的放短球相当的冷静，挽救了第二个赛点。利用发球直接得分啊，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1: Merci。
0: 漂亮的接发球，正拍啊，又抓到了对方的这个二发，分腿垫步上来以后，这拍打的也是非常的果断，这是他今天打的第四个 return ace。底线的相持当中，这球中岛率先出现了失误。
1: Let's first service。

现在是二发。接发球揭开了角度，这个球中岛上来反拍的这个接二发在高点把角度给揭开了。双方再度回到平分，这局也有七分多钟了。就是发球局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中岛今天打得更高效啊。终于爆发了。霍达尔在自己的这个发球当中挽救了两个赛点，最终是完成了爆发。但是比赛的主动权现在是在布兰登中岛的手中，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现在是美国球员布兰登中岛的发球胜赛局，拿下这个发球局，中岛呢将首次打进大师赛的决赛。

球中岛打的稍微的有点早，这个击球点有点太靠前了啊，稍微有点早。打到目前为止，两个人都有一定的体能消耗了啊。

球，谁上的这一拍给予对手的压迫不太够。这个球其实对于中岛来讲，选择发上可能会更好，但是他选择随上打一拍再上，但是这一拍给予对手的压迫不够大。发球胜赛局，这个前面这三分呢，一发都没有发上。对，其实选择发上更好啊，这一次就选择打了一个发上。这是一个二发的上网。发球，其实上一分很关键啊，就上一分我们看到中岛在二发上选择发球上网，那个是一个相当大胆的，也是一个相当有勇气的决定啊。其实那一分他面临到很大的压力。现在30-30，再上，但这一分，这个球还是，就是你反斜线的这一拍，其实是在霍达尔的预判当中的。现在霍达尔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啊，逼出了一个破发点。中岛今天11个破发点，兑现了一个。霍达尔此前有两个机会啊，但是也没有把握住。哇，漂亮的发球啊！关键时刻啊，中岛布兰登用一记外脚的一发化解了这个危机。今天让不能，就是让对方不能实现回发的这个发球，我们看到布兰登达到了47%啊，造成对方无法回发的这个发球。二发这个球，霍达尔想站进来啊，想用一个快节奏的回发球去挤压这个中岛，但是这个球没有能够入界。现在这是中岛的第三个赛点，之前在对方的发球局他逼出过两个赛点。想打一个发胜。镜头再次给到了他的教练员啊，南非的网球名宿费雷拉。费雷拉做球员的时候也是，就是单双打两条线啊，都非常的厉害。

今天发接发的这个环节确实是我觉得中岛要做得更好，无论是发球端的表现还是接发球给予对方的这种发球局的压力啊。第四个赛点

这个球蹭了一下网带，但是我们看到霍达尔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高的专注度的。这个球蹭在网带上以后，我们看霍达尔接下来这个球啊，他放了一个短球，非常冷静。再回到评分。

啊，可惜了，这个球侧身正手直线。感觉好像也有点累了啊，这比赛接近两个小时了。霍达尔这一局第二个破发点，这一局我们看到中岛的发球，一发的进球率下来了，好球啊，还是敢上啊！这个球霍达尔的接发球还是太浅了。这是中岛在这场比赛当中最艰难的一个发球局。耗时最长的一个发球局。嗯，还是没有一发。

压在底线上了啊！这个球霍达尔跑动当中的这一板正手啊，压在了底线上。现在感觉霍达尔呢，就是想把这个比赛打成一个消耗战啊。26拍啊，这个长多拍。第三个破发点。没问题，嗯，相当稳健的这个半场的高压，这局超过10分钟了。

这个球随上的这个时机并不好啊，这个球没有打开角度，而且这个球我们看霍达尔的破网脚下都不需要做移动和调整。漂亮，好球啊！中岛也是顶住压力啊，这个球 ace 来的也是非常的及时啊。

哇、哦，这个二发，霍达尔没有接好。这是布兰登的第五个赛点。哇，漂亮漂亮，超过十分钟的漫长的一局球啊。最终我们看到美国的选手布兰登中岛还是顽强的拿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胜赛局啊。这样的话，最终我们看到中岛是2-0啊战胜了西班牙的新星霍达尔，职业生涯呢首次进入到了大师赛的男单的决赛当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

0: 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肌肤之悦，匠心之选，品质之美，贝斯曼。
2: 西部马华传承经典，用心做好每一碗面。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11: 驱病甲生新甲，
10: 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篮球赛事的转播。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今天呢是正式开打，中国队将会在今天面对的是尼日利亚队。在简短的开球仪式结束之后，比赛正式开始。

尼日利亚上来还是防得非常紧啊，现在先防中国队这个边线球给了一些压力，在热身赛的比赛我们就是虚。

失误了。当然了，就是双方的比赛一上来都有一些紧，这也是在热身赛当中非常常见的比赛情况。刘雨桐在篮下争抢篮板球，裁判员给了前场球。今天呢，尼日利亚在首发球员的安排上是派出了20号的穆萨，还有13号怀特，5号奥比，10号阿姆马卡拉。中国队今天的开场是首先打破了得分僵局。尼日利亚还有10号的阿姆卡马拉，另外还有25号的麦考利，这是构成了今天尼日利亚的首发。尼日利亚队呢，这支球队它并非等闲之辈啊。那尼日利亚队他们在过往呢世界大赛也取得了不俗的战绩。首先，他们是过去2届奥运会都参加了，在巴黎奥运会呢获得了第8名，这是历史性的取得了8强突破。所以今天开场来看，尼日利亚队整体的这个作战能力、防守硬度和进攻的冲击力，还是中国队需要适应的。尼日利亚队13号是怀特，中队必须要注意篮板球的控制啊！尼日利亚转到外线，啊，还是丢篮板。这次把篮板球先保护下来，上线的过渡，刘雨桐在篮下，在尼日利亚呢防刘雨桐呢是绕前防，所以中国队想要直接过渡到篮下呢没有那么容易。这是中国女篮主教练龚鲁明指导。还是上线的传接球出现了问题，反击被尼日利亚打了一个快攻。中国队今天呢，首先在上线的传接球上，是面对尼日利亚的这个上抢是出现了一些停顿，这个连接呢还是要再更快一点而且尼日利亚现在防守呢直接是全场的扩大防守，会给持球推进的一些阻力。上线的八字又是一个身体的挤过，把球抢断，很可惜啊，反击尼日利亚没有打进，但是这些抢断呢还是让中国队要紧起来。

那么在热身赛当中啊，暴露出一些问题是，其实是一件好事啊。中国队这边呢，应该是要换三个点，要做出三个点的人员调整。我们看到，目前的阵中第一高度张子宇登场了，另外外线一号位是换上了王思雨，另外还有刚刚回到球队的六号杨舒宇。工人岛这一波换人呢，主要是先增加外线更多的进攻点和持球点。好球啊，果然呢，多次征战大赛的球员上篮还是能够稳住局面啊。王思雨上来呢，一次突破分球找到篮下的张子宇得分了。其实现在得分是一方面啊，主要还是要控制好自己的主动失误。现在中国队呢是守联防啊，张子宇在场守二三，破联防上线的是给到了一个过渡球。今天开场尼日利亚实际上是获得了很多的出手机会，只可惜进攻效率低一些。杨舒宇面对夹击分到外线王思雨的三分，张子宇进攻篮板，连续打到进攻篮板顶开之后再造犯规。张子宇这基本上就是算是在二层楼作业了，所以张子宇的登场呢，会让尼日利亚在篮下的防守以及整个五个点的防守阵型布控都会有一些变化。当然势必呢，外线也会获得一些出手机会，就看球给出来能不能投进。球稳稳命中，双方打成6-6。一次不错的防守，看推反接。啊，王思雨啊，现在呢，就是把张子宇当作是第二个篮筐。利用自己的突破吸引防守，然后给张子宇喂到一个比较舒适的进攻区域里。不错，中距离打进。张子宇一对一啊，连续在篮下的进攻一对一得手，要么是造篮下的杀伤啊，要么是直接一对一打进。张子宇上场呢，果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中队这边呢，再次调整上陈宇。

节。你看，尼日利亚还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不断的给持球人推进到前场压力。啊，绕前防张思雨，看这个球怎么给。陈玉杰压缩防守，这个球很难啊，就是左手的一个抛投将球打进，尼日利亚推快攻。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一传上的很快，调整之后反击打进，球队在场上人员调整之后打出了一波小高潮。开局还是慢慢的适应了尼日利亚的防守节奏和强度。尼日利亚呢，整体来看，起码目前就打这六分钟来看，终结稳定性不是特别高啊，但是它的优势、它的特点就是对抗很足，逼抢很积极。这边呢，对张子宇的使用也有所保留啊，上来呢四中三，效率很高。但刘雨桐刚刚上来，篮下的高度有所下降，尼日利亚抓住机会篮下打了一个，这就偷袭了一个身后球啊。有机会不错，篮下二次进攻。张子宇下了之后呢，中国队内线高度下降了，尼日利亚整个防守进攻都轻松了一些。今天确实是不太走运啊，几次快攻反击没有打进，中国队继续打防反。杨舒宇把球要过来，强侧三个人，王思雨这边没人看管了，直接迎着防守选择三分，自投自抢。杨舒宇的三分，今天双方呢都还没有命中过三分球。

这球过得漂亮，这球打得漂亮，陈玉杰。陈玉杰呢，他是提前预判到了防守的落位，顺势一个转身，顺势一转把人背到了身后，移开空间反篮打进，一气呵成。目前来看呢，应该通过陈玉杰上来之后这几个球，处理球的果断程度，包括人球的结合能力，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应该是下了一番功夫，而且本身他的这种场上的灵动感是他的特点，也是目前这支中国队所需要的。二加一打成，尼日利亚选择三分。其实今天尼日利亚他们是需要增加篮下进攻的成功率啊。看这次的上篮怎么样？这次上进了。尼日利亚队这五号呢，是翻译是欧比或者叫奥比，

夹击，区域夹击，这个传的稍微有点大，跟进二打一，好球。那杨舒宇跟王思雨呢，都是在澳大利亚联赛锻炼了一段时间，这是回到球队之后看看能不能快速的融入。啊，三分球开了，五号奥比，这今天双方第一个三分球，目前进入到第一节的最后一分钟，双方打成了19平。王思雨，是造成了尼日利亚队六号一级沃耶的犯规。12号前锋伊乌阿拉被换下，换上了25号的前锋麦考利。通过罚球啊，王思雨帮助中国队继续保持比分领先。今天中国队罚球不错啊，目前还没有罚丢过。越打越快。今天其实开场的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紧，那中国队这边呢靠替补上场的张子宇在篮下先率先破局，逐步呢也外线这个时候也得到了一些机会，包括抓一些快攻反击啊，抢断之后的快攻转换，陈玉杰上来之后表现非常不错啊，而且王思雨上来呢也是利用经验盘活全队，一点点的稳住了，但是现在从比分来看还是非常焦灼，双方都没有完全占据绝对主动。嗯，这是今天中国队第一节罚丢的第一个球。背后甩开防守人，没有完全摆脱换防了。嗯，尼日利亚的球员，大家通过第一节的观察呀，他们非常会用身体去防守，所以当你要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你并没有完全掌握身体的对抗上面的主动，就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对方反倒是在你做动作的时候给了一个身体，这球呢是一次抢断，实际上也是用身体把球给挤掉了。这就是说，可能你面对跟自己相同风格类型的对手的时候，你这个变向啊或者背后啊转身是奏效的，但是突然变成一个从体格体型和身高各方面条件跟平日里习惯的对手不太一样的这么一个对手的时候啊，一些方法就不是很奏效。所以这就是我们邀请尼日利亚来打热身赛，目前来看在这些细节上我们是需要调整。中距离，中距离也中，十号的是阿姆卡马拉，最后一秒钟这个球并没有响哨。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

赛结束啊，作为中原热身赛首场比赛啊，今天呢作为这三场比赛的首场比赛，看得出来呢在有一些老将的回归，阵容的重新调整磨合，战术适应的过程当中，在一点点变好啊。我们看到了首节过后是22-0，我们期待接下来第二节中国队的表现。这是尼日利亚的锋线球员奥比，奥比也是一个综合实力比较强的球员啊，具备持球攻击和中远距离投射。这在篮下的防守威胁非常大。注意篮板球啊，现在整个高度有，但是篮板球的几位做的不是特别好，没有把人卡住。在第二节比赛，我们看到龚鲁明指导也是给更多的球员登场锻炼的机会啊。现在我们看到呢，也是在美国大学联赛有过锻炼的邓雨婷啊，在第二节获得了登场的机会啊。邓雨婷呢是身穿着7号队服，张子宇今天3个进攻篮板，目前已经拿到了10分。第二节呢，除了邓雨婷登场以外，我们还看到了31号的贾赛奇。罗新玉今天也是给了比较多的出场时间。一号位目前还是用了1号张曼曼。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邓雨婷而言啊，这也是应该国家队的首次亮相。那么对于年轻球员来讲呢，我们还是给他们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邓雨婷呢，据资料显示是2005年6月份出生，是出生于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区。而且邓雨婷呢，她是毕业于湖南的雅礼中学，雅礼中学呢在女篮方面是非常出色的院校啊。当然她也曾经是就读于清华大学，之后是赴美征战 NCAA 的联赛，先后效力于奥本大学、贝勒大学和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

球已经突底线，这球面对加西把球切了，张曼曼垫最后一层防守防得非常好啊。好球，这是一个反跑，造成防守犯规。虽然是刚到队不久啊，但是邓玉婷能够看得出来，跟队友们还是有一些默契建立起来。这次的反跑是人到球到。

再次换上了一号阿格博尔，换下了13号怀特。球给的不错，但这个球其实传球啊，多少还是想的太细了。尼日利亚多人参与快攻反击，这球是在撤步的时候踩到了边线，吹了阿格博尔的出界。邓雨婷还是很敢打。邓雨婷上来的，他整个处理球还是很有信心的啊，这也是源于他有很丰富的比赛经验。可能邓雨婷应该是比较适应尼日利亚的这种对抗，因为在这个美国大学联赛里，对抗肯定是摆在第一位的啊。再来，投篮很有信心啊。能看得出来呢，公鲁明指导应该还是给邓雨婷比较多的鼓励和支持，所以他上来之后这种相对来讲个人进攻比较积极的比赛方式啊，应该还是教练组给予支持。又是一个进攻篮板，反击，陈玉杰再给到邓雨婷，三分球。过去的3分40秒打了一个3-10，中国队的进攻出现了一些问题。给到低位，再分球，又出界了。

好球啊，切得漂亮。其实你会发现呢，当邓雨婷跟杨舒雨两个人在场的时候，他们俩的很多这个技术特点呢比较相似，都是具备持球撕开防守的能力，相当于是两把尖刀。这个阵容的机动性会强一点，今天热身赛啊，就看了不到两节的时间，公鲁明指导呢，在不断。

的去阵容搭配，再去尝试。这也是看看球员和球员之间上场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赛效果。杨舒宇降低重心走左手啊，一步过掉了防守的阿格博尔。教练组应该是早有了解了，主要是看看他们在场上的一些组合搭配会有什么样的更好的效果。现在呢，来到了第二节还剩两分钟的时间，中国队是35-36暂时落后一分。这边反跑有机会没给过去，陈玉杰其实陈明玲跟唐子婷两个人呢，在所扮演的角色当中，两个人都是偏四号位，但是他们的机动性会强一点。好球，刚刚说完，这边陈明玲呢又是一个空切到篮下，队友及时将球给到。中国队也具备换防的能力。尼日利亚这个时间不多了，防守已经完全罩住啊！一次成功的24秒防守。尼日利亚的代理主教练，瓦尼·穆甘古奇。

0: 中距离也有。杨舒宇呢是里突外投，连续取分。上半时还有一分钟的时间。防守不失位啊，这球进攻球员是做得非常出色了。25号麦考利翻身跳投得手，双方的比分仍然紧咬在一起。陈敏玲上线再找杨舒宇，转移到弱侧唐子婷，唐子婷的远距离威胁小一些。啊，这个球传球意图太明显了。吹了尼日利亚的球权。这一攻结束，应该还会留给中国队3-4秒的时间。注意篮板，半场比赛结束，39-38，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中国队和尼日利亚队的上半场，中国队暂时领先。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

0: 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偷偷加练两组，
19: 多拎两个，
20: 多走两步，
2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2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4: 乐泰亮甲。
25: 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来关注中国队跟尼日利亚队下半时的较量。下半时呢，在后卫线上，中国队是安排张曼曼跟王思雨来作为一个双后卫的搭配出场，上来就是一个三分球，为下半场开了一个好头。张曼曼今天已经是进了两个三分了，两投两中。内线呢是下半时先上张子宇。锋线呢有罗新玉、杨舒宇，这构成了中国队下半时的首发。

高打了。一旦让张子宇要到这个位置，防起来就太难了。下半场尼日利亚呢安排登场的20号穆萨、5号奥比，还有10号的阿姆卡马拉。阿姆卡马拉呢，这是93年出生，1米73，他在18年就代表国家队出战了。巴黎奥运会期间呢，他能场均贡献12.5分和5.5次助攻，所以阿姆卡马拉这名球员呢，个人能力还是没有任何问题，还是比较出众的。13号呢是怀特，25号麦考利，这下半是尼日利亚的场上队员。你这个高度呢，只能说是在不跳的情况之下直接摘篮板是更有优势，但是如果对方跟你有更强硬的身体接触和有那种连续二次起跳能力的球员，那这个时候篮板球就不好抢了。而且抢篮板可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还是要所有人先把位置挤住啊，这都是在细节上我们还有待优化的地方。刘宇通上了，中队现在呢守联防，23唐子廷也上来去保护好篮板球。另外外线还有陈玉杰、张曼曼和杨舒宇，这是目前场上的阵容。好球啊，这球夹击也很快，杨舒宇眼疾手快将球反抢回来，将球打进。注意篮板，啊，尼日利亚手感也来了。投进三分球之后，现在双方的分差还是咬得很紧，47-52，只有5分的分差。反跑，这球空切打得漂亮。比篮板球一定要加强，篮板球如果说连续被对方抢到的话非常伤士气。杨舒宇正面跟刘雨桐的担当掩护，前场球刘雨桐拦下一对一。所以你看啊，刘雨桐呢在国内球员方面他这个身体素质是比较有优势的，可以通过对抗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你看尼日利亚的篮下的队员，他看到刘雨桐他是一点不发怵，他也会主动去跟你寻求身体接触。那么那可能你在面对国内相同位置球员时的一些优势在这个时候就没有那么凸显了。换下杨舒宇，再次换上邓雨婷。

球队还换上了上半时没有过登场的二号钟嘉丽。好球，刘一彤一打二。刘一彤一罚命中，刘一彤呢，虽然我们刚才说啊，他在一些时候的优势可能面对尼日利亚这样的对手的时候没有那么凸显，但是他仍然是要把自己的特点争取要释放出来。刘一彤这球被盖了，自己反抢，中国队就地反抢，又拿到了球权。又是篮板球。

现在对于很多刚刚进入到国家队的一些队员来讲啊，他们在这之前取得过不错的履历啊，在学生比赛当中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一些篮球赛事里取得过不俗的佳绩，这是获得了国家队的机会。但来到球队呢，也不必太过于着急，急着证明自己，还是要把心态放平，有机会呢全力以赴。一旦有一些起伏，这也很正常。好球，这段时间打的不是特别目的明确。进入到第三节的最后一分钟。

陈玉杰，三分球出手。尼日利亚队抓住机会打反击，打进之后比分来到了52-55，三节比赛结束啊，中国队呢是55-52，暂时领先尼日利亚队三分，领先。那么在这三节比赛呢，其实还是看到了一些比赛内容，那么我们就看球员的搭配。今天张子宇在场的时候，实际上是中国队会打得更主动的。当然我们说热身赛的比赛不是说我们上来就是为了赢多少分而把所有的主力或者说最有优势的一波人要一直留在场上，而是要通过比赛呢去考验队员。确实有一些片段打得不是特别理想，这也是实际的情况。现在呢在第四节一上来，张子宇继续首发五号位，目前已经拿了16分10个篮板了，这个数据是没有任何的问题。锋线呢是派一个小的四号位罗新玉，这又是一个高度带四个外线攻击点，这是在上半前三节比赛里应该是拿分的一个阵容啊。另外有张曼曼、王思雨、杨舒雨，这个阵容中国队是拿分比较快的一个阵容。当然你像第三节最后阶段那个阵容呢，邓雨婷上来，他在那个阵容里面呢，他可能就是要主打了。他主打的话呢，跟他如果说以现在这个阵容里他上去效果就又不一样，所以这人员如何搭配是一门学问。刚刚这下对抗应该是撞到了32号伊格伯克维的颈部，可能不是特别的舒适。我们也为您做一个赛事的预告啊，在2026年9月4号到13号啊，将会在德国柏林举行的是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已经是获得了该项赛事的资格。今年3月份在武汉举办的女篮世界杯资格赛当中，中国女篮是4胜1负，小组第二，取得了世界杯正赛的资格。所以现在热身赛呢，大家也可以理解为是为9月份的女篮世界杯在热身，但同时呢，在女篮世界杯结束之后，名古屋亚运会就要开始了，所以这也是为两项大赛在蓄力，在做准备。女篮世界杯结束，距离亚运会开幕大约也就是一周的时间。这球呢是先犯规，所以进球无效。今天张曼曼是中国队外线稳定性比较强的一个进攻点。目前呢，这支中国队起码从今天这个比赛来看，外线稳定性还需要有更多的球员站出来，因为你内线人员储备比较多，外线得有一些。这球是

到了一个犯规，外线得有一些发挥出色的球员，这样的话才会显得更平衡一些。张队这个球传得漂亮，反击提速，黄思雨，吹了王思雨的左部为例，今天呢从阵容搭配上来看，有一段呢时间让邓雨婷跟杨舒予两个人同时在场的时候啊，也有不错的效果。当然呢张曼曼打一，王思雨就要打二，这两个人都是一二号位可以兼顾的球员，所以之前应该是让邓雨婷跟杨舒予打二三，张曼曼或者王思雨打一，这样呢可能这种组合效果也可以尝试啊。现在张子宇这个篮板球背的也不是很好，因为他照顾不了那么多，所以从这个身后啊窜出来的一些冲响的球他可能照顾就不是很及时了。

尼日利亚明显增强了外线的逼抢，不好出球啊。中队这边做人员调整，换下张子宇。中队再做人员调整，换上贾塞奇，换下王思雨。现在是一个小阵容了，刘雨桐跟张子宇都不在啊。五号位呢是用的陈明玲，陈明玲呢也不是一个传统五号位，现在小阵容看看防守的效果怎么样。

防守很有粘性。防城24秒为例，

上线守地守，陈明灵再挂掩护，锦城换防，贾赛奇再转移吊篮下，这球可不好起了。因为什么呢？这种球如果说当张子宇跟刘雨桐拿到的话就好打，但陈明灵呢，他不算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五号位，1.92米的身高，刘雨桐2.01米，张子宇2.26米，所以他1.92米呢，这个球周转到这个位置，虽然是拿接到了，感觉位置不错，但是想起身比较困难。现在这个小阵容还是比较吃速度跟命中率的，啊，当然贾赛奇，这之前在 WCB 总决赛当中就打出过高光表现的球员。在国内啊，8月初，海口跟佛山两座城市和尼日利亚一共要打3场比赛，今天就是第一场。对，三场比赛的人员使用，比赛的内容会有什么样的呈现，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那么在三场国内热身赛之后，8月下旬，球队呢将会远赴欧洲展开多场热身赛，这是要作为世界杯赛前的最后准备了。到时候球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员配置、比赛状态啊，我们还要持续关注。在世界杯当中呢，分组情况是一共16个队，分为4个小组。中国队呢分为 D 组，同组呢还有美国、捷克跟意大利。三个对手其实都不好打啊，美国、捷克、意大利，这都是实力非常出众啊。捷克呢是我们在之前的资格赛就交手过的对手。看看三分球怎么样。这小阵容我们之前刚才就提到了，它是非常吃就是你把握机会的能力，吃命中率的，要在快速多变的情况下完成出手，保证很高的命中率才行。

掩护就换。你看，就是当中国队呢没有内线高度的时候，尼日利亚队的球就可以比较轻松的渗透到油漆区域内。张子宇要再回来了。今天中国队还是希望要在这热身赛当中啊，要取得开门红。虽然呢胜利赢球，着眼于备战世界杯和亚运会，没有说看的那么重要，但是说呢也是要全力去争胜。我们呢还是要在热身赛当中去发现一些问题，要及时的纠正。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张子宇上来是要拿分的，连续调整之后再起，自投自抢。今年的张子宇呢，在比赛里跟去年相比多了一些环节，就是在接球之后他敢于去调整，在没有那么快夹击的时候他敢于去运球运那么两下去调整身位啊，敢于通过转身啊，包括在行进间会跟队友有更多的配合，这都是相较于之前的比赛他有进步的体现。

直接掉高度。篮板球，唐新宇，罗新宇提前锁住了位置。贾赛奇，这是犯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没有传球路径的时候提前起跳，这个球就没有办法再做二次调整了，要么攻框，要么传球。现在尼日利亚呢是全力去阻击张子宇在篮下的进攻啊，不惜用犯规来破坏他的节奏。中国队呢又请求了暂停，在第四节还剩下2分08秒的时候，目前中国队呢是暂时领先。所以我们看看第二场比赛呢，中国队还会有什么样的比赛呈现啊？先看这个底线球战术，调给张子宇，过渡球，啊，杨舒宇也上来，再给王思雨，吊篮下一对一，就挤在张子宇的这个腰间啊，顶在那腰眼上。那张子宇现在只要给他一个能够面向篮筐的机会，他就能把球打出去。现在正负值加21啊，就张子宇上场的时候，中国队肯定是赢球的。尼日利亚十号是阿姆卡马拉，之前我们做过介绍，这也是在巴黎奥运会当中有过出色表现的球员。又给到张子宇，这球被对方破坏掉。尼日利亚这支球队今天我们看完之后啊，你会发现这支球队没有那么好打，他们能拿奥运会世界杯的出色成绩，包括能拿非洲的五连冠，这绝非是虚名啊。就虽然他这个技术的精细度不够，但是他这个作战能力还是非常强，不好打。当然了，中国队目前状态也没有在一个最佳的位置，所以说跟这样的对手去打热身赛，还是很有价值。这球放得太大了，十三号的后卫怀特中距离命中之后，双方打平了。常规时间还有最后的一分钟，杨舒宇，张子宇落位到篮下，这有没有夹击啊？过渡到弱侧，杨舒宇的三分，中国队拿到进攻篮板。王思雨走底线，造成防守犯规。这球阿姆卡马拉还是给了一定的防守破绽啊，重心被王思雨还

起来。王思雨的第二罚罚进。掩护，注意后续的轮转防守。正面持球突破分球，中距离，中队防守到位。现在呢，示意压一压节奏。尼日利亚现在还是在积极的拼抢。再给篮下，两个人夹击张子宇，这个球并没有把球切掉啊，张子宇篮下稳稳打进，中队手里握有三分领先，领先三分，中队还有需要有一次成功的防守。尼日利亚队大概是会准备一个无论是快速两分还是三分球的战术，中国队首先是别给对方轻易得分的机会。掩护就换，现在换了一个小阵容，就是要去防对方的抢投，想造犯规，这个球没有造到，中队收下球权。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在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啊，海口站的首场比赛，中国队呢是以三分的优势险胜尼日利亚，也是为这一次系列赛热身赛的比赛呢开了一个好头。当然了，今天呢我们首先是要恭喜中国队取得了这场热身比赛的胜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

0: 有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新德里羽毛球世界锦标赛男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印度队的本土组合南杰雷迪和谢提来迎战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两队组合在此之前啊有过多次比赛的交手。那交手记录方面，梁伟铿和王昶是9胜4负，保持交手记录的领先。比赛开始，王昶来发球，南杰雷迪来接发，好球！第一分啊，就是梁伟铿在后场那个跳杀得手。
15: One love。
14: 场内应该是有小虫子。快抽斜线，

开场这两分能够看到梁伟坤和王昶两个人的启动还是比较快的，抓开局啊，这一点很重要。平抽挡对对方后场再杀，这个球稍微有点弹网，但杀球力量足够啊，这个球够冲。开局中国组合3-0领先，八一号区这个第三拍啊没有冲压准，其实在中前场的这种对抗，像梁伟坑和王昶今天开场确实是非常敢于出手，发对方后场，这个球底线出界，拦截雷迪啊，他是2000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这对印度男双组合啊，最高的时候也曾经来到过世界第一。杀一拍斜线，再杀。之后还是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后场，因为一旦杀球下一拍同伴没有办法再往前拦，或者是没有办法拦出比较高的质量的情况之下，很容易被对方弹一个后场。这个球在界内快速出球推向对方的身后，推一个长直线，这个球也是有点弹网了，所以球没有挑起来，给了一个对方半场进攻的机会。谢提发球，王昶来接发，连续抽压杀一拍，好球，中前场的节奏连贯上了，而且整个出球的节奏包括速度我们也不是一味的快，你看有杀球有抽压，包括在落点上也都是打向对方的结合部，然后再挡到对方的网前，好球，依旧是攻锋的配合，后场杀完之后下一拍的连贯啊，这个球快速抽向了对方的斜线上，好球，发接发这个环节我们刚才还是比较占优势的，这个第三拍快速出球把球推到对方的中间，所以这个球让往前的谢提拿球拿得非常难受，做好接杀，接杀的过程当中这个球一定要挑得更高更深一些，因为这对印度组合在身高方面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这两个人的身高啊，都超过了1.83米。

0: 这个球梁伟鹏在往前还是想软挡，他不想起球。中国组合还领先着一分，这个球差了一点啊，这个边线没有入界。陈其球指导，8-8。注意下开连贯，抢网。这个球有可能是底线出界啊，司宪判罚的是底线出界，印度组合选择了挑战，确实出界了。梁伟铿刚才在后场的判断也准确。广场发球，谢提来接发。广场再往前反手的这个斩搓啊，没能把球搓过网。其实能够看到，这对印度组合的中前场的连贯还是比较快的。这对印度组合也是主抓中前场。还有，把球挑给对方，收掉，好球！我们也打了一个防守反击。这个球梁伟铿在后场的一个收掉，收掉到谢提的这个方向，然后王场下一拍啊，已经准备好去封网了。这个球没有发进来啊！10-10，这个球我们还是想分对角，但是拿球点有点太低平了。这样11-10，印度组合是带着一分的领先进入到在第一局的技术间歇。能够看到双方在第一局技术间歇之前的这个21分啊，打的还是非常的激烈。
1: Play。
0: 双方都有过多次的交手啊，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的。抢网。压一拍，再抢。刚才在往前啊，两个人第一时间也都抢向了这个右侧的前场。那一拍啊，两个人的站位有点抢重叠了。这个接发球啊，我们接得非常低。梁伟铿刚才反手也接得非常的近网，这个球兰基雷迪再想抢啊，已经没有空间了，还是要做好发接发，发对方后场，发谢提的后场，直接被谢提啊把球给压下来了。

球在界内啊。其实刚才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广场做得不错，快速推扑到对方的直线上，逼迫对方挑球，但无奈对方能挑球的这个落点啊也是非常的接近。如此深的落点对于我们也是有一定的迷惑性。挑球形成停手挡，能够看到对方其实在中前场啊，想要继续来加快节奏也需要冒着一定的风险。两分的分差，还有刚才这一分对于王昶和梁伟铿两个人来说啊，也确实是很能防，因为刚才这个多拍在前半段啊，我们就已经失去了对于球头的下压啊，失去了优势，能扛这么多拍啊已经很不容易了。哇，这个球啊，王昶的反应也是非常快，虽然错过了最佳的击球点啊，但是下手救球也救出了一个非常靠边线的落点，背身反拍一抽啊，这个球在界内。刚才这一分泄题还是有点大意了，这球摆脱出来了，好球。虽然对方啊有先下压的优势，但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能够防得住，就有转还的余地。接杀接得不错，平手挡。中前场的速度和节奏确实太快了。刚才这一拍，兰切雷迪也是把球啊抽压的更低了。这个接发也是接到了谢提的反手啊，所以在第三拍上谢提也不太好去抢。梁伟铿来发球，拦截雷迪来接发，刚才这一分啊还是有点冒高了。

好球，同样是抢对方的发球啊，然后在第四拍上完成对于这一拍的下压，也有一个中前场这种非常充分的进攻的机会。做好发接发。

0: 现在双方的争夺重点啊，就是在前三拍发接发这个环节上。而且现在来看，是接发的一方啊，会更敢抢，更敢去出手。杀一拍，好球。你看刚才这一分也是王昶来接发啊，直接快速的出球推扑到对方的直线上，逼迫对方先把球挑起来。现在能够感觉到啊，谁来接发球啊，谁的压力好像能小一些。还是一分的差距。交给对方，转斜线，这个球拦截雷迪快速的出球，球抽长了，
1: 是啊，
0: 18-18，中国组合终于将比分追平了。也提前进入到了关键分的争夺当中。接杀挡圆网，杀一拍直线，好球。梁伟铿在后场的跳杀直线，这个落点杀的也非常尖。王昶刚才也是在低点啊，有一个接杀质量非常高的挡网。就是从那一拍开始，我们拿到了刚才这一分的主动权。中国组合现在领先一分，19-18。其实，在被动的过程当中啊，印度组合不愿意起球，他们也付出了这一分的代价。20-18，梁伟铿和王昶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还是发一号区，这个球谢提接发啊，想要直接推斜线，力量太大了，这样在第一个局点上，中国组合就成功兑现。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接下来双方第二局，两队组合交换场地。王昶发对方的后场。刚才是梁伟铿啊，梁伟铿突然发到了对方的后场，破坏了对方中前场的一个前压的节奏。接下来还是由梁伟铿来发球，谢提来接发。这个球没有推起来啊，弧度推得太低平了。而且发球啊也被对方抢了。其实刚才在局修阶段啊，陈其球指导主要提示的一点啊，就是一定要做好发接发啊。此外他也希望就是两个人在场上这个抽球啊，一定不能软，就是一定要保持这个抽球的速度和力度。封网。陈其球对于中国组合刚才的这几分的表现看上去还是挺满意的，连续压制住了印度组合的中前场。刚才王昶反手想要发到对方的一号区啊，但是发球擦网没有发进来，都想把这个球啊发得更低。

0: 停更近网，让对方不好抢。看现在都是前三拍的争夺，两队组合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的直接交锋。3-3。拦截雷迪这边也出现了发球失误。现在来看啊，貌似谁发球谁的压力会更大一些。非常明显的出界。杨磊坑这个球发得非常好啊，过网即坠。弹对方后场，抢网抢直线，这条直线也比较的低平啊，找向了谢提的头顶区。凭借着刚才这几分在发接发上的精彩表现啊，中国组合现在是7-3，领先对手4分。杨伟坑发后场，这球杨伟坑判断准确。杨伟坑这一轮的发球还在继续。稍微有点可惜啊，发球出现了失误。但刚才梁伟坑的这一轮发球啊，现在是帮助中国组合建立了4分的领先，8-4。发梁伟坑的后场效果一般，接杀弹底线，停手挡，挑球，接杀还是弹对方的后场。也知道对方中前场压得会比较凶，整个的站位有可能也会更加的靠近中前场。这个时候印度组合其实也忽略了他们的后场保护，杨伟坑和王长两个人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谢雷迪太想把这个球发得低平了，发球没有过网，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这球发得非常棒，发对方的一号区，发球的弧度也很低平，对方一拿球，这个球的球头已经往下走了。
1: Play.
0: 比赛继续，杨伟坑来发球，安琪雷迪来接发。杀一拍中路，再杀，挑到直线，

再挑。这个球中国组合是选择了挑战。对方这一拍的抽球啊，在底线上，球头在底线上。中国组合浪费了一次挑战机会。这一分应该是没有碰到梁伟坑啊。梁伟坑躲得非常快，好球！这个球啊，抽斜线抽得够快，而且动作也够隐蔽。反手先抽直线，下一拍这个反手啊，就抽斜线完成变线。第二局，中国组合现在领先对方六分。还是做好发接发，让对方在被动过程当中啊先去挑球。而且现在我们确实是能够保持啊，就是整个抽球的球速和节奏，在这一点上是能够连续压制住印度组合的出手。球，这个球抽直线，直接抽穿了对方。第一时间我们看到谢提啊，对于这一拍的落点还是有点犹豫的，没有想好到底接不接。刚才王长也是将自己的重心啊降得非常低，连续的高质量的抽球救球。这球印度组合提出了挑战，刚才这一分是直接被梁伟坑的正手啊给抽压到了斜线的方向。印度组合对刚才这一拍的落点啊提出了异议。这个球没问题啊，压边线。现在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我们确实是在气势上已经压制了对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16-8，第二局比赛，梁伟坑和王长领先对方8分。再杀。攻锋的配合。有着比分的领先啊，梁伟坑和王长两个人的进攻，这个包袱和负担啊，确实是越来越小了。王场刚才也是觉得自己反手的这个挑球啊，有点没太把球挑起来。

0: 抽到对方后场，挑球接杀挡远网，这个球还是兰基雷迪在前场的出手，这个反拍啊有点犹豫，第一时间没太想好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出球，一犹豫自己这边就出现了失误。你看他是观察到了王场强网的一个站位，所以想快速的抽一个直线，但这一犹豫啊就错过了最佳的击球点，简单球的失误，这个失误还是来自于兰基雷迪。第二局啊，现在梁伟坤和王场大比分领先，领先对方十分。谢提接发球出现了失误，这样20-9，中国组合梁伟坤和王场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对方判断失误，发球直接兑现了这个赛点，这样21-18、21-9，直落两局。赛会的3号种子，中国队的组合梁伟坤和王场战胜了印度的本土组合兰基雷迪和谢提。我们也恭喜梁伟坤和王场，也希望他们在半决赛当中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1: Match won by Liang Weikang and Wang Chang, 21-18, 21-9.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3: 凯迪仕智能锁，
1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5: 立白感恩欢度节，
16: 立白大师香氛
17: 真香，
16: 立白洗洁精
17: 不杀手，
16: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7: 真划算。
16: 还得是立白。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20: 你好，银河。
21: 你好，梦想。
2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一场男子单打的较量。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选手李诗峰对阵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第一局，李诗峰有惊无险的拿下。

0: 现在是一比零领先对手。
1: Service over. One love.

0: 你反一个后场。
1: 那其实，这个是起跳以后的，我们给这个开局这一分，好像给的攻的有点多，对方也增加了自己的进攻。
0: 嗯。
1: 那全真现在可能杀掉结合了，变线结合。确实，单一他跳起来的这种高度很难把球攻得很尖，但我们给他的弧度可以再高一点，不用给他可以正好变速的一个弧度，这种弧度他就是不能变速的，你看他就只能带着攻，对，给他起来，
0: 弧度给他再起来，
1: 对，这种攻我们是这个节奏是可以防的，然后等他起来我们再攻他，
0: 是的，抓推突击，
1: 对
2: 1, 2,

0: 该放放，该拉拉，防。嗯，这种球就是半场有的时候就能防，把球打到位。
1: Service over, 3-1。六。Keep the toilet set and get back home. Take your work.
0: 其实像开局多拍又加上速度不让进攻，对对方的这种体力消耗也是非常大的。
1: Thank you.
2: 看看李世峰的挑战，
0: 对对对，看看他的挑战。李世峰一直通过给对方底线，然后再挡，再给他底线，然后搞得再重复给对方往前的时候，对方往前也没那么逼压的那么快了。
2: 嗯，在线上，
0: 对。
2: 第二局的开局，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取得领先。
1: Play.
0: Play. 一直我们在顶着他的后场，让他攻。
2: 两人都往前，
0: 到位的球就不担心。
2: 对，
0: 好，有了机会我们攻。对，在这个时候前后对方一直在消耗，变成了起了球我们攻，我们的进攻的威胁和优势就会很大。啊，这种球多拍以后，马来西亚他给的这种后场球的这种质量。就会也会下降，跟有意识的给你攻不一样，他的专注力，防守的专注力都不一样。
2: 李世峰今年呢是拿到了马来西亚大师赛的男单冠军，决赛里是击败了帕尼查普。
0: 互动我们起球还是把球敲高敲远打到底线，不用非得去变线，没问题的。
2: 主动的放网。

0: 差一点就退休了。
1: Service over. Three, five.
0: 昆差两个，这颜色一个。

0: 可以给他后场，但是有目的性给的。我们的球的弧度再高一点，不要让他移步起来可以去进攻。像这种球，你看移步起来就可以去进攻，那这种是他最好发力的弧度。
1: Thank you。
2: 第二局换边之后，梁俊豪也加强了自己在场上的这种主动变速。
0: 是。那其实我们给他底线的球也会变多，但我们这几分都是抓他的这种，攻完了以后起的球的成功。但梁俊豪他在这六分付出的整个的体力代价也会比较大，但有的时候我们给的球，哎，同样给后场给的不是那么到位。
2: 嗯。
0: 哎，这种球他是很难的。你看这种很好，在
2: 弧度连续给得很到位，他想往前冲啊，
0: 可以结合、
2: 哦、
0: 这个时候是可以结合棒和勾了。
2: 对，梁俊豪
0: 方向是
2: 等到了一拍，
0: 对，大方向是对的，但是我们可以比如说抢着去伺机，然后这个时候再做个勾再一抢，然后呢等他起来给我们了，因为他过度的水平这个质量还是可以的、
2: 嗯、
0: 你很难说过度高了直接不让我们扑。真的到位的球我们是抢网，对，很好，
2: 这牌搓的质量很高啊。
0: 对，
1: 4-7
0: 搓完我们也往后退了，然后他放我们再上来，其实上得来的。变速，球打开，这个连贯抓得好。

0: 这盘攻得很好，
1: 是的，杀得非常边啊。
0: 对。今天这盘就是我们的优势了。
1: 就是反了一个后场，手上这下是停顿，并没有骗过梁俊豪。
0: 这个质量有点，也意识到了要去做做节奏，而且前面那盘好像质量也比较高，对方。哎，这盘。个想做来着，但是就是我们的质量确实有点，还不如再挑起来啊。没事儿，还是有两分优势。
1: 这时候双方的体能其实下降的都比较厉害。
0: 是的。
1: 要看看这个时候谁能够坚持得住了。反击，好球！
2: Service over 16-13

Thank you. Sixteen, thirteen.

0: 皇冠，买心。哦，这个是看感觉对方就是脚上很快上来，感觉要推，然后的动作就摆在那儿，因为抢点他动作很小，抢点又高。
1: 再看一下，
0: 对，他抢往上来这块很快，
1: 手上动作还是很小啊。
0: 对，
1: 但是选择回放了。
0: 对，所以我说像这种水平，他基本上上来以后举着拍子，能看到你的身体语言、肢体语言。整个放推的一致性，手指小发力还是很好。发球，你看都是边线，他这种边线的进攻，他保持，只要是边线下去攻得好，对方也很难去做出什么让我们很难受的事情。看这种很深。因为前面他也很喜欢头顶杀对角，对方注意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再结合边线，
1: 对，是一个重复落点的一个变化。
0: 是的，打得还是很冷静的。好球，好球，好球！
1: 这会儿李世峰也喊出来了，
0: 对，这会儿时间他要这个冲刺了，平手打得也是很坚决。
1: 这场比赛两个人在场上今天的速度一直都保持得挺快的。

0: 到位。
1: 在找机会全力变速，
0: 是的，
1: 他有前面有时候攻也是带着在攻，这种就是全力攻，很凶，没有关系，再调整。弹跳时候的出手和节奏还是要考虑一下。最后几分还是要以攻为主，
0: 一鼓作气，
1: 对，保持攻以攻为主。我想抓他来着，也是很大胆想去抓他来着。
0: 现在梁俊豪将比分又迫近啊，缩小到了一分了。
1: 大接发。

0: 好球，好球，
1: 后场出手动作一致性非常高啊。
0: 他是就多去变化，你不能跟着这个对方的这种球路。我发现就是不管是对抽啊、变线啊，还有弹跳，只要是对方意识判断以外的，他有个二次反应或者是远身呢，他意识对方的这种出球救球啊，整个的就一般，但是意识对方还是比较好的。
1: 这一分很关键啊，所以
0: 还是要大胆变，
1: 也是有一些些懊恼。
0: 是
1: 说明这个时候
0: 没想到脚都出不去，
1: 对，他们头脑很冷静。
0: 对，其实他们都还是靠意识打球多，要靠能力他们就很难救。
1: 赢下了一个关键的比分，19-17。调球出界了，
0: 风感觉风有点往旁边刮，
1: 对，
0: 往右边在刮。
1: 这场地上还是有一些横向风的。
0: 你这是咋个线？
1: 四线原是弧包界外，这个球李世峰要挑战。球在线上，很关键啊！这一分的挑战
0: 很关键。
1: 这样李世峰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Match point 18。
0: 不太敢起球啊。
1: 对，是很耐心的在继续组织。这一分梁振豪在场上的这种衔接跑动速度很快，
0: 往前的这种伸手啊，让余光看人突然变线出手的这种小发力很好。
1: 看看啊，线上。我觉得这个挑战对于李世峰来说也是战术性的挑战。
0: 确实在整个击球那一刹那的这种自己的这种变线，还是小发力。其实本来这个梁俊豪是想放网的，看到了被吓了一跳，然后突然加了个门。没有关系，我们
1: 20-19，
0: 专注
1: 还有一个赛点，
0: 对，专注这个接发球，盯住。
1: 转直线，
0: 也没有上网。
1: 李世峰还是非常严谨的啊，确认了这个球落地之后再庆祝，
0: 开局加速两个杀上网，等到第三个对方还想敲的再到位一点，这球出界了。
1: 这样李世峰是直落两局击败了马来西亚的梁俊豪，闯进到男子单打的下一轮当中。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

0: 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4: 1:1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3: 凯迪仕智能锁。
1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6: 我们想去看大海，
1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8: 有点东西啊，
1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8: 太懂了吧。
1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7: 有事说话啊。
2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个人全能决赛。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中国选手王子路和王琦分别是以资格赛第9和第10名双双获得了个人全能决赛的资格。这也是中国队首次在世界锦标赛的个人全能项目上有2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琦，比赛项目是棒操。

0: 中国队选手王琦的棒操表演结束，个人全能决赛呢，选手需要在比赛中完成圈、球、棒、带四个项目，四项总分计入排名。这次呢，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两位中国个人项目选手王琦和王子路携手闯入个人全能的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了历史。相对于集体项目，中国的个人项目成绩呢没有那么亮眼，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中国队的个人项目成绩也在逐年提高。
1: Sie hat in einem Zitat gesagt, dass ihre Trainerin ihr wirklich ans Herz legt, einen starken Glauben an sich selbst.
0: 王琦是一个个人综合条件和能力非常强的一位运动员。先来看看他的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 12.8， 艺术分 8.0， 完成分 7.8， 得分 28.60 分。好，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的圈操。

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本届世锦赛他的目标依然是在个人全能项目上挑战金牌，在四个项目上他的刚才这套圈从难度上来看跟球棒和带相比呢可能不算是特别突出，因为其实这名选手是拥有目前世界顶尖个人全能四项难度的一个运动员，像他的球从资格赛他的球

棒还有带，难度都是要高于其他运动员的。但是在圈这个项目上呢，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成套的难度更加的亮眼。但是个人全能他比的是四项总分。现在我们回放中看一下马弗洛梅耶夫刚才的这套圈操的表现，依然能够保持非常好的完成质量。这名选手参加的过往的大赛当中，他的完成分从来就几乎没有低于过八分，而且都是在8.5左右。相对来说的，刚才这个圈的发挥不算是到他的这个最佳的状态。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2，完成分8.0，28.30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

意大利队名将拉萨耶利的球操表演结束，他同样也是本届世锦赛个人全能项目的奖牌争夺者。那么这次呢，世界最顶尖的个人全能高手都悉数来参赛，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德国的瓦夫洛梅耶夫，现在看到的意大利的拉法耶利，还有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这三位选手可以说是这次个人全能奖牌最有力的竞争者。每个选手都会有自己的，在四个项目当中会有自己特别强或者相对来说偏弱的一项。那么从刚才我们看到拉法耶利的这一套球操啊，因为球操呢，从资格赛来看呢，最高难度可以打到13.4、13.5这样。那么拉法耶利这套球操的难度价值不算太大。运动员如果想获得更高的难度价值分呢，他需要在器械使用、器械难度上呢，尽可能多的去编排和执行。刚才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15，完成分8.05，28.25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另一位刚才介绍过的个人全能奖牌争夺者，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比赛项目是棒操。

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洛娃。这次我们看到的世界锦标赛可以说是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一场巅峰对决，世界顶尖的高手都悉数登场，提前上演了洛杉矶奥运会的个人全能奖牌的争夺战。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啊，这三支队伍的个人全能选手，也就将成为我们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争夺奖牌的最主要的关注点。尼克洛娃难度分13.00分，10分8.2，完成分7.8，29.00。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这几位选手的成绩还没有过30。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瓦弗洛梅耶夫的球操，他的球操难度价值很大，我们可以欣赏一下。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这名选手啊，球操绝对是他的一个强项，他对球的控制能力可以做到人球浑然一体，完成从他的这个，尤其是他的器械使用的熟练准确性，使得他这套球操不仅难度全部得到被承认，而且他的完成分会是非常高。刚才我们说的还没有选手在各个项目当中成绩上30，他这套球操足以过30分。要想获得个人项目，尤其是在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一位选手如果说你在4项当中有3项成绩过了30，那么就已经具备了上领奖台的实力了。选手在整个球的

奉旨的过程当中，展示出了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熟练。好，来看一下分数，难度分高达13.4，全场最高；艺术分8.25，完成分更是高达8.4，30.05分。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这是他的棒操。

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棒槽这个项目呢，它根据本身的这个器械特点呢，它和其他几项比，它的这个难度就平均难度是最高的，它要高于球圈，甚至是高于带很多。因为带操，我们从这个资格赛来看和过往来看呢，带操最高难度想达到13分都非常罕见，但是棒操最高难度，世界顶尖选手的难度可以达到14.5左右。那么拉法耶利呢，是一个四个项目实力比较平均的一个运动员，他刚才的这套棒操的表现要优于前面在球操当中的发挥。要想登上个人全能的领奖台，四个项目首先能力要均衡，然后在赛场上呢是不容有失误。还不错，这个分数难度13.7，完成8.25，完成8.3，这个完成分仅次于刚才的瓦弗洛梅耶夫，得分30.25分，这个成绩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单项最高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保加利亚的名将尼克洛娃的带操。带操是四个项目当中平均难度值偏低的一项，所以一会儿我们会看到选手可能水平已经很高了，但是难度分呢不一定能够过13，这是由他的项目特点来决定的。

尼克罗娃是带操表演接受，这名选手身材娇小，但是动作非常的快，就是赛场上完成难度迅速敏捷，而且呢力量感十足，所以他对带的挥舞非常有力，图案清晰，蛇形螺形非常清晰，没有出现那种带端的落地这种拖沓的这种情出现。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像带操的世界顶尖难度也很难上13，基本上呢这次世锦赛来看在12.8-12.9左右，所以尼克洛娃这套带操的难度大概是在12.56左右，他的完成是非常好的，这名选手的完成质量也是世界顶级的。他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在艺术体操项目上，他的这个身形啊比较玲珑的这样一个运动员，而且成绩还这么好，难度分12.5，完成分8.25，艺术分8.15，得分28.9。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王子路，比赛项目是棒操。

中国队选手王子路这次可以和队友王琦携手进入到个人全能的世界锦标赛决赛圈，本身就已经是创造了历史。这一套节目呢，棒的发挥呢，还有尤其是在完成上啊，还有提升的空间。现在距离奥运会还有2年的时间，所以呢，尽早发现问题还是好的。刚才我们看到这套棒操它的完成啊，还是有一些瑕疵的。个人全能对运动员的综合能力包括体能都有很高的要求，因为资格赛就已经比了四套，在决赛里面呢再接着比四套，而且个人项目我们跟集体项目不能同日而语，个人项目竞争对手太多了。

0: 难度分是12.4，完成分8.1，艺术分8.3，28.80。这个成绩目前暂列第10。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开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8: 爽岭南味，喝鲜金，
3: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小酥肉，我选捕鱼耕田生龙实业。
10: 欧瑞博智能集成中央空调，一起搞定空调、地暖、热水三合一。
3: 秉承古今事，九荣岁月情，博鼎酒。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个人全能决赛。下面要上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比赛项目是圈操。

中国选手王琦的圈操表演结束。这次世界锦标赛对他来说是一次全新的考验。他其实呢，在这两年参加的一些国际比赛呢，也比较多。那么主要是一些世界杯的比赛，所以呢，也积累了很多国际大赛的经验。这次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呢，在比赛当中能够有这样的发挥，对他来讲也是一次历练。那么这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些年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奥运周期重点培养的一位个人项目选手。在圈这个项目的完成上，就是在整套动作的执行上啊，还需要再提升一些，主要是细节。28.35分，完成分7.95，难度分12.4。好，下面要看到是冬奥组运动员，也是本届世锦赛最具个人全能项目夺冠实力的选手之一马弗洛梅耶夫。他的棒操难度在目前国际上是数一数二的。

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不得不感慨，这真是一位艺术体操天才。他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已经到了恐怖的地步。大家可能刚才看完了他的球操，再来看这套棒操，你难以想象他怎么能够对一个不属于自己身体一部分的这个球和棒能够有这么熟练、这么惊人的控制能力。这名选手的完成身体难度的动作的这个质量已经无需多言了，顶尖的。他有很多舞蹈动作的设计、编排和执行都是亮点，但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他的器械使用的准确性和熟练性。照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洛杉矶奥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的金牌似乎也没有太大悬念。全场最高难度14.5，完成分8.6，也是全场最高，艺术分8.4，得分31.50。接下来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代操，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拉法耶利在已经比完了前面的三项之后，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球操。当时发挥的不算太好。那么除了球操以外呢，他刚才做的棒和现在我们看到完成的这套代操的表现都很亮眼。所以目前来看，他已经奠定了自己登上个人全能本届世锦赛领奖台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因为四项就比完了三项了。那么后面他还剩一项圈，圈是他的强项，他主要是要把前面的三项比好，尤其是刚开始我们看到的他的第一项啊，这个球操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失误，这套带完成得非常好，难度不低。难度分12.4。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代操它要跟其他几个项目不太一样，它的平均难度呢没有到13的，所以不能跟刚才前面已经结束的棒操14.5比难度。它的成绩是28.6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的圈，

保加利亚选手尼克罗娃，啊，这套圈操可以放松，可以看一下身体姿态，空中的姿势。

固定。先在身上的长滚动。

从服装到入场的行礼和步入赛场就位，都是非常浓郁的华夏风情。

中国选手王子璐，这一套代操从音乐的选择、动作的编排、舞蹈造型的设计，都非常的具有民族特色，浓浓的国风。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啊，在赛场上，首先他要完成的是难度动作，包括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那么还要有完成质量，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代操呢，它本身这种器械啊，我们刚才可以看一下它的器械的掌控难度是要比较大的。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王子璐代操的分数。刚才这套动作呢，还是有一些小遗憾的地方的。难度分11.8，完成分8.1，艺术分8.3，成绩是28.20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的代操，前面三项之后，他现在成绩在领先，现在是他的最后一项，他的代操难度也是这次最高的，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马弗洛梅耶夫完成了自己的四个项目。凭借刚才这套高难度的带操，显然这枚个人全能的金牌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在这四套动作当中，除了他第一套圈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以外，后面的球、棒和带，他都是以全场最高难度和最好的完成质量，使得他现在的总分可以遥遥领先。带操对于他来说呢，选手首先他身材高挑，动作幅度大，而且呢姿态标准规范，在这种基础上他去完成了带操，他的观赏性就极高。动作的准确性，抛接使得他这套带操也可以获得一个高完成分。难度分12.8，全场最高，就是带操的最高难度分。完成分8.45，10分8.4，29.65，这样他总分目前排名第一。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意大利对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项目圈。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单项圈操结束，他的这套圈操已经摒除了这次比赛当中单项的最高难度。他的圈操哦，可以将近14分的惊人的这种难度加持。刚才比过的这几个项目当中呢，拉法耶利在球这个项目上呢，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就是表现不算很出色，但是在第一项结束以后，后面的三项尤其是刚刚看到的圈是表现得越来越好，这样也可以帮助他稳住他目前的这个排名。主要竞争对手是保加利亚的尼克

娃，尼克罗娃还有一项没有比。那么尼克罗娃最后一项是球，所以在自己一个比较优势的项目圈上，拉法耶利要全力以赴，因为这套动作的分数将决定奖牌的颜色。比完以后他如释重负，好，拉法耶利的圈操成绩难度分是3.9，全场最高的圈，8.35的艺术分，8.15的完成分，30.40分，这个成绩排名第二。接下来就要看一下保加利亚队的尼克罗娃最后一套球操了。

尼克罗娃最后一个项目球操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位选手啊，拉法耶利还有尼克罗娃，他们两个都是奖牌争夺者，球操这个项目上呢都不算是他们特别擅长的一项。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尼克罗娃这套动作的难度和他的完成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完成分扣的不多，主要是难度。你要想上领奖，就比如说想争夺一个好的名次，他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要缩小跟拉法耶利的这个差距。两位选手都是在球这个项目上，像拉法耶利刚才是28.25分，那么尼克洛娃的球稍微好一些，但是拉法耶利刚才最后一项圈获得了一个高分，所以现在尼克洛娃跟拉法耶利去争银牌和铜牌，他们两个之间真的是能力不分伯仲，看总分的差别啊，各自有强项。难度分12.7，完成分8.3，艺术分8.25，29.25分，这样总分就是117.60，以0.05分的优势超过了拉法耶利，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中国队王琦获得了第10名，王子路获得了第15名。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何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胃整肠丸。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CCTV 5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6: 凯迪仕智能锁，
1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8: 开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9: 爽岭南味，
8: 喝
19: 鲜
8: 金。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钻石联赛波兰西里西亚站的比赛。那么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起来关注这一枪，比赛已经开始了。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名将卡斯滕瓦尔霍姆，第六道的是阿里松多斯桑多斯，这是在世界范

范围内都是极有竞争力的两位选手，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两个人现在也处在前两位。这个阶段的瓦尔霍姆现在掉到了第三，而美国选手卡莱布迪恩逐渐是上到了第二位。多斯桑托斯在后程的能力还是比较出色的，瓦尔霍姆现在排名稍稍有些靠后，但是在第三个100米的现在还是非常强势的保持住了他的位置。多斯桑托斯在内道，两人进入到直道之后，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托斯最后的冲刺能力，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拦架过后谁能够保持高速最后完成冲刺，还是多斯桑托斯更快一些。

最终呢，他的确认成绩是46秒43，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再次打破。此前呢，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是46秒48，也是由他本人在巴西的圣保罗跑出来的。马尔霍姆的成绩是46秒52，这枪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而第三名呢是另一位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这枪在第一个拦架之后，多斯桑托斯就是超越了瓦尔霍姆。瓦尔霍姆在上第一个拦的时候，当时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上。今年的状态呢，明显多斯桑托斯要好于瓦尔霍姆。但是对于很多欧洲选手来说，可能他们要把最好的状态留给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前的欧锦赛。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跳高赛场。乌科维奇备战选手，乌科维奇呢1米96的高度是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那这样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应该就定格在1米93。这一站比赛呢，像是马胡奇克、奥利斯拉格斯、包括托皮奇以及另一位乌克兰选手格雷什琴科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看一看世界纪录保持者马胡奇克1米98的高度冲起来，漂亮！这一跳真的是他有意调整了自己助跑的节奏，在起跳之前呢，他保证自己的这个节奏啊加起来，腿部的速率也变快，一气呵成。那这一跳和帕特森采用的技术比较像了，都是每一个环节很细腻的严丝合缝的过去。乌克兰选手伊丽娜格拉什琴科，看看她的2米这个高度起跳，利塞克和布克维斯卡这些选手还都是现役的运动员，已经在西里西亚站有他们名字命名的看台了。看一下马胡奇克在2米这高度第三次尝试，漂亮！第三次尝试真是逼了自己一把，把自己给扔过去了。这样他也是今天在女子跳高的赛场上第一个越过2米，也是唯一一个越过2米的运动员。这个成绩等于说也平了赛后记录，此前的赛后记录是去年他自己所保持的，创造了2米整的高度。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属于马胡奇克的2米03。来看一下女子跳高赛场，这是帕特森在1米98这个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的场景。格雷什琴科也是1米98的高度，当时是一次通过。
在第三次试跳两米的时候终于是通过了。这样以凭赛会记录的成绩，马夫奇克是笑到了最后。最后呢，他三次挑战两米零二的高度都是失败，没有能够向着赛会记录继续提高。这是女子跳高最终的成绩单，马夫奇克最终是收获冠军。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四百米的比赛。在第九道，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利克克拉福，之前洛桑站呢他参与了四乘一百接力。第八道来自巴林的选手纳塞尔。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同时呢也是西里西亚站赛会纪录的保持者。第五道来自波兰的名将娜塔利亚布科维斯卡，也是波兰四乘一百米、四乘四百米接力的主力成员。在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耶格尔。第三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今年呢跑出了49秒56的赛季最佳。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威廉斯，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49秒48。最内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

看一下这一枪，保利诺、布克维斯卡，包括纳塞尔和克拉福，谁更强势？好的，选手们出发了。在最外道的克拉福启动反应可以说非常的快，前一百米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同时呢，在第七道的美国选手巴特勒逐渐赶超上来，布克维斯卡在弯道过后呢，也有着比较突出的优势。看看布克维斯卡这个阶段能不能去继续保持强势。而在他外道是保利诺，保利诺的后程能力，看看到了第三个一百米能不能把速度加起来。还是克拉福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有威廉斯，有纳塞尔，同时呢，布克维斯卡现在稍稍有些落后。内道的古巴选手戈麦斯逐渐赶超上来了，戈麦斯和牙买加选手威廉斯，这些呢，保利诺后程能力真是突出，保持住他的优势。看他最后的撞线，48秒88。这枪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8秒87。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保利诺，以48秒87的成绩收获冠军。牙买加选手普莱斯是收获第二名，他的成绩是49秒49，赛季最佳。巴林选手纳塞尔是49秒57，赛季最好成绩。布克维斯卡最终是第四名完赛。这个阶段布克维斯卡已经开始掉队了，克拉福呢比较可惜没有能够以前三的身份完赛，他的这个跑道位置确实是不占什么优势。保利诺后程的这个冲刺能力啊，真的是给人的感觉所有人腿部都没劲儿了。乳酸上来了之后，所有人都在和自己的身体疯狂的挣扎，但是只有保利诺他的腿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他的这个腿部力量能够保证他去完成最后的冲刺。再次祝贺保利诺收获西里西亚站的冠军。普莱斯和纳塞尔是收获了赛季最好表现。马上来关注的是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一共有19位选手将会站上起跑线。这项比赛呢，最耀眼的明星当属画面当中的这位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跑出7分57秒25。他的身旁是肯尼亚选手塞雷姆，这是德国选手卡尔贝本多夫。埃塞俄比亚选手塞缪尔费雷伍，摩洛哥选手本亚奇德，美国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斯，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卢森堡的选手吕本克克兰，西班牙选手丹尼尔阿尔塞，摩洛哥选手廷多福特，法国选手达吕，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波兰选手梅吉尔，美国选手内森芒廷，摩洛哥选手穆斯塔法，以及突尼斯选手亚奇里。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呢还有两位领跑员，两位领跑选手分别是来自摩洛哥的布阿塞尔和来自肯尼亚的选手阿莫斯塞雷姆。这站比赛的赛后记录是8分03秒16，同样也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绿色的灯光标志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埃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记录，两届奥运冠军，两届世锦赛的冠军。对于埃尔巴卡利来说呢，这站钻石联赛也是要奔着冠军而去，接下来呢要确保他在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
现在处在领跑位置上的就是摩洛哥的领跑员布阿塞尔。3000米障碍的栏架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沉的，比较重的，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你可以踩过去，也可以跳过去，也可以用手扶一下过去。现在的领跑员布阿塞尔，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22秒63，这是3000米障碍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7月7号创造，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跑到这个阶段，我们看到阿莫斯·塞雷姆他的这个领跑的速度已经让埃尔巴卡利有一些不满意了，埃尔巴卡利干脆是直接超过他，跑到前面来，跑到前排，因为埃尔巴卡利他是有自己的节奏。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拼。

跟在阿尔巴卡利身后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也看一看今天到了比赛的后程后半段会不会给到埃尔巴卡利足够的压力。戈达纳呢是2005年9月30号出生的运动员，现在还不到21周岁，个人的最好成绩在这个单项上是8分05秒86，今年呢在巴黎创造了。当时呢在巴黎站钻石联赛他是跑了一个第二名，也当时创造了个人的 PB， 这是在本赛季创造的。

这阶段我们看到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已经超越了埃尔巴卡利了，埃尔巴卡利几乎就是摩洛哥这个国度田径的代言人，也是摩洛哥最炙手可热的田径明星。他又抢回了属于自己的身位，现在来到第一位，过这个栏架之前呢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脚步，调了一下节奏，不过没问题，

那最后的撞线，男子三千米障碍，还是年轻的戈达纳速度更快啊！全新的赛会记录，8:02.74。阿尔巴卡利是以第二名的成绩完赛，他的成绩是8:04.61。年轻的戈达纳不仅刷新了赛会记录，也把自己的 PB 啊，继续变快了3秒钟。第三名是另一位来自摩洛哥的选手本亚奇德，成绩是8:05.08，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而第四名的卢森堡选手吕本克兰然，他是以8:05.36的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卢森堡国家纪录。这场比赛年轻的戈达纳绝对是给埃尔巴卡利带来了足够的冲击。我们来看，这是他超越的瞬间，因为在进入到最后一圈之前，埃尔巴卡利呢一度抢回了他自己的身位，但是最后一圈还是戈达纳的速度要更快。埃尔巴卡利这种追逐的过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到了后面这个100米，我们看戈达纳他跨越栏架的这个状态，身体有多么的轻盈，最后冲刺的阶段越跑越快，自己还给自己完成计时。绝对是以一个非常强势的状态最终完赛。也让我们祝贺戈达纳，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从此

0: 对阿尔巴卡利来说可能不那么孤单了，会有人去给他带来更多的竞争压力。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看一下杜普兰蒂斯挑战6米20的高度插杆起跳，漂亮，杜普兰蒂斯回来了，又见到他的这种激情的庆祝，不断的捶胸，压力都来到凯拉利斯这一边，因为凯拉利斯他是6米10免跳，6米15也干脆免跳，直接选择和杜普兰蒂斯去竞争6米20的高度。而不同的是，杜普兰蒂斯他越过了6米20，向着自己的赛会记录去了。这跳尽管是有一些不完美，蹭到横杆，但是对于杜普兰蒂斯今天比赛的信心来说，绝对是一个极大的提振。我们之前说很少在场边啊看到他像伦敦站那样退赛，然后比较无助的眼神，而且这站比赛前面的几次试跳也有过那种类似于他有点无助的这种或者说烦躁的这种表情。但是今天6米20跳过之后，似乎所有的阴霾全都一扫而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埃马努埃尔·卡拉利斯他的这次试跳，他身后的是女子1500米的选手，在起点处杜普兰蒂斯，卡拉利斯从巴黎奥运会之后，卡拉利斯一直想去找机会去挑战杜普兰蒂斯，在比赛当中他的高度选择上一度呢也是非常讲究的，个别高度要去节省体能，个别高度要去挑战杜普兰蒂斯给他压力。在场边我们看到了美国选手尼尔森，已经结束比赛的他们呢关注着场上运动员们的表现。画面左下角刚才看到了菲律宾的华裔选手蔡华强，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是5米80。来看一下卡拉里斯的这一跳，助跑插杆起跳，哎呦差一点，高度已经足够了，6米20是第二次尝试，他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6米17，今天实际上他是逼着自己向个人的极限去发起冲击。这跳跳得稍稍早了一点，身体距离横杆也稍微远了一点，但其实他的高度腾空高度是足够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杜普兰蒂斯去挑战世界纪录，一个4岁就在自家后院去玩撑杆跳的运动员，他对于高度的这种恐惧几乎为零，而且在克制地心引力对于人类的束缚这件事情上，从2020年开始他就一直在给我们带来惊喜。而在起跳之前呢，其实现场的观众包括现场的 DJ 也会去制造声势，去鼓节拍，去鼓掌，去激励运动员。卡拉利斯这时候已经退出比赛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杜普兰蒂斯一个人的身上。那今天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来看看6米32的高度， 全力的冲起来，保持速度，稍稍有些犹豫，就是他今天在插杆之前脚下的节奏稍稍乱了一点点。再看一下最后男子撑杆跳高比赛的成绩单，杜普拉蒂斯6米20，一骑绝尘的感觉。卢托姆森和卡拉利斯都是6米整的成绩结束了比赛。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一共是9位选手，

第一道，这是来自法国的选手宽武马泰。第二道来自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跑出了12秒98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四道美国选手科德尔廷奇。第五道又是一位美国选手雅各布萨普，他是今年创造了全新世界纪录的选手，12秒75。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第七道是波兰选手西曼斯基。第八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他在上一站比赛洛桑站的争夺当中呢，和廷奇萨普是竞争到最后一刻。第九道是牙买加选手本内特。今年在6月10号，美国选手萨普跑出了12秒75的全新世界纪录，这个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当中呢是让人震惊。而这一站比赛拥有赛会纪录的科德尔廷奇，他此前呢在2025年8月份跑出了13秒03。看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快速上第一个栏。坎宁安在这个阶段处于领先，而萨普呢在后程逐渐是赶超上来。萨普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布里特给他压力。布里特、萨普看谁最后撞线，还是萨普速度更快一些。撞线成绩显示13秒06。坎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的位置还需要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修正之后的成绩，萨普最终成绩是13秒05。其实他的启动反应今天并不占优，但是呢，后程他的途中跑，他的调整是解决了难题。坎宁安是13秒08，获得第二名。美国选手包揽前三，贾马尔布里特是13秒09，只比坎宁安慢了0.01。1%。三人几乎是同时撞线。布里特呢在后程多少还是有一些打拦，这对他的速度会有比较大的损失。哇，这下到了后程，我们看梅嫩德斯摔了。梅嫩德斯摔了的话，直接是退出赛道。这个角度看一下，廷奇几次打拦，廷奇的打拦呢也是影响到了坎宁安。这样一来，反倒是看萨普，年轻的萨普，他的这种调整能力，他的这种速度，在途中的这个优势还不受影响。下面的比赛是女子5000米的争夺。一共是22位选手站上起跑线，这是意大利的名将巴托克莱蒂，也是炙手可热的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埃塞俄比亚选手，这是阿梅巴夫。澳大利亚选手罗斯戴维斯。此外呢，还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巴维克和海卢，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塔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什沙，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拉涅，荷兰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纳托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阿莱马约和恩布雷特，澳大利亚的选手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伊乔。
还有布隆迪选手尼约穆昆奇、波兰选手格林卡、美国选手蒙森、日本选手田中希实和澳大利亚的选手劳伦瑞安。选手们出发了，女子五千米的决赛争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4分18秒41。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利希娜阿梅巴夫在罗马创造的。那么今天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萨西内克梅基和美国的选手格雷西莫里斯。现在两个人呢是跑在整个队伍的前列，跑在最前面的就是捷克选手萨西内克梅基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他们要保证在前面的几圈把比赛的节奏带得比较快，也让身后的运动员呢能够多省一省劲儿。领跑的捷克选手萨西内克梅基呢，他是今年34岁，赛季的最好成绩是参加了1500米和1英里的比赛，但都没有能够打开四分大关。一英里要比1500米更远，所以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这个用时也更长。

前面的三圈呢，两个领跑员萨西内克梅基和格雷西莫里斯，两人带的这个速度真的是足够快，

领跑选手还是美国的格雷西·莫里斯，而现在他身后的像格塔乔，包括科斯特尔和澳大利亚的选手戴维斯，还需要在身后继续去隐藏一段时间，毕竟五千米呢是一个非常长的比赛过程。马约现在来到了第二位，同时呢他也超越了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格雷西·莫里斯。世界田联自从更改了规则之后呢，1500米、5000米，包括3000米障碍这样的比赛，在世界大赛上晋级成绩没有了递补名额之后，在每一个小组每一枪的预赛和半决赛当中呢，我们都会看到很多选手在前半程前面的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距离跑得非常的保守，在前半程前三分之二的赛程上会看上去有一些无聊，他们会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体能留到最后的两圈，

女子五千米的比赛，梅世沙现在是跑在第一位。美国选手艾丽西亚·蒙森，这个时候是跟在他的身旁。梅世沙这个名字是钻石联赛的老面孔。日本选手田中希实现在是排在前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梅世沙是2001年出生，两届全飞运动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单站比赛也登上过最高领奖台。但这个阶段啊，科斯特尔他的这个位置就像比赛刚开场的时候那样，又是来到了前排。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尔，科斯特尔1992年出生，赛季最好成绩是14分33秒56，那是在罗马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来的，那是他在本赛季

创造的个人最佳。马上进入到最后的赛段了，还剩下最后三圈，科斯尔塞

手，以及整个大集团现在完全没有被带开的架势。看看运动员们是不是要把最后的体能都留到最后两圈。这阶段我们在前排看到梅石沙，看到田中希实，田中希实现在已经上到第一位了。亚洲选手呢，今年比较重要的比赛任务那当然是亚运会，当然在亚运会之前可以在钻石联赛帮助他们继续去积攒状态。还剩下两圈，刚才这一圈是1分10秒以上。田中希实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5000米当中呢，14分29秒18，23年在比利时跑出来的。赛季最好成绩今年是15分00秒93，这是在日本国内当时创造的成绩。现在田中希实身旁的是科斯特尔，荷兰选手，而此前一直处在大集团当中的意大利选手巴托克莱蒂，这个时候是来到前排了。他今天呢，在不说前半程了，就是前面大概10圈左右的时间都是跑得非常的低调。巴托克莱蒂现在已经来到了前排，奥运会的银牌选手，同时在世锦赛上也站上了第2名的领奖台。他是4枚欧锦赛的冠军奖牌拥有者。看下比赛最后的冲刺圈，来到最后一圈之后呢，大集团完全被带开，同时已经没有了田中希实的影子。阿里马约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巴托克莱蒂在后程能不能咬住他？巴托克莱蒂不断加速，欧锦赛的好状态现在延续下来，巴托克莱蒂保持住他的优势，超越了一众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好手。巴托克莱蒂最后时刻他的直线冲刺，我们来看看他最后撞线的成绩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冠军到手，14分54秒10，最后这一圈是以1分钟之内的成绩去跑完的，最后圈配速非常的快，比倒数第三圈第二圈快了很多。14分54秒09，这是巴托克莱蒂最后的确认成绩。海卢在他的身后一度看上去是威胁到了他的位置，两个人差了0.5秒左右。14分54秒62，再来看超越的瞬间，巴托克莱蒂

海鸥这时候追的还是非常凶的，如果说可能有个20米的距离就会完成逆转了，但是巴特克莱蒂已经到了终点。再次祝贺巴特克莱蒂把他的欧锦赛的好状态延续到西里西亚站，14分54秒09。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之所以这次要

说成是决赛，因为呢此前是男子100米一共是18位选手报名，分两组，每组9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男子百米的决赛。第一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罗尼贝克，第二道是来自喀麦隆的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南非的名将辛比尼，第四道加拿大的名将绰号刀哥的德格拉斯，第五道是牙买加的世锦赛冠军塞维尔，第六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还有的观众一般会叫他超级肯尼，第七道是南非的选手莱奥特雷拉，第八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那这么看的话呢，布洛梅尔没有能够进入决赛，英国选手格拉夫也没有能够从预赛第二组当中去突围，英国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同样也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诺阿莱尔斯创造的9秒79，我们来看看这一枪。

0: set。
1: 比赛开始了，塞维尔启动反应不错。这个阶段呢，在最内道的已经冲上来了。塞维尔和贝德纳雷克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看最后谁先撞线。还是塞维尔速度更快一些，9秒83。第一道的罗尼贝克一度是加入到了竞争当中，而且科尔曼当时呢也是进入到前三的状态，但是没有能够进一步的去威胁贝德纳雷克和塞维尔的位置。塞维尔9秒83的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他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克尔利创造的9秒87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的8月份，也是奥运会之后克尔利创造的一项赛会纪录。今天塞维尔把这项赛会纪录继续提升到9秒83。贝德纳雷克以9秒87的成绩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科尔曼9秒93，阿贾伊只比他慢了0.01，收获第4名。这项决赛的质量真是高，有一种世界大赛比完了半决赛当天晚上马上比决赛的这种感觉。罗尼贝克这个时候掉队掉得比较厉害，塞维尔真的是一个非常霸气的选手，他在冲过终点的时候还回头去看贝德纳雷克，你想超越我吗？你已经没机会了。他的教练在很多年前他还是青年队员的时候遇到过美国记者，曾经说过说这个孩子你们以后一定要关注他，以后会像博尔特一样，会取得像博尔特一样的成就。而果然他在2025年的东京世锦赛上就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成为了世界冠军。尽管他的身高并不高，甚至不到1.70米，但是他的步幅非常大，

我们要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比

比赛。女子1500米的选手一共是17人，西班牙选手伊巴尔萨瓦尔和美国选手塔林帕克斯，这是两个领跑员，波兰选手卡西米尔斯卡，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和他身旁的同胞膝盖杜古马，这是肯尼亚的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希尔瓦，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和比林斯，波兰选手利扎科夫斯卡，美国选手辛克莱尔约翰逊，以及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萨隆贝尔赫。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女子1500米这个项目里是3分55秒56，埃塞俄比亚的海洛姆创造。比赛已经发枪，赛后记录呢是属于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侧盖，在25年的8月16号跑出的3分50秒62。今天绿色的激光标志提示选手们要去冲击世界最好成绩，给出的这个配速的时间呢是3分54秒整。看一看运动员能不能在西里西亚站去刷新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海洛姆他也在参赛运动员其中，我们看到帕克斯和伊瓦尔萨瓦尔两个人冲的还是非常的快的。而1500米的比赛节奏其实是非常快的，能够大概就是两三圈之后就让我们看到刺刀见红的这种场景。我们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选手们会有些碰撞，或者和海洛姆刚才是直接从大集团当中是跑出来，那马上呢又来到最内道的位置。

这个阶段美国选手帕克斯这位领跑员要逐渐退出赛道，还剩下两圈，还剩下西班牙的洛雷亚伊巴尔萨巴尔，同时呢波兰选手卡西米尔斯卡这个阶段呢一直是处在前排。也看一看波兰的本土选手卡西米尔斯卡能不能站上最高领奖台，在一众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选手竞争当中呢占据优势。哎，我一现在是比较靠前，他处在前三位。比赛就快要进入到最后一圈了，伊瓦尔萨瓦尔还在最前面，哎，就快要退出赛道。这是两届欧洲1500米的奖牌选手，这次西里西亚站呢也是会让我们看到有一些过往的名宿过来去参与摇铃提示队员们在最后圈的冲刺。哎，我一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赫尔现在来到第二位，波兰的名将卡齐米尔斯卡现在是处在第三，赫尔能不能跟住埃沃伊？而海洛姆这个阶段

段是不是就隐藏在大集团当中，不会再冲出来了？这也是一个未知数。赫尔在最后的直道阶段，他冲了出来。赫尔现在处在第一位，而看外道还有杜古马，杜古马是否会完成超越逆转？杜古马不断加速，完成最后十米的反超，全新的世界最好成绩，3分55秒06。杜古马在外道一直都没有放弃，他是在最后时刻，看上去马上就要收获冠军的赫尔对他完成超越，最终的成绩定格在3分55秒06。杰西卡·赫尔的成绩是3分55秒20，也是他的赛季最佳。第三名是埃沃伊，肯尼亚选手，3分55秒58，也是赛季最佳表现。第四名的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3分55秒59的成绩，创造全新的波兰全国纪录。这场比赛是非常的具有戏剧性，凯洛姆没有能够继续他在本赛季的强势发挥，那同时呢，在他身旁出发的埃塞俄比亚选手杜古马在最后时刻是完成逆转，

刚才呢，在最后一圈提示摇铃的选手啊，是出生在摩洛哥的索菲亚·埃瑙伊，这是波兰的田径运动员。他最终选择代表波兰去出战欧锦赛，在2018年的柏林欧锦赛和2022年的慕尼黑欧锦赛上，是在女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呢，收获了银牌和铜牌。此外呢，他在欧洲越野跑比赛当中是拿到过最终的冠军。杜古马最终收获1500米的冠军，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同时呢，来自波兰的本土选手卡奇米尔斯卡创造全新的波兰全国纪录。

0: 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铁饼的赛场，这是小阿莱克纳，来自立陶宛的米克拉斯阿莱克纳。现在呢，小阿莱克纳开始蓄起胡子了，他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这头是71.03米，上来之后就投出这么惊人的距离。来看一下丹尼尔斯塔尔，瑞典选手的这一投，这投还是在前三之内。现在在等他的第三投的成绩。68.25米，继续提升他今天的最好表现。还能够在投完之后呢，对着摄像机搞怪，说明还是非常放松的。这投能够让他上到第三位，而且斯塔尔是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来看一下德国选手杨森，莫里克杨森。这头其实出手之后他自己有判断，首先这一头成绩是有效的，但是因为铁饼的比赛呢，多少还是受到风向的一些影响，因为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之前在创造了世界纪录之后，他在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去美国参赛，去那个投掷小镇参赛，就是非常的有利于出好成绩。来看一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他的第五投，第五投投出了72.58米，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这是属于整个钻石联赛的全新纪录，而不仅仅是属于 西里西亚站单站的记录。72.58米。这是切赫在第三投他的表现，动作呢还是就是非常的稳。因为小阿莱克纳的存在，所以这一站的西里西亚站钻石联赛啊，单站的赛后记录自此就变得水平非常的高了。他的第五投投出了72.58米，直接创造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单站的记录也就此大幅提升。单站记录之前是13年前创造的，这站可能对他来说比较遗憾的是，马修丹尼，澳大利亚的名将马修丹尼没。

要来。那马修丹尼呢，他的74.04米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马上米克拉斯阿莱克纳和克里斯蒂安切赫、丹尼尔斯塔尔三个人要投最后一投了。男子铁饼赛场的决赛就将上演。先出场的是现在排在第一位的小阿莱克纳，他在第五投已经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看他第六投，看第六投他的表现。现在他的这个胡子也是他在赛场上很有标志性的、很有辨识度的一个标志吧。旋转出手，脚下稍稍滑了一下，但是状态还不错，看最后落地。最后心态呢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自己干脆给踩掉了。最后一下呢似乎没有能够完全踩住，在投掷圈里呢脚下的动作有些不稳。但我们知道，首先他的这个调整能力和基本功、个人能力都是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之一。克里斯蒂安切赫，斯洛文尼亚选手，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世界冠军。旋转出手，这饼出手的时候呢应该是脱手了，自己干脆也给踩掉了。接下来只剩下了瑞典选手斯塔尔，丹尼尔斯塔尔，三届世锦赛冠军，一次奥运会的冠军，三次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等等他的最后一投。

旋转出手，这次出手时机相对一般，所以最后的这个距离上呢也没有取得太好的这个投掷距离。最好一投呢今天还是定格在68米25，最后一投的成绩66米43。要祝贺小阿莱克纳，以创造钻石联赛纪录的72米58在西里西亚站夺冠。我们来关注男子4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第九道的是匈牙利的选手奥迪洛·莫尔纳尔，第八道的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第七道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除了400米之外呢200也是他的主项，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在东京世锦赛上他在接力项目也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第四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之前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励志，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第二道这是波兰选手斯维德，第一道这是博茨瓦纳的选手恩多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在美国的尤金创造，而赛后记录呢是属于范迪凯克的44秒08。23年7月份，范迪凯克跑出了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之后，人们开始期待他能不能在布达佩斯的田径世锦赛上去继续冲击属于他自己的世界纪录，但当时是很遗憾的一个结果。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赖伊·本杰明在出发之后非常的顺利，同时呢扎基西内内在外道也逐渐超越莫尔纳尔，莫尔纳尔要逐渐退出比赛的争夺了，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阶段呢速度很快，他要超越在他外道的科比纳奇皮吗？而科比纳奇皮在第三个100米也开始逐渐的加速，这个时候要保证自己处在前三的位置上，科比纳奇皮马上下弯道，能量很足，在他外道的赖伊·本杰明逐渐被他超越，帕特森也掉到了第三位，科比纳奇皮马上来到冲刺阶段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43秒59。这是男子400米比完赛之后，博茨瓦纳选手几乎所有人都在向他们前辈致敬的一种方式。科比纳奇皮以创造赛会记录的方式，创造赛会记录的成绩43秒59，收获冠军。赖伊·本杰明43秒83，这是属于他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收获第二名。扎基西内内44秒37，收获第三。博茨瓦纳的田径开始逐渐复苏之后，所有的后辈像恩多里、像科比纳奇皮、包括特伯哥，
他们在每一枪跑完之后，只要有好的成绩，都会去致敬马克瓦拉。那是在历史上首位在同一天200米跑进20秒、400米跑进44秒的运动员。那我们再次祝贺科比纳西皮。同时呢，今天他的同胞恩多里作为奥运会的银牌选手，作为同时也是世界冠军的运动员，比较遗憾的没有能够排进前三。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一共是17位选手站上起跑线。刚刚获得欧锦赛冠军的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同时这也是一个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选手，在他的身旁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巴黎奥运会的1500米冠军，也是25年世锦赛5000米的冠军。其他选手纳德尔、荷兰选手尼勒森、肯尼亚选手谢鲁约特和科伊奇、瑞典选手皮尔斯特伦、美国选手夏泰和凯斯勒、摩洛哥选手埃萨伊、来自英国的选手海沃德、美国的选手内森格林、波兰选手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有法国选手罗曼莫尔内和美国选手伊桑斯特兰德。好的，比赛发枪了。今天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多尔夫。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3:27.62，在伦敦站的钻石联赛上，英国选手约什科尔创造的。而赛后记录呢，是属于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成绩是3:27.14。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他现在处在两个领跑员的身后，另外呢，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欧锦赛过后，再加上他在场外的一些家庭的琐事和干扰他专注比赛的这些琐事处理完之后，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赛场上。这场比赛也是科尔霍克和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两个人的一次直接对话，当然两个人的这种奔跑的方式和选择战略战术的方式又是完全不同的。鲁多尔夫也要看着身后选手们的配速去跑，我们看到这个阶段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逐渐开始赶超上来，他的一个比赛特点就是在比赛的前面几圈他是跟在大集团的身后，不会迅速的去抢占身位。这是从外道强行去切内道，刚才和肯尼亚的选手两人似乎有一些手臂的碰撞，科伊奇刚才是被他挤了一下。英格布里格森现在上到第一位，同时呢，美国选手科尔霍克是跟在他的身后，美国选手斯特兰德这个阶段呢是处在前排。同时英国选手海沃德、来自葡萄牙的选手纳德尔也逐渐赶超上来。科伊奇现在是和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两个人是处在同一排，科伊奇速度要更快一些。美国选手斯特兰德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斯特兰德这时候已经超越了英格布里格森，他也超越了科伊奇。斯特兰德现在处在第一位，
在他的身后，来自瑞典的选手皮尔斯特伦也开始赶超上来了。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斯特兰德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全力加速了，甚至他还提前去完成了庆祝动作，3分30秒77，尽管没有能够打破赛会记录，也没有能够冲击到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但是他收获了这站比赛的胜利，3分30秒77的赛季最佳表现。美国选手伊桑斯特兰德，亚军呢是肯尼亚选手科伊奇，3分31秒14。美国选手霍克尔，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是3分31秒16的成绩，只比科伊奇慢了0.02秒，收获第三名。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是3分31秒19，比科尔霍克慢了0.03，他是收获第四名。再看一下，在这个阶段，科伊奇超越英格布里格森，而且英格布里格森他的这个空间被极限的压缩。同时科尔霍克呢，他是往外道去掰去抢身位，这时候处在第五位，皮尔斯特伦和英格布里格森都在他的身前，斯特兰德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后程让我们看到惊喜。同时另一位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如此，他的优势就在于最后的冲线，最后的线路选择，不断的变道，不断的去超越，也是在巴黎奥运会上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这项比赛男子1500米虽然没有在记录上取得什么进步，但是呢，这个比赛的跌宕起伏，故事的起伏走向还是非常的有趣。接下来呢，在跑道上也迎来在西里西亚站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

来认识一下选手。第一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布莱安娜·利斯顿，第二道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第三道是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第四道是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100米的冠军。第五道是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也是赛会纪录的保持者。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第七道波兰的名将艾娃·斯沃伯达。第八道是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之一的蒂亚·克莱顿。第九道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蒂娜·克莱顿和蒂亚·克莱顿分别在第六道和第八道。这段可以说也是世锦赛或奥运会的决赛级别的选手的这种比拼，杰弗逊·伍登，有阿尔弗雷德，有理查森。好的，比赛开始了。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不错，同时呢，在他的身旁，来自美国的杰弗逊·伍登，这个时候已经突出重围，保持住他的优势。理查森逐渐被甩开，杰弗逊·伍登看他最后撞线，10秒77。杰弗逊·伍登在西里西亚站的女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笑到最后，休整之后的成绩10秒78，平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这场比赛从前30米开始，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就是相持状态，几乎平行。那今天起跑呢，阿尔弗雷德显得有些紧，到了后程就是全力的在追了。前面杰弗逊·伍登创造的这些优势，能够帮助他保持到最后。沙卡里·理查森在最后是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阿尔弗雷德是第二名。最后呢，理查森也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这个身位确实距离前两名比较远了已经。最后呢，我们也祝贺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跑出赛季最好成绩的10秒78，收获西里西亚站的冠军。阿尔弗雷德呢，也是赛季最佳的10秒83，收获第二名。理查森10秒96，收获第三。那么本站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6: 凯迪仕智能锁。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锦赛亚琛的三项赛场地障碍赛比赛。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亚琛世界三项赛的最后一项要比的项目了。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场地赛道设计。这条赛道的障碍高度是1.3米。开始之后呢，先是一个左弯接单杆障碍，然后双重障碍过来之后，需要一个大的左弯来衔接两连跳，这是两个连续的两连跳，继续接左弯，这条赛道它的场地障碍的设计呢，难度不是在高度，因为高度1.3米的，相比奥运会的单项的1.6米，1.5米的障碍呢，其实还是高度障碍的这个难度降低了不少。但是呢，因为要求考虑到速度，加上前两天比赛的消耗，所以今天主要看各位选手的稳定性，尽量不要在第三天场地障碍的赛事当中呢出现新的罚分，才能够确保自己在最后啊三项比赛比完之后，在排名上能够有好的成绩。其实整条赛道呢，加速段比较多，弯角呢处理两个急弯要需要注意。总长是565米，高度1.3米，13个障碍16跳，通过的时间限制91秒。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华天的表现。在前两项比赛比完之后，华天目前是在选手当中排在第22位，他在盛装舞步当中的分数呢没有挤进前10，在越野跑的比赛当中啊也出现了一点分数的损失，所以现在他的起步分数是37.3。障碍的高度适当降低之后啊，要想保证行进速度，起跳点呢就需要重新选择了，因为如果起跳点太近的话，自己的赛马呢就有可能要急停急刹，这个对于比赛整个跑下来的匀速其实影响会比较大。360度转过来，向右侧转弯。这条赛道总体来说呢，左侧弯要更多一些。一个没有太大难度的较宽的障碍。这个组合障碍呢还是不太好处理的，因为是带着弯角。两连跳，中间两步，最后有点打杆，完成的还不错。今天呢，在场地障碍当中，华天表现非常出色，目前他的分数37.3，给今天比赛呢开了个好头。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来自爱尔兰的老将奥康纳，51岁的老将奥康纳，在前面的两项比完之后，他的罚分累计是37分，比华天呢要少0.3。奥康纳呢长期活跃于世界五星级的三项赛啊，他的比赛经验非常丰富，他是爱尔兰队的绝对核心。

其实在前面啊已经罚分比较多，导致排名排到后面的选手啊，在场地障碍赛里面首先要做的呢就是不要掉杆，不要出现技术的罚分，然后呢把速度维持好。因为如果他在这项当中自己还有心更进一步的扣分的话，要想往前冲就很困难了，他只能先做好自己，然后等别人失误。可惜掉杆之后这个技术扣分就比较损失比较大了，一下扣了四分了。又是出现了打杆，节奏要重新稳一稳啊，这个两连跳之前把速度降一降，节奏稳一稳，否则的话跑得太快啊，这个两连跳就很容易出事儿。因为他前面的跑得比较快，所以时间上没问题，所以最后阶段呢把节奏稳一稳还是很有必要的。但即便如此呢，分数仍然挺可惜的，扣了四分，现在是累计41罚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队非常重要的冠军级骑手啊，2020年东京奥运会个人金牌得主，他是德国的三项赛女子骑手代表人物克拉耶夫斯基。他和他的坐骑尼克尔在盛装舞步和场地障碍这两个项目上呢是他们的强项。栏间的节奏很好，这个两连跳的障碍啊，尤其是第二步衔接的时候很丝滑。目前为止过栏的状态不错，看看时间，哎呦，刚说完这块可惜了，这个是个简单失误啊，就是因为速度有点慢有点掉，所以呢在过这个栏的时候啊，赛马和骑师呢没有完全飞过去，所以后蹄落下来把上面的障碍给打掉了。所以它整个节奏很好，但是因为这个速度稍微压了一点，所以刚才那个障碍呢就非常可惜，现场的所有观众都发出了一声叹息。目前呢排在第五，克拉耶夫斯基。那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法国队的30岁的选手古里，他是法国新生代骑手当中很重要的一名选手。他的这匹马呢是热瓦尔。亚琛的这次比赛呢，对于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次比赛经验的积累。

0: 稍微有点打干儿，保持住速度，因为这个障碍呢也需要有速度才能过得干净。干净利落的跑完了场地障碍这一轮啊，目前呢暂时上升到第一位。不过因为啊，这个出场顺序呢是前两项累计罚分多的选手先出来，后面呢其实扣分少的选手呢还没出场，所以呢这个排行榜的位置呢还会不断的变动。啊，目前的古里暂时上升到了第一，他也很兴奋。
1: All right, the next single is Sierra Shakes and run by Amelia Williams and run by Jillian Peterson representing the Netherlands and 34.7 pounds of points. Thank you so much and cross country.
0: 下面我们要看到荷兰的骑师吉森。他的这匹马，西雅图公园 （Seattle Park） 是一匹纯血马，速度和耐力都非常好。吉森呢，在此前越野跑的比赛当中表现就很出色。今年的此前的一个分站呢，他闯进过前八，刚才这个吊杆有点可惜了。相对来说，吉森这对组合就是他们速度比较快，但是在今天场地障碍里面节奏不是太好，连续掉杆，等于节奏全乱了，这个影响非常大。

0: 还是前后蹄都打杆，也出现了掉杆，有小一半的障碍啊，都出现了打杆掉杆的情况。这对于他们这场比赛来说，其实赛马也很紧张，会越比越紧张。就看看吉森能不能够最后阶段尽量的止损吧，看来很难。现在的节奏已经全乱了，找不准起跳点。最后两连跳，其实这种时候呢，往往就比较担心，赛马不要聚跳或者是紧张把骑师甩下来，就不要出现一些安全隐患。刚才他们这组确实完成的不是很好。
1: 34.5 points of Frida, 13-year-old Holstein mare by Casanico and Heiding, led by H. York, and owned by Phoenix Eventing, group by Tina Wittmann.
0: 下面出场的瑞士骑师沃格，他呢是瑞士顶尖的三项赛骑师，也是长期参加五星级赛事的选手。现在瑞士队呢排在团体的第三名，需要沃格在这场比赛当中拿出好的表现。沃格呢本身是瑞士队的主力啊，经验很丰富的一名选手。

0: 这个位置还是挺可惜的。其实看起来这个障碍不算难，但是今天不止一位选手在这儿都出现了失误，而且这个障碍出现失误之后呢，接连影响后面的三个障碍的节奏，最后一跳两连跳，霍格他们也出现了技术罚分。
1: 33.87
0: 计票员晚了一点。这样一来呢，瑞士队的总分啊还是受到影响，总罚分继续增加，下降到了第四位。接下来看到是卡罗琳·哈里斯。

英国的哈里斯呢，他是英国队这次相对来说排在第四顺位的选手。他的这匹马登陆日啊 D-Day 是一匹12岁的成熟的赛马。不过哈里斯呢是最近这几年的英国的这几名骑师当中啊进步速度非常快的一位选手，但是他目前呢还不具备个人去争夺奖牌的实力。

0: 错。
1: 哈里斯的最后几个上篮一气呵成，除了在技术分上呢，还有打磨的空间。技术分呢扣了八分，前半段的节奏不是太好。
2: Artist, the 15-year-old yelling by Guillotine and Fox Art, read by Winter Fox Art, owned by Spencer Vinting. The girl was Grace Harris and the writer Monica Spencer, representing New Zealand. And she's starting to score 43.7.
1: 那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新西兰的斯宾塞。新西兰呢，他们也是世界的三项赛传统强国啊。斯宾塞呢是新西兰在这个项目上的新生代主力骑士，他的这匹坐骑呢是艺术家 artist。去年呢，他也参加了亚琛三项赛的比赛。尤其是他的这匹马 Artist 在越野赛的表现啊，非常的出色，奔跑能力很强。出现了一个吊杆，需要尽快的把节奏调整回来。感觉 Artist 比到第三项的时候，比到第三天啊，有点累啊。

确实呢，他的这匹马感觉在第三项比赛当中啊，体力状态不是特别好，节奏呢也受了影响。最后这下挺悬的，竞赛给自己的搭档

觉得扶住了一下，掉了三根杆。确实啊，这个比赛啊，因为是相当于马术的全能赛，三项都比下来，对于马儿来说，这个赛马来说负担很重，有的马明显能感觉出来比到第三项就会累。不是说这匹马本身素质怎么样，就是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马其实也存在休息的是否好，或者是饮食状况，或者精神状况，毕竟它是个动物，而且是很敏感的小动物，虽然它体型庞大，哈哈，所以这是马术比赛当中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我们接下来看看克拉克，爱尔兰的明星骑师克拉克呢，在越野赛阶段就表现很突出，一路上升了20位。虽然他在盛装舞步啊，第一项表现不是很有优势，

已经跑完一大半障碍了，而且比较有风险的这个单杆啊也顺利的通过了。嗯，可惜啊，最后有点松。像克拉克这组呢也完成了三项比赛。很可惜的是，他们其实有很大希望能够零罚分完赛，而最后呢，在这个双杆这儿有点大意，后蹄带了一下，掉杆了。本身也说明可能赛马的体力下降啊，飞得不够。汉森·霍托普，他是德国很重要的一位团队型的骑师啊，参加团体赛表现是不错的。在23年的亚琛比赛当中，他曾经也有很出色的发挥。就是他呢，主要是帮助在团体比赛当中啊，他可能很难冲击个人奖牌，但是他减少失误的同时呢，在团体赛当中能够作为团队的一个压舱石，把自己的总罚分呢控制在相对少的位置。刚才那个位置啊，距离障碍有点近，所以现场观众看着也很紧张，吓了一大跳，发出了惊呼。那反过来呢，说明他这匹马近距离的起跳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这样这种能力啊，在场地障碍赛当中是很大的优势，就是它不需要在空中腾空飞跃的太远，它就能够完成比较好的起跳过障碍，这样的话它过杆的效率就比较高了。尤其是这种双重障碍，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个双重障碍，很安全地完成了这些障碍的跳跃，出色的表现。这样呢，他

暂时上升到了第一位。就算他个人啊不能够最终锁定前面的名次，他这个表现呢对于德国队的团体分来说呢有很大的帮助，就真的是像我们介绍的，他能够起到压舱石的作用。接下来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安德鲁霍伊，已经67岁的老选手了，8次参加奥运会，也是3项赛这项比赛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啊。而且在他8次参加奥运会的过程当中，他在1992年巴塞罗那、96年的亚特兰大和2000年悉尼作为东道主，他都帮助澳大利亚队呢取得了这个项目的团体金牌。确实是澳大利亚马术历史上的传奇。2000年在悉尼呢，他还拿到个人的银牌。其实只要霍伊啊还在比赛，他本身就会成为他参加的比赛的历史啊辉煌历史的一部分，因为他已经是马术运动当中很了不起的一位选手了。

0: 这位67岁的老将拿出了极其稳定的发挥。完成了零罚分呐、啊，真是值得全场观众为他欢呼鼓掌致意。尤其是在几个起跳点很关键的位置啊，他把握得很娴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好，接下来我们来再看看瑞士队的表现。梅洛迪约纳，他是瑞士队在越野赛当中发挥非常出色的选手，是少数啊能够做到越野赛零罚分和规定时间内完赛的选手，是六位之一。但是场地障碍就比较考验他和赛马配合的节奏感了。

有点打杆，尤其是过单个障碍的时候要注意飞行距离，太短的话后蹄容易打杆。

0: 这个转过来大弯360度的弯转过来之后啊，角度有点太小了，切进去的时候这起跳还是比较激进的，很可惜掉杆了。这是我们刚才说的问题啊，后提还是打到杆，这两杆已经扣了8分了。当然这个呢是越野赛强的选手，速度快的选手啊，他有的时候没办法的，因为他的赛马可能习惯了越野赛那种大步流星的跑法，所以在场地赛当中这种节奏不是那么容易调过来。
1: 31.1 Punkte bringen die beiden mit. Starting on score 31.1 with
0: Letterman. 这是目前各支团体的队伍目前的分数，英国队呢仍然有很大的优势，他们领先德国队20分，团体优势很明显。接下来来看看法国的尼古拉。尼古拉呢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拿到过个人金牌，同时呢还帮助法国队呢赢得了团体的银牌，他属于法国在三项赛当中的黄金一代选手。不过从亚琛今年这届比赛的表现来看呢，法国队的整体发挥啊是有失水准的，看看尼古拉这场跑得怎么样。

0: 要看看接下来最后这两连跳，一二啊，这两步接的节奏不错，尼古拉还是很稳。时间上的稍微慢了一点，技术分的保持的不错。
1: And also from France, from the team with Saragossa, 13-year-old Maya by Gavin and Zara Senil, by Jane Young, owned by Martin Turlo.
0: 老将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啊，节奏的调整能力还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旭在此前的越野赛当中，他和萨拉戈萨表现的非常的出色了。看看能否延续好的状态。第一下冲的稍微有点猛，要控一下节奏。

0: 有点打干儿啊。最后在这还是要控一控节奏，
1: 真是不容易啊。其实这个过程呢还挺悬的，因为有两次打杆本身呢就会影响节奏，最后呢保住了零罚分，而且是在时间线内。
0: 属于我们常说的双向零罚分。接下来还是要回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威廉·科尔曼。威廉·科尔曼呢，在本届目前的个人成绩上是很有竞争力，能够排到前六，是美国顶级的三项赛选手。他的这匹马 Diablo 呢，是14岁的善马。善马呢，相对来说在三项赛的比赛当中，它既能有母马的协调性韵律感，又能有公马的体能，

0: 这个单杆很多选手在这儿都出现过失误。过了这个单杆之后呢，最后的速度呢就心里有底了。不错，同样做到了双向零罚分。从今天的场地障碍赛来看啊，后出场的选手已经逐渐把比赛的强度给带起来了。现在在个人排行榜上累计罚分的分值已经越来越低，后面呢还会有荣格和坎特他们出场，所以这对于后出场的选手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压力，因为他们一旦有技术失误，很容易呢在现在这个30分罚分的领先线上就被甩出去。
1: Led by Christoph von Pietke, owned by Stefan Haupt and Henrik von Pietke, and the group Magdalena Lindenholm and the rider.
0: 看看东道主选手的表现，东道主选手瓦勒。

我们已经看到他此前在越野跑当中出色的成绩，看看在障碍赛当中能不能够稳得住。他也是一名三项技能啊都很均衡的选手。稍微有点打杆儿，还是挺可惜的。因为东道主选手啊，观众显然对他们寄予厚望。

0: 有些可惜，在时间和技术分上呢都有损失，所以在排名上呢没有办法挤进前十。
1: After 20 dollars exporter, everyone of Antia.
0: 越往后要出场的选手呢，他们对于第一的争夺啊会越激烈。麦克伊文来了，要真正开始对第一名啊开始发起冲击了。

出发之后速度很快，节奏需要稳一稳，因为现在他的累计罚分是28.6，如果出现掉杆技术扣分，他会损失巨大。

所以他现在不能一味求快。嗯，这个杆过得有点惊险啊，角度找得很极限。嗯，这个也没问题。看看接下来的组合杆的情况，还有两连跳的情况。哎呦，在这儿跳晚了，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因为这个罚分之后啊，他的分数一下就没法去争前三了，还是非常可惜的。现在排在第四。接下来呢，仍然是英国选手，他和队友的成绩很接近啊。上个出场是劳拉·克莱特，东京奥运会的团体冠军，2022年世锦赛的个人铜牌。他今年呢，在世锦赛也再次拿到了个人铜牌。在越野赛的时候，他和他的搭档这匹赛马伦敦52，当时赛后反映说还掉了一只马蹄铁，但仍然是以比最佳时间慢2秒的这个极快的速度啊完赛了。因为他此前累积的罚分很有优势，这场比赛呢，他的压力反而没那么大，因为目前的争第一的分数线呢，在累积在30分，他现在前两项比完是23.6，也就是说呢，他在这项比赛当中，他有一定的容错空间。当然，他如果能够保证零罚分，那他的成绩呢，就会极具争夺金牌的竞争能力。还是太快了，没刹住车，最后两个要稳住，保证27.6目前的分数。也没有时间，可能超了一点，时间超了一点，保持在30以内应该能够暂列第一。对，暂列第一位。临场的调整能力啊还是非常强的。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和荣格只有0.4分差距的坎特出场。这场比赛，他比坎特先出场。目前的情况呢是，他要保证自己零罚分，然后看看荣格是否会失误。所以坎特这场比赛最重要的是稳定，不出现失误。

360度的弯，转过来之后呢，很注意过杆的姿态，没有用比较斜向的方向，没有切那种小角度啊，所以他很小心，这个杆也要小心。最后三个。

不错，看看两连跳。现在的时间啊，时间也在要求时间内。这样呢，罗萨坎特用极其出色的表现，将争冠的分数啊拉到了极限，23.4，目前暂列第一位，压力完全给了荣格，也彻底把比赛推向了高潮。因为本土选手荣格只有在最后出场的时候呢，保证零失误，并且跑在时间线内，才能够锁定冠军，并且是以0.4分的优势锁定冠军。所以最后出场的荣格呢，将会带领现场进入比赛的最高潮。而坎特这场比赛也拿出了自己的最佳状态，将这场比赛的难度啊推向极致了。我想现场所有观众啊，看了一整天的比赛，等到第三项比到现在啊，才真正等来了比赛最精彩、最激烈和最高潮的时刻。下面我们就看看在三项赛当中个人综合能力和稳定性最强的德国的大魔王荣格，看看他最后的表现。

打杆啊，惊出现场观众一身冷汗。这场比赛，荣哥毫无犯错余地，不知道这位传奇能否捍卫自己的荣誉。连续两个惊险的障碍打杆，现场观众都冒着冷汗。这个360度转过来之后呢，调整了一下，接下来两个障碍还是有风险的，要控制一下速度和起跳点。这个障碍过得很干脆，时间没问题。组合障碍好，加速准备两连跳，现在时间很富裕，所以要注意最后的节奏。第一个两杆，感觉荣格最后差一点点要蹭到杆啊，最后是在极限操作情况下，德国的传奇骑师荣格在亚琛这一站的比赛当中锁定最后的冠军啊，以0.4分的优势拿到了2026年国际马联世锦赛三项赛的冠军，再次证明了他在这个领域传奇骑师的地位，尤其是在家乡父老面前拿出这样的表现啊，真是不容易。因为坎特的确把这场比赛的压力难度全都甩给最后出场的荣格了，坎特自己也拿出了最好的状态，但荣格顶住了压力，奉献了一场完美的演出。在获胜之后，我想荣格这场比赛在自己的荣誉簿上又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这场比赛的获胜过程啊，显然会让他久久难以忘怀，因为他和坎特之间的分差呢实在是太小了，不足一分，仅仅相差0.4分，这就是马术运动的精彩和魅力所在，也是他的困难所在。最终的排名呢，荣格获得了冠军，坎特锁定了银牌，而同样来自英国的克莱特呢获得了铜牌。由于在综合实力上呢，英国队有着明显的优势，他们在团体赛当中最终呢也获得了冠军。中国选手华天凭借着3天的精彩的表现，最终是排在了第12位，他的分数是37.3。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400-100-6565。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4: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位于画面的右侧，日本队在画面的左侧。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男排的队员翟德军担任解说嘉宾。德军你好。
1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是3号王鹤斌，接应是2号江川，两位主攻是6号于元泰和23号王斌，两位副攻是9号李永贞和12号张哲佳，自由人是16号曲宗帅。好球，中国队的到位球一次攻，张哲佳将球打中。因为今年中国队和日本队分站赛的那场球，也是我跟翟德军一起说的，那场球中国队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德军应该对那场比赛有一些印象吧？
14: 是的，在那场比赛通过发球给日本队制造了很多的困难。
13: 嗯，好防守，快速反击，又是张哲佳。
14: 这也是张哲佳在第一周比赛后的第一场比赛，
13: 对，气势打得不错。
14: 发球发得不错，
13: 直接探头，23号王斌，借主场之势啊，中国队一上来开局不错。
14: 还是跟上一场说的一样，他用从发球去找14号石川佑希，通过飘球去破坏他的一传。
13: 这个球到位了，中国队将球拦回了，日本队组织2号位进攻，中国队防起来。哇，机会来了，王斌扫尾强攻，日本队拦网出界，中国队4-1领先。
14: 一上场队员们在场上调动都非常的兴奋啊，无论从拦网还是防守，
13: 确实不太一样。二传手王鹤斌继续来发球。今天日本队首发二传是3号申津英臣，接应是1号西田有志，两位主攻是高桥兰和石川佑希，两位副攻是小野寺太志和丹拉利，自由人是20号山本智大，这个是12号高桥兰，本赛季他的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14: 好一传，
13: 哇，又给快攻，
14: 连续3次进攻都给了张一佳。
13: 对，我们看到天津男排的主教练，包括现在北京队的接应唐朝航也都在现场，应该地方队的很多教练和队员都去现场了。
14: 是的，是的，

0: 吊球，张志佳防起来，
1: 调整攻，
0: 元泰一个轻打，篮网出界了，有点可惜。日本队在分站赛的时候确实表现得很出色，12场胜利，未尝败绩。但是呢，这个分站赛的比赛已经过去了，确实通过分站赛觉得日本队在这个赛季是有进步的啊。但是单败淘汰赛跟这个分站赛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的队员们还是要全力以赴地去冲击这支日本队。
1: 挑战球出篮网队员，可以看到从一上来张志佳就非常充分，进攻下手非常果断。
0: 张志佳一上来进攻已经拿到三分了，看看这个挑战
1: 打手，
0: 对，这是第四分，所以他也非常自信的就到这个发球区去准备了。没关系，因为一上来中国队还是想去冲日本队的一传，所以发球上目前来看整体效果还不错，如果出现失误的话再稍微调整一下。接应西田有志，这场球不单单是总决赛的四分之一决赛，也是在亚锦赛之前的一场前哨战啊，所以两支队伍感觉一上来在这个心态上，日本队是有一些紧绷的，而中国队在这种情况之下释放得更开一些。
1: 是的，全力去冲击日本队。
0: 小S太智打了一个短平快。
1: 一转接不错，互三进攻，
0: 力量非常足，这也是二传王鹤斌很成功的一次组织。双人篮网得分，德军应该说对现在场上的队员都非常的熟悉，这也是你的队友，你今天他们一上来你看这个特写镜头给到他们眼神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队员们这场比赛确实一上来打得特别的热血，他们是想要去挑战日本队？
1: 是的，今天给人一种就是我有种势在必得的那种眼神。好球啊，
0: 日本队自由人保护起来了，这个球可惜了。
1: 没问题，就算他能得分也不能让太轻易得分。
0: 是，但是今天如果说我们发球成功之后啊，可能来回球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在来回球的时候这种篮网还是得
1: 还要更快速一些，形成一下篮网手，手型硬一些，不能让他借手出去。好球啊，王斌进攻得分。
0: 王斌在今年的世联赛打出了45.70%的进攻成功率啊，进攻是拿到了117分。
1: 像刚才这个手基本上都在二传的手上面过去了，
0: 超手了，
1: 因为日本队的二传非常的矮，一定要打他们的薄弱环节。好发球，
0: 探头，
1: 还是发十传右膝。
0: 因为在分站赛的时候，那场比赛山右希的一传，又是接飘球的时候接的不是特别好。
1: 其实现在山右希可能看到中国队发球可能都有点发虚。
0: 日本队的二传手深津英臣到了后排，现在他前排三点空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自己的一次攻给打好。
1: 王斌
0: 稍微强攻，球打中了，
1: 可以。王斌的强攻能力现在还是非常的果断。
0: 哎，其实开局哈，好像中国队的进攻就是

0: 织上非常的清楚。我们真正有具备说能够去突破日本队篮防的球员在哪儿，我们就打哪儿。
1: 是的，现在是主要是二号位还没有开张，还没有进攻呢。嗯，好一传，
0: 好一传给二号位了，一对一，江川把球打死了。
1: 我们先来看王鹤斌分配球分配的非常清楚，
0: 没错，好防，注意保护，这个球有点可惜。但刚才那个数据，你看中国队一上来的进攻成功率太高了。
1: 是的，尤其一攻的组成上，
0: 嗯，
1: 现在就反接成功率需要再提高一些。
0: 好的，好球，就是在有一些这个轮次上，中国队还是需要全力把后排给保障好啊，争取到位之后去我们这个复攻，给到复攻去硬吃得分。
1: 你像这种球，他其实就是想破坏王斌的进攻，但是王斌只要把这球踢好球的时候，我们现在一点可以得分，二点可以得分，就他压力没那么大。
0: 14-9，
1: 好防，
0: 可以打。过渡一下，中国队再将球拦回，这球是西田有志跑了一个二号位的短球，
1: 打手出界了。
0: 嗯，中国队其实第一局上来的防守防得也非常好。
1: 是的，我今天上来篮防做得非常好，就通过发球去带动篮防。
0: 嗯，
1: 就是防守起来之后要组织一些进攻，要效果要更好一些。
0: 打手了，李永贞回手线打中，
1: 所以王鹤斌就喜欢在球到位半到位时间组织一些快攻得分。
0: 接下来这一轮并非是中国队的一个强轮，日本队石川佑希来发球，
1: 好一传，
0: 好球，到位之后还是给李永贞，快攻过轮了。今天一上来中国队的这两个副攻啊，表现的真的是非常的神勇，基本上给了就能有。
1: 而今天一传垫的非常好。
0: 嗯，
1: 好发球，
0: 发球再拿一分，中国队拉开比分，
1: 还是发他。
0: 李永贞的进攻拿到两分，篮网拿到一分，
1: 好发球，
0: 还是将球拦回了。哎，这个球被推了一个底角，这个不太应该，这个有点可惜了。所有人的这个都是想上去防这个轻的。判断准确。
1: 好发球，

0: 日本队选择了一个 去用自由人去包一传的一个战术，就是对面就是中国队咱们一发球，石川优希就往后撤，他就不接了，让自由人来过来贴下接。
1: 王斌在上位的进攻没有过网，这是第一局中国队少有的进攻失误，应该是目前为止。一传半到位，给江川的后二被日本队给拦住了。这样的话，日本队是追到了15-18。
0: 一传到位，复工，
1: 好保护，再给快。这个时候，日本队的复工手这是丹拉利啊，1.95米的身高一直在盯着张哲佳。
0: 其实到现在，像面对日本队这种强队啊，他们其实应变能力是很快的。
1: 嗯，
0: 无论是面对你冲发球给他造成困难，还是说你进攻上你哪个人的状态好，或者是哪个人进攻不好，他应对是很快的。我们要做好这种应对准备。
1: 这快攻又失配了，日本队现在开始准备反扑了。
0: 是的，就看到包括一开局前半局张家达非常好，现在日本队的拦防重心就会转移到他的身上来。
1: 没错，这个时候要看看我们的核心球员王斌啊，在球队出现困难的时候进攻能不能够站得出来。
0: 好一传，
1: 打手出界。
0: 好的，
1: 王斌帮助球队过轮，19-17。
0: 所以说其实日本队是想让人通过四号位进攻的，但人要靠自己能力去突破它。
1: 没错，其实跟强队在交手的时候，这个过程里边肯定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就当对手的状态一提升，我们出现起伏，那我们在临场如何能够快速调整，这点很重要。我们不怕出现问题，关键是你如何快速去调整。
0: 是的，面对困难连续丢分的时候如何调整。
1: 嗯，
0: 高桥蓝，高桥蓝在这整个世联赛里面的状态非常好，调整功。
1: 日本队后排防起来，这是一个过渡，再给西田有志，现在双方打成了19-19。这一段其实中国队的一传也是开始出现一些松动，不像一开始的时候一传到位率那么高啊。
0: 而且现在主要是拦网慢慢的要能被日本队摸到球了。
1: 嗯，
0: 前半局的时候人传球到哪里包括进攻，日本队是摸不到人的进攻线的，现在他的拦网手都有了。
1: 注意拦网，其实这个球我们的攻打的还不错。
0: 是的，
1: 日本队这个垫球垫的还是非常好的，给这个接应把直线也垫出来了，有直线可打。我们在形成三人集体拦网的情况之下，这个把边落的比较多。现在日本队比分反超20-19。好球，腰线日本队防起来，中国队有下拦网给江川了，好球啊！江川打了一个二号位强攻，咬住比分。
0: 王斌大力跳发。
1: 漂亮
0: 球，
1: 王斌跳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现在又领先了。希望这场比赛中国队在困难的准备上能够特别的充分，即便是我们上来打得特别好，日本队又追上来，在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不乱， 然后继续去冲击对手，这点也非常的重要。
0: 目前来看大家做的还不错，
1: 很不错。
0: 好发球啊，
1: 又一个好发球，拦网拦网，中国队三人集体拦网，优势又回来了。这是于恩泰拦的，日本队保护，
0: 嗯，
1: 这球是转打的，还是挺有水平的，
0: 挺敢打的，
1: 嗯。在这么开网的情况之下，这条腰线打的质量比较高。第一局很重要。哦，应该是哪个球打到了原来他的眼睛，有可能撞到了，
0: 可能是进攻之后球打网带弹眼上，
1: 现在换上了，
0: 他拦网的时候对面进攻应该弹到眼睛上，看十五号贾菲尔德发球，
1: 嗯，上来这个发球手感不是特别好，直接发球失误。
0: 张嘉的发球，就是找石川，
1: 其实这个球差了一点，球的性能发的还是很好的，
0: 是的。
1: 看看接下来中国队这个一次攻，这轮是李永贞和李磊在前排，
0: 西田有志的左手跳发，
1: 这个是换上了宫浦健人，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
0: 也是现在一些世界男排联赛队伍中常用的一个战术。
1: 嗯，
0: 两个建议在场上，下一轮再换回去。
1: 先看西田有志这个球能不能发得出来，球发的还是不错。李磊稍微开网吊球得手了，李磊这个球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啊，他应该是用左手吊了，也让日本队在防守上没有卡上点儿。
0: 他没敢跳
1: 啊。对，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两点换三点，
1: 上了温子华，用陆元希，这是日本男排的替补二传，
0: 要用吴斋这轮的发球继续再冲击他。
1: 两个局点，现在两边都是完成了两点换三点。防了一个快球，
0: 好防守啊！
1: 再给稍微吊球，中国队再防过去。其实这个连续的防守还是很有效的。这也是在今年我们看到中国男排特别大的一点进步啊，就是在整个队伍的防守能力上是有了显著的提升。
0: 是的，现在取位大家是取得非常准确，基本都在球的落点上。
1: 日本队是挽救了一个局点。

0: 中国队还是把江川和王鹤斌给换上来了。
1: 许川由西的发球，中国队的局点，
0: 许川不理想，只能打扫位强攻，再给李磊，只能先过渡了。中国队有下篮网
1: 撑起
0: 远网的快攻，中国队将球打中了。这是王鹤斌上来之后大胆组织李永贞的一个远网的短平快，这个回手线打了日本队一个卧果，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是25-23，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里边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日本队。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6: 你好，欢迎回家。
5: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6: 你好，欢迎回家。
5: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日常，乐享健康。
1: 现在两支队伍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前两局是打成了1-1平。当两支队伍都很好的进入到了比赛状态之后，感觉第三局的交手这个过程会变得更加的激烈。稍微强攻，德军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强攻该怎么打？
2: 面对这种三人拦网已经完全暴露的强攻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要相信自己吧。
1: 嗯，
2: 就是我如果觉得我完全有能力可以得分，我就大胆去做，如果队友们更好保护。
1: 嗯，
2: 如果主要状态不好，或者是这球我没有把握的话，我就通过过渡啊，或者打出保护这种方式再组织进攻。
1: 现在日本队的拦防节奏确实不错，这个球出界了，转过来自己有进攻机会，西田有志打丢了。
2: 是的，其实你像这种打手保护这技能，其实日本队是用的比较好的。
1: 是，
2: 可以看到他们往返中有很多他不合适的球，他就是轻轻的往你手上点一下，自己再保护起来，再组织进攻。
1: 嗯，
2: 所以这是日本队比较擅长一些东西。
1: 虽然海宁知道在跟王斌进行沟通哈，但是刚才你看一上来之后，王斌那个强攻，王斌也不是说在打一条一般线，他也在打第三个人的这个拦网手，只不过没有打出去。然后转过来再组织进攻的时候，王斌是打了一条直线，但日本队的后排防守队员给防起来了。
2: 是的，
1: 所以从这一点上，你说明日本队现在在拦防上的这个节奏确实掌握的比较好，我们会比较难打死。
2: 日本队慢慢也进入了自己的节奏中了，
1: 是，
2: 而不是像一开始可能也没有做好。真的给他造成这么多冲击的准备，
1: 对。
2: 毕竟现在世界日本队这支队伍是现在世界排名第4的队伍，
1: 没错。在今年世联赛分站赛全胜啊，但是在他们打的12场比赛当中，有6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
2: 挑战失败，球没有打手。
1: 我们也在通过拦防给日本队的攻压力。其实双方现在可能这个第三局在攻上都看谁打得要更加的合理一些。
2: 好发球，
1: 好像是打到曲宗帅的身上了，没躲过去。
2: 第三局日本队还是用的11号主攻，来搭配高桥蓝。就像说的，教练可能觉得这样去搭配，可能一传上的压力，二传组织上会压力比较小一些。
1: 是。日本队打到目前为止，他得分最高的是高桥蓝，是拿到了10分，西田有志是拿到了9分。他的23号副攻手拉力是拿到了6分，中国队王斌是拿到了11分，张之佳是拿到了8分，江川是拿到了6分，李永真是拿到了6分。
2: 可以看到，其实中国队在这边是多点开花的一个状态。
1: 没错，
2: 每个进攻点都分配了很多球。这前两局怎说？其实王和斌现在分配球分配的挺好的。
1: 对。但现在哈，日本队对于我们的副攻会有重点的拦防，所以使得我们在第一局打的那么好的攻打的最顺的一点，其实是受到了一些日本队的限制。那可能对于二传来讲，他就需要重新的去分配球。
2: 是的，其实像排球比赛是这样的，你可能开局啊，或者是比赛开始，你副攻会多一些，其越打到后面，无论哪个比赛都是副攻球会逐渐的变少。
1: 没错。我印象当中说，这个到决胜局的时候，其实不管是什么队伍，副攻球都会比较少。
2: 对，
1: 尤其是越到特别紧张的时候，
2: 是的，
1: 这种副攻球就会变得少一些。
2: 一是可能发球接发上压力比较大，很少到位球；二是可能二传也比较相信一些边攻上一些强攻的适应球能力。
1: 是，
2: 像副攻球如果他传不好，可能是失误很正常的，就是。
1: 对。哎，好像没有打到。 但是显示是给到是打到了，但应该打到一点点。
2: 其实
1: 这个球得好好确认一下，
2: 因为挑战这个镜头是不清楚的，其实在裁判那里还有个更清楚的镜头。
1: 肯定知道最不怕这个对方队员过来对话，
2: 他喜欢这样。
1: 对，正愁没有人说话呢。这仅仅只是第三局的开始啊，第三局开始的一个小插曲。
2: 是的，
1: 也足以见得这场比赛这个竞争是多么的激烈。嗯，最终主裁还是把这一分判给了日本队啊，判的是打到了我们后排防守队员的身上。
2: 韩英教练肯定是不会乐意的。
1: 嗯。对，方家兰在。这个比赛当中的 VR 比赛当中的总得分还差三分就到200分了，他应该是进攻得分。
2: 回传，
1: 好球。张哲佳在第二局的进攻效率是有一些下降的，但是呢，这个比赛我们还是得想尽一切办法激活我们的副攻，所以什么时候再把他这点的进攻给加回来，是二传需要去考虑的。
2: 王斌的大力挑发球。王斌现在发球可能现在失误普遍集中在下网上，一定要适当提高一下过网的弧度。
1: 嗯，现在往下勒的有点太多了。
2: 是的，应该是三个了，印象中。
1: 嗯，对，是。嗯，江川在二位进攻失误。
2: 包括到第三局或者到第四局再到后面，可能体能状态也在下滑的时候，如何再想办法再调动一下自己的积极性。
0: 好，谢谢。
1: 如果说你比的是在一局当中的能力，可能大家的差距都不会那么大，但是这个比赛可以变得很长也可以变得很短，我们要在有限的比赛时间当中要一直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尽可能少的大起大落。换上了温子华，换下了江川，
2: 需要换队员来冲来带一下场上的情绪。
1: 是，好球，
2: 但是在一传上受到了一些困难。
1: 李磊三位强攻，
2: 球是李磊触网了，但说是在球落地之后触网的。
1: 是，所以他要看这个时间关系。
2: 是的。
1: 但是德军相在这个比赛里边一上来出现了两次挑战，出现了一次暂停，这其实没打几分。
2: 是的，
1: 就断断续续的会影响你们在场上的这种状态。
2: 肯定会影响一些可能队员发球啊，可能要准备发球准备进攻也好，适当会影响一些情绪上的一些、
1: 嗯、
2: 可能调我调动非常好，你说时间上过长的话，我可能下发球可能就不会那么发力发了。
1: 是，这个开局是比较可惜，
2: 所以李磊触网。
1: 对，在还没有形成死球的时候触网了。
2: 是的，没有控制好自己身体。
1: 好球，二元王短平给到张之佳。
2: 这样的话，他是不是两次挑战都用了？
1: 是，
2: 而且都挑战失败了。
1: 对。张之佳已经拿到了十分。哦，出切了。

0: 现在这局我觉得我们可能在篮网上还可能要做得更好，因为日本队毕竟他个子不是特别高，所以我们在篮网上可能会为我们的主动得分去减少一些压力吧。
1: 现在从第三局开始，他们大家一些注意力也好，包括一些动作连贯性也好，可能都没有第一局做得那么的集中了，也可能受到体力的原因，可能是日本队现在给的冲击要比一上来冲的很多。
0: 嗯，这个上也有一点哈，就是像德军刚才说的，我们感觉在注意力上有所下降，而这个是跟体能密不可分的，就你的体能储备越好，你的专注度在比赛当中的时间就会越高。你像日本队，他在过去的这个分站赛当中，他能经受过六个这个决胜局的考验，说明他们在体能储备上是不错的。这个时候中国队就要趁早追分了。
1: 是的，你在一传上一定要多做准备。
0: 就怕这样，就怕比分丢得太快。
1: 是的，他现在这个情况一定要在一传上提前做准备。
0: 日本队也是发了一个轻的，他从上一局开始在重的就有的时候发的性能都挺好的情况之下都没有办法得分，所以他开始集中去发一些轻的。
1: 李磊换下把杨宝奇换上，发球界外，这么一点可看到，反而现在是慢慢的日本队把状态调整上来，
0: 是
1: 我们给了他喘气机会，尤其是上一局他能获胜之后。
0: 所以我们说跟日本队打比赛，在小分和局分上的压制很重要。
1: 是的，
0: 你让他们一直在这种压力之下，他可能就调整起来比较慢。
1: 对，是的，这非常困难的事情。一是呢，本来可能日本队能力包括水平就在我们之上，就我们必须要尽可能去压着他们打，就不让他们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0: 是
1: 这做的比较困难的一些。
0: 他们一有压力吧，就属于他们体系的节奏就容易打不出来。
1: 是的，
0: 当日本队打得不清楚的时候，其实他的竞争力会下滑很多。
1: 对，
0: 看一下杨宝奇，
1: 日本队的整套体系还是要围绕着一传，他们对一传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0: 依赖一传。
1: 嗯，
0: 有了一传他就不会打得那么累，但你如果一直让他打强攻效率又低，然后他会打得越来越累。
1: 这个队不属于一个强攻能力很强的队伍，他全是整体在打球。
0: 是的，短平回手，李永贞
1: 可以看到，现在日本队包括冲发球上也没有那么凶了。
0: 嗯，
1: 在过渡一些，因为他觉得我们现在状态不好，他也可以通过其他方面来抓我们。
0: 现在日本队的一次攻成功率非常高。
1: 是的，那飘球的效果没有那么好了。
0: 没关系啊，看看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当中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一次攻先稳定住。我们一次攻稳定住了之后呢，我们的节奏慢慢也就回来了。
1: 好的，温子华，
0: 对，打手出界，
1: 需要多给温子华几个球。何斌发球界外，他也是想通过，因为比分落后的比较多啊，也是想通过发球去再冲击一下。
0: 嗯，
1: 高桥蓝的发球，
0: 日本队的第一得分12分，大斜线。

0: 神经沉防起来。
1: 哦，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做好的东西。这球如果放在第一局的话，可能我们能起来对方的一个轻拍，形成三人拦网之后，中间缩手了，所以这一下没有跟上，怕被借手。这个日本队在前两局没有发球直接得分过，但是这一局啊发球直接得分，应该是有至少有两个。他开始通过前后区来调动我们。
2: 圆网短平，张仁佳。
0: 哎，德军在这个比赛里边，你们接一传哈，因为现在男排速度很快，
3: 是的，
0: 他起来跳发球的速度那么快，然后他又会发一些前驱，那你们是在什么节点上去判断这个球到底是前驱还是这种重的发球？
3: 就从对面的挥臂动作，
0: 嗯，
3: 他出手之后，如果太往前的话，可能要需要前排的副攻来帮着接一下三米线里面的球，
0: 嗯。
3: 就其实三米线之后的可能就要攻守自己去接了，
0: 所以当他球一抛出来，你一看他动作之后，你脚下就应该先动了。
3: 对，有些人的动作会比较明显，但有些很隐蔽球其实就非常难接的。
0: 嗯，那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球发得这么慢，那你怎么没有接起来？但其实是因为他有快的掩护，他的慢就会比较有威胁。
3: 是的，他因为他发力的球的动作跟他轻拍前驱球的动作，他是你是判断不出来的话，那种球你就非常难接。
0: 是
3: 因为你接大力跳发球，你是压在七米线上，他如果一给你一个动作，从七米线再往前走，
0: 嗯，
3: 就很难。我现在比赛一直跟着日本队节奏走，这样是不行的。
0: 这一局目前来看是确实比较困难了，但这也是中国男排提升状态的有效时间，只要在这个比赛里边。所以他无非争夺的关键就是，当我们的发球发不动日本队，但日本队能发动我们的时候，这个比赛就容易变得有一边倒。因为还是从发电开始，
3: 就是如果我们的发球能一直持续性给日本队压力的话，
0: 嗯，
3: 日本队是一定发不动我们的，因为日本队一直在接一传。
0: 嗯，
3: 但是如果我们发不动，他们一共打很顺，我们一直在接传的话，我们一传也肯定不会接得很好。
0: 嗯，我明白，这是在排球比赛当中。就是为什么说你的一次攻的这个节奏，你如果一次攻一直不好的话，你是顾不到这个防反的，你肯定要只顾自己的一次攻。
3: 是的，你如果一直接一传的话，是没有任何人能接好的，因为它是持续性的给压力。
0: 嗯，对，
3: 所以就一定要想办法把一传的压力给到对方。
0: 嗯，
3: 那样你才能追分啊，抓分。
0: 其实我们说日本队它不是一支具备强攻能力的队伍，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队也不是。
3: 是的，
0: 中国队在面对日本队的拦防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一个绝对点说可以通过强攻去突破，所以大家是一样的，所以就看发电环节上谁能够做得更好。
3: 就像一开始其实我们做的是比日本队要好的，我们准备也比日本队更充分一些。
0: 对，
3: 但是经过了一局两局，现在是第三局，日本队已经完全适应了我们的节奏。
0: 这球拦网出界了，
3: 你包括他可能第二局中间他换上这个十一号富田将马上后排替换了石川佑希，他其实也是想先试试看。
0: 嗯，
3: 但没想到其实效果挺好。
0: 对，
3: 所以他一直这样。
0: 高点快球，
3: 王世坤的进攻的
0: 日本队反击出界，功夫见人。
3: 可以看到场上包括日本队或中国队都做出了很大的人员变动，大家都在尝试想改变这个局面。杨宝奇的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这球日本队在接发方面判断失误了。这局争取在后半段打几个气势分，把气势打回来。
1: 是的，把状态打回来。
0: 嗯。这个也是想去发直线，不想去发这条中斜线。
1: 日本队换人发球，就是五号大佐达宣。
0: 好的，后三进攻。
1: 其实看到现在日本队的整体的发球都没有很在特别拼的去发球，但他就是找人找点。
0: 我觉得海宁指导在这一局的换人也挺成功的，他其实首先是把替补队员的状态先通过这一局的比赛，因为这局很困难了，看看把替补队员的状态提升一下，让他们有这个比赛的感觉，然后也把我们主力换下去，让他们冷静清醒一下，
1: 是的，
0: 为第四局去做准备，
1: 不能一直带着这种情绪进入到第四局的比赛。
0: 没错。
1: 佟世坤的发球，
0: 现在我们相较于第一局的首发换了大半半，副攻是彭世坤和王昌利啊，现在主攻是于元泰和杨宝奇，接应是温子华，
1: 就让他们下去准备准备下局的比赛。
0: 对，
1: 攻击人发球失误。其实日本队的发球失误更多的是集中在底线，
0: 嗯，
1: 但其实像刚才王斌几个发球失误更多是下网，
0: 嗯，
1: 所以还要把球提高一些，就算失误要尽可能在底线去失误。
0: 嗯，因为我之前记得德军说过这一点，如果你在底线失误的话，可能还存在一个对方判断失误的问题，他就有可能会接。
1: 是的，
0: 但你如果下网是真的没机会了。
1: 是的，其实比赛中球员是接了很多的界外球的，
0: 啊，
1: 有些球自己都判断不出来，或者是来不及，就只能接了。
0: 嗯，还是因为这个男排的比赛球速太快。
1: 是的，你就算有些界外球，他直接发到你身上，你也是闪不开的。
0: 日本队大力的跳发发死我们的也没几个。
1: 是的，
0: 反倒他这一局是有一些轻的前驱发的倒还挺好，
1: 要不就是一些没有想发死那种，其实想抓我们反击的那种球，但反而等我们垫的不好。
0: 嗯，我觉得于元泰上来找找这个状态还挺关键的，因为他是我们在一传环节上非常关键的一环。打手变线，杨宝奇上来之后发挥不错，日本队一传到位，哦，自由人也换了，上李天乐了。但当我们的主力都下去的时候，首先是自己的调整，其次队员之间可以互相沟通，我们的教练组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跟我们的队员沟通场上在发生什么，也都是在为下一局去做准备。日本队组织四号位开网反击，中国队拦网握果了，这样日本队是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这局最终你从数据上体现来看，应该中国队在进攻上会落后日本队很多，在主动得分的环节上日本队是明显领先中国队，12篮网，这样的话25-16啊，日本队拿下了第三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
6: 量
7: 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0: 凯迪仕智能锁。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们主要要看一下这局中国队派出来的先发阵容，还是回到第一局的先发了，用元泰来打了。中国队其实也意识到必须要保证好一传，
1: 一传快攻被拦，可以看到前两局快攻打得比较顺的情况下，日本队对快攻的拦防要提高了一个档次。
0: 日本队还是在抓我们的快攻，后排攻漂亮。
1: 是的，所以说往后边线非常聪明，你抓我快攻，那我打一个立体进攻，我打后三，我通过快攻牵扯你。其实日本队这个复攻的经验非常足啊，他第一下没有完全起跳，没有被你晃起来。
0: 哎，直线打中了。前十分，看中国队能不能把一次攻给顶住啊！这比分不怕你一分我一分的，但这前十分不被日本队拉开很关键。哎，江川日进攻没有打准球。其实今年世联赛的时候会觉得中国队的右翼进攻确实有点吃力，所以在右翼进攻比较吃力

0: 的情况之下，这往常他没有牵扯了。你看日本队的主攻都直接先夹进来去拦我们的这个快攻。
1: 其实前两局江川做的还不错，
0: 第二尤其是第二局，
1: 嗯，发球直接得分。可以看到面从第四三局开始，包括接发球的注意力上就可能有点下降。
2: 好，接下来我们跟着古典一起。
0: 哎，你之前看过彭坤打接应吗？就是在你们在队里的时候，他打过接应吗？
1: 在队里没有打过接应，
0: 从来没有打过。
1: 但是今年本来你知道想让他新尝试了一下。
0: 对，你别说，因为他的条件不错，所以他打接应那场打得还行。
1: 尤其是接应这个位置，更多的看重还是身体天赋。
0: 对，
1: 因为这接应负责，现在接应负责就是进攻跟拦网嘛。
0: 嗯。王斌打入出界，
1: 王斌大力跳发，
0: 十二分，数据也不错，好发球。给二号位，日本队拦网出界。这个球其实在后排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点
1: 注意力不集中，
0: 对，
1: 稍微有点卡壳网边，然后这球没上。
0: 哇，好惊险的一分，但好在这个反击打下去了。
1: 是的，网边连续发球，上网球发得不错，
0: 日本队一传到位了，快攻下手比较快。西本圭吾只有1.88米的身高，而前边分站赛的时候打的也不是特别多。
1: 是，但这场比赛换上场之后打得非常好，情绪也非常到位。这种球一定要仔细点，其实对面发球没有发很重的攻击性，就算第一下没垫好，第二调整球要想办法给攻手传好。
0: 日本队是连续通过复攻反击，
1: 好一传，
0: 好防守，元太稍微强攻，哎，拦网握果了。这段中国队是缺进攻了，
1: 而且日本队现在发挥到自己队伍的特长了，只要我碰手，我这球也能防，不会让你轻易的打死。现在需要大家进攻更硬朗一些，还是要把自己的状态再调动出来，这进攻有点不太果断。
0: 嗯，上温子华看看能不能够进攻帮助到队伍。李永贞吊球，如果这个比赛右翼哈，我们的进攻成功率能够保证的话，中国队球会好打很多，所以现在把温子华换上来，看看能不能够出出力。出界了，李永贞发球，发直线，喂，这球直接给了一个探头，李永贞这反应还是挺快了，
1: 啊，球打边了。

0: 一传不错，好球，近体的快球，其实张哲佳打这个近体拉三也比较多，
1: 因为他比较擅长一些原地起跳的进攻。
0: 嗯，
1: 他胳膊比较长，他比较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体条件，而且你可以看到张哲佳其实他有很多拦网之后的不下撤，这原地起跳跟传的配合，这是他擅长的东西，而且线还比较宽，还比较难拦。
0: 对，日本队在这一局扫位进攻主要是以直线为主，直线拿两分了。
1: 好球出界，
0: 7-9。
1: 发现现在日本队失误也增多了。宇垣泰的发球。
0: 中国队刷二拦网，好久没有拦网得分了，8-9。中国男排的二传手王鹤斌。球换线啊，点拔的还是挺高的，
1: 因为比较快，张哲佳没有完全的起跳能补过去。
0: 哎呦，这个进网球快速的一个平打，打尔出界了。那这球还是核心能力比较强，爆发也好。球啊，王斌扫位强攻打手出界，这分还是守住了，没有让日本队把比分拉开。
1: 从两人手中间端过去了。
0: 嗯，
1: 好一传，
0: 漂亮！刘永贞的短平。其实这一局相较于上一局，中国队的状态已经完全提升了，但是比赛的强度不一样了。日本队的比赛状态已经被培养起来了。
1: 这副攻在空中来了个转体，
0: 他的优势应该就在于进攻上。
1: 是的，身高不高，
0: 嗯，还是需要限制一下他。漂亮，对方无功，单手调整给快球。这局两支队伍在组织进攻方面都是副攻为主，然后去两边转移，
1: 尤其是在来回球的反击中给副攻特别多。
0: 对，

好球、啊！中队拦回探头。哎呀，这个球太可惜了。对这分。

0: 好的，双人篮网再拿一分。十一号福田将马被拦，这球日本队一传太到位了，
1: 为什么要一直发给自由人呢？要是西田有志的发球，
0: 接腕。其实现在中国队这个体系啊，元太基本上是在保障环节的一个重要球员，所以当其他队员的攻打不开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元太这点缺进攻，所以但是这其实也是等于是一个体系队伍了，你如果其他点的进攻有了，那元太的进攻这个短板就不会被放大。
1: 踩线，
0: 那温子华上来之后好像也没有几次扣球，没怎么出手。三打手出界，压后区，日本队一传是到位了，
1: 好防守，
0: 对，自由人防得漂亮，快速反击。有效拦网，再给第一点保护，第二点球还是没有打下去，日本队短平回手。那你看我们的攻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三四号位，所以日本队在拦防上也比较好去抓。
1: 对，居然快球得分都有两个人拦网。
0: 嗯，
1: 上了彭世坤，
0: 对，
1: 回传，
0: 打手出界，这球立得比较高。
1: 你现在一直找这三号神经一沉在打。
0: 15-17，这局中国队比分咬得不错。
1: 彭世坤的发球还比较有特点的，我从上一场比赛就给日本队制造了很多的困难。好发球，
0: 好防守，有反击机会，强攻，打手出界，中国队再追一分，16-17。
1: 而通过一个发球，一个防守，一个最后的进攻，追回了一分。
0: 其实当你说这个彭世坤发球不错的时候，我心里边在想，其实有的时候你只有第一下还没有用，就出机会了，你的拦防还能不能够支撑得上，然后有这次反击你能不能打得下去。
1: 是的，
0: 这一系列的环节是在这一分当中的，
1: 需要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去抓。

0: 局长也是在现场来关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啊，这个表情看的也确实是很揪心啊，现在需要小伙子们更加努力了。好球，篮网得分。紧咬比分。
1: 王厚斌发球，
0: 一个弹网，网口有保护，漂亮！这个超远网的一个连线，现在中国队追成18平了，也点燃了全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局长啊，也是在为刚才那个来回球鼓掌。哇，应该说也将这场比赛推向了一个高潮。现在双方是旗鼓相当啊，在这一局，中国队打得也很顽强。对方球发得不错。哇，几乎是一个后攻了，原地起跳的后攻打中了，19平，速度、力量、激情现在都有了。其实这应该是观众特别想看到中国男排在比赛当中打出来的精气神，这也是跟强手过招的关键。
1: 发球，
0: 球没有过来，中国队比分反超。王斌，势不可挡。
1: 从上一局连续的发球下网，调整了一下发球，现在发球效果非常好。
0: 哇，这一段打得太热血了。
1: 连续3轮发球，
0: 尤其是那个4米线的后攻，原地起跳打那个高球，
1: 是的，
0: 打穿了日本队的防守，18分了。
1: 发球界外。20平，
0: 看您知道也是给王斌竖起大拇指，没有关系。现在主要是王斌到了后排之后，中国队的一次攻的问题，
1: 不然需要保证好一传，一个飘球，好一传，还找王斌，
0: 自接自扣，日本队防起来，
1: 大树保护，后三高桥蓝。
0: 大手出界了，日本队的二传手申京辰也是快速转移。
1: 这日本队擅长的东西，他习惯性在进攻选择不是很好的情况下选择打手保护，再利用自己的快速组织进行下一次进攻。
0: 这球其实线路上判断准了，就差了一点，但力量还是比较足。高晓岚是拿到了21分，进攻拿到了17分。啊，这个暂停回来之后，
1: 是过网击球呢？
0: 接好，
1: 要挑战一下过网击球。
0: 这个挑战很关键了。
1: 是的。
2: Beyond the net, they can check. Just a moment. Yeah, they can check.
1: 因为也是今年对这个过往击球的判罚也是比较的严格。这个是没有。
0: 嗯，这样的话落后两分。
1: 他是一定要把这种不是很冲这种发球给接好，这球就其实球发的其实已经很菜了。
0: 嗯，短平，感觉今天啊，这个发电环节，日本队的绝对能力其实没有那么强，但是他们在发球上的策略性还是挺强的。
1: 是的，
0: 就这段如果我中的发不透之后，他们全队调整很快，
1: 发球的节奏性要比我们好。
0: 嗯。
1: 看、杨宝奇的发球。好发球，
0: 短球，日本队没有配上，后三，这球配的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1: 还有还有，
0: 好防守，
1: 日本队四号位打手出界，
0: 其实刚才是有一个组织反击的机会。
1: 是的，
0: 但是那个时候后三是杨宝奇，应该是，
1: 是的，
0: 然后过去之后四号位这边全部都倒地了，所以只能被传给到后三，而那分进攻只是一个过渡。
1: 日本队二换三，
0: 有永原希功夫见人，
1: 把西田有志的发球换给了永原希。感觉西田有志的发球失误比较多。
0: 后三球打在界内，22-23。
1: 这球比较惊险啊！孟子华的发球，
0: 换上王昌利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哦，日本队进攻失误，球直接扣到了界外，双方现在打成了23-23。现在第六也是马上准备重新换上申京英臣和西田有志。其实在这个节点上换人还是需要替补队员有一些过硬的心态的。
1: 是的，
0: 23-23。
1: 孟子华第二次发球，
0: 啊，又踩线，
1: 又踩线。
0: 我们也在跟大家说没关系啊，我们还有机会，接下来中国队打一次攻。但这轮是中国队前排两点攻啊，于元泰在前排，那一传可能显得更重要了。福田将马来发球，最后福田将马发球直接得分，这样的话这比赛结束了。在第四局日本队是25-23，这场斯文利决赛日本队3-1淘汰了中国队，这样的话日本男排就进入到四强了。 但是这场球啊，我觉得中国男排值得肯定的是，我们是打了三局的好球，除了第三局有点可惜，但是第一局、第二局和第四局应该说小伙子们表现都是不错的，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德军如何来总结这场比赛？
1: 我觉得这场大家对这比赛充分的准备也好，包括在比赛中的一些应对困难一些方式也好，都是比之前进步很多的地方，就是在一些机会球的把握上，一些无谓的失误上还要再减少一些。
0: 嗯，其实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德军在这个演播室里边确实难掩这种遗憾的表情，但我们也是带着这样的遗憾吧，希望这个中国男排能够继续的去进步，至少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成长，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中国男排的未来。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可以看到，无论是林永真的发球还是彭世坤的发球，可能是韩继指导给安排的一些战术特点，可能一直在觉得这个自由人接飘球的效果不好，
1: 嗯，
0: 一直在追这个自由人的发飘球。
1: 我们看到国家体育局局长高志丹。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11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心发闷，心发慌。
2: 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5: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胃痛了，吃它。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剂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赛季西甲联赛的比赛转播。 这场比赛呢是西甲联赛的第二轮，时候瓦伦西亚在主场来对阵塞尔塔的较量。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呢已经开始了，实际上呢这场比赛呢是两支球队呢在本赛季当中的首轮的第一次的亮相。那么由于呢是受到了2026年世界杯赛程的影响呢，瓦伦西亚呢在首轮对阵皇家贝蒂斯的比赛的延期啊，所以呢这一场比赛他们在主场呢对阵塞尔塔呢就成了西甲的第二轮的赛事。 塞尔塔呢，今天穿的是红衣白裤，上场比赛呢是从后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白色比赛服的是主场作战的巴伦西亚。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的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巴伦西亚这边门将位置，1号迪比特列夫斯基，其他队员21号巴斯克斯，5号雷尼克，18号佩佩卢，12号德哈斯，14号场上队长。 加亚，8号哈维格拉，2号吉多罗德里格斯，23号乌格里尼奇，39号刚刚加入球队的球员佐藤龙之介和7号丹朱马。官方给的还是一个541的一个基础单位。我们来看一下塞尔塔队，塞尔塔队今天的先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3号拉杜，其他队员3号马克斯阿隆索，这也是场上的队长。 29号拉戈，20号哈维罗德里格斯，5号卡雷拉，8号罗曼，14号费瓦斯，22号哈维加兰，23号乌戈阿尔瓦雷斯，9号胡特格拉和39号阿卜杜勒拉维。 塞尔塔在最近两个赛季在少帅希拉尔德斯的带领下呢，还是取得了非常漂亮的成绩。那么特别呢是在上个赛季当中，在双线作战的情况下，联赛呢最终呢是收获到了第6，顺利的也是获得了本赛季欧联杯的一个入场券。而在杯赛层面呢，在欧联杯呢也是闯入了有8强。 球队呢，在本赛季呢，在人员的进出方面呢是这样的，唯一离队的常规的主力呢是后防线上的明格萨，那么在球员的引入端，免签了埃尔切的主力中场费瓦斯。

还有奥萨苏纳的主力边卫加兰，另外呢也是租了上赛季洛里昂的主力后卫法耶和曼联的门将巴因迪尔。塞尔达后场组织进攻，点边长阵打身后，两人加防，考虑下的主帅科尔伯朗，好，越位球，这一球的越位呢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也是因为巴勒西亚呢把整体的防线呢提得比较靠前。也是尝试打身后，这球给的有些深，也是不断的可以看到塞尔塔的锋线球员尝试这种前插，将火腰自己的球丢掉了，看看转换的机会，主裁判的吹了犯规球，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希尔曼萨诺，上来这一下呢是带倒了巴伦西亚的球员吉多·罗德里格斯，这个球进入射程了，选择直接攻门，这球打到人墙上，今天两支球队呢都是把这里的防线啊踢得比较高，塞尔达防守落到低位的时候呢也是个五后卫，身体先贴倚住进攻球员，给出来再传到中间倒三角的位置，然后马上啊快速的向前，就是拿球第一下有机会的时候呢直接呢尝试啊向前，

又是给出来，哎，现在打一个落位防守，再来一波，哎，这个局部现在是一个二打四，要快转出来。起长传，哎，这球如果第一下拿不到的话呢，球落地之后往前窜，再想拿就不容易了。这球呢有犯规动作，但是呢主裁判呢没吹，塞，啊，球速呢稍稍慢了一些。23号，乌格里尼奇。

才呢也要显示一下这个球队啊。我们看到塞尔塔今天呢还是一个五后卫啊，这边啊也是啊插身后，机会出来了，给过来机会大门，哎呀这脚球啊左脚竟然打偏了，绝佳的机会啊，七号丹朱马，哎这球呢是前插的队员给的很舒服，来看一下啊，三中卫当中啊靠左边这名中卫呢正好呢是拖在最后面，这脚传球呢是来自于39号佐藤龙之介，这是今年球队唯一笔转会而来的球员。这19岁的在这联赛踢球的日本前锋佐藤龙之介

也是啊，长传球打身后，底线先拿下来，然后给了犯规球。看来比赛打了十多分钟时间，两支球队呢不停的是利用这种打身后的这个机会啊，长指前插。哎，这球呢不光呢脚下有拜的动作，手上呢也是有动作的。开进来，前点的后侧直接的将球顶了出去，这样的话呢，球没球。哎，这是塞尔塔的队长啊，马克斯阿隆索。门将呢，在后场呢，处于进攻建立阶段。

进攻的时候呢，后场组织了三中卫，巴伦西亚的控球。

法轮下两行前两呢尝试高位压迫，先领局部的二打二，

现在还是一个中场类似于高位这个防守啊。塞尔塔的来回倒球，尤洛推这球啊给的有些长了。

现在围着踢，

快速的转移。啊，没有太好的传中机会。这阶段直接打进来了，传的稍稍深了一些。哎，这就是佐藤龙之介。21号巴斯克斯，哎，前场这种高压呢，还是给塞尔塔呢后场出球造成一定的压力。但是可以看到塞尔塔的后场出球啊，还是有特点的，他能够快速的找到前插来队员，形成打身后的机会。这球传到身后了，没有呢给个身前。在15分钟之后啊，巴伦西亚渐渐地掌握这种控球权的情况下，塞尔塔呢，先来看这球啊，门将扑了一下，哎，15分钟之后，巴伦西亚渐渐拿到更多的控球权了。

看看有没有传中的机会。左脚，好球，再往中间传，下来之后还有，

现在巴伦西亚控球萨尔塔呢，更多的时候呢是寻找这种转换的机会。

我右路推，回做，哎，塞尔达整体的防线都已经，整体的进攻线、推上去，巴雷西亚现在完全的防回来，一个很清晰的五三二。可以朝着打一脚了，远射，也就要打得比较正。

造成了犯规球。法兰西亚更多的球权，犯规了。

哎，又是犯规球。这段时间塞尔塔呢，这个防这种背后球啊，犯规的比较多。这边也是啊，尝试高球。机会，看看右路能不能给出去。这边的塞身后门将出来了，面对出击的门将一个挑射，防守队员回来呢，将球呢先踢出危险的区域。

来看这球啊，不越位，好球，塞身后。哎，面对出界的门将，轻搓，

门将出来了。保罗下的门将迪米特列夫斯基。又是吹了犯规球，哎，主裁判出牌了，张牌给了德哈斯，这是今天比赛主裁判的出示的第一张黄牌。哎，完全的被过掉了防守，这都走了一个小门上手了。来看看塞尔塔的前场定位球，球掉进去，一点的顶出来，德哈斯，马克萨隆索。

他是找身后，再往大力往中间去传，回做，啊，吹了半个球。

哎，俩人让了一下。哎，先打好球，摆脱。边后卫套，再传到后点，大力往中路扫，转身的想打，还有最后这脚射门的时候也是受到干扰，给了门球。

好，就给了迪米特列夫斯基一张黄牌，这似乎应该是对于判罚表达了异议。

右脚，我来不塞，往右侧推，打一脚了，门将的将球拖了出去。来看一下塞尔塔的角球开起来，前点防守左脚，再传进来，阿隆索。阿隆索在三个中卫当中啊，他居左。哎，这球啊，春宝没默契。这脚射门啊，还是非常突然的，达到了122.9公里每小时，21.9米。本轮下的门将呢，注意力很集中啊，将球。

拖了出去。

很快镜头来到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两支球队上半场比赛都没有特别好的绝对的机会。这边啊塞直线，内切，快传，还是想通过直塞啊能够直接打透。往右路给，好球拿下来了，打门，这下打得太正了。这叫什么呢？来自于23号乌格里尼奇。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3分钟。

摆脱，好球，脚跟顺抹进来，机会，背身，哈哈，裁判响哨了，球权呢是给了塞尔塔。哎，这脚跟这么直接将球顺过来，啊，吹了这一下的犯规，攻方犯规。乌格里尼奇的这脚射门呢打得太正了，

上半场比赛3分钟的伤停补时过去了2分钟，

拉出来，一对一，还是往内线切，再切，可以打了，啊，最后射门那下的时候，自己的身体的朝向啊，也掰不过来了。

祖南办吹角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上，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双方战成0-0平。

0: 肽亮甲，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5: 你好，欢迎回家。
4: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15: 好了，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西甲联赛的第二轮，巴伦西亚在主场对阵萨尔塔下半场的比赛。我们说到了，这是实际上这是两支球队呢在。本赛季联赛当中的首次的亮相。那么之前呢，巴伦西亚这边呢也受到了这个世界杯赛程的影响，所以今天的比赛呢，实际上呢是第一轮比赛。虽然呢是第二轮，那么实际的第一轮的比赛呢，将会在3天之后呢来打响。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取得进球。下半场比赛，身穿红衣白裤的萨尔塔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白颜色比赛上衣、深颜色比赛短裤的 是主场作战的巴伦西亚。

巴伦西亚下半场比赛一上来之后呢，有一处人员的调整，德哈斯被换下，上了迪亚卡比。德哈斯呢，在上半场比赛38分钟也吃了一个黄牌。上半场比赛两张黄牌呢，都是给了巴伦西亚的球员，另外一张呢是给了门将迪米特列夫斯基，他是对于裁判的判罚呢表达了不满。

塞尔塔今天也是一个三中卫啊。马克斯·阿隆索、拉戈和哈维·路德里格斯啊，三个中卫。中场呢，贝瓦斯、米格尔·罗曼，右边卡雷拉，左边哈维·加兰。锋线当中，阿尔瓦雷斯、胡特格拉和阿卜杜勒·拉维。

塞尔塔的右路，吸引两个防守球员的注意，将球的传出来。阿隆索

边路的一对一，这个左脚，哎，还是走外线，角球，塞尔达的角球。22号哈维加兰，站住角球，左脚直接往后点去动。压一步，啊，没有选择自己射门。卡鲁索。

零漏，哈维加兰左脚传，后点停下来，再往中间啊形成传中的机会啊没有了。哎，下半场上来这五分钟，萨尔塔围着巴伦西亚在踢。这个很明显的背后推人，

罗。塞尔达的犯规数啊，今天确实比较多，半场先打到现在十一次了。塞尔达队员呢也正在场边呢来进行了热身，锋线当中的斯韦德、贝里，包括阿斯帕斯啊都在场边，还有杜兰，包括中场的穆里巴。

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这个打了将近十分钟，不到十分钟，八分钟的时间，塞尔塔的控球权应该超过有七成了。外围强势打脚远射，这叫什么呢？并没有打到手臂上。

麦小贝。选择了脚跟一磕，现在把这个巴伦西亚压到这个三十米区之内。背身

中路往前打透很难。吹了塞尔塔的犯规，给他卖逃牌了。给了卡雷拉一张黄牌。两支球队都要进行人员的调整。乌戈·阿尔瓦雷斯被换下，上了斯维德·贝里。另外，巴伦西亚这边呢，把佐藤龙之介换下了，上了萨迪克。佐藤龙之介在这将近六十分钟的比赛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创造了多次有威胁的进攻。塞尔塔这边呢下阿尔瓦雷斯，

马上快发。两支球队中场拼抢啊，硬度还是很高的。

比赛打了将近65分钟，两支球队呢依旧是0-0。

场面看到塞尔达这边的羊再次的来进行人员的调整。上面又是一脚射正，阿隆索抢前防守，中路吹了塞尔塔的攻防犯规，主裁判又出了黄牌了，这张黄牌呢是给了哈维罗埃达，埃达呢是刚刚替换了阿卜杜勒拉维登场。

强悍的身体，然后用了推，

巴伦西亚下半场比赛打到进攻上去的机会还不太多。对，球防守权需要做的第一是不要犯规，第二呢就是争取不让进攻球员来转身。

对，俩人上了一个关门。好，巴伦西亚这边换人。巴布洛·马菲奥和迪昂两位登场。替下了加亚和乌格里尼奇。

这时候要给直线，零。桑内线呢，只觉得想要个点球，冲起来，前场一个二打二，马克思阿隆索，大门，最后这脚射门的时候啊，也是在阿隆索的干扰之下完成的射门，单中吧，俩人一关门。阿隆索这个时候就补过来了，哎，这一靠啊，让丹朱马这个身体的重心啊失去了。这个时候比赛来到70分钟。

张传，宣布回座。看看转换进攻。两人过来加。哎，利用人数上的优势，塞尔达还是将球呢抢下来。

还是后场组织。比赛来到72分钟，两支球队都还没有进球。

还是值的。哎，这叫犯规吧？左路这边人数过载了，推肋部。这球呢，吹了攻方犯规。

比赛打了现在将近80分钟了，两支球队呢依旧是个0-0。

这咱们这边又是出示了黄牌，给了拉杜一张黄牌，这应该是拖延比赛。这两天比赛两支球队的门将都是各有一张黄牌，

再往里传，阿隆索倒地，一v1，外线传。

咱俩小孩在后边组织。 这个时候呢，塞尔塔的这个防守位比较高，一直在有高位。好，场边要换人，杜罗，换了下来，杜罗登场，这边踢一下单中板，哎，做一个锋线位置上的调整。

直接传了，威胁量并不大。现在二球队呢，创造这种绝对的破门的机会呢，倒并不多。两支球队在防守端都保证这三条线的这种防守的紧密，这个篱笆呢扎的还是比较紧。

老人二连，再往里传，还是想争头球这个点啊，李成功。先高雄的踢出去，传中球的质量两支球队今天都不高，

再传，叶赤直接带将球呢打到罚球区内，

这应该是个越位球，越蹲越位。

来到了87分钟。裁判呢响哨，球权呢还是给了塞尔塔。两支球队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轮的比赛呢，将会在3天之后，巴伦西亚呢将会对皇家贝蒂斯，而塞尔塔的首轮比赛呢是对奥萨苏纳。阿隆索给推，阿隆索这脚射门啊，外围一脚兜射啊，稍稍的偏出。这应该是今天塞尔塔距离球门破门最近的一次了。哎，左脚呢球过来之后呢顺势啊往远角去兜，

不犯规，啊，还是想哨了。

很快将会来到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五分钟，

克当索和塞尔塔，最后时刻还在围着巴伦西亚踢内线切

上内部15分钟。今天比赛，塞尔塔距离破门最近的一次就是马克萨龙所在外围的角兜射。

看看有没有机会。哎，还是别扭味的传球啊，没塞过去。

球权还是塞尔打的后场球。阿隆索的球给的球的路线呢不太明确，另外力量小了一些，

头球二连，外围尝试靠到左脚，还是往左了推，然后进去之后呢抢点可以往里传了，外围打一脚，哎呦，这球啊打得太正了，巴伦西亚拉杜呢稳稳的将球没收。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本场比赛的中场哨，在这场西甲联赛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最终呢，两支球队呢是战成了平局，巴伦西亚和塞尔达0-0战平。好，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There's nothing in it, no one's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4: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5: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6: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蔓银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7: 林州山泉清爽甘甜，天然矿泉水源自长白山。
8: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记忆新宝堂。
7: 动力火车苏打酒，天生带感，玩出不同。奇花高油酸花生油，健康好油，我选奇花。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女子单打的半决赛，中国选手王艺迪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2: One love。

0: 漂亮。
1: 哦，一上来这板球也是王一迪给到的中间位置啊，这个落点特别好，就是让他反手和正手之间有纠结的感觉。
2: One, two.

0: 正手反拉，正手对拉。
1: 好的。哦。这板球也是调动到了张本美和的正手位进行连续。
0: 这个球张本美和拉的也比较转，
1: 这几个搓球的落点也是我们想象到的。上一次比赛劈张本美和的反手多，那开局会有一些变化。
0: 这个长球在张本美和发的一刹那，王一迪又已经有准备了。

0: 4 3 2 1，
1: 开局这七分球大概有四五个都是调动到了张文美和的正手位，也看到了今天王艺迪开局的变化。

0: 也是想的非常正确的，一定要打我们所谓比较冒险的球。
1: 嗯
0: 啊，但冒险就是正确。
2: Left four three。

0: 太想发出指令了。
1: 开局双方打成4-4。
0: 好的，非常漂亮。
1: 这应该是王一迪的一个舒适区啊。
0: 是的，而且这一分球主要落点特别好，在这几分当中都是有目的性的，一个是顶住中间，为的就是变大脚或者是变正手。
1: 嗯
0: 啊，这个落点和意识非常好。
2: 5-5。
1: 这个球张本美和发完之后也注意正手反拉。
0: 是的，张本美和的正手快带其实比之前进步了非常多。
1: 嗯，
0: 之前转换还有点慢，但是现在基本上能罩住，所以要更加注意连续。
2: 5-6。
1: 比分很焦灼，其实两位运动员比赛一上来之后都非常的投入。
0: 是的，从第一局就马上进入状态了。
1: 对。
2: 5-6。5-6。

0: 哦，这个球有点擦网。哦。
1: 今天王艺迪一上来，不仅是上旋球给到了张本美和的中间位，他还会多搓一些张本美和的正手半数台。其实这个时候张本美和的肩架的比较高，他这个时候不好冲，只能拉高吊，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落点。
0: 漂亮哦，这门球很精彩。本来以为大迪通过那个反手的直线就转过来了。
1: 是的，其实王艺迪打得非常好，但还是这个张本美和的变线变得快。
0: 张本美和的正手失误，双方打成7-7。
1: 这也是张本美和比较差的，就连续顶在他的偏正手位的这个地方让他转换。
0: 哦，好球。
1: 这分球王艺迪一点都没有保守啊，这种球也可以吊起来再回来打相持，但是他选择了直接出质量了。
0: 是，拉了一条直线。
1: 给中间，好的，
0: 这个质量确实很高。
1: 所以通过上一周的比赛，马上调整到这一周的一个新的战术，也是一件好事。
0: 对，我觉得大迪目前做的比较好的就是自己先出质量，在有机会的情况之下。
1: 对，落点也很好。
0: 10-7，王艺迪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声拉起来就行了啊，自己发出你发的这个就没问题。就如果他
1: 应该说第一局我觉得跟在横滨冠军赛的那场比赛打出一些不同的内容，给我一个就是最大的感受是两位选手从第一局开始这个正手位的直接对话变得多了。
2: 是的，

0: 并且能够盯住自己的一个连续。擦边了。可以看到，从前三板进入到相持的，这些球都是没有随便顺手的给一个，这就非常好了，因为每一个球给的都是有意识的。好的。可以提炼出来今天的这个落点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也是张本美和最怕的一个环节。
1: 3-0。这个是一个反手的翻挑，
0: 翻挑也是王一迪的特长。
1: 马林知道。
0: 其实，在胜率当中，我们在演播室提到了王一迪还是胜的更多一些
1: 啊。
0: 虽然上一次有一些遗憾，但是总体来说，在信心上还是比较足的。
1: 哎，这个球好像准备上没有特别的充分。
0: 没想到这球这么高。
1: 这板球质量非常好，
0: 这是一个弹机想变从有摩擦变成没有摩擦的一个技术，但有点可惜了。
1: 其实这球如果撕出去之后侧身也挺好的。
0: 漂亮，
1: 好球。
0: 这分球不管从护台还是在节奏的一个变换上都发挥出来了。也看到了王一迪的上旋球能力很强，速度很快。
1: 防守反击，
0: 好球。今天相持就打得太漂亮了，那都是非常有内容和内涵的，从节奏上到落点上，然后最后还是为了我们要去有一个杀板去服务的，就是王一迪的一个出速度的一个直线抽。
2: Left six two。

0: 现在张本美和在比赛当中显得没有太多得分点。
1: 是的，当他有一点点没有主线的战术以后，他的短球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0: 对，这也都是因为王艺迪现在发挥得非常好，
1: 对，不断的给对方压力。
0: 嗯，所以张本美和自己着急了。
1: 嗯，
0: 是不是运动员在比赛当中一旦就是常规的打不透的情况之下，然后没有特别清晰的得分点，就会有一些变化，
1: 有一些变化，所以长球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打得简单一些。盯住，哎，
0: 好球，
1: 非常好。
0: 嗯，
1: 今天王艺迪没有退台，面对张本美和出速度的球都在前面硬着顶啊，这个特别好，把这个速度先对等，然后再我们再去找落点。

0: 又防了一个10-3，王一迪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攻守兼备啊。
1: 四分球张本每盒的短球都出问题了。
0: 11-3，第二局王一迪很轻松，现在在这场女单半决赛当中2-0领先张本美和。我相信两位球员上一次在横滨的那场比赛，对于王一迪来讲肯定有很多的遗憾，所以总结的非常的到位啊，将所有的专注度都放在了这个比赛一上来的这个前两局当中，确实是滴水不漏。只有你自己100%的投入和专注之后，这才是王一迪的实力。
1: 是的。而且他在信心上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还是专注于技术，这个也很不容易，
0: 嗯
1: 啊，所以要继续坚持战术。
0: 好，第三局，
2: 王浪，
0: 继续保持专注。
1: 这个落点也非常好，其实有的时候不仅是快给到他，只要落点对，慢一点的对方也很别扭，那他抽不开身去反拉，
0: 对，
1: 没有让开，
0: 对。
1: 漂亮，
0: 还是快劈到了中间底线。
1: 从开始到现在，目前每一分球打的都非常的对，当然从这第三局当中，从经验来看，肯定会有一些些起伏了，比如说大家都需要去熬一些相持啊，
0: 嗯，
1: 有一些困难的局面，这都很正常。
0: 好，现场提出了挑战。没有遮挡。
2: Challenge successful. Two challenge remaining.
0: 王一迪挑战成功，这个球没有遮挡。
1: 好的，
0: 漂亮。
1: 刚才我们提到的张本美和给到对方的正手很多的这种情况，今天王一迪的正手护得多好呀，
0: 对，
1: 非常棒。嗯，吃了两个发球，两个转的，有一点快，觉得再稍微小心一些。
0: 连吃了两个发球，
1: 这个逆旋转张本美和是不太常用的，所以这两个球接的也是有一点点没准备的感觉，都是转的。
2: Left three all。

0: 口，
1: 太顺了。快压之后的一个正手快带，
2: 这也是通过自己反手位的上一板之后建立优势了。
1: 对，一个组合。
2: 张本美和的接发球失误。
1: 这一局的开局打得都非常好。
2: 对，
1: 现在就是接发球还是张本美和的逆旋转，盯住出台。

0: four, five.
1: 可以多盯一盯半手台，其实这个球它不太常发，它也没那么有数，也会有点长。
0: Four, five.
2: 目前这一局相当于前两局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张美和的发球啊，发了一个这个逆旋转，然后王艺迪现在在解决这个接发球的问题。
1: 是，因为张美和再不变的话，哦，三个。张文美和再不变的话，他在相持也很下风嘛。
2: 对，
1: 嗯。
0: Time out。
2: 哦，叫暂停了。
1: 那这个暂停的时机也不太常见啊。
2: 挺突然的。
1: 嗯。
2: 五比五。
0: Five, six.
2: 这是张本美和慢挑到王艺迪的中间。
1: 对，张本美和这个慢挑也是最近这一年新加的一个技术，高一点它有一个推挑，但不过没有关系，继续并。
2: 哦，还真是让他拿到这两分了。
1: 刚才在开局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一局当中肯定会有非常艰难的时刻，不可能像前两局那么顺了，所以接发球这两分看看能不能扣住一分。
2: 嗯，
1: 不能大比分的拉开，要不然就连输了。啊，现在张本美和变的这个逆侧旋啊都是下旋，王一迪下网了三个球，还有一点就是不太好加速度，一慢搓张本美和能拉一下。
2: 对，
1: 所以看看还能不能盯盯半出台。
2: 哦，
1: 小心，好的。
2: 接了一个擦网。
1: 刚才第二分球张本美和肯定是没出台啊，这个球肯定是没出台，没法盯半出台，那球剁的也挺好的。
2: 前面有几个像有半出台。
1: 对，五比四那个球应该，五比三那分球是半出台。
2: 那个暂停啊，就让这个比赛停下来了，然后回来之后你可能这个手会稍微的凉一点。
1: 对。
2: 开长球，
1: 好球。
0: 9-7。
1: 就这个姿态给张本美和就非常可以的，也还是要顶到前面出质量。
0: 10-7。
2: 这样的话张本美和是拿到了局点。
0: 王艺迪加油，王艺迪加油。 Play is ready。
2: 10-7。还是接完之后让张本美和这边上手了，11-7，张本美和拿下了第三局，双方打成2-1。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2: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3: 你好，欢迎回家。
2: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4: 吃坏了，
5: 吃何味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何味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肚子痛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味整肠丸。
9: 两位选手都是高水平的运动员啊，所以在这种比赛的过程里边肯定是来回过招，因为比赛是7局4胜制嘛，它肯定不是单一的一个剧情。那一上来大迪应该说自己的状态打得非常好，然后第三局是对上了对手在没有退路情况之下的变化。
10: 嗯，尤其是武平这个暂停叫的还是挺有设计的。
9: 嗯，
11: 老放
10: 现在这一局的开局，作为王一迪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要把之前的首先领先的一个优势先忘一忘，重新开始啊，重新布置战术啊，回到技战术当中去。
9: 好球，你看张本美和这一段，我感觉他的主要得分点还是有了更多的机会，可以用自己的反手直线这个落点来得分。
10: 对，这几分还是也给到了张本美和的中间，其实也不要看他拉上一个就不敢给了，对，还是要更坚定的给到中间偏正手。
9: 好
10: 的，
9: 反手也是斜线一个又回到中间。
10: 是的，所以这个比赛有的时候就是真真假假，其实在1-1的时候张本美和主动侧了个身，其实寓意就是你也少给我这儿，我也可以有这个机会。但其实他不一定每个球都测。
9: 对对对，是的。
10: 哦，漂亮漂亮，这分球两个人打得都好。

这首《快带》

0: free。
1: 对，上一板球塞得非常好，自己转正手的时候点放得太慢了。今天王一迪从这种状态，我觉得状态上一直都是想比赛想战术，然后专注的去打下一个球，我觉得这种状态是特别好的，很专注，
2: 整个人很集中。并且其实在战术方面我觉得王一迪今天挺坚决的，
1: 对，不管是张本美和打出什么样超出范围的球，还是继续的盯在这个他所谓的一个弱点里面
2: 不舒服的位置，
1: 顶住
0: five all。
2: 所以张本美和从上一局换了发球之后，我感觉他打得变得更凶了，就是有机会的情况之下他会加更多的这种质量来出手。
1: 对，
2: 好的。哎，我还有觉得上一局啊，就张本美和发这个逆旋转，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他发的挺短的，但是感觉这一局好多是发的比上一局要长很多，他是故意长的吗？
1: 我个人认为他是有点没有摩擦得住
2: 啊，
1: 其实还是摩擦问题，因为这套发球他并不太常用。之前还是发转不转和侧旋为主，
2: 所以我也在想说，如果真的效果跟上一局一样那么好的情况下，他平时为什么不多用呢？那可能技术上还是没有那么的扎实。
1: 对，因为从小他是转不转为主的这一套的东西比较多。
2: 6-6。
1: 连续
2: 好球，
1: 非常流畅啊！今天看到王一迪的神态，我觉得看的人也很坚定。
2: 对，眼神里边没有任何的摇摆啊。8-6。这两分很关键，
1: 对，这个分差拉开了以后，我们还有2-1领先的一个优势，而且手里边还有一个暂停，
2: 对，
1: 继续扩大战果，
0: 再
1: 变长球了。

0: 咱们美和的反手直线失误，
1: 这分球索性不盯了，我就劈到赵曼美和的深深的这种转转的底线当中，所以他也吃了这个旋转。
0: 赵曼美和这板球也想直接下分了，机会，好球，10-7，王一迪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2: Left 10-7.

0: 哎，想来一个重复落点。
1: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2: 嗯，教练一直在鼓励王一迪，这板球挑的和衔接的意识都非常对，就有一点点角度太大了。
0: 好、oh, 王一迪这边叫暂停，现在这局还有两个局点。

0: 白い
1: の
0: 結構ドライ
1: ブ
0: も
1: きつい
0: んだよ。
1: 今こっちは絶対回り込みたもん、ドライブコンド。多分視界差が。不行，視界拉死的直接
2: 不行。非常好的节奏，好吧。如果是短的，拖下去就行，反正他拉的就坚持，好吧？但他对这节奏没问题，没问题，他这节奏没问题，非常好啊，自信啊。
3: 我觉得不管是我们的运动员还是我们的教练组都非常重视这场比赛，也是因为张文美和在上一站的时候连过了我们的队员，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如果再让他赢的话，可能再面对我们的时候信心就会不太一样。
4: 嗯，
3: 所以这场球大迪的调动很充分。
4: 是的，
3: 这个暂停主要是要解决还是接发，这个球要怎么接？
4: 上一个球是劈长赢下来的。
3: 嗯。
0: 9-10，
4: 这个分球也是王一迪继续选择劈长，张文美和是侧身过来掉了一把。半柱台盯得好，
3: 嗯，也是有压力的一分，11-9，王一迪拿下第四局，现在3-1领先张文美和。
2: 很好啊，然后发球女孩子，她的这无限发低就行了，避免不了她女你。好，然后她勾着这个球，哎，能戳戳能盯半柱台，这样半柱台就行。打这个相持节奏一点问题都没有，就这个相持节。
0: Harimoto to serve. La ball. La one.
4: 上一局王一迪的半出台最后一分球盯得非常的好，这个开局也是加足了旋转。今天整体来说王一迪的反手位发挥得很好的，不管是自己的一个相持，包括张文美和给王一迪速度的时候也都对得住了。
3: 对，
0: One all.
4: 到了这一局就是一分一分抠，不用着急，因为我们是领先的那一方，得慢慢打。
3: 好球！你像张文美和是在第三局的时候做出了变化，其实到了第四局，王一迪我觉得适应的已经差不多了。
4: 对，而且在中局也是拉开了比分，
3: 嗯，
4: 有了一定优势。
3: 这局王一迪主要还是延续自己的状态，然后减少自身的无谓失误。我觉得减少无谓失误非常的重要。

0: 非常精彩啊。
1: 嗯，哇，两个人的反手对反手。
0: 嗯，这个落点其实给的中间已经挺开了，张本美和还是能变现。
1: 哦，
0: 连续，哦，两个变现了。
1: 嗯。他现在整个人站的还是要更往右半台一点，用自己的反手来保护这个中间。这局开局不理想，
0: 还是张本美和自己也变化了落点，变了两个正直线。嗯，有点打乱了节奏了。
1: 那这个球王一迪其实也是想变线了。现在张本美和是提升了在上旋球方面的威胁。
0: 这一分接发球化解了张本美和的抢攻，慢搓了一个，也就不停的要有变化。
1: 这球很赚。
0: 再摇一摇。

0: 好球、哦、
1: 好球，正手位反拉了。
0: 这是张本美和变的第四个正手，王艺迪也是迅速的封了一条直线啊，很漂亮。
1: 对，

0: 8-5.
1: 嗯，这一个调节磕过去了。
2: 哦，好球。
1: 6-8，这两个张本美和的提速，王一迪都封住了。
2: 嗯，
1: 其实现在张本美和就是要加速变线，打得更凶狠一点，是他现在的主要战术。
2: 发了一个中间，
1: 好
2: 球，追到7-8。
1: 8

0: 非常赚啊，好球，这发球一直都在想办法抢攻，都没有放弃发球这一轮的一个优势。
1: 现在王一迪把比分给追平了，
0: 又到了接发球轮，顶住，嗯，有点短了。
1: 哎，这个球没有接好。
0: 还是发到了王一迪的逆旋转的反手位啊！如果不去拧拉的话，可能就是劈长和钉半上台这两个方式。
1: 嗯。
0: 好球。
1: 好的。
0: 又追了一分，
1: 张本美和的主导思想没有变，就是他还是想有机会就抓紧时间去变现了，但也要看王一迪这板球的质量，张本美和能不能变出来啊，可惜了，11-9，张本美和拿下第五局，双方打成3-2，王一迪暂时领先。其实两位选手现在每一局又开始到了这种比分很焦灼，
0: 嗯，有点难舍难分的感觉，但上一局王一迪打得都非常好，最后还是两个接发球处理得有点保守，顶住，
1: 现在感觉上旋球的这种回合质量变得越来越高，
0: 从上一局开始张本美和就站得很近，更加提速了，
1: 嗯，
0: 尤其是两条线的一个运用。好的。

0: 好的，
1: 好，
0: 漂亮，保护得好。
1: 这分球非常长士气啊，两面护得特别快，而且张文美和继续提速的时候，我们也不怕的，前面顶住了。
0: 对，
1: 这也是王艺迪的优势，所以不需要往后躲，硬着头皮来就可以了。这板球张文美和力量很足啊。打到第六局，渐渐也都打开了。
0: 对，速度变得更快。
1: 这板在快速当中，王艺迪加上转了。

0: three, all.
1: 这版白短张美美和也落点摆的挺大的，摆到王一迪的反手小三角了，你有点没准备。
0: Four, three。
2: 现在我看张美美基本上是不怎么退台。
1: 对，他比之前三局站得更近了。
2: 嗯。
1: 好球。
0: Four, all。
1: 也是紧紧的咬住比分啊，非常好。比赛肯定是比较艰难的，打到这个地方，谁能熬得住，谁能够注意力更集中。确实要求的很高。漂亮。
0: Five, four。
1: 这分球是大三角，将将露台。这是最好的一个落点。因为如果手往前迎的话，特别容易用这个角度磕手，所以大家都不会往前迎。

0: 的，连续进攻6-4，
1: 这三分球并不太好了，继续坚持，
0: 别着急啊，你就在接发的这个轮次当中，
1: 对，也不能太保守。
0: 嗯，
1: 好球，太不容易了，这个球看到王一迪都退下去了，也是生扛啊，
0: 你听他这个声音，我感觉这个核心都是一直在绷紧的状态，这个正手连续在扛，
1: 我加上转了，最后张文美和出界了，好球，
0: 再换发球，
1: 漂亮。
0: 其实张文美和这个时候有点虚了，
1: 我感觉到这一局的张文美和的出界概率很大，也看到王一迪真加足了旋转了，
0: 嗯，
1: 每个球都特别使劲的往上再造弧线加旋转，所以也非常奏效，三四个，
0: 对方不是站得比较靠前吗，这个时候我就要加强旋转，
1: 对，这一分球真正扩大了战果和优势，
0: 嗯，9-4、
1: 对，如果说自己两个发球发不好的话，可能还是又回到那种纠结的状态当中，连续啊，有点长了，这分也挺可惜的，
0: 对，机会，
1: 依旧是这个落点的这种右侧旋，哦，这分球王一迪已经想办法再想办法了，这都侧开了，侧身去搓了，也想变一下，嗯，但是张文美和盯得挺紧的，
0: 没关系，接下来到自己发球，
1: 是的，
0: 张文美和的接发球失误，这样的话王一迪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这个球感觉张文美和已经就是算住了，你过来之后我就要拧到你的正手，
1: 对，再盯一盯，这个时候不能保守，
0: 只有一个赛点了，
1: 嗯，这个节奏张文美和还是把握了一下，变得很短啊，这个球没够着王一迪，没关系，调整一下呼吸，
0: 嗯，这样的话双方再次打平了，10-10，所以还是在这一局中段的时候讲的，两位运动员其实现在的状态都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还是要耐心，
1: 对，好球，
0: 嗯，算住了张文美和你拉的这个落点，直接正手反拉，
1: 这板球刚才我们就提到了不保守，所以王一迪也是果断的侧身去进行抢拉，
0: 对，
1: 不过这时候反手可能又架起来了，顶好接发球，张文美和也不手软啊，

0: 也是直接抢攻的。
1: 你一分我一分，十一平了。这个阶段对两位运动员来讲都是非常大的考验。
2: Let's 11 all.

0: 11-12，
1: 顶住了张本美和的直线变线，对，正手反拉，
2: 跑得非常快啊，然后这个补板也是重心很充分，压住了，教练也非常满意。
1: 哇，比赛结束了，13-11，王艺迪拿下第六局。在这场女单半决赛当中，4-2淘汰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率先进入到了 WTT 欧洲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当中。前两局赢得比较轻松，其实后边的四局这个过程都是挺艰难的，尤其是这个第六局也不容易。若晨知道如何来点评王艺迪的这场比赛？
2: 今天王艺迪发挥得非常好，尤其是这种专注力，然后包括上一次输掉的关键球，这一次的关键球都有强相对抗的，一点都没有手软，最后也是运用了两个正手位的抢攻赢下比赛了。
1: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再一次祝贺中国选手王艺迪。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何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整肠丸，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4: 凯迪仕智能锁。
1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慧生物科技。
16: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哇！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整肠丸，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国家速滑馆，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赛场。我们接下来进行的是足球的5v5中型组的1/5决赛。这边蓝方呢是 B Human， 红方呢是中国农业大学山海队。裁判哨响之后呢，双方才开始有动作出现。其实随着足球运动的发展啊，未来可能我们比较期待的是看有没有这种 AI 和智能的裁判出现。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如果用 AI 和智能裁判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方向。至少从那个足球的机器人足球的比赛来说的话呢，它可以更好的对全场进行一个监控。
0: 这个球难度还是很大。直接把这个球从对方脚下硬抢过来，而且完成射门，
1: 明显看出来这个对机器人个人能力还很强。

0: 一对一的对抗，马上防守权又上来。哎，看看速度，
1: 可以看到这个蓝方他这个防守动作啊，该要把手背在后面。
0: 嗯，反击射门，这球打偏了。王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是在裁判员响哨之后再有动作出现啊。
1: 嗯。
0: 他们是就是通过声控去辨别这个哨声，还是有操作员下的这个指令？
1: 应该是现场有这个裁判器
0: 哦，
1: 来发出相应的指令。
0: 嗯。那我们再观看这个进行操作的时候，他说吧，观众可以先看动作是否达到了准确的姿态，比如说动作该要。比 Human 队又打进一球。这个蓝方的队伍啊，确实对于球的捕捉的敏锐度明显要更高，而且当一名防守球员被过了之后，到了下一关马上补位的人、
1: 嗯、
0: 这个补位的机器人出现的也非常快，
1: 是这样。嗯，他有一个团队的协同，
0: 嗯，整个团队协同做的还是非常好。哎，这汤直接汤过了对方所有的防守球员，守门员
1: 判断了一下这个怎么来射门。
0: 嗯，那我们看守门员挡了一下之后呢，双方对于球的这个捕捉啊，还是蓝方要更快一些。非常可爱啊，走路还有点顺拐。
1: 我也相信后面这个强队的对战会非常精彩。
0: 整体的团队配合，看看球传出来之后呢，马上有其他的球员能够上去抢这个落点。哎，再次把球打进。好，裁判员是吹响了这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应该 Be Human 队还是以一边倒压倒性的优势，21-1赢下了这场比赛。好，我们继续来看自由体操的比赛。伴随着这个动感的音乐啊，开始表演前空翻。再接一个侧空翻。后滚翻，人体的转体，

0: 嗯，这个动作很漂亮。做这个组合动作的时候，腾空的高度还是有点不太够。
1: 对，落地的时候吧，没有把身体摆正。
0: 嗯。

非常漂亮的后空翻，后空翻之后站得很稳，文迪转体的360度，另外一侧也有出界。

0: 007号机器人刚才完成的这套动作整体的观赏性啊，跟其他之前出场的机器人相比应该说还是有提升。好，来关注400米障碍赛的赛场。
1: 好，400米障碍赛第一组开始了。400米距离有很多的障碍，带着先是谁先发，大家想看顺流畅的跑
0: 步。哎，第一个障碍就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1: 回去是站了，其实之前那个起身的动作，他打过了这个累的一个关节，现在为了追求就是更快一点，
0: 确实
1: 这个起身动作是更加自信，然后用非常独特的设备，是不同的招。
0: 我现在看着这个画面啊，确实能够感受出来。拿着这个遥控器操作的是一个机器人啊，不是遥控车，也不是电子游戏当中的人物，感觉真的非常的神奇奇妙。
2: 还要做好多不同的组合。
0: 对，非常的顺利。整个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啊。接下来来到线宽的 L 型桥，经过湿滑路面之后，接下来是螺旋楼梯。这也没问题。之前呢有同平台同型号机器人啊，在接下来这个障碍上出现过问题啊，上的就比较稳一些，没问题。跷跷板完成的也非常的顺利。

0: 速度非常快，一个没化妆之后整个过程完成的还是非常顺利的，就是第一个障碍的时候可能感觉速度有点太快了，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后面整体完成的还是很不错。
1: 在这个不同任务的转换的判断时机上边出了点小的偏差。
0: 通过精彩的集锦画面再来看一下啊，这台机器人给我的感觉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行进过程当中非常稳，可能也与您之前介绍的是这个足部设计有一定关系。可能上肢有时候感觉平衡不稳的时候，它宽大的足底啊，能够让它把这个平衡重新找回来。
1: 是这样，增加了这个支撑面。
0: 过这个轮胎阵过的也是很精彩。这样的话宁夏智源赛队是4:40.03完成了他们的比赛，整个完赛的成绩还是不错。

欢迎收看新赛季第一期的法甲联赛集锦节目。本赛季法甲联赛的大幕由马赛队和斯特拉斯堡队正式拉开，随后呢，我们还将关注朗斯在主场面对欧塞尔队的比赛。马赛在自己的主场维洛德勒姆球场迎战斯特拉斯堡，新赛季两支球队都迎来了新的主教练布鲁诺热内西奥。这个赛季呢，从里尔队转头来到了马赛队，而斯特拉斯堡队的主帅则是换成了乌戈奥利维拉，47岁的葡萄牙人。比赛开始之后，马赛队很快就在前场的进攻端取得了收获，倒三角回传过来之后，这脚打门打得技惊四座，阿米阿里的射门质量非常高，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马赛队的攻势越来越凌厉。古伊里在比赛第46分钟接到安瑞尔戈麦斯的传球，在门前冷静施射破门，这球古伊里打得非常巧妙，用自己的脚弓这么一推，推出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正好越过门将。比赛进行到第56分钟，斯特拉斯堡队再遭打击，球队中场球员萨米尔穆拉贝因为一次暴力行为被裁判员直接出示红牌罚下。落后一球的斯特拉斯堡队在场上还要少打一个人，这个赛季斯特拉斯堡队确实很多主力球员离开之后，球队整个实力受损非常严重。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提醒之后，本场比赛的当值主裁判比凯给了马赛队点球的机会，判罚了格莱杜埃的犯规。面对点球，古伊里一蹴而就骗过门将，马赛队在主场两球领先。热内西奥来到球队之后，马赛队整体组织纪律性更加的严明。两球领先的马赛队并没有停止他们进攻的步伐，在比赛的尾声阶段持续向对方的球门发难。先是在比赛第89分钟，基里安·阿卜杜拉替补登场的20岁小将禁区内

停球之后左脚的轰门将球打进。这个赛季呢，他被从马赛的 B 队提拔上来，随后在全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化为精彩的凌空远射，最终将这场比赛的比分定格在4-0，进球的是赫伊比尔。这球赫伊比尔步位吃得非常的准啊。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布鲁诺热内西奥迎来了他执教马赛队在法甲联赛当中的首胜。

朗斯队之前刚刚在上周末的法国超级杯的比赛当中爆冷，主场1-0战胜巴黎圣日耳曼，拿下本赛季的第一个冠军奖杯。新赛季的首场比赛，朗斯队在主场迎战威廉施利尔所率领的欧塞尔队。开战之后呢，朗斯队在前场的进攻端展开了非常猛烈的攻势，托万近距离的攻门被对方门将迪奥普深有化解，最后任意球的机会。禁区内抢位置的过程当中，裁判员认定欧塞尔球员出现了手球犯规，判罚了点球，这是一次故意的手球，而且帮助欧塞尔队获利。托万闲庭信步一般将点球顺利打进。新赛季托万的状态仍然是相当好，领先之后，马斯队在主场继续加强攻势。马科索这次犯规直接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下，特别认为他是破坏了对方一次极好的得分机会。下场比赛一边再战之后，多打一人的朗斯队攻势更加凌厉。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的打门，下半场开场不到5分钟的时间，伊万诺维奇就帮助朗斯队扩大了领先优势。这个赛季呢，他是以租借身份从本菲卡俱乐部转会加盟来到朗斯。最后的比赛，朗斯队这边门前面对空门的机会轻松打进，为球队进球的是沙特国脚阿卜杜勒哈米德。虽然少打一个人，但是欧塞尔队这边呢并没有放弃抵抗。比赛第60分钟，丹尼纳马索亲自操刀主罚命中自己创造的点球，喀麦隆的国脚丹尼纳马索，这是目前欧塞尔阵容当中最有天赋的球员。斯科朗斯队又是在门前，加尼乌从中后卫的位置上包抄过来完成了破门，给他送上助攻的是斯布拉西，同样是新赛季加盟到球队的新援。这赛季朗斯队新援融入的相当不错，首场比赛两名新援都有贡献。欧塞尔队抓住朗斯队大局压上的机会，拉明西通过快速反击为球队再入一球。这场比赛在客场作战，少打一人，欧塞尔没有放弃，但是朗斯队在主场同样希望通过一场大胜送给球迷。点球又来了，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威尔尼斯再度指向了十二码点，托万帮助球队创造点球的机会，他亲自操刀主罚命中。本场比赛托万表现出色，梅开二度，贡献了两个进球还有一个助攻，作为球队的队长。这场比赛托万带领球队主场5-2打胜欧塞尔，取得新赛季的开门红。联赛升班马勒芒在主场面对布雷斯特的挑战，勒芒队是以上个赛季法乙联赛第二名的成绩重返法甲联赛，他们上一次在法甲联赛当中打拼还是在10-11赛季，随后呢球队一度是降入到法国第5级别联赛，最终重返法甲，这是一段非常励志的故事。

但这场比赛主场作战的勒芒队的开局并不美妙，客场作战的布雷斯特在上半场比赛率先发难，德尔卡斯蒂略抓住机会左脚冷静施射破门，上半场比赛31分钟帮助球队取得领先，随后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勒芒队抓住禁区内混战的机会，由达姆盖伊帮助球队扳平比分。先是在禁区内有一次身体接触，裁判员示意没有问题，但布雷斯特的球员呢处理球却出现了问题，还是被倒地的勒芒球员干扰到。下半场比赛一边再战之后，比赛第55分钟，勒芒队通过一次快速反击，马夫塔抓住机会左脚冷静施射破门，球队领先了。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之下连进两球，为他送上助攻的是阿迪勒布巴拉。但是勒芒队的领先优势并没有保持太久，这场比赛第62分钟，布雷斯特队带出角球的机会，门前的头球第一下被门将扑出，紧跟着在门前卡莫里敦比亚的补射非常的机警，这次补射破门帮助球队扳平比分。随后双方仍然有机会打破场上平局的状态，但是这次在门前近距离阿洛克的头球攻门被勒芒的门将神勇化解，补射也被后卫挡出。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双方2-2握手言和，顺半马勒芒队也拿到了重返法甲联赛之后的第一个积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尼斯队的主场安联里维埃拉球场，关注尼斯在主场面对洛里昂的比赛。因为上个赛季最后一轮对阵梅斯的比赛之后出现了球迷的严重违纪事件，所以法甲联盟呢是针对于尼斯队开出了两场空场的罚单，这场比赛呢继续要执行空场的决定，所以这场比赛场内是没有球迷来为尼斯队加油助威的。这场比赛尼斯队险些因为后防线的失误而丢球。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客场作战的洛里昂队不断地向尼斯队的城门发动猛攻，上个赛季尼斯队的表现确实非常的不理想，通过联赛的升降级附加赛才顺利留在法甲，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在空场的状态之下球队同样状态不理想，最终双方0-0握手言和。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图卢兹市政球场，图卢兹新赛季的首场比赛在主场面对里昂队，阿斯库是新赛季图卢兹队的主教练，这个赛季图卢兹队也换了主帅，阿斯库是一位44岁的丹麦少帅。这场比赛图卢兹队的运气确实不太理想，上场比赛第26分钟球队连续在门前的攻门都与进球差了一点点啊，非常可惜。两队这场比赛身着客场的红色战袍，这次左路内切之后的大门来自于26号布达什，这赛季开始之前布达什是从尼斯自由转会加盟来到里昂队，图卢兹队快速反击的机会，前场投入的兵力是足够的，最终是自己完成了射门，这个选择也没有问题，可惜托马斯·约恩森最后这下的射门还是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晃的这一下也很精彩，就差最后终结的这一下。场上的僵局在比赛第68分钟被打破，里昂队99号纳尔泰

徐前沿一脚冷静的施射，帮助球队打破场上僵局。上个赛季的冬季转会窗口，纳尔泰是750万欧元从丹麦的布隆德比转会加盟来到里昂。里昂新赛季阵中呢有很多丹麦的球员。最后的比赛就是在反击过程当中精巧的一扣，随后右脚施射破门。替补登场的小将马利克·福法纳帮助里昂队彻底锁定了胜局。这场比赛替补登场之后状态非常出色，这个赛季呢随着众多球员的离开，他也会获得更多出场的机会。最终全场比赛结束，保罗·丰塞卡的球队在客场2-0完胜图卢兹，拿到新赛季的首场胜利。特罗瓦在主场来面对巴黎 FC。作为新赛季的升班马，特罗瓦上个赛季法乙联赛的冠军，他们在2022-23赛季降级之后重新回到了法甲联赛的赛场。新赛季的第一个主场，特罗瓦队还是展现出了不错的竞争力，先是通过头球考验到了特拉普，小球的连续头球接力给球距离球门稍微远一点，没有发上力，结果还是在前场又是通过头球，这次是顶了一个低的，还是没有难倒特拉普。36岁的德国门将特拉普来到巴黎 FC 队之后呢，成为了球队的绝对门神，后防线的绝对核心。新赛季巴黎 FC 队迎来了罗塞尼尔，而球队在进攻端还是延续上个赛季原班的人马，这次外围的远射，凯巴尔今天在场上表现得非常活跃。28岁的阿尔及利亚球员上个赛季呢对巴黎 FC 队贡献了9个进球还有4次助攻。那么场比赛前场断球之后，又是凯巴尔外围尝试打远射，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特罗瓦队的门将是帕特里克·比奇，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双方经过90分钟激战之后呢，没有能够攻破彼此城门，0-0握手言和，双方各取1分。

昂热在主场来迎战里尔队，这个赛季两支球队都迎来了新任主帅。昂热队这边呢，前巴黎 FC 队的主帅吉利重新回到了法甲联赛的赛场，而达维德安切洛蒂，卡洛安切洛蒂的儿子，37岁的少帅，则成为了里尔队的新任主帅。上半场比赛第11分钟，39岁的老将吉鲁，球队在前场高压迫逼抢抢下球权之后，吉鲁冷静的外围施射，皮球直入球门右下死角。39岁的吉鲁要比球队主帅达维德安切洛蒂还要年长2岁。根据法甲联赛的历史统计，吉鲁也成为了法甲历史上第5年长的进球者。随后的比赛又是在前场进攻端，哈拉尔德松传到中路，第一下被挡，但是跟进的右边后卫亚哥桑多斯补射破门，帮助球队将领先数扩大为2个球。新赛季在达维德安切洛蒂的带领之下，里尔队在前场特别是比赛前30分钟展开了非常凶猛的高位压迫逼抢。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就是本场比赛昂热队最好的机会之一，格罗斯珀皮特，球队上个赛季的最佳射手，在门前险些能够帮助球队破门。哈拉尔德松的射门，连续2次射门都没有越过对方门将安东尼洛佩斯的食指关。安东尼洛佩斯呢，在休赛期自由转会从南特加盟来到了昂热队，是昂热队最重要的一笔引援了。全场比赛的最后时刻，昂热队有机会进球，但这次还是被表现神勇的里尔队的后防线，这次是3号恩格伊的封堵太关键了。全场比赛结束，达维德安切洛蒂迎来了执教法甲联赛球队里尔队的首场胜利，里尔队在客场取得了新赛季的开门红。

拉弗尔在新赛季的首轮比赛主场面对摩纳哥，摩纳哥队呢也迎来了他们的现任主帅菲利佩。菲利佩呢之前带领弗拉门戈队拿下了2025年的南美解放者杯冠军，他重新回到了五大联赛的赛场。而这场比赛摩纳哥队的开局也非常顺利，开场仅仅14分钟阿里克戴尔通过角球抢前点的头球破门，帮助摩纳哥队在客场取得领先。随后摩纳哥队又有机会，对方送上的大礼，而这次并没有第一时间射门，格罗恩还是显得有些犹豫啊。格罗纳第一下的射门被后卫和门将合力封堵，格罗恩最后第一时间并没有打门。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拉弗尔队把球打到后点，在门前的混战当中门将已经失去位置，但拉弗尔的球员并没有能够形成射门。格拉德斯基这次的倒地没有碰到球，反击的机会，格罗恩脚后跟一踩跟进过来，这次向前的推进运气稍微差了一点，金挖到了巴黎圣日耳曼，但替补登场的小将阿尼斯苏贝尔19岁的小将在场上的发挥让我们依稀看到了阿克里乌什的身影。最后格罗恩的直接任意球打门被对方门将恩扎乌神勇化解，这个球扑得非常精彩。一球的差距让双方比赛的张力持续到比赛的最后时刻，拉德切基这次的扑救化解险情，这脚传中球奔着球门去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菲利佩也迎来了自己执教法甲联赛球队摩纳哥的首场法甲联赛的胜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巴黎圣日耳曼队新赛季法甲联赛的首场比赛。联赛第一轮，大巴黎在客场面对雷恩，这是本轮的焦点之战。这个赛季雷恩队在弗朗克海瑟的带领之下，期待能够有比上个赛季更好的发挥，他们是上个赛季联赛排名第六位的球队。他们俩比赛开始之后，雷恩队在主场的攻势非常凌厉，开场不到十分钟的时间，禁区外围17号西曼斯基左脚轰出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皮球打在球门左侧立柱内侧弹进了球网，这是一脚无解的世界波，门将毫无办法。27岁的波兰国脚中场西曼斯基为雷恩队打进了新赛季的第一个进球，而且他轰破的是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城门，这脚球从这个角度来看非常漂亮，弧线正好是穿越了巴黎圣日耳曼队的两名防守球员。右边路阿什拉夫漂亮的过人到禁区内倒三角传过来之后，登贝莱的射门太想发力了，这球直接抽在了皮球的底部。虽然赢得了欧洲超级杯，但是在法国超级杯的比赛当中，巴黎圣日耳曼队输给了朗斯，让球队新赛季征程啊稍微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场比赛巴黎的开局相当不利，上半场比赛第38分钟勒保罗接到弗兰科夫斯基送上的精彩助攻，为球队取得了两球的领先优势，2-0的领先优势也让雷恩公园球场陷入到沸腾当中。勒保罗上个赛季呢有20个联赛进球，表现相当出色。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巴黎圣日耳曼队连续进行了两个换人调整，费兰托雷斯和米卡霍茨两名新赛季加盟的新援替补登场。而下半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的攻势确实非常的凌厉，禁区内出色的停球，这次的推射将球送进球门。费兰托雷斯新赛季从巴塞罗那转投到巴黎圣日耳曼，他的到来就是为了加强球队的进攻，这次穿裆皮球大小门一块过，穿越

布莱斯桑巴的双腿之间，皮球飞进球门。随后在比赛第82分钟，又是费兰托雷斯接到国家队队友法比安·鲁伊斯的传中，头锤破门，帮助巴黎圣日耳曼队扳平了比分。这场比赛下半场替补登场的费兰托雷斯，在自己法甲联赛的首秀当中，为巴黎圣日耳曼队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这场比赛的尾声阶段，这边雷恩队有机会再次改写比分，但是这次后点的头球攻门被门线救险的威廉帕乔神勇的挡住，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双方2-2握手言和。新赛季巴黎圣日耳曼队并没有收获联赛的首场胜利。法甲联赛第一轮比赛精彩纷呈，有多场大比分的较量，这也为新赛季法甲联赛开了一个相当好的头。联赛第一轮过后呢，马赛队凭借4-0的大胜暂时位列榜首位置，朗斯紧随其后，里尔和里昂队的状态也相当不错，巴黎圣日耳曼队首轮的平局让他们紧排在第8位。好了，以上就是新赛季第1期法甲联赛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宁云浩，期待您持续关注法甲联赛的动态，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冰丝带，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现在我们看到的啊是街舞比赛，哈尔滨工业大学魔法原子复灵者联合赛队。这个街舞的比赛呢，其实从规则上来讲，应该是跟世界街舞锦标赛的规则是保持一致的。在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呢 ，breaking 就是地板舞进入到了奥运赛事项目当中，这也说明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参与其中，机器人世界也不例外。当然呢，在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里面呢，它的舞种可以更多一些。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是只有 breaking， 但是呢，在世界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当中可以有 breaking， 就是我们说的霹雳舞、地板舞，也可以有 popping， 就是这个震感舞，同时还可以有 hip hop。哎，这进入到了地板，但是从地板怎么起来啊？
1: 嗯。
0: 鹿鸣机器人，从他的这个摇滚步上来看的话，他跳的应该是地板舞啊，应该是 breaking， 哎，非常漂亮的一个大回环旋转，
1: 非常像我们现在的街舞的运动员啊，
0: 是，
1: 嗯，
0: 这应该算是这个头转啊，大回环旋转加头转，然后呢，连续的腿部动作，
1: 是，我们看到他还是非常稳的。那么机器人的特点就是在这儿，实际上第一个呢，他。这个四肢的力量可以不像人类一样，四肢这个上臂力量较小，这个腿部力量较大。
0: 嗯，
1: 实际上它四肢可以力量一样大，只要是电机的力量。第二个就是它只要把人类的这个数据和运动轨迹模仿出来，它可以再次训练，能够更好的呈现出人类所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对这个小机器人呢，它的这个动作特别的灵活，它在做这个 air move 的时候。整个的动作连接得非常的顺畅，落地之后立刻就站起来，这个我觉得就挺像我们人类运动员的了。
1: 是的，

0: 我们举办这个运动会都是让社会大众去亲身感受到，然后体验到机器人内在的规律和应用，然后其实未来每一个大众或每一个人都会是机器人的操控手，也可能是一个教练员。
1: 嗯，又是 breaking 的比赛，我看到机器人做这几个动作，我还想到了一个他在这个项目当中跟人类比的优势。
0: 嗯，
1: 这人类做头转的时候怕掉头发，他们不怕，
0: 他们可以没头发，
1: 可以没头发。反而有头发在从技术角度上来讲更难一点，
0: 是可能对机器人来说也不实用。
1: 对，好，现在这是来自于中国移动灵犀机器人的街舞表演。哎呦，这几下上来卡点卡得不错啊。

0: 看到他的动作的丝滑的程度应该是比较高了。
1: 对，
0: 嗯，
1: 感觉呢跟音乐的配合度也不错。
0: 对，其实每一个机器人的关节它都是一个卡点，每一个卡点它的这个柔性的设置和丝滑的程度都是要考验电机的这个稳定性。
1: 是的，再一次回到这个58公斤级自由搏击的比赛当中，这也是呢在这一次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当中两个搏击级别当中相对较轻的一个级别，另外一个呢是80公斤级，卓越星空赛队红角选手，而蓝角选手呢是上戏 GoGo。 哎，这两个选手他们之间啊有一点像，更像是人类之间的对决啊。
0: 是
1: 因为起码呢首先两个人是面对面，但是这两个人呢都是属于这种打中远距离的选手，距离的不靠近，但是这不靠近的话怎么能够打到对方呢？
0: 其实我们看呢像是两个机器人，实际上也是在打磨后面的操作手的心态。
1: 嗯，
0: 实际上谁先出击可能谁就可能这个先有先机，但是你看先出脚的反而自己摔倒，
1: 嗯，
0: 他会这个有所这个扣分或者记分。这次的这格斗比赛呢应该是打到胸前和头部也是记分，同时呢可能摔倒几秒钟然后再站起来或者 KO， 有这几种规则。
1: 是，
0: 所以机器人的不确定性在于摔倒以后是否会有损坏，然后呢还能不能站起来。所以大家一开始到了四分之一决赛以后啊可能会相对谨慎一点。
1: 嗯，因为呢在像您刚才提到按照不同的积分标准，如果是拳头打到有效部位的话拿1分，但是如果是腿踢到呢是拿3分，可能红方呢是想拿一个高分。但是确实啊包括在揭幕战当中在这个开幕式当中，哦呦这红方还有袭击啊，
0: 是
1: 动作进攻动作相当的丰富。
0: 是啊，这个我们机器人应该是提前都预制好了很多种动作。
1: 嗯，
0: 那么也是看操控手他在动作运用中是否更加的合理，有点像电子游戏。
1: 其实我感觉更像原来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电影叫铁甲钢拳。
0: 嗯，我们看到红方就是又摔倒，
1: 是红方连续的几次都想尝试呢上高难度的腿部动作，但是打完了之后自己没解决好这个站立的问题，而且好像还有一个零件掉了。
0: 嗯，
1: 我记得在开幕式上当时做这个自由搏击展示的时候呢也是哦，但是现在围绳是挂住了他的头盔。
0: 嗯，这个时候需要人工的干预。实际上各位观众看到有些机器人为什么趴在地上以后不像人一样非得是这样立马爬起来，必须要平着趴着或平着躺着，就是因为机器人有一个叫归零系统。
1: 嗯，
0: 就是它到一定姿势下必须得归到零，全趴下再能重启。啊，有些机器人叫一键弹起，所以不同的机器人有不同机器人的设计。
1: 原来是还有这些门道在里边。
0: 是，所以有些观众会觉得怎么本来是坐着的突然自己躺下了，就是他要起身的话必须要归零。
1: 漂亮，刚才黑方呢是一个转身的旋风踢，也尝试了一下用腿，哎，这

0: 腿打到了之后是可以拿三分的。它的这个有效攻击区域呢，也是包括像头部，然后这个身上正面有护具的位置，同时呢还包括大腿。因为呢机器人搏击呢采用的是这种站立式格斗的方式，跟人类的站立式格斗相对来说比较相似，只是呢没有摔的技法。哎呦，这一下双飞踢得很漂亮，这是一个跆拳道动作。哦，黑方机器人我觉得它的稳定性特别的强啊，而且它的运动的轨迹，
1: 我们看裁判员在读秒，
0: 嗯，
1: 他要起不来可能就 KO 了。好，起身了，
0: 起来了，但是也有一次击倒。
1: 是，有的时候踢空也是一次测试自己的动作到没到位。
0: 嗯
1: 嗯，好，踹到了胸前，
0: 来一个正蹬。现在应该是比赛时间，哎，还有啊，还有，还以为是比赛时间到了，感觉这黑方选手已经在卸场了呢。
1: 嗯，红方可能要策划一个，对，我们看一下，非常漂亮，双方共同击倒。
0: 哎，这个在我们说人类的这个搏击动作当中叫做换拳。
1: 换拳，哦。
0: 黑方的这几次腿部的攻击，我觉得他的这种距离捕捉呀还是挺到位的，应该说他的这个操作员在动作的选择上和触发动作的时机上结合的是比较好的。
1: 对，为什么踢腿会有这个叫三分呢，就是因为单腿站立对机器人来说的平衡性和鲁棒性还是要求更高的。
0: 嗯，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应该是原地跳高，这是一个很震撼的项目啊。开幕式的时候，当时的原地跳高的展示啊，是跳到了2米8左右，将近3米。看看这一次的高度是多少？
1: 那其实各位观众要看到，不光是蹦得高。啊，这次最重要的还是要落地
0: 啊，站得稳，
1: 要站得稳，这对机器人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0: 刚才宇树的这个机器人是2米18，这个项目上其实机器人早已经远远的超越人类了。人类的垂直跳高的这个世界纪录应该是1米62左右。
1: 哦，
0: 这是在2019年的时候，是由这个克里斯托夫斯佩尔创造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后来我还特意的查了一下，好像这个迈克尔乔丹的垂直跳高的这个高垂直起跳的高度是1米22，上一个我们看到的是2米18。
1: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运动员，他的这个跳高运动员，他的髋关节的电机是非常大的。
0: 嗯，
1: 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有跳得像刚才的运动员或者开幕式的运动员这么高呢？就是因为电机的效率是更加关键的。所以在这个科技的研发和技术研发过程中，如何让电机和身体结构和运动的动作和数据形成一个最高的峰值，这个是最大的挑战。
0: 刚才竹星队的这个机器人呢是1米87的起跳高度。这是天骄队，天骄队的第一跳是2米8。
1: 你看它的这个髋部和膝部的关节都是非常大，
0: 嗯，
1: 同时呢我们膝部和脚后跟还有个连杆，
0: 哦，
1: 这些都是独特为了跳高而设计的一个单独的结构。所以我们想机器人未来的专用化会根据不同的应用会有不同的结构会产生。
0: 嗯，
1: 我们看一看这一跳，这个比较高，
0: 这一下，
1: 哎
0: 呦，哎
1: 呀，
0: 可惜了。
1: 嗯，只要是没站稳，就是可能就失败。
0: 是，
1: 实际上其实对机器人来说，刚才我讲到了这个叫 X 轴，就是垂直起跳。
0: 嗯，
1: 它最重要的还是要不要被左右的重心所影响。
0: 4×100米决赛要开始了啊！来，我们来看看天宫的这一组，它应该是在整体的这个前进晋级路线上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
1: 是的，弯道对机器人来说是最大的挑战。
0: 是，
1: 那么直道呢， 可能是主要是冲刺

0: 我们看到4乘100米可能没有像百米那样去跑到极限，是因为机器人必须还要刹车，
1: 有弯道，还要有一个跟后边的一个机器人的衔接。
0: 对，
1: 它的这个直道是110.43米，弯道的内侧半径是23.34。
0: 好，最后这个明显不服是快的。
1: 他可以没有太多的顾忌啊，直接往前冲就可以了。最后还有一个小提速啊，感觉。
0: 50.8。
1: 那我们人类的4乘100最快的应该是在伦敦奥运会当时牙买加跑出来的37秒以内，那好像应该是唯一的一组跑进37秒的。像刚才梁老师提到的呢，其实百米这个机器人应该是超越了博尔特，我记得有一款就叫博尔特的机器人超越了博尔特。
2: 是，
1: 但是这个4乘100确实考虑到它的弯道和这个接棒
2: 是
1: 在速度上会有一些损耗。
0: 对，就像这个，其实我们看机器人的奔跑更像是汽车的比赛。包括今年4月份我们在亦庄举办的机器人马拉松，都是这个叫像汽车一样。发车呀，包括路上一样，所以它汽车的这个比赛可能。最后的这个接力他要考虑刹车问题，而是其他的跑步更多的就是奔跑完了以后冲到最后可以缓冲带，
1: 是，
0: 所以这个还是不一样。
1: 是的，
0: 不一样的，所以可能每一个项目它是类人，但是呢挑战的技术又不像是人。
1: 无论是人类还是机器人，它都在冲击属于自己的极限，但是我们碳基生物跟硅基生物它的极限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
1: 天宫最后的成绩表成绩时间累加是2分20秒79，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胃整肠丸。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0: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9: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3: 每天9:30润养爱自己，
12: 我吃太极甜宝。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9: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9: 能通血管，
16: 还能保心防意外。
1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0: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
2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哇，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胃整肠丸。
2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比赛转播。今天正式进入到了决赛日啊，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徐新建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徐指导你好。
26: 科员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7: Must serve it to break.
25: 决赛的两名选手分别是塞尔比以及泰国选手桑坎姆。塞尔比的状态是极好的，他的晋级之路6-3赢了庞俊旭，6-1赢了凯伦威尔逊和6-1赢了尼尔罗伯逊。半决赛的是6-2赢了宾汉姆。而且马克塞尔比也是在中国公开赛历史上成绩最好的队员，和马克威廉姆斯都是目前3个冠军2个亚军。
0: 是的，
25: 来自于泰国目前世界排名45位的诺鹏桑坎姆可以说是一路一黑到底啊。桑坎姆晋级之路，第一轮赢了特鲁姆普，第二轮赢了奥沙利文，第三轮赢了肖恩莫菲。那么在半决赛呢，是击败了中国选手周跃龙，最终是挺进到了决赛。桑坎姆此前职业生涯的最好成绩是23-24赛季的苏格兰公开赛亚军，他还从来没有拿到过一个分站赛的第一名啊。
0: 是的，这个塞尔比相对来说的话，他的这个整个赛事来说的话，他的这个精力消耗的会好少一些。虽然年龄会比桑坎姆大一些，但是呢，这个总体来说的话，整个这比赛下来的话，桑坎姆他的这种精力啊、体力啊，一定是消耗的会比塞尔比要更多啊。所以这次决赛呢，又是一个抢食的比赛，也长居制。
25: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体能的影响对他们来说的话会有多大啊。

0: 能看得出来啊，森坎姆还是想着这个这一杆在防守的同时啊，把这个红球队啊打散一些，就还是比较有这种攻击性的啊。但是这样呢，一打呢，好像是啊，露出了个机会啊。
1: 哇！
0: 我想，如果要是塞尔比去刚才防这杆球的话啊，他可能不会去一定要用这个红球去撞红球队啊。
1: 嗯，是的。减少没必要的变数啊。
0: 是。

0: 那么这一局呢，这个让塞尔比上手啊，其实还是因为这个桑坎姆当时对这个球形啊，在防守的时候呢，他这个预判啊，他有点忽略了这个红球队打开之后有可能漏机会啊。
1: 是的。
0: 而塞尔比这个抓机会的能力也确实强啊，一个远距离的薄球，这上手呢就
2: 26，
0: 一看这个得分能力也很好啊，现在这次塞尔比的这个状态真是不错。
2: 27

射贴4，射贴5。

0: 42。
1: 比分呢上涨得很快啊。
0: 嗯。
1: 这个下一杆呢也不用太着急啊，去 K 红球队啊。还是稳稳的单叫。其实刚才的角度是可以 K 了，但是你看塞尔比他这个选择啊，就是确实很稳健啊。

0: 看效果还不错，带头有一个红球。
1: 56。
0: 那这一杆呢、啊，有可能创造一个高分啊。

64. Six to five.

0: 打进黑球之后已经超分
1: 72。
0: 那现场的观众还是比较懂球啊。
1: 73。
0: 这次比赛啊，几乎是所有的每一局球啊，只要是超分的一颗球打进之后啊，观众都是给予掌声。
2: 掌声给的非常的及时，非常准确。
0: 证明了太原的观众还确实是，平时是经常观看斯托克的，也很懂斯托克啊。
1: 8。81。

0: 88。
1: 如果剩下的红球全打黑球的话，这个青台是139。
2: 塞尔比这一次中国公开赛目前最好的单杆表现是单杆138分。
1: 嗯，
2: 另外呢，此前的比赛是完成了4个百分杆。
0: 97。

0: 马克塞尔比本次中国公开赛的第五个百分杆，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968个单杆破百的表现。
1: 如果打粉球的话，就是138了啊。

0: 211。我看见的 13。我看见的 16。
1: 斯坎姆应该这局球会感受到决赛当中面对塞尔比他自己的容错空间其实相当小。
2: 是的，不光啊是这个上手以后啊要这个连续得分尽可能多得啊，还有一个就是在防守的时候啊还真得去格外的小心。
1: 对，
2: 因为塞尔比抓漏洞的这种能力特别强，
1: 本身自己做防守的时候几乎不给漏洞，所以反过来的话抓漏洞的本领就特别的出色。
2: 嗯，
1: 那下面单杆138分，这也是平了自己在本次中国公开赛上的单杆最佳表现，目前整体的比分呢打成了2-1。双方已经打完了第一阶段的前面的4局球啊，第一阶段呢总共要打满8局，现在双方的比分呢是2-2。徐指导，前面的4局比赛你会有一个怎样的阶段式的总结呢？
2: 前面这几局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塞尔比的这种优良的状态啊，优异的状态，而桑坎姆是他这个这一路走过来我们也能看出他这种韧性啊。

0: 他能够把比分能咬住。虽然其实从这个两个人状态来看的话，能力上来说的话，其实还是这个塞尔比的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1: 对，
0: 可是萨卡姆我们能看得出来，就是我们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这个介绍的啊，就是大家可以真的仔细看看，他每一杆球都做充足的准备，而且给自己就是下定这种坚定的这种决心啊。那这方面他确实是做得很好，所以他这个比分呢要被他咬住啊。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层面，这个层面应该是精神层面的事儿。
1: 因为我觉得前面四局比赛和我们在赛前对于两名选手的这种认知啊，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对于塞尔比来说，这场比赛如果夺冠，他将成为中国公开赛成绩最好的队员，他就将拿到第四个冠军。但是对于塞尔比来说，这就是一场他自己生涯已经参加了38次的排位赛的决赛之一。
0: 对。
1: 桑坎姆尼能看到他在面对很多的这种挑战，我觉得第四局尤其明显吧。在努力的思考，努力的抓机会。
0: 对。就真正完成这一次赛事啊，这个桑坎姆的这个他的这种体能还有精力的消耗啊，应该，
1: 对
0: 我感觉要更大一些啊。
1: 是的。桑坎姆92年出生，34岁的球手，14年的职业生涯。也不能说是一个这个特别充满这精神头的小将了。
0: 看看这一杆的黑球角度好像没那么好啊，一点点向下的角度啊。高杆两库来看看啊。勉强能叫到啊，但是这是一个大角度的红球。
2: 20

0: 好球。
1: 21。
0: 这从两个人的这个真实的这种状况来说的话，其实感觉啊，桑坎姆他现在他要想咬住比分啊，他必须得一直都是这样的这种高强度的这种投入状态啊。
1: 对，
0: 就是让人感觉呢有一种就是他想把比分在这个领先并且拉开的话，难度要大于这个塞尔比。塞尔比如果说这个要把比分拉开的话呢，感觉呢这个从各个方面能力上来说的话，感觉这个概率更高。
1: 是，
0: 所以这个桑坎姆现在就得在这一点上来说的话，咱们先不说这个拉开比分啊，那首先他就得应该是僵持住这个比分，咬住这个比分，这是他第一要做到的。
1: 所以刚才第四局桑坎姆赢下来真的挺关键的。假如要是1-3落后然后再去打，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就截然不同。
0: 是，

0: 34.
1: Thirty-five。嗯，目前为止啊，桑卡姆没有太多的简单球失误啊。而昨天跟周雨龙的比赛当中，打到后半段，简单球失误就会逐渐增多了啊。

48。49。

0: 中间啊还有一颗球有通路，这一杆连续得分还是这个控球控制的很漂亮啊，一直都是在他的这个掌控之内。
1: 再点一下，

0: 这一关连续得分是桑卡姆本场比赛啊，目前第一次单杆超过50分。
1: 65。
2: 嗯，马上就可以超分。
0: 嗯。
2: 这局的进程也比较快。好球。
0: 这局比赛打了8分钟左右。桑卡姆已经是完成了超分。
1: 72.

0: 没有蹭到，
1: 想带一下，没碰到。
0: 啊，当然是远台还有一个啊。
2: 哎，对。

0: 没有打进、
1: 可惜了。
0: 单杆80分，结束了第五局。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5: 你好，欢迎回家。
4: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了。

0: 角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塞尔比目前是8-4领先着桑卡姆，这是抢十的比赛啊，所以看一看中场休息回来之后，这个比赛会向怎样的走向来发展。因为之前我们也在说，在双方以4-4进入到今天晚间第二阶段之后啊，塞尔比延续了在第一阶段末尾的这个好状态，到目前为止啊，相当于是从第7局到第12局连赢了6局球啊，是从这个2-4一路追到8-4。
3: 对，
2: 好，萨卡姆这个长台打界，
3: 中场休息之后啊，还是能缓一缓啊。
2: 哎，在中场休息之前的那一局，也就是第12局啊，确实是因为萨卡姆这个运气啊，实在是太糟糕啊。
3: 对，其实，整个一局啊，两个人都很谨慎，
2: 对，
3: 所以说呢，进程呢会慢，会比较慢啊。但是真的到最后那一颗球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桑卡姆其实也不算没犯错，
2: 没犯任何错误。
3: 那个球其实也可以打，
2: 对，
3: 但是非常巧啊，就是把这个球局彻底改变了。
2: 而且在塞尔比完成超分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也有非常多的这个精彩的击球啊。
3: 对，
2: 好的。
4: 11。
3: 哎，看这黑球的左边底带啊，有没有通路？
2: 哎，
4: 我上看 11，
3: 手架别扭啊。
2: 对，这个坐在球桌上击打，确实还是比较影响啊。一上来这几杆，从长台到刚才这个两库 K 球，其实还是挺有气势的。
3: 对。就证明他的心态啊，还算放松。
2: 哎，
3: 这个反正已经这个比分了啊，他还是那个把心态，这种就是特别想赢那种心情啊，我觉得现在已经放下来，应该轻松了一些了，感觉啊。但是刚才那确实是因为他够不着啊，那个。
2: 对。看看点位什么情况。
3: 感觉右边的是能打
2: 啊，
3: 看一眼啊，这就不一定了。你看摆的多近了啊？
2: 对，因为是
3: 正常来说是右边是能打的啊。
4: 8。
2: 这个黑球现在是不是在点位上啊？因为刚才感觉量完之后好像不在，
3: 好像不是，
2: 对吧？好像不是在点位。

0: 18，
1: 嗯，形成了一个反角度。那这个球呢，就是第一杆兜一下吧，来看一下，看看效果。
0: 哎，
1: 没兜出来啊！实际上再稍微低杆再多一点的话，
0: 嗯，
1: 白球还能出来一些。嗯，恐怕白球是不敢往出打了。
0: 嗯。

0: Masabi,
1: 25。同样，这个桑坎姆也不一定把白球打出来，打出去啊！我们看看这个上面带口的这个红球，其实挺有威胁的。打包边，但是呢，他也得考虑左边的这个红球啊，也有进球的线路啊。
2: 嗯，

0: 哦，已经把这个角度给让出来了啊，
1: 嗯，
0: 那这也可以打出来了。

0: 够力甘伟啊。红球回来了吗？
1: 嗯，来看一下。嗯，速度不够了。
0: 嗯。
1: 不过上边底带的这个啊，红球呢是有进球线路了啊。只不过呢是一个这个要去拼准度的球啊。
0: 嗯。
1: 塞尔比真的不一定打啊，这个球他刚才一直在看往上防的线路啊，他宁可让自己这个被动一点。来看一下啊，他这让桑坎姆把这上面的红球可以打走。

萨卡姆也是，就顺势啊，就接了这一招，来看看啊。塞尔比肯定知道啊，这一杆的。

0: 这个击打之后呢，自己会很被动啊。
1: 对。
0: 但即便这样，他也觉得，要用一些这个战术办法去平衡一下，他也没有去拼这个戴夫的球。这就证明啊，他这个，现在的这种安排啊，
1: 嗯，
0: 是非常的明确的，就是要非常稳健的打每一颗球。哇、哦，嗯，哎，哎呦，挡住了吧？
1: 对，
0: 但是给了左边的一个直球。左边这球肯定是有压力啊，
1: 嗯，
0: 心里肯定有点不平衡。你看这个本来有一带口的球，非得让我打一个更远的，
1: 对，
0: 更难的，啊，这个心里一有想法就容易不专注啊。来看看这一杆击打怎么样？嗯，还是心里啊，还是有点不甘心啊。
1: 是。
0: 打球的时候，在这个这一杆击球的时候啊，不集中。

0: 就不是那么好传啊。
1: 嗯。
2: 嗯，确实不好传。
0: 就这种微微有一点点角度，然后呢又不是完全在袋口里面，这种球我感觉非常困难。
2: 对。
3: 哇，
2: 好球！这回三番姆应该是抓住这个机会啊。
0: 对，
2: 球形比较散，
0: 对，
2: 没有什么难度。

0: 险些给挡住吧。
1: 16，
0: 哎，这个不是险些了啊，是应该是给挡住了。
2: 对，
0: 加旋转啊，
2: 嗯，
0: 这个球加旋转，但是第一颗红球离得太近了啊，能不能出得来？看一下，
2: 好
0: 球，好
2: 球，
0: 嗯
1: ，17。

0: 24。
1: 25。嗯，选择篮球是正确的啊，因为现在如果粉球归位的话，你发现这三个球都不好打。
2: 是。
0: 30。31。
1: 来看一下比分，领先了17。

0: 就是进掉这三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1: 嗯。
2: 38。39。

46. Forty-seven.

0: 超分的红球。
1: 54。
0: 末球。
2: 等于是赢下了这一局啊。
0: 嗯。
2: 这球传后了啊。
0: 对。这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啊。
2: 嗯。
0: 62，好球啊，
2: 正好就当热身了啊。
0: 哎，

0: Check the six. Check the eight. Seven to one.
1: 71分，桑卡马桑卡姆是追回了一局啊，目前是5-8落后马克塞尔比。你看拿下这一局之后，他脸上表情也稍微轻松了一些。

0: 哇，
1: 好球啊，真准啊。嗯，看看黑球的角度怎么样。
0: 这个也巧了，正好是退役库叫黑球的这么一位置啊。
1: 嗯，

0: 16。
1: 嗯，刚好可以把球队震散一些，同时继续来叫黑球。
2: 哎，这下啊，足够散。不过中带还是有啊，中带底带都有啊。
1: 对，嗯，
2: 就还有唯一的一颗球啊。
1: 这一会儿要通过黑球啊来把球队炸散。
2: 嗯
1: 嗯，退下来交到黑球。
0: 25。
2: 这一杆白球能不能出去啊是很重要的。
1: 嗯，
2: 这绝对不能让白球往回兜，应该是往前冲是最好的。哎，可以，可以
1: 啊，
2: 嗯，上方的底带有。
1: 哎
0: ，32。

0: 那下笔 32。
1: 哇，那这个局面留给桑卡姆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2: 对塞尔比也是有点这个精力有点下降了、啊、
1: 嗯，
2: 但现在呢落后了30多分啊，其实你别看感觉只有30多分，但这个红球必须得全打完。
1: 嗯，
2: 后斯诺，
1: 嗯
0: ，nine，
2: 越是这个时候越应该这个轻松一点了啊。
1: 对，
2: 其实球形呢就很好，他现在呢，我觉得桑卡姆应该现在，反正比分落后这么多，先不要去考虑这个翻盘获胜的事儿啊，
1: 嗯，
2: 就是就当正常的训练啊，啊，这个球形呢就应该能打完。啊，不要去考虑胜负的事儿，
1: 对，
2: 哎，就能更轻松一些啊。等真的比分再追上了一些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心态再紧起来啊，我觉得也来得及啊。
1: 嗯，
2: 那现在不要太紧，太紧的话容易失误。
1: 是。

0: 24.
1: 有点够着啊，
2: 对，
1: 这是推衣库。
0: 25.

0: 换了另外一颗。
1: 嗯。
2: 33。
1: 他可能觉得推下来之后，这黑球的角度啊，不太好去这个整体协调啊。
0: 嗯。
1: 要看粉球摆回去之后呢
2: 39 40，
1: 最起码粉球感觉左下底带应该有进球吧。
0: 嗯，应该是有。
1: 嗯，来看看中带吧，中带的角度更好一点。
2: 45

0: 选择先打上面这一颗了啊。
1: 对，
0: 其实这个可能他也是觉得这样保险吧。其实打着打着呢，这个有点失位啊。
1: 对
0: 啊，这个球呢先打这一颗，好像如果正常来说的话，高高都到位的话，应该不会先打这一颗啊。
1: 嗯，
0: 那现在就得看呢，他需要打进绿球再进一颗红球啊，就可以超分啊。哦，一红一彩应该还得，我们来看一下这分数啊，27打进这个31，30，还得需要一个彩球，
1: 嗯，至少是蓝球，
0: 嗯。
2: 哎，
0: 这
1: 还是没，
0: 就是这么巧
1: 啊，
0: 就得刚超分就得出点意外。
1: 粉球吧，
0: 粉球就难了，
1: 嗯，
0: 粉球的压力就大了。反正是超分，为什么不打简单的呢？
1: 他刚才先解决上面这个红球，也是蓝球没交到位，
0: 嗯
1: 啊，连着两杆都是这样啊，先超分再说。
0: 对，
2: 68，
0: 他还得力争把这个打进去啊，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又得。塞尔比又得跟他去这个纠缠一下啊！
1: 对呀，
0: 嗯，
1: 包了，
0: 果然，哎，白球，白球，
1: 嗨，嚯，这样摔了直接送人家了。
0: 这个摔了就是肯定会送啊，但是这个球啊也很要命啊。
1: 嗯，
0: 你看白球待这个位置啊，这太容易被做到了。这球，
1: 这超一分跟没超一样啊，这感觉。
0: 对，这太容易被做到了。所以他刚才选球啊，真是有点问题啊。
1: 对对，手软了，最后还是。
0: 嗯。
1: 嗯。
0: 一库倒是好解啊，
1: 嗯，
0: 这个轻解呢不就有点难啊，就稍微加点力呢就比较容易解到，但是就看他敢不敢啊。哎，这差的有点
1: 太多
0: 了，
1: 差太多了，自由球了吧？还好，
0: 嗯，还好，没有自由球。
2: 马斯要必负。

0: 现在啊，这个局面是平衡的啊，
1: 嗯、
0: 甚至塞尔比还占优啊，这些分数领先，这分数根本不这个不算什么啊，这一杆机会的事儿，这杆又给做到了。做到之后，问题是有 four miss 了，现在
1: 对对，
0: 这个解不到可不像刚才一样的，不用拿回去了，
1: 嗯、
0: 这个是可以要。这比分在够的情况下是可以拿回来的啊！
1: 是，

0: 七分，
1: 哇！哎呦，这完了，
0: 这回是，
1: 这回可是之前的努力啊，应该就全白费了。
0: 是，这回自由球啊。
2: 观众请保持安静。
1: 桑阿姆也有点不冷静了啊。
0: 嗯。

0: 上这个表情也非常明显体现了他此刻的这个心情，还有他的心理状态。我感觉他现在心率甚至都没降下来啊，虽然已经坐了一会儿了，但是心率现在肯定还没下来。
1: Seven，
0: 很激动肯定。
1: Nine。
2: 来定一定啊，其实现在说我们再去就是桑坦姆他很难再去在赛场上去总结啊，
0: 嗯，
2: 他这一局的问题在哪儿，但是我相信呢，他这个等到下场之后啊，他也好，包括教练朋友也好，可能会跟他去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他在选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到最后选球的时候应该再仔细一点，
0: 对，
2: 嗯，别给自己这个也迫使到那个程度啊，那个份儿上就不好交易了，到后面
0: 是的。去跟在中线下，
2: 对，就是尽量的啊，这个偷一点推成一个和这个

0: 穿秋袜嘛，
1: 垂直线平行的这么一个位置，尽量啊，但现在稍微往上靠了一点，但是还可以，这个距离算是一个中长台啊，看看它是选择一库横台啊，还是两库啊来叫黑熊。哦，这球啊直接叫了啊，直接轻点就叫了啊。
2: 是上演了一盘经典的塞尔比式的逆转啊！这样的话呢，三届中国公开赛的冠军得主马克塞尔比，已经是手握了多个赛点。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诺鹏桑卡姆刚刚是救回来了一个赛点啊，现在双方的局分在9-6，还是马克塞尔比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16局，

0: 这是很直的一条线路啊。
1: 嗯，
0: 但是现在黑球的这个左侧啊，刚好是一颗红球给挡住了。直接就来贴球堆了。

0: 是不是在看这中袋、
1: 应该是没贴球啊，裁判没有报。
0: 对，

0: 看看有没有，漂亮，这还是观察之后啊，最终做出这个决定。
1: 嗯，
0: 因为这个塞尔比选择两库过来贴球的时候呢，还是稍稍的把这个球队震散了一点点，就是这一个缝隙就足够下球了。

0: 这个黑球没有通路吧？应该。哎，
1: 黑球有
0: 有，
1: 啊。
0: 那就应该有啊。这个就给塞尔比叫了一个很舒服的位置啊。
1: 是。
0: 过来看看，这个炸球的位置在哪儿啊？
2: 差点是七多。

0: 这球啊
1: 可以
0: 中带还不错呢，
1: 对，看着一上来这是有点悬，
0: 那以为是给配到中带里边去了
1: 对，但其实可以，
0: 嗯，
2: nine，
0: 嗯，现在算是把这个球形给控制住了啊，
1: 嗯，
0: 开始围球了，
1: 对，
0: 嗯，好像走的少了点
2: sixteen。
0: 这应该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啊，看见的是高杆可以弹一阔叫篮球的，看看啊，这个效果还不错，正好走一个向下角度啊。那如果角度太小的话，先打上面的球也可以啊。
1: 对，
0: 就看样子啊，不太理想这个篮球的角度啊。过来比划一下，看看能不能较直一些。嗯，

0: 再过来看看啊，这是一个角度比较大的球了吧？
1: 嗯。
0: 要打这个的话，还不如先把上边的这个威胁给它清掉啊。

0: 这个多少还是这个姿势没有办法到一个常规姿势的影响了。
1: 对，刚才拿架杆呢可能还更好一点。
0: 哎，
2: 忘了

6. Seven.

0: 把球直接贴到库边。
1: 对，看看这球，这个反方向薄这个中袋啊，
0: 嗯，
1: 角度不太好找，这太薄了。
0: 是，

0: 也是尝试的连打带防啊。
1: 对，
0: 我打进的话，这个中球就可以衔接上了。很强的旋转啊，很强的右旋转，这个十字跑球，
1: 对，
0: 这杆做的不错，
1: 漂亮。
0: 应该是全都挡上了，
1: 嗯，
0: 秀了个杆法，还真是效果很好。这一下就可被动了，塞尔比。看来是想两库吧，还是一库直接来解？哦，还是想解薄边啊？
1: 嗯，
0: 这个太厉害了啊！这个想象力非常丰富啊，并且。这一杆技术也做到了，
1: 是，
0: 嗯，
1: 效果非常好，
0: 是。就是化解。

0: 嚯，这一杆中的薄厚还是挺精确的啊，就差了一点点啊。
1: 是，
0: 这要再薄一点的话，正好放在黄球后面啊。现在只能说是能挡住这个进球的路线啊，但是没有挡住所有球。

0: 陷入了长考。那这个确实是啊，能看到球，但是没得防，
1: 很难办这个局面。
0: 嗯，其实这杆球的跟做成斯诺克也差不太多了。
1: 嗯，
0: 就现在明显的是能看到啊。如果要去解的话呢，有点这个不甘心。但现在能看到这些球呢，目前没想到好办法去怎么防。

0: 再看看最终是怎么选的啊。好球，这是很好的效果了啊。
1: 嗯，
0: 这完全就是属于空白球了。

0: 看看塞尔比在做什么决定啊。刚才对直的中带啊给了一个镜头，那么看塞尔比现在打的应该不是那一颗球啊，
1: 对，
0: 这颗
1: 真准啊，哦，漂亮，
0: 那这一下啊，当然前提得看这一杆红球叫的好不好了啊。
1: 是。
0: 哎，如果能够顺利的叫好红球，那等于就是围起来了啊。
1: 嗯。
0: 围起来的话，现在剩下这些活球足够这个分数。就说塞尔比现在其实离胜利已经很近了啊。
1: 没错。
0: 只要把这个位置啊给它纠正过来啊，开始进入围球状态。
2: Nine.

0: 走的还是可以的啊。
1: 嗯，
2: 来，
0: 正好是横台的这么一个角度。
2: 20，
0: 领先了15，打进黑球22。就说这个把三颗活球清掉的话，就是超分了啊。
1: 对。
2: 27。
0: 打到这个时候也会有点紧啊，是有点收紧。
1: 在这杆叫的又不太舒服。
0: 对。
1: 塞尔比的上一个排名赛冠军啊，还是去年的英锦赛。
0: 嗯。看白球，嗯，稍微有一点失位啊，
1: 对，有点远了，
0: 嗯。哎，也有点紧张感了啊，
1: 嗯，
0: 看塞尔比的这个肢体语言。稳稳的推进啊，这个位置啊不理想啊，不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位置。
2: 35。
0: 嗯，中带。
2: 36。
0: 看看粉球吧，
1: 嗯，
0: 这黑球角度太大了。
1: 对。手也有点发软、
0: 啊。嗯。打到这个时候重要关键的时候啊，这让心理上告诉自己这个少想点其他内容，
1: 对
0: 啊，就是专注于瞄准击球。
2: 42，
1: 超分红球，嗯，打进。
2: 43，
1: 嗯，超三分啊，打进篮球的话是超八分。
0: 超八分的话就是43嘛，
1: 嗯，
0: 这个台面上一个红球可以当两个红球嘛，这个就是还是要这个回去努力一下，我觉得
1: 对，是肯定，除非塞尔比把这颗红球也给打进去、啊、
0: 对，他这是叫了一个翻带的位置啊，
1: 嗯，
0: 叫的也非常的舒服啊，这个角度特别的好啊，这是连翻带防守啊，
1: 是，
0: 思路非常的清晰啊。
1: 有没有？
0: 嗯，好球！
1: 那这个比赛没有悬念了。塞尔比已经成为了中国公开赛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啊，拿到了四个中国公开赛的冠军。同时呢，这也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第26个排名赛的冠军了啊，在排名赛冠军榜上追平了尼尔·罗伯逊，排在历史第7位。
0: 桑坎姆实际上他的表现也是，
1: 对，
0: 我觉得还是值得称赞的啊，
1: 尤其是整届比赛看下来啊、
0: 嗯、
1: 淘汰了那么多的大满贯得主啊，
0: 嗯，
1: 一路杀入到决赛里，而且呢在整个决赛第一阶段、啊、跟塞尔比是难分伯仲啊，
0: 对，
2: 塞尔比这不就是了，不是那么慢。

0: 让我们恭喜马克塞尔比成为了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最终冠军啊，同时也是他个人在这一项赛事当中的第四冠，排在中国公开赛冠军榜的次数首位。同时呢，也要把掌声送给诺彭桑卡姆啊，这一位泰国选手，虽然第二次生涯进入到决赛没有办法最终夺冠，但是呢，整届比赛他的发挥可以说是相当的出色。好，那么我们这一届中国公开赛的转播呢，到今天也就正式落下帷幕了。要感谢各位观众对于整个中国公开赛的关注。当然呢，中国赛季还没有结束啊，在一周之后呢，武汉公开赛也将继续来为您呈现，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转播。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徐新建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1: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奕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奕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米32，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米06。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头要差一些。因为第一头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头呢54米58，第二头51米77，第三头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头。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哦，这一头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一头成绩无效。苏奕昕第一头59米32，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头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头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头呢也算是在2、3、4这三头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米22，看在最后一头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哦，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

0: 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里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米41，58米41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米41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米32，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加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名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边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头如果在60米27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头61米06，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米06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四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记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佳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米47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米39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投有机会啊！这一投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佳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投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米18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米18的成绩，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

0: 啊，79.16米的成绩。79.16米的成绩，陈佳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16米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了金牌。79.16米的成绩，陈佳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39米，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前往美国的尤金，来关注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这次赛事呢还是在著名的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来进行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首先呢我们关注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39米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还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39米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纪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47米，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实际上投掷类的项目就是这样，你如果上来第一投就非常好的成绩，这会把压力全都扔给你的对手。那其他的还希望能够挑战陈佳伟的运动员呢，现在就面临非常大的心理压力。英国的选手拉金斯个人最好成绩是73米多，这一投不太好。跟陈佳伟相比呢要短了一点，出手虽然有点偏，但是力量还可以。应该说昨天这个资格赛结束之后呢，陈佳伟就是成为了最有机会的冲金点。本土作战的美国选手胡列特这头也一般呐。
1: Amirari is up, Luma is on deck, Abdul Rahman is on hold.
0: 海沃德体育场的外面就是正在进行男子链球决赛的这一片场地。美国选手胡莱特，男子链球方面呢，中国选手陈佳伟现在是有明显的领先的优势，那么其他选手呢都得

跟着他这个节奏来比，确实是挑战比较大。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一投了，卡塔尔的选手阿贝德尔拉赫曼，他是在争夺奖牌当中73米36的成绩呢，之前是排在第四位。啊，最后一投还是没有能够有更好的表现，这样呢他应该是和奖牌无缘了，非常可惜。卡塔尔的田径呢，实际上近十年的进步也非常快，主要是因为他这个也是举国投入啊，这个阿斯贝尔体育学院啊，确实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产出，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巴尔西姆，作为卡塔尔田径乃至亚洲田径的最亮眼的明星啊，就是来自阿斯贝尔学院。现在美国选手胡莱特，哦，这一投是真不错呀！胡莱特是在最后一投逼出了极限能力，77米55，这样呢，他是上升到了第二位，而且这一投也是投出了个人最好的新的 PB。当然，陈嘉伟这个位置还是很难撼动，陈嘉伟呢，第一投就给出了78米多的答案，虽然比起及格赛的这个80米39的成绩略逊一点，但是在决赛当中第一投呢已经是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嘉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米47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米39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头有机会啊，这一头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嘉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头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米18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米18的成绩，中国选手陈嘉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米16的成绩，79米16的成绩，陈嘉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米16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嘉伟拿到了金牌，79米16的成绩。陈嘉伟呢，在这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米39。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好，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在跑道上进行的女子400米的决赛。在第九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艾丽斯希尔，最好成绩是53秒28。在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克拉拉亚当斯，最好成绩是51秒61。在第七道是圭亚那的选手斯普林格最好成绩51秒69。波兰选手库斯在第六道

最好成绩51秒64。在第五道是美国的选手巴斯克斯，斯特芬尼巴斯克斯最好成绩51秒08。在第四道是斯洛伐克的选手吉梅尔斯卡，最好成绩52秒59。斯洛文尼亚的选手梅吉穆雷克在第三道52秒76的个人最好成绩。穆斯格雷夫英国的选手在第二道最好成绩52秒99。第一道呢是巴巴多斯选手卡迪亚罗克，最好成绩是51秒92。从绝对实力上来讲呢，美国选手斯芬尼巴斯克斯肯定是实力超群的，51秒08的最好成绩，比其他选手呢都高出了一档。但是400米的比赛连场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因素，虽然它的容错度比100、100、200要高得多，但对于选手来说这一枪仍然是全神贯注。比赛开始，美国选手斯芬尼巴斯克斯在第五道他现在已经建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斯芬尼巴斯克斯现在领先优势已经比较明显了，一马当先，还没有下直道，下直道之后是处在明显的领先位置，库斯在追他，你看这比赛的最后还就真是发生了意外，这一枪库斯是大范围的应该是大幅度提升自己的领先的这个提升的进步的这个优势啊，他从51秒64把自己的最好成绩提升到了51秒06，也创造了波兰新的青年国家纪录。斯芬尼巴斯克斯在这一枪是被挤到了第二名，金牌旁落。多米尼克的斯普林格拿到了铜牌。虽然从硬实力上来讲，斯芬尼巴斯克斯已经是断崖式的领先，但是这一枪还真就是最后出现了意外。库斯跑出了极高的水平，斯芬尼巴斯克斯面无表情，任由工作人员给自己戴上了这块银牌，他并不想要这个亚军。吉米尔斯卡也是刷新了斯洛伐克的青年国家纪录，梅吉姆雷克也是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这一枪比的水平非常高，尤其是库斯在最后的异军突起啊，真是让大家想不到。他把自己的 PB 提升了将近0.6秒。19岁的波兰选手库斯击败了这场决赛的大热门斯特芬尼巴斯克斯，拿到金牌。斯特芬尼巴斯克斯其实从起跑开始就始终占据着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但库斯呢一直没有掉，一直是紧咬着他，你看一直拼命地保持自己的节奏咬着他，在最后的50米完成超越。甚至可以说他超

斯特芬尼巴斯克斯那个瞬间是最后的30米，这枪他跑的水平太高了，这导致斯特芬尼巴斯克斯是一脸沮丧。他可能完全没想到这块金牌会旁落，这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世界青年锦标赛给他上的一课，这是比赛里头不容有半点的疏失，纵使他的硬实力再强，库斯是把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0.58秒，来到51秒06，击败了斯特芬尼巴斯克斯。男子400米的决赛，在第九道的选手是来自法国的运动员克莱梅尼克，最好成绩是45秒83。在第八道是南非的选手罗米金，最好的成绩45秒79。美国的德莱昂在第七道最好成绩44秒52。南非的科克莫尔在第六道最好成绩44秒94。美国选手昆西威尔森在第五道，他是最好成绩44秒10。在第四道是圭亚那的选手奥斯汀，最好成绩44秒87。加纳的奥波库在第三道最好成绩45秒38。第二道是印度选手阿什法奇，最好成绩是45秒81。在第一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戴维斯，最好成绩45秒64。绝对实力上来讲，两个美国选手有一争，威尔森虽然有过44秒10的出色表现，但是今年的最好成绩只在44秒84。他的同胞选手德莱昂呢，44秒52是今年跑出来的。比赛开始，昆西威尔森节奏保持得不错，他和德莱昂应该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两个美国人在领先的位置，但是科克莫尔这个南非的选手并不想让美国人拿走这块金牌，现在形成了激烈竞争。啊，最后还是两个美国选手威尔森和德莱昂拿到了金牌和银牌。科克莫尔在比赛的途中一度让美国人心里一惊，因为刚才女子400米已经旁落了，男子这边差点也出意外，科克莫尔在最后的100米还处在领先的位置，德莱昂和威尔森最后是分列冠亚军，而且德莱昂44秒47还打破了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纪录。

0: 确实，两个美国选手呢，在受到了科克莫尔的挑战之后，在最后的五十米冲刺阶段还是表现出了高水平。科克莫尔确实比较可惜，今天这一枪一度差点搅局。德莱昂呢是把自己的 PB 又提升了0.05秒，而且他击败了自己的同胞威尔森，拿到这块含金量十足的金牌。对于美国队来说，400米是他们长久以来的优势项目，在田径上头，不管男女都是。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在稍早的女子的400米决赛当中，出现了意外，被波兰选手库斯夺走了金牌，在最后时刻出现逆转。那么在男子方面呢，德莱昂和威尔森这两个美国选手还是合力为美国队保住了冠亚军，尽管他们一度受到了南非选手科克迈尔的强有力的挑战。德莱昂还拿到了新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纪录，44秒47。在这个阶段，科克迈尔还差点给两个美国人斩于马下，好在美国队最后的直道冲刺还是体现出了比较强的能力和团队的实力。
1: 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5: 吃和胃长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长肠丸。
8: 肚子痛，吃它。
9: 拉肚子也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1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1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3: 量
1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4: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7: 还能保心防意外。
1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1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5: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来关注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决赛，九名选手参赛，在第九道是乌干达的穆伦奇，第八道是肯尼亚的塔杰沃，在第七道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威廉姆斯，在第六道是肯尼亚的选手普基亚奇，在第五道是摩洛哥的选手布查伊达，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能够打开1分45。在第四道呢是斯洛文尼亚的选手拉克塞尔贾奇，在第三道是西班牙的运动员里奥斯，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哈林，在第一道是西班牙的穆尼奥斯。摩洛哥的选手布查伊达是具备最强的硬实力，但同时他会面临来自肯尼亚的选手的挑战，以及澳大利亚的威廉姆斯。乌干达的穆伦吉是非常激进的跑法，发枪阶段他非常的快，占据领先的位置，但这个后程的体能保障是很大的挑战，他能不能保持这样的节奏。穆伦吉这样的跑法确实是风险也相当大。因为只有两圈啊，这比赛在第二圈的这种位次争夺就会极为激烈了。第一圈非常快，用了49秒18，穆伦吉现在已经感觉到身后其他选手的脚步了，他已经被超过了。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的极限争夺已经开始了。现在布查伊达仍然处于领先的位置，威廉姆斯还在发力，但是布查伊达牢牢地保持着自己的节奏，威廉姆斯可能很难了。1分44秒65，威廉姆斯拿到第二位，西班牙的选手里奥斯拿到了一块铜牌。这一枪比的水平确实是相当的高。尤其是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这两个硬实力最强的选手啊，这个极限比拼的拉扯，在最后时刻呢，也确实是体现了这场比赛的含金量。

乌干达的选手穆伦奇呢，想用自己的这种战术出其不意的来搅局，但是并没有成功。这个比赛还是硬实力太重要了。穆伦奇的这种冒险的战术、赌博的战术呢，坚持领先没有到600米就被超过了。最后，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这两个都具备打开1分45秒能力的选手，这极限比拼啊！今天布查伊达还是准备得更充分一点，领先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而且他也刷出了 PB。刚才现场显示的计时呢是1分44秒18。

苦茶伊达威廉姆斯分列冠亚军，西班牙的里奥斯是拿到了一块铜牌。哦，经过最终修正啊，这个计时是1分44秒64。那这个并没有能够刷新不查伊达的 PB， 还差一点。800米的最终的成绩，不查伊达是1分44秒64，摩洛哥的选手拿到冠军，澳大利亚的丹尼尔·威廉姆斯1分45秒36拿到了银牌，西班牙的里奥斯是1分46秒25拿到一块铜牌，刷出 PB。接下来关注在直道上要进行的女子100米栏的较量，在第一道呢是斯洛伐克的选手弗尔利科娃，在第二道是美国本土的选手库佩尔。在第三道是瑞士选手桑切斯，在第四道是德国的运动员恩达西。在第五道是南非的选手拉莫格帕，他刚跑完400米栏的半决赛啊，对他来说这个体能挑战太大了。在第六道是牙买加选手马绍尔，最好成绩12秒98。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古德森，最好成绩13秒15。在第八道是斯洛文尼亚选手塞克内。在第九道是意大利的苏科，最好成绩是13秒14，具备打开13秒大关能力的选手呢，牙买加的马绍尔，南非的拉莫格帕，瑞士的桑切斯，以及美国选手库佩尔。但是拉莫格帕这刚跑完400米栏的半决赛，这个挑战太大了。

0: Set。
1: 比赛开始，拉姆格帕状态还不错呢，库佩尔上来了，拉姆格帕库佩尔是极限的对垒，库佩尔应该率先撞线，库佩尔率先撞

12秒91呢，是评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青年最好成绩。拉莫格帕也可以啊，这两枪比赛间隔不到半个小时，刚跑完400米栏的半决赛，这一枪又打开了13秒大关，拿到了银牌，12秒96。马绍尔来自牙买加选手是刷出了 PB， 12秒97，拿到了第三名。库克尔是这一枪跑出高水平，平了自己的 PB， 也是实现了今年的世界青年最好成绩。每个选手库珀呢是美国另外一个100、200的现役的运动员霍布斯的表妹，霍布斯也是经常会在世锦赛这样的世界大赛当中参加美国队的接力项目的比赛。12秒91，今天这一枪确实是跑出了高水平。当然更令人赞叹的是拉莫格帕这个南非选手，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边，先是一枪女子400米栏的半决赛，然后跑一枪100米、100栏的决赛，这个体能的要求真是太恐怖了。年轻人没有什么不可能，这真是让人无法想象啊。严格的来说连半个小时都没有到，我看了一下可能也就是20分钟，这真是没法想象。这种肩项在顶级的世界大赛当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他那场比赛结束之后，能够留给他休息调整的时间也就是20分钟，他又要进入到下一场比赛的检录准备当中了。所以他如此的兴奋确实是不容易。这年轻的选手真是有无限的潜能啊，一是体力充沛不知疲倦，第二个他可塑性非常强，100栏和400栏的其实技术特点还是有很多的不同之处。拉莫格帕在两个项目当中都能够肩项能够跑得这么好，确实让人惊讶，尤其今年连续比两枪，这个强度真是恐怖。好，美国选手库佩尔拿到冠军，拉莫格帕拿到了银牌。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世青赛的男子110米栏呢，他用的是低栏，就是99公分栏，他和成年组别的1米067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看九个参赛选手，第一道是南非的运动员米耶恩，最好成绩是3秒28，是在本届世青赛的预赛跑出来的。巴哈马选手威尔森在第二道最好成绩是3秒17，在第三道是土耳其选手乌根，最好成绩是3秒29，在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布朗，12秒89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水平是非常高了。在第五道呢是日本的选手古贺杰里米，最好成绩12秒95，他也是保持着亚洲的青年纪录。在第六道是挪威选手约翰森，最好成绩是3秒07。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布鲁克斯，最好成绩12秒98。在第八道呢是巴西的运动员贡卡尔维斯，最好成绩是3秒19。在第九道是荷兰选手普特尔，最好成绩是13秒30。

在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布朗和第五道的日本选手古贺杰里米应该是这场比赛里硬实力最强的选手，当然别忘了另一个美国人布罗克斯对他们带来的挑战，110米栏也是几乎零容错的项目。比赛开始，布朗快速上第一个篮，古贺杰里米对他形成了挑战，布朗现在在篮间节奏上把握比较好，拉开了优势，布朗一马当先，率先冲刺，哇，12秒73啊，哇，这个水平太高了，12秒73的成绩。古贺杰里米应该是在第二或者第三的位置，说实话除了布朗的明显的领先优势，后边二三位的排序还是比较接近。12秒72应该是平了世界青年纪录，布朗平了世界青年纪录，这个世界青年纪录是由法国的选手卓亚在2021年创造的，5年之后布朗是追平了12秒72的世界青年纪录。5年之前是在肯尼亚的内罗毕，也是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当时法国的卓亚是创造了这样的世界青年纪录，当然也是赛会纪录。今天布朗是用一枪完美的发挥追平了。日本选手古贺杰里米还是以1秒的优势力压美国的布罗克斯，拿到了一块银牌，布罗克斯是屈居第三，但是他刷出了 PB。 这枪前三名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当然布朗的冠军优势是更明显。这一枪的决赛是含金量十足，这冠军实至名归，而且他平了世界青年纪录，12秒72。篮间节奏太好了，每一个篮过得都非常的顺畅，在第八个篮稍微有一点轻微打篮，但是能力还是非常强，尤其他起跑加速上第一个篮的速度极快。

0: 这样呢，美国选手布朗就以12秒72平世青赛纪平世界青年纪录的成绩拿到了110米栏的冠军。日本的选手古贺杰里米是12秒97拿到银牌，布洛克斯美国另外一个选手拿到了铜牌。男子200米的决赛，在第九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卡德，最好成绩20秒28。卡德是和基肖恩·汤普森在一起训练，在第八道是巴布多斯的选手格林，最好成绩20秒42。在第七道是美国本土选手汉密尔顿，在第六道呢是日本的选手井守友郎，最好成绩20秒53。在第五道是美国的选手泰特泰勒，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他已经拿到了100米的冠军，当时是9秒94的冠军成绩，他的最好的200米成绩是19秒75，所以他争取自己的第二金。在第四道呢是特立达多巴哥的选手伍兹，最好成绩20秒47。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在第三道最好的成绩是20秒66。第二道是瑞士的穆门塔勒，最好成绩20秒62。在第一道呢是来自韩国的选手全彩民，他从小呢是在中国香港长大的，他的最好成绩是20秒88。这场比赛呢如果平稳发挥的话，美国队的选手泰德泰勒这个硬实力是超群的，他是唯一一个能够打开20秒大关的选手。他的美国同胞在第七道的汉密尔顿呢是20秒02的成绩，相对能够接近他。比赛开始，泰特泰勒起跑加速非常凶悍，这已经是明显超过了井守友郎了。下直道之后他处在领先的位置，显示遥遥领先，他的步幅也非常大，还在扩大自己领先的优势。19秒83，这是新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记录，19秒83。泰德泰勒还是太轻松了，这一枪比的真是游刃有余啊，19秒83的成绩。这样呢他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是包揽了男子的100米和200米两个项目的冠军。汉密尔顿是20秒31拿到了银牌，格林来自巴巴多斯的选手是第三。泰德泰勒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他来说是实力的一个平稳的发挥，他虽然只有18岁，
1: 但是呢在今年已经是拿下了钻石联赛一个分站赛的冠军，在200米应该就是尤金，就是在这片场地上，所以这尤金啊，海沃德田径场应该算是他的福地。今天他又创造了新的世青赛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记录，19秒83，泰特泰勒拿下冠军，发枪之后就优势明显，他这个子非常高啊，起跑加速很快，步幅相当大，这种选手让他频率起来之后真是势不可挡，下直道之后领先优势非常的清晰，

0: 好，这样男子200米的决赛结束，美国选手泰特泰勒是19秒83，创造了新的世青赛的赛会纪录，夺冠。汉密尔顿另外一个美国选手拿到银牌。这样呢，这个比赛单元第四个比赛是完场的比赛单元，只剩下最后一个单项了，最后一项就是女子200米的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看各个道次的选手。在第九道是南非的运动员伯格，最好成绩23秒17，他是出生在法国移居到南非的选手。在第八道是尼日利亚的运动员奥耶布，最好成绩是22秒9。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维尔，在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道格拉斯，在第五道是美国另一个麦克斯维尔米亚麦克斯维尔，他和玛利亚麦克斯维尔是双胞胎姐妹，他也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已经拿到了女子百米的冠军。第四道是意大利的选手卡斯特莱尼，最好成绩22秒99。在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萨珊娜·约翰逊，最好成绩22秒92。在第二道呢是安提瓜和巴布达的选手丰顿，今年他只有15岁，他的最好成绩是23秒12。在第一道是瑞典的选手伯恩哈德森，最好成绩23秒12。美国的麦克斯威尔姐妹应该是这一枪决赛当中大家最瞩目的焦点，他们俩实力也确实是非常的强，当然他们俩中间夹着六道的道格拉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5、6、7、3道，看看姐妹花是否能够成功的完成对道格拉斯的围剿。麦克斯威尔姐妹呢，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在百米当中都有出色发挥，米亚麦克斯威尔在第五道的选手拿到冠军，她的双胞胎的姐妹玛利亚是拿到第五，他们俩确实都有着良好的运动基因，父亲呢是高中橄榄球队的跑锋，母亲是专业练体操的。比赛开始，两个麦克斯威尔夹着道格拉斯弯道下直道，米亚麦克斯威尔稍微领先，道格拉斯稍微落后，道格拉斯在追，两个人极限比拼，米亚麦克斯威尔还是技高一筹，这样他拿到了本届世界锦标赛的两块金牌，100和200，就像刚才男子的泰特泰勒一样，他在100、200两个项目上都包揽了冠军。而他的双胞胎的姐妹玛利亚麦克斯威尔是22秒77，拿到了一块铜牌，道格拉斯是22秒68，摘得银牌。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到底哪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7: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6: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7: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6: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7: 大颗桃胶群香莲子，香糯甘润，
8: 每天939
6: 分时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
8: 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0: 他写这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1: 黄豆、花生、
12: 莲子、桂圆，好丰盛，
1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6: 关注一下女子链球的决赛，女子链球决赛有一位中国选手是在第7位出场的陈佳俊。陈佳俊呢，在2008年2月份出生，他在本赛季投出了67.42米的成绩。中国女子投掷呢，可以说我们一直都是在世界范围内啊，非常的有竞争力。从青年啊到成年组，男子链球在前几天完赛的争夺当中呢，陈佳伟已经收获了一枚金牌。来看看女子链球的表现，这是芬兰选手平亚卡尔哈在决赛所有选手当中的本赛季唯一投出过70米以上成绩的选手，67.51米。上来之后第一投确实是非常强悍。卡尔哈也是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由于海沃德田径场的场地限制，所以说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举行的链球比赛啊，都是需要在外场进行的。这也是海沃德田径场或者是尤金的田径比赛一个有趣的一个场景。这是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赫格曼呢，在本赛季也投出了接近70米的表现，所以说在世青赛上，尤其是在这个年龄段能够去参加世锦赛，跟同年龄段的对手去较量一下，上来之后67.65米，让他的排名来到第一位。马上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陈佳俊。陈佳俊今年18岁，本赛季投出67.42米的表现，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这个年龄段呢，也是年轻选手不断刷新个人 PB 出好成绩的绝佳时间。看这次出手状态不错，看他这一头的器械落地位置，有机会去竞争一下前三。等待一下他的成绩测量，65.13米，这个成绩是排在第4位。略显可惜，他是以第6名的成绩进入到的第7名的成绩进入到最终的决赛。此前 U20 的世界纪录是中国选手张家乐在2025年的8月份在广州创造的，77.24米。中国女子投掷在链球、在铅球、包括在铁饼、在标枪，现在不管是亚洲范围还是说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着奖牌甚至金牌的实力。当然这个话还是说的保守了一点，甚至是个别位置，尤其是像颜子怡这样的选手能够是断崖式领先，一个年仅18岁的小姑娘。 卡尔哈现在又上到第一位，投出68米多，就是8米51。出场的是德国选手赫格曼，刚才呢他的第一投67米65，在海沃德田径场的这个外场进行练球比赛，有的时候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安静。这下器械碰到防护网了，听到了器械和这个柱子碰撞的声音。另外海沃德田径场呢，在世界大赛的时候，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说这个练球项目在外场进行，一是比较安静，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鼓掌打节拍去给运动员加油的这种声势可能没有那么的浩大，但是你的教练、你的亲友团、你的队友离你的距离可能会更近一些，还是来了一定的观众的。尤其是瑞典观众。再来看看另一位德国选手吉纳斯特他的表现。这是一个左手运动员，器械出手之后呢，他的这个左手出手的位置可能稍微早了一点，而且角度稍微大了一些，动作似乎没有能够做完整，而且身体重心丢了。但他这个成绩还不错，66米49。继续来关注中国选手陈家俊。陈家俊的第一投是65米13，当时排在第四位，现在下降到第六，看他旋转加速出手，这头状态还不错。第一投呢，先有一个有效成绩，第二投先是保证自己能够稳定住。65米29，虽然说没有能够形成自己期待中的突破，但是这个成绩还算不错。继续来看赫格曼的成绩，赫格曼的第四次投掷68米99啊，这投直接是帮助他上到第一位。赫格曼呢，在2024年拿下过欧洲少年锦标赛的冠军，今年呢投出过69米81，这是刷新了德国的青年国家纪录。来看看他的同胞吉纳斯特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蹭到了一点防护网。那他的特点就是这样，有时候你看是非常极限的去利用空间和器械的出手，但是成绩反倒不错，67米89。纳斯特去年曾经投出过68米54的个人最好成绩，两年前的利马世青赛呢，当时他是获得了第五。之前还拿下了欧青赛的冠军，吉纳斯特。 来看一下美国选手伯克利伯顿，2007年7月出生，本赛季投出了68.03米的个人最好成绩。需要保证自己进入到前六才能够有最后一投的机会，这投不是很理想，想要进入到前三争夺奖牌的话很难了。伯顿应该已经失去了竞争领奖台的希望。因为根据现在世界田联规则的改变，所有的田赛不管是投掷还是跳跃项目，尤其是跳远、三级跳远和所有的投掷项目，你只有进入到前十才能够投第四投，进入到前八才能够第五投，前六才能进行最后一投，让比赛的后半程呢变得更有翻盘的这种可能性，不像是原来的后面的四投四跳都是八人。吉纳斯特等待一下他成绩测量能不能有机会继续向前，当然他第五投的这个67.89米啊也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了，66.15米能够站上领奖台，这个对于两年前的世青赛参赛成绩来说就已经是一个突破。冠军的争夺呢是在芬兰选手平亚卡尔哈和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之间去展开，卡尔哈力争成为2021年的西亚科索宁之后第一位夺得这个项目世青赛冠军的芬兰链球运动员。这头不是很理想，目测来看的话应该是赫格曼已经收获冠军了，等一等成绩最后的确认。6月所创造的今年世界最佳，20岁以下的世界最佳，领先了所有人近1米。卡尔哈最好的成绩还是定格在68.51米。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已经收获冠军，但这时候还需要再沉淀一下。这应该是德国的观众，看衣服的配色和瑞典观众是非常的像。当然，今天也有瑞典选手参加决赛，就是艾丽卡莱永。旋转出手，这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放松。成绩不如68.99米，最后他也给踩掉了，成绩不要了。最后夺冠之后也是喜极而泣，以68.99米的成绩，赫格曼是收获了女子链球项目的金牌。最终呢，中国选手陈佳俊是获得第6名。在赛后，陈佳俊拿出了自己的笔记本，记录一下在比赛当中的这些感受。这也是现在运动员们在比赛过程当中一个比较流行的、比较时髦的一个笔法和记忆方法。

最终是收获第六名，66.75米，冠军是德国选手赫格曼。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x1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一道，这是加拿大队，抱歉，在最外道的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米尔斯、西奥多、凯拉查尔斯和萨达查尔斯。第八道的是比利时队，比利时队是福斯特斯、佩特罗奇、科尼克斯和格拉迪恩以及德哈恩宁斯。第七道出发的是瑞士队，瑞士队的第一棒是施维特尔，第二棒布奇，也是100米的名将，第三棒托纳奇，第四棒乌梅戈布鲁。第六道的是德国队，第一棒是格雷茨卡，第二棒阿诺奇利，第三棒贝塞尔，第四棒是多明戈斯。第五道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菲利普，第二棒是哈根，第三棒克罗维，第四棒是李德。第四道出发的是牙买加队，第一棒是约翰逊，第二棒是特雷隆吉，第三棒伊斯特，第四棒是道格拉斯。道格拉斯呢，作为最强棒，也是在最后一棒出现。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第一棒是露西·恩万科沃，第二棒是奥伊布，第三棒是齐戈奇·恩万科沃，第四棒是埃泽·楚克伍。西班牙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波特拉，第二棒科特斯，第三棒德尔加多，第四棒是阿基雷。在最内道也是第一道是加拿大队，第一棒是塔尼斯，第二棒是斯科特，第三棒雷耶斯，第四棒佐拉图柳克。在这个单项的竞争当中呢，还是牙买加队的实力绝对是断崖式的领先优势。此前已经连续三届拿下世青赛的4x100米接力金牌，在2022年的卡利世青赛，他们是42.59秒，打破世界青年纪录。之后的利马世青赛是再度夺冠，领先第二名0.67秒。而参加了利马世青赛的道格拉斯，这次再次出征俄勒冈。Set。哦，这次出发之后有一个小插曲，这是第三道的尼日利亚队，很明显的一个先启动的动作。它的启动时间是-0.234，这个启动时间是在枪响之前。红黑卡，红黑卡的话，尼日利亚队要被罚掉了。这个对于尼日利亚队来说，其他三棒的队友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在这种大场面紧张，包括你在比赛之前的状态啊，这都是导致在启动反应的时候出现状况的原因。埃泽·楚克伍非常的遗憾，埃泽·楚克伍这是本来今天有机会啊，去和牙买加队去竞争一下的第四棒，因为美国队没有进入到决赛，所以在女子4x100接力的这个竞争当中呢，牙买加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冠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有可能去冲一下，尼日利亚队是非常有可能有希望去冲击他们位置的队伍。另外呢，欧洲的队伍像是德国队、瑞士队，包括比利时队也有可能，但是呢，硬实力的话，或者说是

单棒的硬实力和牙买加队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这样九个队被罚掉一个，只有八支队伍在赛道上。好的，比赛开始。这枪在出发之后还是非常的顺利。第一棒的牙买加队的约翰逊，这阶段有一定的领先优势，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最外道的特林达和多巴哥队，他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同时呢，瑞士队布奇，这是他们的强棒。第二棒马上进入到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这时候还是比较平稳，处在前两位。他们的竞争对手，主要的对手是瑞士队。瑞士队第三棒托纳奇马上完成三四棒交接，牙买加队稍稍落后，马上进入到最后一棒，道格拉斯全力冲刺，最强一棒。道格拉斯现在已经确定牙买加队领先优势，越拉越大，撞线成绩42秒89，牙买加队在交接棒之后超越瑞士队。42秒89是今年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收获冠军。而瑞士队是43秒36的成绩，收获一枚银牌。比利时队43秒91，创造全新的比利时全国纪录。比利时队自己都不敢相信跑出这样的成绩。这枪呢，可能所有人都在关注着牙买加队和瑞士队之间的竞争，但是第三名的争夺当时也是非常激烈。比利时队在第八道出发，他们在瑞士队的这个相邻道次的带动下，可以说跑出了非常出色的一枪成绩。这四个姑娘都难以置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自己跑出这么漂亮的成绩。欢庆的舞台现在是属于牙买加人，属于瑞士人和比利时人，但是尼日利亚队的表情是非常落寞的。分段成绩，道格拉斯10秒04，当然他跑的这个距离不到100米。我足以看得出来道格拉斯他的冲刺能力有多么的强。今年世锦赛之前呢，瑞士队、牙买加队、德国队都是跑进过44秒大关。瑞士队能够稳定住这样的成绩，这个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其实也会让他们变得更加的有竞争力。而比利时队呢，他们的女子接力4×400米可能在欧洲还是有一定竞争力的，但是呢，如果说世界范围内，如果世青赛能够站上领奖台，可以说是爆了一个冷门。第二棒交接的时候，瑞士队和牙买加队就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了，就是澳大利亚队在交接棒时候的一个失误，但好在呢没有掉棒。道格拉斯在接棒之后，当时呢瑞士队还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之后是追平反超拉出无人区，比利时队是超越了澳大利亚队。最后一棒没有放弃，比利时队的第四棒德哈宁斯跑完之后自己都不敢相信。而瑞士队尽管是被牙买加队反超，但是仍旧是非常兴奋，这枪他们确实跑得足够出色。再来看一下，这是女子4×100米接力最终的成绩单，牙买加队以创 U20 世界最好成绩的42秒89收获冠军，瑞士队第二名43秒36。下面来关注的

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第九道的是德国队，第一棒是雷切尔，第二棒施密特，第三棒是马武巴，第四棒是克罗斯特。第八道是瑞士队，瑞士队的第一棒穆门塔勒，第二棒是埃加加，第三棒马罗科，第四棒是贝古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在第七道出发，第一棒是齐纳普，第二棒是塞菲塞德，第三棒伍兹，第四棒是斯特瓦特。英国队在第六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伊赫梅，第二棒是奥迪乔丹，第三棒是富兰克林，第四棒阿尔米诺。奥迪乔丹呢在第二棒，这也是他们的较强一棒。东道主美国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哈密尔顿，第二棒是米切尔，第三棒是布朗，第四棒是泰特泰勒。一百米和二百米的双料冠军，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收获接力的金牌。牙买加队在第四道，第一棒是伯登，第二棒是加里卡德，第三棒是维德，第四棒是塞莫尔。日本队在第三道，第一棒是小西伯祥，第二棒阿布拉哈姆，第三棒是井守友郎，第四棒是镰仓武飞。镰仓武飞是一个110米栏的选手，来跑接力的第四棒。比利时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奥迪奥拉，第一棒奥迪奥拉，第二棒是范德赞德，第三棒是德普罗福特，第四棒是范多伦。南非队在第一道，南非队第一棒是麦伊恩，第二棒是霍隆瓦内，第三棒是瑞安，第四棒是费雷拉。牙买加队志在卫冕，但是呢，东道主美国队他们的目标是在主场收获金牌。加里卡德是 U20 年龄段的男子百米头号选手，跑出过9秒93的牙买加青年国家纪录。同时呢，美国队的泰特泰勒今年是收获男子百米和二百米冠军的选手，他带领的美国队呢是有希望在主场夺冠的。而日本队在进入到决赛之后，阵容做出了大幅的轮换。我们来一起等待这一枪。好的，比赛发枪，美国队和牙买加队的竞争以及英国队的竞争已经开始了。牙买加队在第一棒是稍稍落后，美国队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哈密尔顿交接给米切尔，英国队奥迪乔丹在这个阶段啊和美国队处在相持阶段，但是英国队硬实力还是有一定差距。牙买加队二三棒交接比较顺畅，韦德这一棒呢能不能再追回来一点，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啊，遥遥领先。美国队完成交接之后，泰特泰勒保持住优势，现在第二名的竞争是英国队还是牙买加队。英国队现在占据优势了，美国队38秒16，世界纪录 U20 的世界纪录就此被美国队打破。英国队也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大洲纪录，38秒90，这是平了此前的欧洲纪录，欧洲 U20 纪录。牙买加队收获第三名，39秒01，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队这一枪的成绩真是不可阻挡，而且对于美国队来说，只要交接棒不出现问题，交接棒只要顺利的话，他们在这届世青赛上论个人实力的话，绝对都是可以在各个棒次碾压自己对手的表现。日本队最终是收获第四名，赛季最好成绩39秒41，瑞士队39秒42，两队只差了1秒0.01。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是39秒44，收获第六。

启动反应也很快，整体来看的话，第一棒汉密尔顿就是非常的顺利，他们在一二棒交接的时候就已经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那个时候的牙买加队落后，奥迪乔丹的是英国队的第二棒，这是他们的强棒，但是呢在第二棒被美国队给追上了，而且这时候已经落后了，米切尔已经把英国队甩在身后，美国队和英国队互相能听懂，但是三四棒交接之后都在喊加速加速，但是美国队的这个加速能力确实更强，而英国队阿尔米诺在和牙买加队竞争第二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是占据了上风。祝贺美国队收获冠军，同时呢英国队和牙买加队他们是收获了二三名，这是最终的成绩单。

场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女子双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选手郭汉玉来搭档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迎战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妮的组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对组合就是史蒂芬妮和达布劳斯基啊，这是两个人配对打进的第一个大满贯的女双的决赛。接下来准备要发球的啊，这就是达布劳斯基。

0: 这分稍微有点可惜啊，其实郭汉玉在网前防的已经非常到位了，最后的这个反拍啊是要寻求快速的反击，但这个球抽在了网带上。达布劳斯基啊，他是一位来自于加拿大的选手，这名选手是92年出生啊，今年已经34岁了。 达布劳斯基的身高啊是1.78米，哇，穆拉德诺维奇非常有经验。在此之前，穆拉德诺维奇已经是拿到了6个大满贯的女子双打的冠军，啊，他在网前是非常有经验的。
1: 这个球是史蒂芬妮在网前判断的一个失误，选择把这个球漏给达布劳斯基，但是这么大的角度，达布劳斯基还是没有办法在下一拍就能追得上。这个二发对于达布劳斯基来说还是挺有压力的，郭涵玉来接发。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郭涵玉的接发球接得非常凶猛。首先抢接发啊，郭涵玉抢得又快又准，然后下一拍，穆拉德诺维奇就在网口啊找到了截击变线的机会。这样，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也拿到了连续的2个破发点。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郭涵玉是在网口高点把这个球给抢完了下来。这样比赛初始阶段，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组合就实现了破发，开局之后是一保一破，现在2-0领先。 这是郭涵玉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大满贯的决赛。

0: 因为去年年底啊，姆拉德诺维奇是遭遇了严重的伤病。这个在今年的草地赛季，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玉的组合战绩是7胜1负。之前在女王杯啊，两个人的组合是进入到了女王杯的半决赛。
1: 15-0

棒球。虽然是从今年年初开始，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才开始配对，但是现在在比赛当中能够看到这对组合两个人的默契啊非常好。两个人的搭档啊也产生了不一样的化学反应。穆拉德诺维奇是93年出生的选手，今年33岁，他的身材比较高大，身高1.84米。30-30，两个人再商量一下接下来这一分的战术。埃德伯格，前温网的男单冠军。

0: 做好下一拍。好球，好球！啊，这个球顾汉玉再往前啊，首先就是截得很快，也截开了斜线的大角度，所以这也导致对方下一拍的这个出球显得有点仓促，然后给到姆拉德诺维奇连续两拍啊，利用自己的正手来变线，非常关键的一分。局点，一发直接得分，这样郭汉玉和姆拉德诺维奇组合成功保发。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他们是先发的一方，现在是两保一破啊，建立起了3-0的领先。在之前参加大满贯女双比赛的过程当中，姆拉德诺维奇一共是拿到了6个女子双打的大满贯的女双冠军，那其中2个来自于澳网，4个来自于法网。这是郭汉玉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大满贯的女双的决赛，是姆拉德诺维奇第一次进入到温网的女双的决赛。
1: 15秒。

0: 这一分也有运气的加持。
1: 15。
0: 但是在运气弹网球之前啊，郭涵玉这个接发球接的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其实本赛季对于郭涵玉来说也是单打双打双线作战的一个赛季，那今年呢也是在单打双打双线丰收，这个双打已经进入到了大满贯的女双的决赛，然后单打呢今年在法网是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大满贯女子单打的正赛。

不论单打还是双打啊，对于郭涵玉来说都有突破。穆拉德诺维奇刚才接发球反拍啊，直接接出了一记直线的 return ace， 接发制胜分。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组合这边啊是2-0。这局比赛是史蒂芬妮来发球。从这几分的发球情况来看，史蒂芬妮的发球状态要比达布劳斯基啊稍微好一点，就是他的发球的球速要比自己的搭档更快一些。这球在界内，穆拉德诺维奇反拍带滑板的一个非常强势的变线。破发点。郭涵玉来接发，史蒂芬妮的二发。史蒂芬妮这名选手是来自于巴西，他是19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好球！郭涵玉今天在比赛开始阶段啊，到目前为止发挥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无论是在往前的截击，在底线的相持啊，还是在接发球的过程当中，郭涵玉都展现出了非常强的实力。这样开场之后，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组合是2保2破啊，4-0领先于对方。接下来，中国选手郭涵玉来发球。郭涵玉是1998年5月18号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他的身高是1.70米。今年在法网，他是通过资格赛进入到了正赛，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大满贯女子单打的正赛。然后现在在双打方面啊，也进入到了大满贯女子双打的决赛，相当于连续的两个大满贯的比赛，郭涵玉都迎来了职业生涯的新突破。好球！这一分穆拉德诺维奇也是充分发挥了自己在往前啊，以及在往前身高的优势。能够看到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玉两个人的搭档整个的配合非常的丝滑。对方的接发球接的还是比较的快。30-30啊，关键的比分。接下来，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两个人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

好球，好球！啊，这球顾汉玉的球发的非常好，发了一个内角的方向。发完球之后，其实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两个人已经占据了明显的优势。然后在往前的第三拍啊，穆拉德诺维奇直接高压球把这个球压向了对方的防守空当。这个球对于穆拉德诺维奇来说还是稍微有一点高，这个正手接的有点别扭。

这个球依旧是库汉运内角的好落点，配合莫拉德诺维奇在往前质量很高的高压挽救破发点，将比分追成了40比40。 在巡回赛的比赛当中，郭涵玉已经是拿到了6个巡回赛的女双的冠军。好球，莫拉德诺维奇充分发挥自己在网口的优势，两个人也拿到了局点，而且在这一局当中，就是面对关键比分，郭涵玉的发球是发得非常稳定。

好球，看准之后这个正拍啊，停顿一下再出手，郭涵玉的正手有一个非常好的蓄力，这个球打的也是比较快。这局比赛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两个人也是扛住了压力，挽救了破发点，实现了爆发，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两个人现在局分5-0领先于对方。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组合在今年年初的奥克兰站开始配对，两个人在配对的第一站比赛啊，就拿到了女双的冠军。在今年年初新西兰的奥克兰站，当时在女双决赛，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玉啊，两个人是战胜了徐一凡和杨昭轩。而在今年温网，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进入到决赛之前啊，在女双半决赛，他们是战胜了徐一凡和蒋欣瑜的组合。

球。这个球姆拉德诺维奇是把球让给了自己的队友郭涵玉，让郭涵玉在底线打。郭涵玉正手把这个球拉了一个非常转的上旋。一发错区了。

0: 劳斯基和史蒂芬尼啊，两个人也商量了一下战术，当然是通过这个背后比手势的方式。这也是在双打比赛当中啊，经常能够看到的关于这个发球落点的一些战术安排。两队组合现在各有一个双误。哇，好球啊！那今天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能够看到郭涵玉和莫拉德诺维奇两个人还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优势。达布劳斯基刚才这个球啊，其实发得很好，郭涵玉反拍回出了一个角度非常大的斜线 return ace。这个球是一个外角方向的带切。两队组合各有一记 ace 球。
1: Let's serve.

0: 关羽直接起高球，这个挑高球还是挑出了不错的质量，而且对方在往前的进攻也显得有些着急，就是一拍两拍没有打死这一分，这个第三拍的出手就想要更高的质量，你这个时候出现失误的风险也大大的提升了。
1: Advantage, Dabrowski.

这球出界了，稍微有点可惜。这样历经了苦战，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尼组合两个人也是保下了自己的发球局。当然接下来是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玉组合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

好球，关羽在往前啊，反应非常快。这一分啊，其实在发球之前可能两个人的战术就已经商量好了，就已经非常明确了。发球发到这个落点啊，然后下一拍郭涵玉再往前啊，就要去找这个抢攻的机会。

这个七幺球对于姆拉德诺维奇还是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因为毕竟他的身材比较高大，这个移动呢其实不是姆拉德诺维奇的强项，包括在移动过程当中击球之前这个降低重心，对于他

来说，也不是很容易去调整的。关羽再往前啊，抢得非常大胆，因为在双打比赛当中啊，这个往前的得分是非常重要的。谁能够先在往前抢出机会啊，这一分大概率就会归属这一方。接下来这一分是关键分，

0: 外角的一发没有要到，这个阿尔发对于姆拉德诺维奇来说还是有不小的压力啊。这个阿尔发还是被史蒂芬尼给抢了。这个抢完之后。 穆拉德诺维奇在发完球之后，第一拍仓促的一个直线的变线，这个球打得不快。达布劳斯基再往前啊，还是打开了非常大的角度，破发点。其实连续两分啊，对于。 穆拉德诺维奇来说，都是这个发球啊，被对方直接抢了。然后下一拍的这个仓促连接啊，都没有特别高的质量。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组合的发球胜盘局啊，遭到了对方的破发。但好在之前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两个人还是建立了非常明显的优势。 接下来第一盘的比赛压力还是继续的给到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尼这一侧。七局过后也换上了一组新球，史蒂芬尼来发球。第一分啊，发了一个内角的 ace。 史蒂芬尼是第二位进入到温网女双决赛的巴西选手。那历史上首位打入到温网女双决赛的巴西选手啊，是玛利亚·布埃诺，这也是巴西的传奇网球运动员。但这已经是1968年啊，也就是公开赛年代之前的事儿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Gwomladenovic requesting a video review. This will check whether Dabrowski hit the ball in one movement or there was two shots.
0: 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玉组合刚才也是提出了视频回放的挑战，要看看达布劳斯基在往前的这个截击啊，是不是连击了。

来看一下，就是截击的这一下。主裁这边已经给到了判断，给出了判断，认为达布劳斯基在往前的这个截击没有连击，

在这一局当中，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尼组合30比0领先。 随着比赛的进行，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妮这一边整个的状态啊，确实是慢慢的打出来了。这场女双决赛刚开始的阶段啊，两个人还是显得有一些生涩。

0: 让史蒂芬妮和达布劳斯基两个人也是顶住了压力，实现了爆发。第一盘的局分现在是3-5。接下来，姆拉德诺维奇和顾汉玉组合迎来了在第一盘比赛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接下来是郭涵玉来发球，
1: 15了。

角球，胡涵玉还是发内角啊，发完内角姆拉德诺维奇再往前中间位啊，这个抢的会更加的顺手。30-0，

这球反拍的往前连接，莫拉德诺维奇显得有一些手软。这个球可能在往前，这个球速不快的情况之下，他想把这个球提拉过去，打一拍控球。

刚才应该是打到了姆拉德诺维奇的头啊。看样子姆拉德诺维奇应该没什么事儿。嗯，直接打在姆拉德诺维奇后脑勺上了，这个可别小看了职业选手的发球力度。好球，好球啊！这一分郭涵玉的救球啊，救得非常出色。其实有一拍球啊，是在他的脚下，已经有点顶到他了。但是他在后退调整过程当中啊，完成了斜线的变线，正是这一拍变线啊，导致对方的回球出了边线。这样，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玉组合也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

球直接得分。这样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组合是把握住了在首盘比赛第二个发球胜盘局的机会，以6-3的比分啊拿下了双方首盘比赛的胜利。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在第一盘比赛当中，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两个人啊，一上来这个比赛的专注度非常高，进入比赛的状态啊要更快。本斯蒂勒也是著名的演员，也在皇家包厢来关注这一场女子双打的决赛。
12: Second set, Dabrowski to serve.
11: 第二盘比赛是由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妮组合先来发球。界内，漂亮！哇，两个人的配合非常之默契。一看这个球的落点这么深，姆拉德诺维奇干脆不追了，直接让给身后的郭涵玉。郭涵玉在底线快速调整之后啊，向后退的过程当中，这个正拍完成了直线的变线，也是先观察对方的一个站位情况啊，最终再去完成直线的变线。达布劳斯基刚才这个发球啊空抛了，可能也和现在场内的风有关系。

这个球对于郭涵玉来说，对方的回球还是非常的低平，这个正手已经不太好去提拉了。

郭涵玉这边想拉月亮球，但是这个球没能控制在底线以内。这样第二盘一上来，阿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妮组合实现了保发。

0: guys have won four out of the last five games. We've got momentum. We go with it now, yeah?
1: 史蒂芬尼和达布劳斯基两个人的团队也在不断地给他们鼓励。双方交换场地，那这一局比赛郭涵玉来发球。这一拍正手的直线变线啊，郭涵玉的回球力量稍微有一点大。这个发球也被达布劳斯基的正手给抢了。其实从第一盘的盘末阶段开始，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尼两个人的状态就有明显的回暖和提升。

发行。连续两个好发球，也帮助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组合将比分追到了30-30。

0: 13
1: 关键分上发了一个双误。那接下来郭涵玉和莫拉德诺维奇组合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

不过哈，这个二发发得非常深啊。郭涵玉在二发上也是顶住了压力，挽救破发点，40-40。

虽然这一局比赛在发球端啊，这个郭涵玉也是面对着对方连续的抢攻，但郭涵玉这边还是及时啊把自己发球状态调整回来。嗯，这一局后几分郭涵玉的一发状态及时回归，通过好的发球帮助自己在这种关键分上直接来简化局面。第二盘一上来双方都是各自实现了爆发。

陷阱。

这个球郭涵玉接发球接得不错，这个落点也实现了对于对方的调动，然后穆拉德诺维奇守在场地中间，这个反拍继续来变现。

发球的压力啊，继续给到对方。这个发球局，史蒂芬尼和达布劳斯基两个人0-30落后。刚才这一分两个人在中间啊，有点抢到了一起。第一时间两个人的拍子也打到了一块儿。

郭涵玉这个正手的提速直线的方向也是让对方在往前的截击很好的借到了力量。30-30。

布劳斯基再往前也是抓准了直线截击的方向，提前向直线方向来移动，然后单手反拍把这个球截过网，一个大角度的斜线截击。史蒂芬尼和达布劳斯基的举点，这样第二盘前三局比赛啊都是波澜不惊，就是哪怕发球的一方落后，这个落后的时候也能够及时的调整发球的状态，最后实现爆发。进入到第二盘，两队组合的争夺也是变得越来越激烈了。

个球姆拉德诺维奇一发啊，发向了一个大外角的方向，然后对方的接发质量没有那么高啊。进场之后，姆拉德诺维奇正拍打向了对方的一个接合部啊，打向了两个人的中间。在此之前，穆拉德诺维奇一共是拿到六个大满贯的女双的冠军，两个澳网，四个法网。好球啊，好球！这个球在高点，郭涵玉跳起来之后，干脆利落的把这个球给截了下来。

这个球让达布劳斯基啊把球截在了界内啊截深的一拍。

这一分的节奏，史蒂芬妮和达布劳斯基两个人抢的都是比较快的。30-30，进入到第二盘啊，基本上每一局比赛这个比分咬的都很紧。接发球啊，史蒂芬妮又是强行完成了直线的变线。接下来，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玉组合面对一个破发点，在这一分上，两个人也是得好好的商量一番，毕竟是关键分。

好球！啊，这一分姆拉德诺维奇也是在底线跟进来到网前，脚下那一拍没有等到球落地，凌空的一个出手，继续来加快节奏和速度。然后下一拍啊，郭涵玉再往前去抢机会，平分。这个球啊，其实郭涵玉有点没太接准啊，有点没太打准，因为这个球太快了，而且还是把拍子举起来离身体很近的一个点位。但就是这一拍，郭涵玉在往前啊，下意识的一个动作，这个球啊形成了极致调短的效果。

这个球还是有点弹网。这样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玉组合也是挽救了破发点，实现了这局比赛的爆发。

这个球达布劳斯基发完球之后快速跟进来到前场，球有点没太打准，

这个球出了边线，

这个球史蒂芬妮再往前冲的有点太快了，其实第二拍对于他来说这个高度就已经有点高，已经很难截击了。他再往前第一拍啊，那一拍截的质量确实不错，能够看到现在两队组合从第二盘比赛开始在发接发还有往前的争夺啊，都变得非常的激烈。关键的二发，破发点。这个抢接发郭涵玉没能抢到界内啊，这也是在破发点上一个勇敢的尝试。40-40，刚才接完这个发球啊，这个球拍郭涵玉也没拿住啊，

0: 这样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妮也实现了爆发。现在进入到第二盘，双方发球局都是各自完成了爆发。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Love 50.
1: Thirteen, fifteen. 这个去年温网女双的比赛，郭涵玉是搭档帕诺瓦，止步于女双的第二轮。然后24年，郭涵玉第一次参加温网的女双的比赛，她是搭档蒋金鱼。

0: 角球。马拉德诺维奇在往前还是非常有优势，也是很有经验的一名选手。马拉德诺维奇和郭涵玉组合也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局点。成功爆发，第二盘局分3-3战平。在本届温网女双进入到决赛之前，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之前的五场比赛一共只丢了一盘，前两轮比赛都是2-0的比分。首轮他们是战胜了布雷奇和斯托伊萨夫列维奇这对英国组合，然后第二轮他们是战胜了乔云特和亚历山德罗娃，第三轮比赛他们是掉了一盘，4-6、7-6、6-3战胜了德西乌克和克罗马查娃的组合。然后四分之一决赛他们是7-6、7-5淘汰了西尼亚科娃和汤森德这对强档，半决赛是7-6、6-4战胜了蒋欣瑜和徐一凡。
1: Love 50.

球，史蒂芬尼打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啊，就是一看下一拍郭涵予已经准备好再往前抢了。史蒂芬尼这边是切削球，这个切削切的也比较高，目的就是不让郭涵予在前场啊能够够到这一球。其实接发球郭涵予接得很好，其实下一拍他的这个正拍也是希望能够打出更深更强有力的回球，也是看到了对方有一个跟进啊，随球来到前场的动势。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尼这对组合也实现了爆发。现在第二盘比赛，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尼是先发的一方，局分4-3领先。接下来从比分来看，对于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予的这个发球局还是有一定的压力。九局过后换上了一组新球，这一局姆拉德诺维奇来发球。这个球接发变线，史蒂芬尼打的还是比较冒险的。

莫拉德诺维奇这个发完球之后的第一拍啊，反拍直线的强行变线也出现了失误。

球。这一分虽然对方的回球落点回得很深啊，在底线附近，但是姆拉德诺维奇在调整之后啊，观察了对方的站位之后，这个正手的斜线变线啊，成功穿越了对方，

发球非常关键。史蒂芬妮这边已经是做好了抢接发的准备啊。好球，带切的一个外角。这也导致史蒂芬妮第一时间啊，有点没太判断准这个发球落点和发球的速度。局点。

这个接发是让对方回出了一记 return ace， 达布劳斯基的反拍啊，接出了一个制胜分，30-30。接下来对于姆拉德诺维奇来说啊，这个发。

这个阿尔法达布劳斯基反拍啊，也是没太接准。这样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组合实现了爆发，将第二盘局分追到了4-4。啊，接下来给到双方组合的压力啊都比较大。当然，从整场比赛的比分情况来看，这个压力更大的一方是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妮。安娜温图尔啊，包括达斯汀霍夫曼，姆拉德诺维奇在正拍位啊接出了一记直线的 return ace。现在双方在底线的回合数啊都不是很多。这是达布劳斯基职业生涯第47次啊进入到大满贯女子双打的正赛。之前的最好成绩是2次啊拿到大满贯女双的冠军，都是在美网，2023年的美网和2025年的美网。这个2次大满贯的夺冠啊都是搭档卢特利夫。这是达布劳斯基搭档史蒂芬妮啊，第一次进入到大满贯女双的决赛。

内角南野斯。这样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尼实现了爆发，也将第二盘的压力推到了马拉德诺维奇和傅含玉这一侧。

接下来这一盘比较有压力的一局，郭涵玉来发球。

这球郭涵宇也是看到了对方双方都来到了网前，所以这个反拍啊，他想掰开角度更大的斜线。这球切出界了。W 司机这个反拍的切削直线啊，想要越过姆拉德诺维奇再往前的防守，出现了失误。

球，马拉德诺维奇再往前的连续的拦截，第一拍拦截啊，已经完全扰乱了对方在前场的防守节奏，然后第二拍啊就是下杀板，30-30。这一分郭涵玉整个的节奏控制得非常好，因为刚才这一分更多的回球都是他这边发动的。局点

可惜了。其实这个球郭涵玉已经是看到了对方双上网的一个战术，圣手想通过上旋球把球调到对方的后场，但是力量稍微大了一些，错过了一个局点。二发，二发直接得分。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组合也再次拿到了局点。

之间啊，两个人为了就往前的这个落点有点追到了一块儿，但这个时候姆拉德诺维奇的干脆出手还是完成了斜线的变线，这样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组合实现了爆发，第二盘局分5-5战平。现在来看啊，整场比赛压力更大的一方啊是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尼这一边，因为接下来这一局如果保不下来的话啊，他们在这场女双决赛当中的境遇就会十分的危险。姆拉德诺维奇接发完成了直线的变线，而且达布劳斯基在往前啊，想要封堵这条直线没堵住，姆拉德诺维奇整个接发的重心啊压得非常靠前，站的也靠前，这就是摆明了要来抢。漂亮，郭涵玉这边也抢了对方的一个发球，你看这个时候两个人是很清楚啊对方在这一局当中的一个压力的，接发制胜分，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这边比对方多了4个。

一发没有发进，这个二发现在对于史蒂芬妮来说压力真的不小。哇，再往前的这种连续的不落地的截击啊，真的是太精彩了。郭涵玉再往前啊，一个人打两个人。接下来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组合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这个团队成员似乎也在示意啊，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两个人要站得更加靠前一些。这个时候要主动的来抢啊，给对方更大的压力。漂亮！郭涵玉整个接发球的站位非常靠前，这个正拍完成了一个反斜线的变线，在正手位郭涵玉再一次打出了 return ace， 直落四球。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组合完成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次破发。那接下来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组合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这一局当中啊，姆拉德诺维奇来发球。这个完成关键破发之后，能够看到啊，无论是姆拉德诺维奇在底线，还是郭涵玉在往前啊，两个人这个时候信心啊都已经是非常足了。

这个外角方向的发球也导致史蒂芬尼这个正拍的接发没有打准。30-15，漂亮！郭涵玉再往前守得非常紧，这个正手快速实现了斜线方向的一个截击得分，40-15，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玉组合也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冠军点。均点上的二发，二发直接得分，这样6-3、7-5直落两盘。姆拉德诺维奇和中国选手郭涵玉2-0的比分啊，战胜了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尼的组合，问鼎了今年温网女子双打的冠军。我们也恭喜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这是郭涵玉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满贯的女双的冠军，姆拉德诺维奇职业生涯第一次在温网拿到了大满贯的女双冠军，这是她职业生涯的第7个大满贯的女双冠军，再次恭喜他们。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T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墨西哥队。中国队这一次的团体阵容，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老将李佳曼。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黄雨薇。黄雨薇今年是21岁，是队伍当中的中生代选手。这位是队伍当中的老将李佳曼，今年是28岁，她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团体的银牌成员。刚刚为中国队射出第一支箭的是19岁的朱静怡，也是现在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我们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的团体配置，三位选手分别是阿斯克斯、弗洛雷斯、罗萨莱斯以及特鲁西略。在射箭的团体比赛当中，每支队伍呢是各派出3人参加比赛，常规局一共是4局，每局每队需要射出6支箭啊，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比下去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常规局当中的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那在今天的第一局比赛当中，双方是战平，所以各拿到了1分的积分。现在是第二局的下半局，不错，一个10环。
1: 没问题啊，时间够。举点狙。
0: 28岁的李佳曼在奥运会和青奥会的舞台上都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巴黎奥运会收获了女子团体的银牌之外，她在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还拿到过女子个人和混合团体的2枚金牌。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队当中非常年轻并且非常优秀的19岁小将朱静怡。朱静怡呢，目前已经是2025年啊，在女子个人这个项目当中收获了银牌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中国队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5环，这样的话看一下墨西哥队啊，在本局当中的最后2支箭，一个精彩的10环。这样在本局比赛当中，目前墨西哥队是占优啊，看一下最后1支箭发挥的情况。不错啊，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这样的话，墨西哥队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呢是累计56环，56-55，墨西哥队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2分局分，目前呢大比分以3-1领先。中国队在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反曲弓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项目，整体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女子团体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当中啊，中国队的女团已经是在墨西哥站啊收获过1枚金牌，在上海站拿到过1枚银牌，队伍的整体配备也是比较齐整的。你看之前在前2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有朱静怡、黄雨薇和小将于琦啊一起配备搭档的，进入到本站，我们看到老将李佳曼也是回归到了队伍当中啊，来参与女子团体的比赛。现在队伍的整体的人员构成啊，新生代、中生代，包括老将都有着出色的表现。

0: 第二局出现了一些波动，没有关系，我们看一下第三局双方的发挥。
1: 邀请你啊，耐心一点。
0: 朱静怡现在的世界排名在第二位，也是在目前这支中国队当中排名最高的。开局一个十环，
1: 距离保持好，
0: 黄雨薇
1: 慢一点，
0: 这一件非常的出色啊，内十环。黄雨薇在场上的调整还是非常快，上一局有些波动，现在立刻射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十环。来看一下李佳曼，不错，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前三支箭中国队都是十环，目前累计满环。墨西哥队的前三支箭，第一箭是一个漂亮的十环。九环，第三箭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经过了前三支箭的较量之后，墨西哥队目前是落后中国队两环。来到第三局的下半局，九环啊，有惊无险。我们看黄雨薇在射箭之后啊，这个弓箭稍微有一些打到脸。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非常出色。
1: 耐心一点，指向做好。啊，漂亮！
0: 不错，漂亮！一个压线的十环，59环。在单局比赛当中一个非常出色的战绩，现在全部的压力都给到了墨西哥队。同样一个精彩的十环，这边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其实意味着中国队已经拿下了这一局啊，因为哪怕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也无力回天了。还是射出了一支非常精彩的箭，内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墨西哥队是57环，中国队一个非常出色的59环。中国队领先两环，获得了第三局的胜利。目前呢，双方的局分持平，3-3。朱静怡自己的配饰啊，朱静怡确实是现在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也是我们的新生力量。今年19岁的年纪，已经是拿到了世锦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而且她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二位。啊，这个是黄雨薇。黄雨薇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在墨西哥站也是和女团一起收获了金牌，她的女子个人还拿到了铜牌，这也是她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世界杯的奖牌。对手墨西哥队，这一支队伍同样非常的强大。

0: 目前双方的局分战至3-3，回到了同一水平线上，来面对第四局的较量。很多情况之下比的就是心态，现在双方都有着绝对的机会。演示中国队先发，第一支箭的压力给到朱静怡，
1: 相信动作，
2: 想做好，
0: 漂亮，完全顶住压力，第一支箭上来就是一个十环，开了个好头，
2: 顶住，进去一点，给你保持好。
0: 第二支箭黄雨薇，
2: 漂亮，
0: 也是不错的九环，
2: 没问题，相信你，
3: 动作
2: 进去一点，轻一点，
0: 九环。中国队的前三支箭，朱静怡是十环，黄雨薇和李佳曼都是九环，累计28环。墨西哥队开局一个九环，也是一支老带新的队伍，队伍的整体氛围还是非常轻松的。8环，这边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误，场上也是有一阵微风，也确实需要运动员的临场调整能力。9环，两个九，一个八。
2: 冷静。
0: 较量过后，中国队是28-26，领先2环。在后三支箭当中，中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把位进行了一些调整，黄雨薇先发一个9环。今天在比赛当中，中国队的每局把位都会稍微有一些调整。李佳曼2番，同样是一个9环。最后一支箭的压力给到朱静怡，非常快的一个出手，漂亮，10环，相当的果断啊！确实看到了朱静怡在比赛当中的大将之风了。确实队伍也是相信他的心理素质，所以把这一局的第一箭和最后一箭都交给了他。墨西哥队这边后三支箭当中的第一箭是一个压线的10环，非常漂亮。10环。那这样的话，如果墨西哥队第三支箭是一个10环的话，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看一下墨西哥队最后一箭的表现，9环。那这样的话，中国队是凭借常规局当中的优秀表现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在第四局的较量当中，56-55，以1环之差拿到了最后一局2分的积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中国队的朱静怡、李佳曼和黄雨薇，是为中国队收获了反曲弓女子团体的金牌，这也是本赛季世界杯中国队拿到的这个项目当中的第二枚金牌，再次恭喜中国队。而最终收获铜牌的是韩国队，拿到银牌的是墨西哥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关注到的是反曲弓男子团体的金牌赛，对阵的双

方是韩国队和美国队。马上进入到的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在第一局当中，韩国队呢是获胜，率先拿到了两分的积分。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卡尔斯、达姆尔、斯托达德。第二局美国队开了一个不错的好头，开局一个十环。第二局见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十环。漂亮，三个十环的开局。第二局比赛一上来，美国队的整体表现还是很出色的。我们来看一下韩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金济德和李宇熙，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韩国队的射箭啊，确实是传统的优势项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支韩国男子团体的队伍也是多年以来非常稳定的一个团队阵容啊。金济德这支箭有一些波动啊，九环啊，确实我们看场上在这个时候刮起了一阵微风，这需要选手在临场去感受风向风速啊，从而决定自己的出手。金优镇一个压线的十环也是不错的，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目前韩国队只落后一环。一个压线的十环，九环。相比女团的比赛啊，目前男团比赛的时候场上的风速还是更大了一些。九环控制的还不错，这样的话美国队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啊，目前是累计58环的成绩。李宇熙10环，漂亮。金济德是一个九环。这样如果金优镇是十环的话，双方打平。不错，关键时刻还是靠老将。十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呢，韩国队与美国队是各积一分，双方都是58环持平。就在这一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韩国男团的累计环数是2045环，排名资格赛的首位。这其中是包含了86个十环以及28个内十环。这支美国队呢，他们在资格赛当中排在了第10名，是累计200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67个十环和30个内十环。双方在整体的稳定性上肯定还是韩国队占优一些，另外在队员过往的战绩当中，韩国队这边确实是人人都是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美国队的整体的大赛经验会稍逊一筹。

0: 这次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之后啊，韩国队首轮是轮空，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次轮决赛是5-1战胜了德国队，之后进入到了半决赛，面对的是墨西哥队，韩国队呢是以6-2获胜啊，来到了现在的金牌赛当中。
1: 递
0: 上来一个9环，美国队呢是在第二轮比赛当中战胜了实力非常突出的印度队，在第三轮呢是战胜了中国队，后续的半决赛是战胜了中国台北队，晋级到了决赛。9环，第三局一上来，美国队的累计环数27，韩国队第一支箭又是一个10环，非常的稳定。而且我们看韩国队两支箭的落点还是比较相近的，李宇熙和金济德的这一支箭相差不远啊，说明整体队伍都是非常稳的。再来看一下金佑镇，
2: 哇，
0: 这边一个8环啊，出现了一定的波动，这在金佑镇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少见的。但是目前韩国队还是有着1环的领先优势啊，看一下下半局。跳内10环，是在所有的资格赛的数据当中，美国队只有在内十环这个数据上是领先韩国队的，其他都是落后于韩国队不少。9环，这支箭可能还需要再确认一下，9环或10环，主要看一下有没有压到环线，如果压到了则被记为10环，目前呢暂时被记录为9环。漂亮，又是一个精彩的10环啊，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只要韩国队不出现大的失误啊，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现在累计的环数还是相当占优的。10环。金佑镇的最后一支箭。10环，漂亮，精彩的内10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韩国队58环比55环获胜，最终呢韩国队以局分5-1战胜了美国队，获得了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反曲弓男子团体的金牌。三位韩国选手金济德、金佑镇和李宇熙啊，再次呈现出了非常强大的实力，而美国队最终也是收获了一枚银牌，最终获得铜牌的是中国台北队。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季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正式将要为您带来的是半决赛的转播了。那上海和北京在这个半区当中相遇。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还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王飞指导。来看比赛开始，
1: 我们看上面的这个站位，对配合就是大家了解的非常多，所以下边这个呼应上边的这三个人，我们看他已经准备好，就是北京他在配合了，一个是就是利用无球的掩护向另外一侧去寻找投篮，另外一个就是挡拆，所以我们看上面这三个人都已经准备好换人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在前面的这个第一次进攻当中就没有打出很流畅的配合。
0: 这二队上来第一攻站牛角，然后传切走掉啊，都被掩护出来，重新再找机会，古德温给到福格，给到下顺王之林啊，上下线同时打掩护啊，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挡拆下顺的机会。
1: 对，相对来讲上海在第一个配合我们看他的就是无球移动做的是非常不错。
0: 上海队进攻层次感觉更丰富一些。从第一攻来看，雷蒙在找斯佩尔曼。
1: 对，实际上上海他对于北京来讲，他就是一号位到四号位，我们看都是有企图换人的这种欲望。
0: 对，都有轮转的能力。
1: 是，
0: 再给回到王哲林，罚球线位置跳投没有能打进。
1: 而且就是张振林能控制这个斯贝尔曼，他在高度上并不是吃亏，就是斯贝尔曼他主要还是一个投手。
0: 这球回传直接被断线了，古德温推进行进间的一个小小的掩护，王哲林在下顺跟进的时候，他这个意识很清楚啊，他替古德温稍稍的挡了一下防守人。

0: 在北京这换人换得非常早啊，换非常早。
1: 对，先把赵瑞换上来了，也靠杰曼的个人能力。好球啊，李荣泉，上海抓转换的意识很强。就这边杰曼刚刚打进，上海队马上就要推一个转换进攻。
0: 上海队今年他在转换的这个做的是非常不错，
1: 嗯，
0: 但北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
1: 对，
0: 自己这球打进以后还让对方就是能够直接到篮下，
1: 就是你打进了之后你第一时间的攻转手得要快，
0: 嗯，
1: 啊，得要有意识的落位回防，你不能说就让对方直接打转换了。
0: 是，对，一下换了就是外线成三个后卫了，这样的话上海他在这个三个人发生配合的时候换人他更坚决，
1: 连续两投都没有能打进上海队。

0: 对，
1: 剩三秒了，
2: 所有的位置都控制住啊。
1: 张镇麟小打大，面对周琦想去扣一个，这个球被周琦给封盖了。双方这个肢体对抗还是很多的。错进错出，掉到了赵睿的手里啊，直接外线命中。
2: 对，赵睿现在上海。

对，反过头来上海这边你外线北京是三个小个，所以他在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些都是高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防张镇麟或者李洪权的这个那都是小个啊。

0: 这边又有机会，长篮板出来之后打反击，张镇麟直接空接把球打进啊！上海的转换进攻是打得真流畅，
1: 是。
0: 提前去做大延误，这边外线投篮斯佩尔曼也没中。
1: 对，这个挡拆，突上线，然后去夹击，但底线王哲林的轮转，也是非常快。因为上海换上这个大外援，这样的话会给他的防守端就是带来更多的帮助。

0: 现在北京是一个外援，只有一个威廉姆斯在上面。
1: 对，这段用的单外援，那这球直接被封盖了，但是球又落到周琦手里。上海这边呢是调整完之后上了怀特塞德和谢利永伟。谢利永伟这个赛季真是表现相当不错，这边也是吃了周琦帽打反击的机会。好球啊，北京队连续两攻都得手了。这个单外援的阵容还效果不错啊。
0: 对，
1: 威廉姆斯上了一个人，还对整个队伍的带动盘活做了很好的一个效果。哎，这个球张智霖有一点点想多了，其实投篮机会很好，
0: 是
1: 让大白边下去直接卡位要篮板就好。
0: 但这两个回合是单外援，然后再换上麦基，这个让人有点前面有点闹不清哈。
1: 嗯，

斯上来之后啊，把整个北京队的这种活力给打出来了。他的突破也好，挡拆之后的这种球权的分配也好，还是非常有活力的，就打得不死板了，给我感觉。上海这边是上刘铮啊，上洛夫顿，上怀特塞德，洛夫顿加怀特塞德啊，两个大外。

0: 强度非常高的球队，
1: 对
0: 啊，但是因为他不论是在主要选手还是在板凳这个替补选手都是非常强实力，但从比赛看呢，他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提高。
1: 嗯，
0: 那现在整个的常规赛已经结束了，
1: 对，
0: 而且已经是四强的比赛了。对，北京在这一点的防守上，估计会有一定的问题。
1: 让曾凡博去防洛夫顿，这个高度上曾凡博包括他垂直起跳的能力上都是很好的，但是呢从力量和对抗上来说跟洛夫顿是两个级别的。
0: 是，这点上就是能里能外啊，就控制起来就是不太容易啊，所以上海他的成绩好和他的这个进攻点多啊很有关系啊，而且他的这个主动性高。
1: 在篮下低位，他的护框能力确实是非常强的啊。对，华特塞德还是非常有防守的面积和护框能力。哎，谢里永伟其实应该往里攻一下，但是他中投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0: 那这个赛季他的远投还有他的这个突破力都是不错的。
1: 嗯，这球传给下顺球员的时候，赵睿又给的稍微补中了，留中自己。赵睿刚才给的稍微有一点点不谨慎，北京队自己又接连出了几个失误，进攻犯规了啊！刘铮上来其实作用啊，就是要去想办法对上北京队这边的外线。
0: 北京在阵地就是上海的防守，后来的进攻就是流畅不起来啊，显得比较生硬吧。但同时呢就是给上海太多的这个转换得分了，大概到现在还有一分钟已经有五次啊被对方转换得分了。
1: 对，好球啊。翟小川今天上来之后打得非常好，
0: 北京换联防，
1: 踩线了。小川再来啊，差一点点又投进了。今天小川这个手感是非常好，感觉上海队 打的层次比较多。
0: 对，这个得分太容易了。
1: 对，就他上线挡拆的时候或者突破的时候，他总有人做背切。
0: 是
1: 啊，这个就感觉球进去之后啊，持球人他的选择很多。
0: 嗯，我们看整个第一节就是在半场阵地的这种时候都不是特别多。
1: 对，这样首节结束，20-16啊，上海队暂时领先了4分。王治林首节打了5分钟啊，拿4分，3中2，1个篮板，这个数据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数据，就该做的也都做到了。华特塞德从第一节整体看起来还是感觉这个球啊，上海队的球更流畅一点。
0: 对，而且我觉得上海打的就是更有信心。
1: 对，嗯，扑得不错，小打大挑战怀特塞德的高度。威廉姆斯上来之后，北京队的进攻更有活力一些，还是给到洛夫顿，洛夫顿打翟耀川，再来。
0: 对，但麦基我们看在低位单防的还是有点顾忌，
1: 嗯，
0: 还企图绕前。
1: 又被切掉啊，这球再给回到洛芬。
0: 对，前面个儿稍微矮一点，他基本上身体接触就过去了。
1: 嗯，
0: 所以北京队在这点的防守上，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

0: 要打反击，上海队谢凌伟直接给到洛夫顿。这段时间北京队的回防速率增加了，整个回防攻转守的意识更好了。
1: 其实我们在赛季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北京他的今年的阵容，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是一支防守强度还有。

我想

0: 后呢，现在上海队这套阵容又是他们基本上跟首发的这几个人上来比较多一些，上王哲林，然后用古德温来组侧应，看北京队反击的机会。哎呦，大范围的横向转移球，这个太不应该了。把麦西也换下了。
1: 对，现在斯贝尔曼和这个防守能对上他的。
0: 王哲林把篮板球要到，斯贝尔曼现在在防洛夫顿，拿王哲林做一个担当掩护。给到低位再往下切，
1: 那个洛夫顿还是

0: 就他在这个人堆当中啊，挤来钻来转去的那个能力特别强，而且
1: 是
0: 他是属于我不见得一攻一定要进的，我是要去篮板要二次进攻的，他是属于这种。好球，威廉姆斯再中一个三分球外线，啊，连选货。剩十秒了。好球啊，我们这一步启动真快。

0: 但北京队要上这个阵容的话，他在就是锋线，就是一二号位一定要打开才行。那雷蒙就是始终是扮演的这个防守的这种角色，
1: 嗯，
0: 还是控卫投篮。但是在开始的第一节的时候，马上就换下雷蒙，那还是就是在他觉得进攻上还是受到一定的阻碍。让我们看上海，他始终就是换人很有针对性。
1: 让洛夫顿要到这么深的位置，还很好打的。
0: 对，下边古德温一个横掩护，让洛夫顿直接就靠到篮下。
1: 嗯，
0: 但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古德温还会利用王哲林再向外，所以这个配合就组织得很到位。
1: 对，这个是上海队自己防守上出了一些问题。
0: 嗯，
1: 让威廉姆斯对切进来太轻松了。
0: 对，有的时候就是防守换人或者说轮转会带来一些防守的，就是这种专注啊，会带来一些放松。

0: 换人和轮转，啊，那这个就是得需要就是有更多的这个呼应啊。如果说我们看就是上海给北京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机会的话，特别是空位，那我觉得是在这方面，原因造成的。对，像威廉姆斯这个是利用中锋的这个掩护去空切，但李洪权可能觉得中锋你是不是应该是防在里边，他控制外边，但两个人在没有呼应，在犹豫之间，那威廉姆斯就直接插到篮下得分了。那北京在开局的时候，那主要就是在威廉姆斯这一点的得分。
1: 北京队有反击机会，这球被古德温又反抢了。

好球啊，这都是北京队的习惯的一些战术配合啊，就底角支一个投手，挡拆之后的选择分配往底角走啊，这个或者通过上线的突破分球过渡到底角。之前北京4年3冠的时候，那时候朱彦希就是这个角色啊，他一定是支在底角的。

0: 上李天荣，
1: 抢断了。
2: 对，转换快攻以后，他马上就全场防守。
1: 对，
2: 所以这一点如果打得好，怕里边放一个这个，怕里边上这个大外援的话，那杰曼就要一直在场下休息。
3: 对，
2: 但是威廉姆斯确实在，就是打到现在他，得分最高的，
1: 他攻击性很强，
2: 15分了。
1: 嗯，他的这个进攻攻击性非常强，他对篮筐的这种侵略性非常强。
2: 嗯。但北京队如果把斯佩尔曼换下去的话，那就有一个，那翟小川或者说曾凡博就得防这个
1: 洛夫顿。
2: 洛夫顿，
1: 嗯，
2: 对，这个难度就比较大。
1: 这会儿北京队是把威廉姆斯罚重换下，把杰曼换上来，就是还是要给杰曼一些时间和机会啊。
2: 是。
1: 320不沉球的三分，这球投得很干脆。

0: 你看这相互之间协防，而且这个回到自己的这个位置啊，都做得不错。
1: 赵睿的回传球又被抢断了，张智霖三分球没有，

0: 对，这慢三步，看这身体控制的这个非常好。
1: 对，
0: 你不堵他身体对抗，他就上去了啊。但是你在正面的时候，他的欧洲步横向移动啊，这做的都是非常好。12分，上海得分最多的。
1: 嗯。

被干扰掉了，这个球还是双小外的配置，上海这会儿古德文身体控制能力非常强，

0: 想做手对手，但是贴防防的还是比较紧。福格是攻防都很投入的球员，
1: 嗯，
0: 外援当中也是属于防守态度很好的。
1: 但北京他在就是进攻端，就是这两年打的一直都是组织这一二号位两个位置的进攻，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位置，上线一交叉就换了，所以没办法逼着这个，就一打一，所以他始终在整个上半时的时候没有太好的这种流畅的配合，
0: 嗯。
1: 往往就是换人防守会让进攻的变得简单。

0: 上半场最后一分半的进攻时间啊，让威廉姆斯来攻。
1: 对，现在又是双脚外，两边都是双脚外。

0: 啊，这边马上推反击，双小外速度就得打快一点，这上海队反击太快了。
1: 对，得分就还让人家这边直接上这个打进，这就太不应该了。
0: 嗯，又要打反击，
1: 对啊，这都太容易了。
0: 就是上海队的转换速度这么快，北京队一定要做准备。
1: 对，
0: 你这个进攻回合一结束，一定要马上退，马上去站位。
1: 威廉姆斯好像腿是出了点状况，
0: 嗯，
1: 换上八外援。

0: 但是李洪权或者张哲林啊，张哲林他们防这点并不是很吃亏，
1: 对，
0: 因为他不是个能里能外的选手啊。
1: 他们俩防斯佩尔曼防的都还不错，好球，又是一个空接暴扣，

0: 外线的投射没有能打进，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啊，49-37，上海队呢是暂时领先。我们稍事休息，又回来继续关注后续的比赛。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对于就是洛夫顿这一点来说，到

0: 到底谁去防他，能扛得住他的这个力量和对抗的人没有他灵活，没有他移动好，你能跟得上他移动的，跟得上他步伐的，对抗性上不行。因为曾凡博也试过，斯维尔曼也试过，对吧？北京队换了好几个人去防，都没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呢，就是你脚步和对抗性上能跟他相对接近的，又没他打球那么黏糊，就他在内线那个黏糊劲儿啊，真的是有时候是让人很挠头的。
1: 对，
0: 古德温、洛夫顿啊，李文全、张镇麟和王哲林，这边是麦基和威廉姆斯的首发。
1: 对，上海非常明确啊，然后看张镇麟他是防这个威廉姆斯，他有高度有速度啊，那同时球到内线的话，他也不会去协防。对，但这边洛夫顿就是四号位，就是翟小川了。

0: 转换三分球没有能打进，但是翟小川抢到一个篮板球啊，积极，翟小川是真积极啊。
1: 王志林这个球出去的非常好，不会是缩在里面等着这个威廉姆斯过来攻他？
0: 对，

看他就是第一步的时候就是得身体接触，所以麦基就是一下就向后了，这空间就一下就出来了。对，这上海就是打的非常多的配合。古德温在底线就是给洛夫顿做一个横向的掩护，洛夫顿直接就是插到篮下。但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机会，那古德温会利用王哲林向外移动投篮。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的防守就是比较困难，特别是防古德温这个人是一小个儿，但洛夫顿他有这种高度的这对抗能力，所以这个点的就是横掩护，防守是很麻烦。

0: 哎，这个太轻松了。
1: 嗯，
0: 李荣前围着这个王哲林直接往里挂啊，一会儿在弱侧，但麦基是真的不管啊，

0: 按理来说，其实要他，他就应该起到和这个怀特塞德一样的效果，他得有很强的护框能力的。
1: 对，他应该是一方面来讲要呼应啊，另外一方面他应该往里收。你在这个位置
0: 防的真不错啊，上海队，上海队这个防守的整体性啊特别好。哎呦，又大进二加一，这个球，感觉有一点点要像这个上海队。要把这个比赛打花的方向去了。麦基啊，能力是没有问题，关键就在于他的意识和态度，就他想不想在内线护这个框。
1: 是
0: 他要想护框，他要有怀特塞德这个积极性啊，他封盖数据会非常好，他的护框他能把整个北京队篮下都给你罩住。
1: 对，
0: 但是呢，就他感觉这个，一方面情绪会有时候不是很好控制。就他这么多年了，在 NBA 打了这么多年，大家对他很了解，
1: 是
0: 天赋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就是他这种控制能力，包括对比赛的投入性和专注度，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北京队也开始增加一些这种被掩护啊，被切啊。
1: 对，这我觉得还不错啊。那在控制这个陈英俊还有杰曼的这个同时，那组织这个曾凡博的他的这进攻，一侧的这个两个像这种梯形的掩护，让他上来做这种投篮和突破，这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他的进攻端就是过于集中啊，只要这两个人打不开，这个球就比较麻烦。
0: 你看洛夫顿拿上球就能直接推反击，就上海队能直接推反击的点和能下快攻的人太多了，所以他的反击流畅啊。你福格也好，古德温也好，洛夫顿也好，都是可以直接打反击的人。然后再加上李洪权、张镇麟、刘铮，这都是可以迅速快下的人。
1: 是，
0: 这球又把北京队打停了啊，打出一个20分的分差来了。
1: 那古德温他在比赛当中就是游刃有余啊，15分啊，不论是在转换进攻还是在阵地进攻啊，打的都是很出色。但相反来讲，就是北京他的这个主要得分手就基本上被上海队给抑制住了。对，但北京就是你必须得杰曼或者说陈英俊像这种外线投得开啊，然后带动其他人啊，这是他的这个主要的打法。但如果说在这些位置被抑制住了，其他点得一些分啊，这些都不是太主要。

0: 对，这是北京是最想要的。
1: 嗯，

现在基本上位置都对上，我看北京能不能抓住这段时间的机会啊。但若侧直接一个无球掩护就漏一干净啊，

0: 那、又抢断了，反击。哎呦，这个球啊，诺夫顿扔的有点太随意了。你好好传一个，人家张镇麟给你来一个空接暴扣不好吗？你就胡乱往天上一扔啊，差点失误了这球。
1: 对，张镇麟他就是站在上面，所有的空切都是后边的人管。
0: 对，哎呦，这个球投的非常硬朗了，斯贝尔曼到底是投进了。但是你不得不说，上一队的防守已经防得很好。
1: 没错，没错，
0: 防到了最后一秒，你能压哨投中超远，那是你本事。
1: 嗯，
0: 但是上一队的防守刚才这个回合没问题。挡拆，谢利雄伟没有给基地啊，下顺。
1: 好球，
0: 好球啊！
1: 主席，这也不错。
0: 嗯，直接把怀特塞德晃飞了，单手一记暴扣，这球把上海队打停了。
1: 对，上海防北京的内线，非常明确啊，要靠个人防守。但是这个只要外线不打开啊，他这个不会是他的就是球队打得舒服的这种情况啊。
0: 对。
1: 哇，这一碰就没了。守一个区域防守啊，但是这个在区域过程当中，雷蒙碰上诺夫顿了。

0: 北京防疫区啊，在这个上面四人都站在外面，那球周转的也是很到位。那杰曼一看，得了，我自己来吧。
1: 嗯。谢凌伟也不错，牛角穿切挂一下，啊，再做二次掩护，下线有背切，谢凌伟外线出手没有中啊，刘铮要到篮板。清空一侧，让洛芬去单打。

0: 怀特塞德这几个回合有点问题，感觉他仿佛受到了麦基的传染，这种专注度下降。
1: 对，
0: 让周琦晃了一个暴扣，然后接着丢了俩篮板。
2: 对，在篮下就还是得更积极一点，更努力一点。
0: 嗯，
2: 基本上都是看着是处于一种游荡的那种状态。
0: 要不然你说，你麦基要是有那种投入专注度和，那他在 NBA 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啊。
2: 没错，
0: 他的天赋条件那是扣篮王的水平。你怀特塞德这么好的身体素质，对吧？
2: 嗯、
0: 当打之年，
2: 对，
0: 也都跟。都跟打球的这种性格呀、心态有关系。

0: 哇，斯贝尔曼完了以后是双高啊，应该
1: 双高，嗯，麦基加斯贝尔曼，
0: 麦基周琦。
1: 哦，麦基和周琦守内线，
0: 嗯，
1: 对，让这个杰曼在外线，就把斯贝尔曼换下。赵睿投一个，哦呦好。
0: 对，在那边挡拆的时候，这边的周琦给赵睿做了一个无球的掩护，
1: 嗯，
0: 投手。
1: 把福哥换上来攻一个，在基地给回到王哲林，又是一前场篮板，谢令伟真好，要到一个三罚，
0: 福哥投的这线他还是很坚决的。3-0啊！在过去，在看他就是包括在北控的时候，他的这个很多这个绝杀的球啊，都是不错的。
1: 嗯。

这还以为是犯规，就直接就扔了。裁判并没有吹。

福哥是防一侧，王哲林的位置要再往前进路线上来一点就好了。

0: 这最后两滑不中啊。
1: 来看第四节比赛啊，哦，用的是麦基，那还是用双高，
0: 嗯，
1: 对吧？周琦加麦基，然后外线陈英俊和这个赵睿雷蒙这边上来守了一个联防，北京队。上海队呢是用古德温啊，用小外，这是上海队一般常规第四节的一个用法。让张镇麟先去顶周琦在外线啊，这个球打进二加一。

0: 那这个点，如果在低位防，就同样会有一点吃亏了。但我们看进攻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一点，的机会啊？因为张仁他的攻击比较远，还不错。这样的话，一无挡拆啊，会给内线带来很大的空间。
1: 嗯，
0: 张仁他三分的能力还是不错。

0: 这种球都有点危险啊。这球吹了进攻犯规，
1: 这边换成罗伯特了。

0: 个二加一。
1: 对，麦基这个，如果真是够努力，这控制起来的确不容易。
2: 对。
1: 对，但关键得够努力才行啊。

0: 对，机会都不错，嗯，我投进了。好球，
1: 嗯，这北京队追分势头很猛啊，追到差六分了。索夫顿强打，嗯，这球打得太简单了，你对方内线有双高啊，有麦基在这儿，后边还有周琦在护框。上海队必须得暂停了，全场防守，领防一下又回来，回来看是不是还是继续守联防啊？这是对位防守了。王哲林的中投投进，
0: 对，前面的实际上机会也都不错，
1: 对，
0: 关键就是这下儿，我们投进，不进以后。这个防守啊，怎么去更好的去抑制对方？北京现在他这个麦基在上面，他后场的这个能力仍然是很强。
1: 嗯。上海这边也有双高之后呢，篮板球相对来说把握性就更强一些了。谢凌伟的中投。按理来说，谢凌伟的中投应该是比较稳的啊。但是这个位置上打到第四节，消耗也都比较大。周琦投。

0: 投一个。
1: 这边怀特塞戴尔选择放掉啊，沉退回来，去守篮下，掉进来。

0: 板被周琦控制得很好，陈英俊快速推反击，
1: 哎呀，陈俊这赛季就是经常看到他的比赛就打得不痛快这种，
0: 对
1: 啊，
0: 可惜了，没有补进。对上一队来说，被追分追得很紧的情况下，压力也不小。麦基给赵睿之间这个配合啊，做的也比较扎实。张振林外线出手，这个时候上了李天荣，李天荣今天一共就打了6分钟，在之前打的时间并不多。
1: 好，尤其这个还是比较稳投的，一分了。对，在没有这个洛夫顿还有古德温的情况下，哎，
0: 上海的进攻还是差一点意思啊。
1: 对，
0: 怀特塞德拿到强攻篮下没有打进，看王哲林这个球造了一个犯规，干扰球。裁判示意这是一个干扰球，
1: 相对来讲北京这两个后场应该说是能力更强，
0: 对，
1: 不是也更有经验，
0: 陈英俊加上赵睿这个确实要更有经验一些。
1: 这样的话，怀特塞德就得下去。但同样还要面对就是双高的北京，还要解决这在这儿的这个进攻的问题。哎，不错，零度角这也没人防，直接投进了。

0: 对，实际上张智霖在这儿你是防一个大个，但同样你进攻的时候大个儿也得在能出来防得了你才行。
1: 嗯，
0: 你看在这个制约当中就是双方怎么去做。

0: 对，完全还有机会。
1: 大范围的转移，张镇麟。
2: 裁判给了走步啊。

0: 好，周琦提前出来了。张智霖这个关键啊，篮板。
1: 谢林伟的投篮，篮板球，这个时候的每一个篮板球都非常关键。
0: 底线改联防，底线球改联防。
1: 是一个前场篮板，哇！上海队这一段的前场篮板可真是太要命了。这是北京队极其需要球权的一个阶段，看福格还是没有进，
0: 投不进，
1: 投不进，抢了三四个前场篮板，没有一个能终结的。来看北京队陈英俊，哎，低位直接给到下叉的麦基，上线没有人去控制。只差两分分差，一分半的时间啊，这个比赛一切皆有可能。张振林传底角，谢林伟不着急，张振林出手，三分球进，哇，这个球投的可够硬的。
0: 是，这个周琦，但的确也扑出去了。
1: 嗯。这是出什么情况了？三秒
0: 走步，
1: 走步。哦，
0: 对，我们看
1: 中手脚先动了。
0: 对，左脚是走阴脚，应该是。
1: 现在对于上海队来说，得先消耗消耗时间。
0: 对，
1: 还有十秒左右开始准备发起。李荣权手递手给到福格，还有六秒，这个球得打了。

忙之间啊，这边北京队出了一个失误，这一下又给了上海队相当多的时间。

0: 这球张镇麟的防守啊，防得非常好，没有多余的手部动作，靠身体把陈英俊控制在边线这个位置。
1: 裁判还要看一下，

0: 对，这直接过来，冲着人家过来。锋线一交叉，哎呀，配合还是不错。
1: 嗯，
0: 这球传的不好，这球。对，交叉以后，王哲林就是给篮下的这佛格让他上来，所以防守的换人出去了。
1: 这个战术设计是好的。
0: 嗯。

0: 给组织一个三分，完了以后的这次防守还有时间，
1: 对，
0: 争取是一个有攻击性的防守啊，能够迫使上海争取能够迫使上海失误啊，这样的话还有机会。
1: 给到底角拔起来头，这个三分球没有，篮板球被抢到。先去犯规了。上古的温啊，上一个能持球的，这边上小川，上一个能防守能抢篮板的，上来北京队就是犯规战术了，就得送你上罚球线，要停表了。
0: 防守换这个洛夫顿，

0: 第二罚没有中。北京队来看，这个球得快速，而且三分球必须得中，要快速两分感觉时间上有一点来不及。
1: 五场三胜的这个半决赛，北京这两个客场得拿一个才行，
0: 对，
1: 还有机会。
0: 对，0-2落后的话，想要回去扳回来就很难了。
1: 对，
0: 还是5分的分差。杰曼发出来，快速推，推到这个位置，看赵睿跑投三分球没有，这比赛结束。这样呢，首场比赛半决赛的第一组对决，上海九世和北京北汽，上海在主场5分分差先下一城。我们继续关注啊，看一看后天周日的时候上海和北京的第二场比赛啊，双方又会展开怎样的较量。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飞指导的精彩点评，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

季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好，现在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由做客的切尔西队来开球。上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今天做客身穿一身白色球衣，而水晶宫队还是身穿的传统的红蓝相间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左向右来攻。目前的水晶宫队是排在联赛的第15位，在前22轮过后呢是7胜7平8负，28个积分。在这轮的比赛当中呢，伯恩茅斯因为在昨天已经是3-2击败了利物浦队，所以在积分上呢实现了对于水晶宫队的反超。水晶宫最近一段时间在场外可以说是新闻很多，整个球队呢都是处于动荡期，在英超联赛当中也已经是连续7轮比赛没有办法获胜，这场比赛又面对到了强大切尔西的挑战。哇，开场之后第一次进攻，切尔西队向前推进的速度就非常快，恩佐应该是帮助球队制造了一次角球。来看一下开场之后

后切尔西队获得的角球机会，由里斯詹姆斯来主罚。前点，这球吹了进攻犯规，库库雷利亚在前点争抢的时候推人了。那切尔西呢，目前是排在英超联赛的第六位，9胜7平6负，有34个积分。值得一提的是呢，到目前为止丢球只有24个，是整个英超联赛当中第三少的球队。那今天这场比赛如果在客场获胜的话，切尔西将有机会返回到积分榜的前四位，因为现在排在第四的利物浦昨天输球了，所以积分还是停在36分。而曼联呢，在这一轮比赛将会稍晚时间和阿森纳展开一场激烈的对决。现在呢是切尔西34分，曼联35分，利物浦36分。所以今天切尔西如果获胜的话，无论如何将会肯定返回到英超联赛的前四当中。当然也要看另外一场比赛啊，曼联和阿森纳队的较量。取胜的话将肯定上升到第五位。比赛开始，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的这场比赛排出的详细首发。水晶宫队这边的守门员是1号，球队的新任正队长迪恩·亨德森。三个中后卫，5号拉克鲁瓦，26号理查兹，以及23号坎沃特。两个边翼位，2号穆尼奥斯，以及3号米切尔。在中场的中路包括了8号勒尔马，20号亚当沃顿。攻击线上，中锋是14号马特塔，在他身后的包括了11号布伦南约翰逊以及7号萨尔。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是切尔西队新上任的主帅罗西尼尔。到目前为止呢，带领球队已经打了4场比赛，3胜1负。其中呢，上一轮的比赛在英超联赛是他带领切尔西的首秀，主场2-0击败了布伦特福德，算是结束了之前切尔西在联赛当中的5轮不胜。马特塔想要倚住查罗巴，这个球裁判并没有吹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切尔西队排出的首发，守门员呢是1号罗伯特·桑切斯，两个中后卫23号查洛巴以及5号巴迪亚希勒，两个边后卫是24号里斯詹姆斯和3号库库雷利亚。在中场两名后腰17号安德雷桑托斯搭档25号凯塞多，在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是20号若昂佩德罗，在他的身后两个边路是7号内托以及41号埃斯特旺，前腰位置是8号恩佐费尔南德斯。刚才这个画面看得很清楚，开场之后水晶宫队的整体防线提得非常靠上啊，基本上就是沿着中场这条线来站，所以呢阵型靠前也代表着他们的防线身后有大片的空当。看一看切尔西是不是有机会来利用一下，尤其是利用两个边路球员的速度，埃斯特旺和内托都有很强的突击能力。之前我们介绍过，水晶宫队最近球队是非常的动荡。先是有在足总杯当中啊输给英格兰第六级别联赛的球队，作为赛事的卫冕冠军，直接在第三轮被淘汰出局。随后呢，因为球队在阵容上啊又卖掉了队长马克盖伊，去到了曼城，所以呢是让主教练格拉斯纳身上的压力非常的大。格拉斯纳也没有忍住啊，在发布会上也忍不住向球队的高层在开炮。切尔西队高位把球抢下来，但是没有形成射门。看一看穆尼奥斯接到队友的分球，在右路马特塔脚下频率还是稍微慢了一些。这场比赛是水晶宫队卖掉马克盖伊之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场比赛，虽然之前球队呢也有马克盖伊缺席的时候，但是这场比赛是真正意义上球队队长离开，所以格拉斯纳先是任命了新的正队长，就是现在的首发门将迪恩·亨德森。另外呢，两名副队长分别是威尔修斯以及现在首发的中后卫拉克鲁瓦，算是给这一支水晶宫队重新

起航的一个面貌。那今天看一看坐镇主场啊，是不是能够稍稍找回一些比赛的气势。其实切尔西在更换主帅之前呢，也在状态方面不是很理想啊，尤其是战绩。马莱斯卡也直接下课离开球队，所以球队才迎来了现在的新任主帅洛西尼尔。洛西尼尔上任之后，球队还确实是有一些复苏和抬头的迹象。

最近的赛程呢，对于切尔西来说还是比较的密啊、因为在周中呢也刚刚打了一场欧冠，球队当中现在也有一些伤员，包括今天已经登场的埃斯特旺，还有恩佐费尔南德斯，根据赛前的报道呢，都有一些小伤。两个人二抢一，这球断下来了，马特塔单刀球，马特塔，哇，这个球被桑切斯挡出去了，哇，这样的机会水晶宫队都把握不住啊。再来看一下，巴蒂亚希勒刚刚是脚下第一下没停好，随后让对方两个人二抢一把球抢走。那马特塔这个球最后感觉脚下发软啊，今天他的比赛状态不是很好。这是刚刚从非洲杯和塞内加尔队拿到冠军回到俱乐部的萨尔把球断下来，但是马特塔这个球打得真是太糟糕了，这个不合格啊，作为一个中锋来说，而且还不是角球啊，是一个边线球。看一看理查兹的手榴弹，巴蒂亚希勒直接对上马特塔，倒在禁区里，裁判没有表示。穆尼奥斯自己把球带出去了。今天的执法主裁是达伦·英格兰，看一看啊，刚刚在前点位置究竟有没有犯规。这球呢，本身勒尔玛是想把球接下来，看上去没有特别明显的犯规动作，也没有吹。但开场之后，今天水晶宫在场上还是展现出来了比之前一段时间更为积极的比赛状态，让切尔西的防线有点压力。里斯詹姆斯直传，佩德罗，这球被拉克鲁瓦防下来。这场比赛啊，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来看一下罗西尼尔成为切尔西主教练之后他的一些场上的技战术思想啊。刚才像里斯詹姆斯带球向前突破方向上的选择、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罗西尼尔这名教练他的执教风格啊，基本上是4231的体系，但是他的两个边后卫呢基本上不会沿着两个边路走，而是更多的向中路去靠，把边路更多的空间啊留给两个边锋。同时呢，真正的中锋一般是一个伪九号啊，不会在场上出任中锋的角色，更多的时候是回撤到中场来接应，把这个锋线位置留给两侧的球员，也就是埃斯特旺和内托。今天我们可以借助着这场比赛、来领略一下罗西尼尔的执教思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战术环节啊，就是在高位丢球之后的就地反抢。他上任之后的比赛里边，切尔西队打进的进球啊，有大概70%都是通过高位压迫就地反抢获得的机会打进的。这就是切尔西的新教练罗西尼尔，今年41岁的英格兰人。第二个角球还是前点，马特塔争到，切尔西队获得第三个角球。马特塔争一点绝对是好手啊，但是现在冬季转会窗还没有关闭，关于他要转会离队的传言啊，也是甚嚣尘上。现在水晶宫队真的是。

非常动荡，还是相同的落点，刷角球吗？切尔西，这已经是开场之后第四个角球了，比赛刚踢了12分钟，落点没有任何变化，基本上都是在向着前门柱的位置。还是这里，连续的头球解围，恩佐，巴蒂亚希勒争到一点，库库雷利亚，这球持续在水晶宫的禁区附近飞来飞去，外围还是切尔西队在控制，库库雷利亚传到后点，凯塞多，埃斯特旺，詹姆斯，这波进攻还没有结束啊，还是埃斯特旺在边路内切，詹姆斯传中到后点，库库雷利亚倒在禁区里，这个球没有太大问题，内托摆脱掉了防守，库库雷利亚传到中路，恩佐，这脚凌空抽射打飞了，再向主裁判示意对方的禁区里手球，罗西尼尔上任之后啊，真正意义上在中场位置解放出来的就是恩佐，更多的参与到球队的进攻里，他距离禁区也更近了，之前更多的呢是来打一个类似后腰的位置，这球还好啊，看着好像没有特别明显的手球，没有手球，萨尔还是想努力的把这个球追到，这场比赛萨尔之前我们介绍了，因为刚刚踢完非洲国家杯，一直踢到最后，和塞内加尔国家队一起拿到了冠军，那场比赛可以说是一波三折，而且消耗非常大，但是萨尔呢，根据主教练格拉斯纳的说法啊，这是连夜坐着飞机，坐着红眼航班就回来了，而且是带着他的几个孩子，格拉斯纳的原话就是带着小孩坐飞机肯定休息不好，今天回来还直接进入到了球队的先发，看得出来是真想给球队出一份力啊，尤其是在俱乐部遭遇到了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走之前感觉还好好的啊，回来之后发现好像不太对劲了。好球啊，这脚球传得非常大胆，像刚才这样从防线上直接地面球传破线传球，这个也是罗西尼尔的风格特点之一，所以有的时候伴随着的就是比较高的风险，这球一旦球员在场上没传好，或者让对方提前判断出来切走，基本上就会形成反击。格拉斯纳之前在发布会上也已经确认啊，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呢就将离开球队的主教练岗位，可以说是水晶宫俱乐部120年历史上最大的功勋教练了，上个赛季带领球队拿到足总杯的冠军，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呢又拿到了社区盾的冠军，这也是水晶宫120年历史上仅有的大赛锦标啊，但是现在确实和球队的管理层啊闹得不太愉快，凯塞多，埃斯特旺一直在内切，内托解围没踢远，跟进打门，来自凯塞多，这脚球没有打在范围之内，

这个进攻我们可以注意库库雷利亚的位置，基本上就是在中路，像是个前锋一样，所以更多的是两个边后卫往中路来收，边路留给两个边锋。有的时候呢，甚至会出现场上两个边后卫一起在中路出现的情况，这个也是更好的弥补尾九号的站位，在中锋位置上需要有人来终结。对，水晶宫的球迷觉得主裁判达伦英格兰应该向巴蒂亚希勒出一张黄牌，因为吹哨之后还抱着球啊，不给对方快发。哎，这会儿把球捡走了，哎，把球扔远了。巴蒂亚希勒估计刚才脚下球被对方抢走啊，现在还是一身冷汗，比较紧张。开场之后双方的控球率35-65。穆尼奥斯提前传，好落点，这个传中球还是展现出来了穆尼奥斯一贯的水准。安德烈桑托斯的解围是非常关键的，穆尼奥斯也在这场比赛里边迎来了自己的伤愈复出，只要他在场上啊，还是能够给水晶宫队的右路带来很多的支持。开场之后水晶宫队的第一个角球，给的后点，给了球门球。莱尔马，这是之前水晶宫面对切尔西的时候也曾经取得过进球的球员，而且是一脚精彩的远射。这球好像皮球啊，在莱尔马和佩德罗两个人头之间来回反弹了好几次。没有犯规，中场的位置啊，双方的球权来回的进行着更换，双方呢都是想要打出快速转换的球队，能够完成纵向推进肯定不会犹豫。是非常漂亮的传球，马特塔背身倚住，库库雷利亚把球断下来，面对沃顿补到这一侧，最后一步趟大了啊！沃顿下脚放铲的时机真的是非常精准啊！凯塞多对于沃顿的侵犯，裁判向凯塞多出示了一张黄牌。过来直接一脚踩在了亚当沃顿的脚面上，凯塞多刚刚来到切尔西队的时候曾经一度状态起不来，自己的心态也调整不好，但是现在呢毫无疑问已经是又重新找回了之前效力布莱顿时候的那个状态。罗西尼尔今天对于他来说也有一个记录值得去挑战，上一次有英格兰的主帅在英超联赛里边刚刚上任前两场比赛取得两连胜的还是杰拉德，当时呢是21-22赛季带领着阿斯顿维拉，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做到这一点了啊！这一轮英超联赛里除了罗西尼尔有希望挑战这一点，还有一个人就是曼联的卡里克。防线上处理球，切尔西队还是要小心啊！佩德罗将球过渡给库库雷利亚，向右路转移，这个球踢得有些草率。

米切尔，詹姆斯给的上抢幅度还是很大的。前场反抢的时候，或者说球权丢掉就地反抢的时候，我们看到切尔西基本上他们的覆盖啊，像是一个人盯人。现在这个画面里看得也很清楚啊，除了守门员迪恩·亨德森没人照顾，剩下的人都有一个白色的身影，准备去限制。所以这就让对方在后场的出球很难办。这球长时间在迪恩·亨德森脚下，他不知道往哪儿给啊。队友全都被限制住了，拉克鲁瓦啊，这个球很聪明啊。佯装要传球，一扣把球带出来，高位压迫还是迫使对方传球失误。莱尔马

格拉斯纳赛前呢肯定也研究了罗西尼尔的战术思想，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在水晶宫队两个边后卫的位置上啊，向前助攻的幅度非常的大啊，就是想利用库克雷利亚和里斯詹姆斯上去之后身后的空间。本身的米切尔和穆尼奥斯两个人都是助攻极强的边后卫啊，今天呢对于格拉斯纳来说能够及时迎来穆尼奥斯的伤愈复出啊，也算是雪中送炭了。只有通过在两个边后卫向前助攻啊，压制住对方的边路防守，才能限制库库雷利亚和詹姆斯两个人向前的进攻，对于中路的这种帮助。亚当沃顿传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线路上来看呢，还是思路清楚，就是要找米切尔。水晶宫队阵中现在有好几个人啊，都有可能在冬窗关闭之前离队。这是球队的主席史蒂夫·帕里什，在他左侧的那是马克·布莱特，他长期的助手。而格拉斯纳现在和帕里什之间的关系啊，根据他们自己公开说，已经坐下聊过了，大家都没问题，合作完这个赛季就分道扬镳。但是总感觉，压力还是挺大的。内托这个球还想要二次提速再过掉拉克鲁瓦，显然是有点小看对手了。拉克鲁瓦作为中后卫，是以回追的速度见长的，不是一个很慢的中后卫。想要再趟过对手，就这个二次加速啊，显然是想多了。你看拉克鲁瓦原地提速能力也很强。马克盖伊离开之后啊，现在很显然拉克鲁瓦成为了球队的新的后防中坚。同时呢也成为了球队的副队长。恩佐两个人之间有点小冲突，主裁判赶紧过来进行一些叮嘱。

顿。转身摆脱，好球，佩德罗，埃斯特旺，在禁区里还在过。埃斯特旺的小范围之内的过人能力确实很强，因为他脚下频率很快。萨尔，这个球第一下没领下来，多亏了巴蒂亚希勒。这次破坏还是很关键，因为萨尔是有冲击力的前锋，有速度也有身体。但今天萨尔能踢多久啊？确实要打一个问号。美国国脚中卫理查兹，他是水晶宫队大力边线球战术的发起者。哎，这个球切尔西相当于帮助对方完成了一个向中路的摆渡啊。萨尔在门前完成抢射，稍稍偏出。再来看一下前点，应该是里斯詹姆斯。这个球他对落点的预判有点过了，所以他头球一顶啊，相当于帮对方蹭了一下，这个球距离本方球门反而更近了。这球还是挺有威胁的，因为他萨尔身高啊，腿长，库库雷利亚就算再快，萨尔一伸腿就先把球捅走了。水晶宫这支球队呢，在这个赛季来看，现在战绩和排名下滑，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球队在场上整体的延续性不太够。很多的时候啊，都是可以在场上，尤其是上半场打出一些好的场面，甚至取得比分领先的。但是在格拉斯纳带队这三个赛季里边，球队在英超联赛里是有名的被逆转大户，有的时候就是先领先，随后这个比赛赢不下来，要么是让对方扳平，要么是被反超。这种情况之下丢了很多的积分，所以球队整体的延续性啊，是水晶宫队的一个重大问题。所以这场比赛到现在我们看前半个小时啊，其实他们和切尔西队踢的还是有来有回，也能够在禁区里制造一些威胁。但是这样的场景能够持续多久现在不确定，有可能到下半场比赛就好像突然换了一支球队一样。切尔西队今天在后场的传球失误偏多，又让对方在自己的半场把球权抢走。米切尔左路传中，把特塔挣到了第一落点。那这个球呢，更像是一个摆渡，球还没有出界，看一看切尔西有没有转换。库库雷利亚这传球直接飞出边线了。巴特塔向左路的转移球，这样的回传交给门将，有点给门将挖坑啊，队友很难办。有舒伯顿把球领走了，直传的力量稍微有一些大，很可惜。布伦南约翰逊，这是在今年的冬窗开启之后啊，刚刚从托特纳姆热刺转会来到水晶宫队。

0: 初来乍到不久，可能和球队其他队友还不是很熟悉，但是他来了之后呢，直接就坐稳了球队的先发主力。这是他来了之后踢的第五场比赛，到目前还没有得分或者是助攻。又是前场反抢，坎沃特，这是他这个赛季的第三次首发，很年轻的球员，2006年出生。萨尔，真拼啊！啊，卡塞多的犯规。就是像萨尔这样的球员，确实是让水晶宫的球迷非常的喜欢。啊，为了俱乐部，感觉已经是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今天你能够感觉他脚下其实有点发沉啊，但是仍旧是不遗余力。这个球内托在落地的时候，这个脚感觉不是很好，有意无意的带了对手一下，当然随后吹的犯规呢是凯塞多的这一下，但是对于内托这个动作呢，萨尔也没多纠缠，视频助理裁判组也没有提示。摆渡到中路，查罗巴把球解围，看看有没有反击，这球没有越位，埃斯特旺想用速度摆脱，埃斯特旺漂亮，切尔西队34分钟在客场取得了比分领先1-0。这个球呢是水晶宫队向前这一段时间的进攻啊，给对方的防线持续形成了打击，所以多少有点忘乎所以了，没有注意到对方的一脚传球啊，直接就撕穿了自己的防线。再来看啊，因为刚才所有人啊都在切尔西队的半场，根本就不存在是否越位一说。埃斯特旺先和对方对抗，摆脱掉了对方的防守，随后一路斜线插到禁区里，最后这脚射门是势大力沉。啊，这还是水晶宫队自己传球的一个非常巨大的失误，让对方钻了空子。这球迪恩·亨德森因为对方射门的球速太快了，虽然看上去像是在他的覆盖范围之内，但也没有办法。洛西尼尔，他的到来对于切尔西队来说真的是一次重新开始。埃斯特旺也打进了这个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个人第二粒进球。至少从目前来看，在洛西尼尔之下的切尔西是在稳步向好，球队在更好的找到一些状态。而格拉斯纳遭遇了这个丢球的打击啊，肯定情绪上又不是很好。在背后冲过来，又是勒尔马的犯规，他跟恩佐两个人在上半场真是杠上了，哎，情绪还在发酵啊，及时的被队友和主裁判分开。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结束，切尔西队凭借着在客场埃斯特旺的进球暂时1-0领先着水晶宫，双方在场上好像还有一些小的交流和争执，我们接下来就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看一看下半场比赛的走势。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活药茶。

0: 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我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现在下半场开始了，由水晶宫队来开球。下半场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切尔西今天是身穿一身白色球衣。下半场比赛结束，切尔西队凭借着埃斯特旺的进球暂时是1-0领先。上半场比赛里边呢，水晶宫队因为他们的防线站位太高，所以呢丢球也是因为这个导致边路回传球的失误，让对方直接形成了单刀球。另外在上半场比赛临近结束之前啊，也有一次比较类似的情况啊，同样是让对方非常轻松的就进入到了单刀球的场景里。所以看一看下半场比赛格拉斯纳会不会有一定的调整和变化。埃斯特旺、凯塞多、库库雷利亚，肋部比较空，传到后点，埃斯特旺摆到中路，外围还是切尔西队控制，詹姆斯落点不错，看裁判怎么给啊。裁判刚刚好像一直没有明确的手势啊，是给球门球还是给角球？这球看上去更像是一个角球啊，像是穆尼奥斯把球顶出去的，确实是角球。

上半场切尔西的角球都是打到近点，哎，就是类似这个位置。那下半场比赛他们的角球还是没有变化啊，基本上都是打到前门柱。萨尔，查洛巴，沃顿还是非常善于来适时的上去压迫对方，抢下球权。但是米切尔这个球第一下停大了，今天他在上半场比赛里边助攻方面还是给球队带来了挺大的帮助。

仍旧是大力边线球。一点是詹姆斯把球顶出来，比赛我们介绍呢，水晶宫最近三次和切尔西队在英超联赛当中相遇啊，都是可以打平的。不过把这个视角放得再长远一些的话啊，在这三连平之前，其实是一波13连败，也就是说已经有16场比赛没有办法赢过切尔西了。当然，这个和两支球队在实力上一直有一定的差距也有关系。今天这场比赛到现在呢，水晶宫队确实也经历了非常大的考验。看看这个球到了禁区里，佩德罗扣一下，佩德罗2-0，50分钟。佩德罗在新任主帅罗西尼尔来到球队之后，重新又开启了自己的进球模式。上一轮的比赛也是他进球帮助球队首开纪录。这个球佩德罗在禁区里的处理可以说是相当的冷静，右脚这一扣可以说是点睛之笔，最后左脚的爆射应该是穿了对方门将亨德森的小门。再来看一下这球，佩德罗第一下拿的时候肯定是不越位，随后将球交给埃斯特旺，在前插也不越位，在远端呢应该是坎沃特拖在了最后。今天这个坎沃特在防线上啊，确实要交一些学费。这是06年出生的一个小将，这个赛季仅仅是第三次首发，但是这两个丢球呢都和他有着一定的关系。第一个球是他的回传球失误，这个球是他拖在了防线最后。佩德罗这一扣过了亚当沃顿，随后左脚爆射打亨德森的裆下，2-0。丢球之前我们一直在说水晶宫这场比赛面临到的压力比较大啊，现在已经丢了两个球了，而且是下半场刚开始，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打乱格拉斯纳在中场的一些布置。切尔西的纵向推进真的是很快，没有犯规，理查兹断掉了埃斯特旺的脚下球。沃顿这一晃很聪明啊，直接避开了凯塞多，4两拨千斤，把球分到右侧，穆尼奥斯。格拉斯纳在场边着急了啊。埃斯特旺这场比赛到目前

直接参与了球队的两个进球，一传一射，看来是对罗西尼尔的战术思想吃得比较透比较快的一个人。

是大力边线球，这个球裁判先暂时吹停了比赛啊，在水晶宫队有机会在底线附近传中的时候，就引发了现场主队球迷的不满。但是裁判员吹停呢，是觉得有运动员头部受伤。再来看啊，这是拉克鲁瓦和查洛巴两个人的头撞在了一起。水晶宫球员可能也不太满意裁判员的这一次鸣哨。那裁判员有他的这个执法的原则啊，就是现在因为要保护运动员的这个头部，尤其是头部碰撞之后，裁判都会选择吹停比赛。但有的时候啊，裁判可能对于这一项条款处理的过为谨慎，所以会让准备进攻的一方不是特别满意。好，右侧的帕里什目光呆滞。马克布莱特的脸上也是愁云惨雾啊。格拉斯纳虽然自己说我不会主动走，我要干完这个赛季，但是帕里什还会给他多长时间呢？角球，恩佐在限制马特塔，桑切斯的出击哇非常精准，哎，这是不是自己感觉第一下差点跑出去啊？随后和对方撞在一起，裁判是吹了水晶宫队的冲撞门将犯规。啊，桑切斯还捂着自己的右脚踝附近啊，来看一下。还好啊，这个时候确实还没出去，还没出去，但是确实和对方撞了一下，勒尔马和他撞了一下之后，他才跌出去的，所以确实是冲撞门将犯规。但是他往前跑这几步，看的是真的很悬啊。是不是倒地的时候啊，勒尔马是不是踩在了他这个右脚踝附近啊？这个镜头看的不是很清楚。切尔西的门将是伤不起啊，因为现在约根森也是踢完周中的欧冠伤了，这个位置是不能再伤了，还好啊。切尔西的球权，啊，桑切斯倒在地上之后，这个脸啊蹭在了禁区这画的这条白线上啊，像是绊上了。佩德罗、内托、恩佐在中路要求，埃斯特旺、詹姆斯、埃斯特旺打门，有补射，那球补射球速没有提出来，相当于迪恩·亨德森完成了两连扑，那第一下的扑救还是很精彩的。这一脚横

0: 向的转移球出现失误了。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迪恩亨德森的精彩扑救，这个球埃斯特旺还真是奔着死角去的。这球第一下，如果若昂佩德罗的补射头球能顶到，迪恩亨德森可能就没办法了。摘出来了，詹姆斯已经启动，右侧有埃斯特旺，交给詹姆斯，背后套上来传中，空门了。这球有没有手球？第一时间若昂佩德罗举手示意，但是裁判员不为所动。看一看一会儿有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组。凯塞多恩佐前插，那这个球凯塞多传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打到英格兰。一会儿看一看会不会有视频助理裁判组的提示，感觉应该是不会啊。从这个防守动作来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相当于是佩德罗错失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因为迪恩亨德森对于这个传中球的线路判断上有一些问题，飞出去之后感觉没碰到球，反而晃了自己的队友，让佩德罗在后点位置拿到球了。英格兰先吹停了比赛，示意要到场边看一看录像。那么也就是说，视频助理裁判组给了他手球犯规的提示。来看一下，刚刚是坎沃特在门前。首先这个传球不越位啊，后边都成立，这儿也没有问题，主要就是看这脚射门。这个角度坎沃特这个手臂看上去不像是完全张开的非自然位置啊。这个比昨天我们转播的曼城和狼队那场比赛里的禁区手球要安全的多啊，感觉昨天那个动作都没有被吹点球。今天这个感觉更不像了啊，当然英超的裁判啊，难以预料啊。裁判员考量的是，这个球如果他没有打到他的手臂，肯定是一个进球了啊！这是一个都不是破坏明显得分机会啊，这将是一个破坏直接进球的动作。但是根据手球犯规的规则来讲，坎沃特的手臂没有特别明显的非自然张开啊。这个确实很考验主裁判的临场判断，就视频助理裁判组也不敢给明确的确定啊，才会让主裁判到场边去看录像，他们只是觉得像。看一看英格兰怎么说啊。
1: After review, the ball hit Crystal Palace 23.It is an accidental handball, not a deliberate. It's an accidental handball.
0: 是一个偶然的手球。
1: Therefore, it's a penalty kick.

0: it because it's accidental. It is only a yellow card. Only a yellow card.
1: 点球加黄牌。是一个偶然的手球，并非是主动的手球犯规，但是他挡住了对方的必进得分，不是明显得分机会，是必进得分，所以呢是一个点球加黄牌的判罚。如果是故意手球的话，将是点球加红牌，所以裁判的解释是比较的清楚。这也和刚才我们在看慢动作判罚的时候分析的时候基本是一致的思路啊，就是因为他是不是破坏机会啊，是破坏了直接得分了。今天这个水晶宫队的年轻的小中卫坎沃特，先是回传失误导致丢球，随后是拖在防线最后导致丢球，现在又禁区里守球了。当然这个球只能说他是帮队友背了一些锅啊，这种手球犯规不能完全赖他的，只能说运气不好，今天有可能和这第三个丢球也有关系，但是迪恩亨德森还有机会拒绝对方的点球。恩佐，3-0，64分钟。这进球一打进啊，这个比赛的悬念感觉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切尔西队即将在新任主帅罗西尼尔上任之后啊，迎来英超联赛的2连胜。哇，今天希望不要对水晶宫的这个小将中后卫坎沃特带来太大的自信心的打击。前两个丢球虽然跟他有着比较直接的关系啊，但是这个点球虽然是他的手球犯规，不能真的不能赖他，而恰恰是他在最关键的位置上出现才挡了对方一下啊，如果他都没在这站着，这直接就是第三个丢球了。这个球不能怪他，只能说他确实有戏份啊，确实有戏份。对于坎沃特来说这是不走运的一天，对于切尔西队来说啊，这是非常顺利的一场比赛啊。水晶宫队直接进行了换人调整，把坎沃特换下去了。这个格拉斯纳大概也觉得留着坎洛特在场上啊，对他而言就百害而无一利啊，干脆今天提前下班得了。另外也换下了米切尔，换上了耶利米皮诺和索萨。倒地放铲很明显是在对方出球之后，亚当沃顿也吃到一张黄牌。沃顿也在水晶宫目前极有可能东窗前离队的名单之上啊，马特塔、沃顿这些球员都被很多的大俱乐部盯着，所以这也是一直以来格拉斯纳相对比较无奈的一点。他在发布会上说的也很清楚，

水晶宫是一直靠着卖球员来生存的俱乐部，这个没问题，没有任何问题。但格拉斯纳在意的点是，像马克盖伊这种队长级别的球队离队，你只提前28小时告诉我这个人要走了，那你让我作为主教练怎么办呢？我没有时间来进行调整和准备。那上赛季拿了足总杯的冠军，先是走了埃泽，赛季踢了一半又走了队长，走了后防中间，这个是让格拉斯纳非常不满意的地方，而且和高层缺乏有效的沟通。那格拉斯纳在去年拿了足总杯冠军之后，满心觉得可以来大展拳脚了，是不是高层能够给他更多的支持，让他带领球队拿到更好的成绩。但是很显然球队的高层没有这样的意愿。在对方的禁区内触球次数，切尔西队达到19次，水晶宫队只有8次。下半场比赛回来，水晶宫队还没有组织起来过比较有效的进攻。左边路直传球，拉克鲁瓦把球拦下来，巴蒂亚希勒手球了，受伤了。

又是亚当沃顿的犯规，他要注意啊，身上背着黄牌呢。啊，场边切尔西队也准备走马换将。皮诺，好球，人缝里钻过来，最后还是多亏了里斯詹姆斯。哦，沃顿要小心，两黄了，沃顿要下去了。73分钟，亚当沃顿被红牌驱逐出场，剩余的时间里，水晶宫队0-3的比分还要少打一人啊！这简直就是这个赛季截至目前球队的一个缩影，诸事不顺。格拉斯纳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或许离开确实是唯一的选择。这个大概也就不到半分钟之前，我们刚刚说过亚当沃顿得注意，因为他身上背着黄牌呢，但是明显还是带着情绪在踢球。短时间之内连续吃到两张黄牌被罚下啊，威尔修斯准备上来了。帕里什已经离席了，已经不在这儿了啊，只留下马克布莱特在包厢里。或许这样的场面帕里什完全看不下去了。格拉斯纳还会在这个位置待多久呢？换下埃斯特旺，换下凯塞多，换下内托。哦，帕里什在这里他已经离开自己的贵宾席，换上拜诺吉滕斯，换上福法纳，换上古斯托。埃斯特旺今天一传一射，很明显是帮助球队最多的球员。看看吉滕斯上来啊，能不能够把球队的进攻继续续上。

现在这个站位呢，我们能够看到詹姆斯啊又去到了后腰的位置。那这个其实是前任主帅，哎，先小心啊，传球失误了。这一脚射门偏出了远端立柱，来自布伦南约翰逊，这完全是切尔西队自己送的一次。这干什么呢？就刚刚说完啊，詹姆斯在经历这次换人之后，他的场上位置有一些变化，去到后腰位置，这个是之前马雷斯卡也会这样使用他。但是在这个位置出球一定要小心，布伦南约翰逊和穆尼奥斯被换下，换上了威尔修斯以及查迪里亚德。看看角球前点没有犯规，裁判示意没有犯规，比赛的继续啊，再传到后点的时候力量太大了，球门球。来看一下啊，有没有犯规。哎，这个球看上去像是查洛巴的手球，关键是他的右手手臂是半举起来的，哎，打在手肘的这个位置上。看看这一次有没有机会组织一波像样的反击。皮诺把球分到左侧，索萨

一点头球后蹭，拉克鲁瓦球停得不错，转身打门。哇，拉克鲁瓦这一个细节体现出来自己的攻守兼备，尤其是停球这一下非常的细腻。随后的小角度打门，桑切斯是紧紧的封住了近角。像这样的球员啊，拉克鲁瓦有可能水晶宫以现在的这种情况也留不太住。看看角球，后点头球在门线上被扑出来，门前的补射，持续的混乱，最终水晶宫队还是依靠着角球得分了。这桑切斯是怒不可遏，觉得自己身前的队友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帮助，美国国脚理查兹在乱战之中帮助水晶宫队在主场扳回一城。这球第一下投球，勒尔玛就已经把球顶向了门线的方向，桑切斯已经是竭尽可能的把这个球给扑出来了。这一下整体好像还真的没有完全过门线啊，桑切斯给扑出来了。

随后呢，球经过反弹，理查兹在门前把球顶进了空门。这个球是对抗过程当中恩佐先倒地，所以影响到了桑切斯的移动。这个球桑切斯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反应已经足够快了，但是没有办法来阻挡对方得分。这个角度看很有意思，理查兹还在一直持续的举起自己的右手示意第一下，勒尔马头球已经进了，下一秒球突然飞到自己面前来了，赶紧把球顶到球门里。这场比赛桑切斯的零封奖就这么没了。扳回一分之后，水晶宫队的气势反倒是起来了，虽然场上少一个人，但是这会儿他们也没有什么可值得再去保留的了啊，还要把一切的能量全都发挥出来。这球是在鸣哨之后触球，勒尔马和恩佐这场比赛俩人就没停啊，就没停。大德英格兰先向勒尔马出了一张黄牌，意思是你不能向我做出黄牌的意思啊，这个是新的规矩，英超联赛这个赛季一直在执行。你向裁判示意你应该给对方出牌，那你自己先来一张，不用教裁判做事。但是裁判呢应该还是随后也向切尔西队刚才鸣哨之后还在触球的球员出了一张黄牌，一会儿我们看一看情况。上停补时的时间有9分钟，安德烈桑托斯刚才也吃到了一张黄牌。9分钟的上停补时啊，感觉这个故事还没结束，不管最终的胜负，感觉在这个时间里还会发生一些故事。来看一下，这是勒尔马吃牌的原因，向裁判摆弄这个手势啊，他得先来一张。但是呢，死球情况之下还去碰球的安德雷桑托斯也吃到一张，裁判在这个场景之下的处理还是比较的完美的处理啊，很公正。持续争抢高空球，皮诺认为福法纳这个球架肘了，又是这两个人本身在身高上就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古斯托

奔佐跳传交给德拉普，面对拉克鲁瓦，恩佐在前插。哦，这个球其实传的线路不错，恩佐跟到最后没有再跟了，就差最后这三四步，那可能觉得德拉普这个球给不出来了。最后这点时间啊，切尔西其实完全可以通过控制啊，在场上把这个时间耗过去，没有

不要在这个时候跟着已经杀到兴起、杀红了眼的对手来对着跑啊，没必要。把这个两个球的领先优势顺利的保持到结束就可以了。德拉普，这场比赛主昂佩德罗踢得也很不错，一个进球制造了一个点球。越位了，罗西尼尔。这场比赛过后呢，他将成为继杰拉德之后啊，又一位能够在英超联赛当中上任之后前两场比赛取得两连胜的英格兰主帅。恩佐还在抢，真的是体能充沛。没有事儿，威尔修斯、皮诺、萨尔，哎，最后这脚传球是操之过急啊！

勒尔马、皮诺原地转身摆脱，非常灵巧。远端看到了，看一看切尔西的机会，恩佐到了禁区里，没犯规。维尔修斯、拉克鲁瓦、皮诺、武切、理查兹传中球，一点被古斯托解围出来，上定补时，时间还有最后不到两分钟。索萨落点不错，休斯，那像这样的连续带球过人摆脱并非是威尔休斯的长项，因为他的绝对速度不算快，短途之内的提速也没有太强的爆发力，更多的还是原地处理球的能力和传球的能力。大力边线球

还是皮诺，换到右脚，球高度不够，禁区里的混乱，又是乱战，拉克鲁瓦角球也没给，德拉普水晶宫队最后的时刻还没有放弃，皮诺落点不错，投球线路太正了，桑切斯直接把球没收了，萨尔这个球是不是觉着对方犯规了，刚刚从非洲国家杯回来，这场比赛萨尔就踢满整场，真的是很敬业，恩佐秀上了自己的技术，跟勒尔玛的缠斗持续了一整场，最终主裁判用吹响中场结束哨音的方式结束了两个人的争端。切尔西的新帅罗西尼尔在上任之后带领球队在英超联赛当中取得两连胜，他们在客场3-1击败了水晶宫队，也让主队在英超联赛连续8轮没有办法赢球了。而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切尔西至少将确保在本轮的联赛结束之后排名继续上升。好，我们对于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比赛。接下来来关注首场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丹尼尔·威尔斯。

比赛采用11局抢6的赛制，半决赛之前呢都是9局抢5的赛制。一库来解红球队，但是线路偏了，先碰到了粉球。当然，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被罚也不要紧啊。最重要的就是解球不能够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就被罚一杆两杆啊，这都不是什么问题。两位选手都来自于威尔士。丹尼尔·威尔斯是88年出生的选手，现在37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47位。这一杆线路还是不行啊。粉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复位的，只需要摆回到粉球的原点位上。最重要的复位是复位母球。主裁已经提醒威尔斯了，因为他是能够在完整看到红球的情况之下已经出现了两杆的解球失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你解一杆两杆没解到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第三杆再没有解到的话，那这一局就将会被直接判负。所以这一杆威尔斯解球也是选择了全新的线路啊。

这一杆威廉姆斯主要是为了防守红球队右侧的薄边，通过黄球和篮球形成的线路来遮挡右侧的薄边。 还是一库啊，这一杆解球对威尔斯来说还是有点冒险的，我觉得这已经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了，只不过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0: Eight.
1: 伊库继续来连接黑球。马克威廉姆斯7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50岁了，但仍然保持着比较出色的竞技状态。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五位，手中握有26个排名赛的赛事冠军。
0: 16.
1: 看看这杆怎么选啊？还是来单叫，因为现在相当于是还有两颗可以单叫的红球，不着急来K。其实最好的是留一个反角度，就是打黑球。 留一个反角度来 K 一下红球堆，就轻轻带一下，这是最好的。这一杆就来了，因为这样容错空间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最大的，你只需要低杆轻轻带一下，能带出1到2颗。 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结局就完全可以接受。
0: 31.
1: 是两步，非常好的控球。

0: 哎，这杆
1: 马
0: 低
1: 威尔
0: 杆啊，其
1: 四
0: 实
1: 十
0: 还
1: 五，
0: 是想来 K 一下红球队啊，再清代一下，但可能更多的都在低杆的这个线路和力量的控制上，从而也失去了一些进攻的准确度。这一杆断电断的还是比较突然的，因为之前威廉姆斯无论是走位还是进攻的准度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那当然也没有给威尔斯留下进攻的机会。那接下来这个局面其实对于威尔斯来说就很难办了，他把红球队给带散了，其实是打后了，因此母球也没能成功回防。

这个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现在黑球、绿球、蓝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挡住了除右侧库边以外的所有的红球线吗？只能清解最下方。

这一杆威尔斯解的还不错啊。因为像刚才这一杆球，最怕的就是解的薄，一旦解薄了的话，红球留有一些角度，这样就很容易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啊。当然，现在这一杆对于他来说也可以往里攻，红球贴库啊，进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但同样也可以通过这颗球低杆啊，直接防，也是带有防守性质的进攻。如果贴库的红球威廉姆斯打进的话，母球到这个位置仍然可以继续的来连接彩球，打不进，把母球放到上方啊，它也是安全的。

0: 长台这一杆没有打进。哇，这一杆！哇！啊，威廉姆斯的运气是真好啊！刚才面对这一杆的结果，威尔斯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1: Six.

0: 站吧。
1: 这一杆威廉姆斯没能避开篮球，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说有点麻烦了。篮球应该是一个微微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让威廉姆斯很难受啊。这样的话他只能跑球台了，也没有能够叫中远台的角度，只能跑球台。只是要向上啊，一库。

看看红球右下底带啊，这个线路有没有被遮挡。 好像不行啊，直接防了。如果要来解红球右侧薄边的话，选择。 解右侧贴库的这一颗十字跑球，就如果刚才要解红球右侧薄边，就是偏下的这一颗的薄边的话，那对于选手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母球的线路很容易摔带，所以刚才威尔斯也是选择了右侧库边的这一颗红球啊，十字跑球再跑上去。 这杆防守质量比较差，红球左下底带啊是有进攻机会的，当然咖啡球跟黄球在这个位置上。

也让威尔斯的手下比较的难受。对，如果没有这两颗彩球的话，估计威尔斯简单看看，可能趴下直接就打了。

这双方前两局的比赛节奏啊都算不上快。那第一局比赛，威尔斯是73-16啊拿下。这双方也都没有单杆的五十加。第二局，威廉姆斯也是在局面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较位出现了失误，这也导致了自己的进攻中断。 刚才这个反角度，威尔斯也没能打进，给了威廉姆斯带口球的机会。就只要这杆叫彩球叫得好，大概率威廉姆斯就是能够一杆制胜了。

0: six。
1: 红球右侧中带啊，这是最合适的线路。
0: seven，
1: 嗯，选择三库绕过来啊，继续来一下篮球。嗯，好球。
0: 12

0: 现在已经超分了。
1: 18，
0: 因为只要刚才威廉姆斯带口球打进连接彩球没问题的话，接下来超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红球完全被带散，而且粉球和篮球又都在点位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进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这局威廉姆斯相当于是两次上手，两次上手打到现在。
1: 34.

41. 42.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哪个来的？
7: 5、4、3、2、1。
8: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7: 烟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8: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0: 上城歌，
9: 嘣嘣，化繁为简，
8: 一键直达。
11: 威廉姆斯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扳2局，第二局97-0，第三局64-44。现在威廉姆斯是2-1领先于丹尼尔威尔斯。前三局的比赛，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碎啊，两个人都没有单杆的50加，比赛进程也谈不上快。看看这个第四局啊，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进攻状态？

让威廉姆斯扳回一城，将大比分追到了1-1。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关注这场半决赛的后续较量。

这杆可以往里攻啊，机会还不错。轻腿打进一库，直接连接到飞球。可以来 K。效果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至少红球右侧中袋是留有进攻的机会。当然这一杆难度不低啊。威廉姆斯也得再仔细看看。

可能现在威廉姆斯考虑的就已经不单单是进攻了，他现在在看母球向上防的位置，那毕竟进攻难度比较大。

0: 薄了。
1: Mariam's eight.
2: Yeah.

这个角度，威尔斯是能攻的，但角度也有一点大，看看准度。好球，好球。

0: 这就直接打算两库，看看单教的位置怎么样。还不错。 但是如果母球能够再多走一点，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的效果会更好。本身这一杆的进攻力量就比较轻，然后两库跑下来还蹭了一下篮球的薄边，这就让母球的位置走的稍微少了一点。哎，不理想啊，不理想。
1: 叫了黄球啊，这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杆。
0: 两库啊，来解黄球，解到了薄边，应该是比威尔斯预想的要解的薄一些。 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

哇，这一杆是打算快速的上手简化局面。这寻求了右下底带的组合球，这杆完全把红球队给带散了。

威廉姆斯刚才组合球的这一杆尝试，这相当于是给威尔斯做嫁衣了，直接把整个红球队全部炸散。当然，这个局面现在对于威尔斯来说也不是很明朗。 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威廉姆斯的比赛会有很多种的这样的选择，就是很多种非常大胆、非常冒险，甚至有点不计得失啊，不想后果的这种选择。随着年纪的增长啊，他现在整个的球风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0: 可以先来叫红酒左侧的中袋。
1: Six.

0: 如果是红球左下底带的话，这个角度太大了。红球右下底带本来就是威尔斯这一杆想要叫的。诶，还是选择了左下底带啊，拿架杆啊打红球左下底带。好球，这一杆球角度要比右侧的稍微大一些，但威尔斯觉得母球从右半球台往上跑，对于他连接篮球更有帮助。来到西安之后啊，威尔斯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大卫·吉尔伯特，然后第三轮比赛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斯嘉辉。那第四轮是战胜了米尔金斯。那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他是5-2战胜了利亚姆·普伦。
1: Something。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利亚姆·普伦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啊，来进入到排名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1: 18。

咖啡球没能打进，咖啡球打薄了。等一下，威尔斯，18。虽然威廉姆斯率先把红球堆给戴散，但是这一次上手，威尔斯也并没有拿多少分数。这高分值彩球始终都没有连接上。威廉姆斯这边进攻手感仍然显得有一些冰凉。 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还是刚才这颗红球，向上的反角度，这个角度，一库可以来连接篮球。

0: 这个向下的角度可以轻轻来带一下下方啊，效果还不错。
1: Six，
0: 但这个向上的角度，可能接下来这一杆没有办法叫篮球了，这个角度有点大。
1: Seven，
0: 来连接黄球。 现在来看啊，比较好叫的红球也只有粉球右侧的这一颗了。哎，母球走的有一些少啊。那最好的角度肯定是这个母球再多走一些啊，越过篮球。 然后留一个红球进攻左下底带的机会。看着架势啊，还是准备往里薄。好球啊，好球！这杆相当于用准度来弥补了。 当然，你看，威尔斯也没有把宝啊都压在这一杆上，他的母球也是带有着防守的。

0: 这杆叫了绿球，直接清推来防。
1: Daniel Wells, 10。
0: 这局的局面依旧不明朗啊。

先看看篮球有没有挡住红球的进攻线路。 可能是有点吃到了。轻推这样解红球，做一杆沉底的防守。

0: 所以其实双方争斗的现在只有这一颗红球。当然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看看能不能把更多的红球从这个库边给他解放出来，毕竟他现在分数是落后的一方。这一杆漏机会了，母球回防的力量轻了，这个力量应该再往上多走一点，才能让篮球挡住这颗红球的进攻线路。敲粉球，把粉球打回到点位。现在来看看这个局面，粉球下方的这颗红球，包括黑球左侧第二颗，这两颗红球都是比较好来单叫的。
1: Seven.

0: 现在领先39分。
1: 14。
0: 还得再打一套啊。伊库来叫黑球。
1: 15。

好球，黑球打进超分，单脚下方贴库的这颗红球，角球的位置也不错。这颗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比赛，相信威廉姆斯也不会再站起来了。好球，23。

0: 27。
1: 直接轻推啊，也不打算攻了。
0: 詹
1: 威尔斯拿下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在进入到局休之前，将比分追成了2-2平。双方前四局还是略显沉闷了一些，看看15分钟左右的局休，两个人能不能调动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0: 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接下来是威廉姆斯和威尔斯这场西安大奖赛半决赛的第七局，双方前六局啊是战至3-3平。比赛也是采用11局抢六的赛制。威廉姆斯相当于来到西安之后比威尔斯少打了一轮比赛，因为第二轮比赛他的对手唐纳德森是退赛了。第三轮他是战胜了周跃龙，然后第四轮他5-4淘汰了巴里霍金斯。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马克威廉姆斯也是涉险过关，5-4战胜了中国的选手吕浩天。

这杆解球很到位啊！看看这一杆威尔斯的选择，这个大概率就是拿架杆。哦，选择了轻推啊！嗨，以为他要拿架杆打红球堆左下方的这颗红球的薄边啊，然后再把母球防上去。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选项啊，威廉姆斯这一杆可以来。

对于威尔斯来说，西安也是福地。毕竟他现在在排名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半决赛啊，现在这个阶段，他相当于四次啊，现在是四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半决赛，两次都是在西安，他是连续2年啊进入到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

还是来贴啊。这个点扎得很准啊，就是扎在红球堆上方和粉球下方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形成贴球。那这样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难办了。他相当于即便是把母球推出来，这个下一杆威廉姆斯还可以继续的往回推，这相当于压力还是在他这一边。嗯，威廉姆斯不想和对方再相持了，选择率先把母球给推出来。黑球旁边的这颗红球貌似是有可以进攻的路线。

0: Tate.
1: 因为这局比赛应该是两个人七局球啊，打到现在，这个局面被保护的最好的一局，就是黑球附近是没有任何遮挡和阻碍的。先看看这一杆的 K 球，这 K 球的效果非常糟糕。

0: 没有任何一颗球有下球，这样对威廉姆斯来说也只能防了。
1: 16，
0: 因为双方七局球啊打到现在，前六局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没有单杆五十加，比赛的节奏也是略显沉闷。

这杆防守质量还不错，让对方包括让主裁啊都先来观察一下母球的位置， 就是怕一会儿复位要用啊。这一杆其实威廉姆斯算的也挺准的，不知道是这么设计的还是运气好，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母球先吃下方库边，然后反弹起来啊，再解红球的薄边。<笑>

这杆也是有一些运气的帮忙。把红球左侧薄边挡的是严严实实的。

0: 这杆威尔斯进攻啊，选择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看到了进攻的机会，就是打不进啊，机会完全留给了威廉姆斯，红球右侧的中袋。
1: 忘了。

0: 6. Seven.
1: 这个局面是不错的，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一杆直接打到超分。 给这个前六局略显沉闷的比赛进程增加一些色彩。
0: 15。

唱天柱。唱天 three。

0: 这一杆也还可以接受，不会影响威廉姆斯下一杆的准备啊。抬高手架，推下来，难度并不大。
1: 31。

Circuit 8. Circuit 9.

0: 越来越接近超分了。
1: 46。47.

0: 再打进一颗红球，威廉姆斯就将超分。
1: 54。
0: 这个局面对于他来说确实没什么难度。这是七局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这个进攻最流畅的一局。

0: 这局主要是威廉姆斯抓了威尔斯进攻的一杆失误，直接笑纳大礼。 接下来就看看有没有单杆过百。
1: 7-1。

0: 现在是单杆78分。
1: Some tonight.
0: 把剩下两套红球打完啊，就可以单杆过吧。
1: 86. 87.

0: 94。
1: 95。嗯，单杆102分。
0: 102。104。
1: 青台的话是单杆129分。
0: 107。111。112。
1: 单杆129分。威廉姆斯现在大比分也是4-3领先于威尔斯。

0: 绍，爱尔兄弟科技有限公司18年匠心品质，专业值得托付。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真棒，人家为你。
2: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谢恩大奖赛的半决赛，由威尔斯来迎战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现在威廉姆斯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啡球形成的这个扇形啊，是把中间的红球都给遮挡住了。但这个时候威廉姆斯也是选择了拼长台啊。当然拼进之后并不能够连接到彩球。
1: Modem's one.

尔斯这边在寻觅着组合球。当然肯定是要

0: 角度薄红球的机会啊，粉球下方这一颗，好球！
1: 哇！
0: 接下来这一杆威廉姆斯就有很多种选择了啊。就直接轻推
2: ，yellow ball，
0: 直接轻推来防。
2: One with some one。
0: 对，因为现在红球堆已经是被带散了啊，所以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防守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一杆想的时间再长都不为过。

他现在是找吃第一库的点。这条线路的话就是两库或者是三库来解左下方最左侧下方的这一颗红球。最保险的方式肯定是两库。

0: 吃了桌角。
1: Fuck, Annalise. My name's Fuck.
0: 这样的话，威廉姆斯得好好观察观察了啊。先看看有没有直接能攻的红球，然后再考虑难度，再考虑能不能连接到彩球。如果这些可能性都没有的话，威廉姆斯大概率就会让裁判复位。红球左下底带是没有的，现在来看也只有右下底带能攻。把加杆拿出来虚晃了一枪，觉得不太划算，让主裁复位，让对方继续来解。

选择换一个线路，避不开篮球了。那这样的话，红球右下底带的机会啊，直接留给了威廉姆斯。那这一次威廉姆斯肯定要上手打了，这个机会太好了。赤一库可以来叫粉球左侧的中带。

嗯，弹起来继续来叫粉球。哎，看看这个空间啊，留的够不够？应该是够的。感觉威廉姆斯粉球摆回来之后，这条线路他就已经捕捉到了。 嗯，好球！这样黑球左侧的上方第二颗，嗯，就是现在这条斜线上的这颗红球，一点点带着向上的角度啊，接着来叫粉。

0: 琉璃跟中台啊。左下方的红酒。
1: Seven。
0: 现在除了这颗红酒以外，别的也都叫不到。

0: 现在威尔斯有没有机会再站起来，完全取决于现在威廉姆斯的发挥。刚才撞出来的这颗红球，角度略微有一些大。
1: 21。
0: 这杆母球的控制至关重要。先薄进好球，也避开了左侧的中袋，两库叫到了绿球右侧的中袋，这杆控制就已经很不错了。黄球也一样，还是选择黄球，觉得这个方向更好帮助自己来往回跑。
1: 24。
0: 粉球右侧的这一颗。
1: 25。
0: 这个粉球角度也比较大。这个角度是没有进攻线路的，这个红球咬住了一个薄边。
1: Williams 25。

威尔斯也走过来看一眼，刚才他停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威尔斯接下来母球啊要停靠的位置。因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威尔斯其实已经在防守端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现在在安全球方面啊，他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再加上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哇，哈哈，好球啊！也是一个组合球的线路，线路抓得很准。

刚才这杆组合球

选择直接轻推啊。其实这种情况，威尔斯也可以选择继续来推。这一杆来推黑球旁边的这一颗红球。

还是很难把母球给防出来啊，就是很难把母球加力啊，然后再防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中线上方啊还有三颗红球，所以没有办法把母球给跑到中间的位置。那相反，现在在下方啊，这个母球反倒是要更安全一些。

都是青推红球。接下来就看看谁能够率先打开局面。你如果一直在这推来推去的话，也挺没劲的。那当然，从选手的角度来看啊，这样肯定是安全的。

这杆球威廉姆斯可以往里攻。还是有一些偏差。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控好母球。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威廉姆斯领先的分数也不算多。现在领先37分，这领先的分数不够。

这杆威尔斯可以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踢到上方去啊。这个向上踢的方向刚好是右上顶带的方向。现在相当于是把本在下方的红球啊全部踢到了上方，啊，都在中线以上。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一旦在上方啊，谁能够先找到进攻的机会，这是可以连续来连接的，就是围绕上半球台来打。先来看看这一杆威尔斯是不是有左侧中带进攻的机会啊？确实是有。好球，好球！威尔斯这边终于是打破了僵局，率先拿到了一分，可以先把粉球给吃掉。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威尔斯要和威廉姆斯啊继续在防守端来相持了。也没有办法连续来拿分。

0: 看看黑球。哇、哦，
1: 罚！
0: 这一杆威廉姆斯被罚七分。
1: Daniel wins seven。
0: 一不小心啊，把黑球给打进了。

挺乱套的。这一杆有打带跑的机会，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但本身从线路来看啊，威廉姆斯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防守的。你看母球也是跑到最下方。

现在这个局面，就无论谁上手都很难直接打到超分。有三颗红球都聚集在右侧库边的位置。

又来了一颗。现在有四颗红球在右侧库边的位置上。

这杆可以直接把这个旁边的红球给踢走。威廉姆斯可以直接出杆，把现在母球左上方的这颗红球给踢到上面去。这条线路刚好是向下，母球可以向下防。刚才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目标球和母球是出现了二次碰撞，所以最终的效果和他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这个角度，威廉姆斯可以切红球右侧薄边啊，上方红球右侧的薄边，能够轻松的把母球再防下来。但怎么感觉威廉姆斯好像还有切这个反角薄边的想法呢？哇，真来切了啊！因为第一时间他向这个左上顶带的方向看了一眼，可能也在算，如果这个角度切过来的话，这红球大概会停在什么位置上。当然刚才这一杆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向下防，就还是为了防守。

威尔斯的进攻机会也没有把握住。可能这一时间段，双方在安全球的争夺上比较激烈，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让两个人的手感凉下来了一些。威廉姆斯这边也没能打进。

哎，看看刚才震出来的这颗红球啊，会不会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这么一看的话，这杆还真是一杆机会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抓得住。 嗯，威廉姆斯打进。

0: 这杆来连篮球。两库啊，来叫左上方啊贴库的这一颗红球。现在威尔斯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有没有机会啊？真的是完全看威廉姆斯的表现和脸色了。这相当于是进入到了低分彩球的一个围球状态当中啊。
1: Seven.

0: 接下来这颗红球要劲儿了，红球来进攻左下的底带，
1: 那
0: 这杆是很需要准度的，好球，好球，
1: 这样。

0: 15.
1: 现在领先38分。
0: 16.
1: 现在领先39，台面剩43。黄球打进啊，领先41，超分的红球。
0: 18.
1: 好球啊，稳稳超分。
0: 19.
1: 这真是在乱局当中取胜啊。这一局确实挺乱的。但是你看在乱局当中啊，还是威廉姆斯要更老道。
0: 威
1: 尔斯在防守端两次犯错，这两次他都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台面剩35分，现在威廉姆斯领先44分，只被超9分。威尔斯还想再拼一拼啊，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哇，这确实是让威尔斯很难办啊。

0: 这已经把红球给你喂到袋口上了。
1: 哇，
0: 威尔斯也挺无奈的，只能先打进，因为连接不到黑球，所以他这一套还得再损失一分。当然现在损失一分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啊，你本身也需要做三杆
1: seven，
0: 但对于他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少了一颗红球，只能用黄球来做了。这一杆做得不错。

0: 没解到。
1: Found. Then it was four.
0: 威尔斯往回追了四分啊，现在是被超六分。好球，好球。

0: 当然，现在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黑球贴在下方的库边，处于被锁死的状态啊，这一杆可是被罚了6分啊。那这样的话是延分了。那话题再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黑球上。 因为黑球现在贴在下方的库边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利好的消息。因为无论威尔斯怎么追分，最后一个黑球他都得来解决。当然，现在延分了，没有解到。
1: Then you lose four.

第二杆截到了，这原本威廉姆斯已经超分了，现在不超分了，领先23分，台面还剩27。 这也就意味着，威廉姆斯如果再上手的话，他至少要把绿球打进，他得把绿球打进才能够超分。

加长的套筒啊，稳定性会稍微有一些差。嗯，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啊，应该是能够穿过来。

0: 其实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很危险啊。威廉姆斯是能攻的，穿过来刚好能攻。哎，这个线路留得太舒服了。
1: Two.
0: 威尔斯百密一疏，他本身是想利用咖啡球或者是绿球挡住黄球的线路，但是这两个彩球谁都没能挡到，
1: Williams two.
0: 反而在中间啊给对方漏了一杆。现在还是延分，威廉姆斯领先25分，台面也剩25。反正先打吧，
1: Three.
0: 无论怎么打，现在都是延分。现在粉球和黑球啊，都是在下方库边的位置上。
1: Daniel Wells, Three.
0: 你看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是有意的。想要把这个粉球往外再带一带啊，往外踢一踢。

这杆咖啡球，威尔斯可以来攻。哇、哦，差一点没打进。因为刚好这一杆进攻的线路是能够 K 一下黑球的。

0: 这一杆没有解到，
1: 罚，
0: 没解到的话被罚四分，这样威廉姆斯超分了。刚才篮球也确实是形成了对于咖啡球的遮挡，

0: 轻推咖啡球。这一杆威廉姆斯可以把咖啡球给踢走啊，然后母球藏在粉球的下面。这是一杆非常严实的斯诺克。这样威尔斯难受了。
1: Fault.

碰到粉球直接被罚六分，这样威尔斯也不再挣扎了。威廉姆斯最终是6-3啊战胜了威尔斯，也跻身到了本届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当中。他也将会等待加里威尔逊和肖恩莫菲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马克威廉姆斯。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比赛是男子400米。尤金站呢，也是每年钻石联赛非常重要的一站争夺，而且这个田径场是非常容易出好成绩。第九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六道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里斯贝利。前四位选手呢，都是美国400米接力队的成员，或者是混合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世锦赛冠军科比纳奇皮。第四道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三道的选手是来自美国的迈克尔诺曼。迈克尔诺曼呢，在今年是跑出了44秒94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相较于以往他的个人最佳的话呢，还是缺少一些竞争力。第二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最内道的这是美国的本土选手克里斯罗宾逊。这个赛季没有突破45秒大关，但是也是因为参赛较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今年的6月12号也是在尤金跑出来的这个成绩，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奥加奇，属于尤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43秒60。迈克尔诺曼在2022年的5月底创造。

好的，比赛开始了，来看一下男子四百米的争夺。在第五道出发的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西皮开场之后迅速占据领先，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也逐渐赶超上来，帕特森现在上来了，帕特森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科比纳西皮进入到第二一百米稍稍有些降速，而在外道的帕特森、诺伍德还有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赖伊本杰明这时候弯道进直道处在第一位，科比纳西皮直道的极限加速能不能再去争一争。科比纳西皮最后时刻还在不断加速，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强，44秒01

这样科比纳奇皮是逆转战胜了赖伊本杰明，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休整之后的成绩是44秒00，44秒整。在弯道的这个阶段呢，最外道的赖伊本杰明还是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的，但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我们看到科比纳奇皮他的后程能力，再加上博茨瓦纳的4x400米接力队和4x100米接力队，他们的这种能力啊，近几年在世界大赛上确实是让人有目共睹。赖伊本杰明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步频没有能够顶上去，慢了0.11秒。不过赖伊本杰明也创造了个人的 PB 了，44秒11。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铅球赛场。来自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同时蔡斯·杰克逊呢也是这一站比赛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也是尤金站的纪录保持者。去年呢，在这里是投出了20米94。League record in the early park circuit in China。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希尔德这个赛季状态不错，打开了21米大关。他的第一投没有成绩，第二投先有一个有效的距离，有效成绩再说。今年呢，希尔德也是投出过世界最佳成绩，21米09。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蔡斯·杰克逊、希尔德和来自瑞典的范尼罗斯。这三位运动员要去投最后一投。蔡斯·杰克逊今天的状态确实不错，主场作战，而且呢，他是前面五投全部成绩都有效。旋转出手，这投呢也多少受到体能的影响。最好一投成绩还是20米56。接下来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杰西卡·希尔德，今年在绍兴柯桥站创造了21米09。这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旋转出手，最后一投呢，这个劲儿多少都是没有绷住。出手的位置稍微早了一点。来看一下瑞典选手范尼罗斯，这头出手也早。

0: Caruso Chase Jacks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akes the victory. 这样也要恭喜蔡斯杰克逊。And Fanny Roos of Sweden finishing third. Next man on the track will be the Xfinity Women's 2 mile. As you see the field of 13 women assembled here on the main straightaway, 80 laps and a little extra of the track as we'll introduce the field on the first lap.
1: 看完了投掷项目之后呢，继续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四道去展开争夺，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布拉克斯顿·布兰恩。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马尔·布里特。第四道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科德尔·廷奇。第四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也是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6月10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所有选手开始上道。今年进入到室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枪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萨普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万人瞩目，人们很期待他在这站尤金站当中的表现。

比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考验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来，布里特和萨普包括廷奇这个阶段，但是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

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加马尔布里克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的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

体系下去比赛，还是比的稍微紧了一些。在拦肩的节奏上，包括他在每个过篮的动作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还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那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啊，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最后一个篮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12秒86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也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牙买加4×1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五道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第六道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七道牙买加选手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100米冠军。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伦·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萨米努。

0: 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刚才也介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9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站比赛合规风速下的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阿贾伊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这个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阿基姆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30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
1: CCTV 5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拼。这是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来自巴林的选手亚维。布维纳选手也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的运动员，切莫泰佩鲁斯切莫泰。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德国选手克劳斯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詹宁斯，美国选手马克奇奇，还有美国选手爱丽丝海德，来自德国的选手麦耶，美国本土选手维门特、安吉丽娜拿破仑和艾玛科本。在亚维的身旁呢，除了切姆泰之外，还有费斯切罗蒂奇，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三位：费斯切罗蒂奇、亚维以及佩鲁斯切姆泰。好的，比赛开始。女子3000米障碍的领跑员也是赛会的兔子，是美国的本土选手泰勒·洛弗尔。今年女子3000米障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莫泰在厦门跑出的8分51秒06，在今年的5月23号创造。绿色的灯光线显示的是世界纪录。现在还剩下7圈，3000米障碍的这个比赛呢是可以进行蹬踏栏架，也可以用手扶，你可以用手撑过去，也可以直接跳过去。但是如果你踩这一下越过去也是被允许的。

因为是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俄勒冈大学的简写字母 O 在田径场的各个角落，在栏架上，在跑道上，也有在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水池障碍里边。在前两圈过去之后呢，在泰勒洛夫尔的带动下以及最内道的这个激光标识的引导下，现在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人员发生精简，领先集团的不断发生人数的减少。泰勒洛夫尔身后切木泰、亚维还有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追的都是非常紧，亚维这个阶段呢还是不着急，他还是选择去跟随，在前半程或者说前面三分之二的路程先跟住。这站的比赛，尤金站一般也是被叫做普雷方丹经典赛，以纪念传奇的长跑运动员史蒂夫·普雷方丹。普雷方丹呢，曾经保持美国的2000米到10000米的七项全国纪录的运动员。同时呢，普雷方丹这个运动员也是，从头冲到尾的那种不讲理的战术风格，可以说是观众看上去非常的过瘾。赛程现在差不多过半了，亚维逐渐是从大集团领先集团当中逐渐赶超上来，来到第一位。另外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泰勒洛夫尔也已经退出赛道。是上去领了一圈之后呢，又把这个领跑位给让出来，示意费斯切罗蒂奇还有佩鲁斯切木泰，你们两个也要上来领一领，别光我一个人在前面领。现在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是跑在最前面。在尤金站的钻石联赛呢，赛后记录还是由巴林的选手温弗雷德亚维所保持的8分45秒25，这是在去年的7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

当时间再次来到7月5号，也要看一看亚维能不能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或者说能不能去延续他在去年钻石联赛上的这种神奇表现。亚维这个时候落到了第三位，稍稍有些掉队，但这个阶段呢还是跟住就行。这次切洛蒂奇不断的在寻求加速的机会，费罗斯切姆泰这时候也显得有些掉队了，可能有些跟不住。这个阶段呢，来自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逐渐是赶超上来。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在经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可以说也是好机会去完成反超，因为有的运动员呢可能要去调一下步调，有的要去调一下脚下的节奏。在这个时候如果大步流星的冲上来，就是很好的去超越对手的机会，或者说就像是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那样，绝对的平跑能力，再加上他在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当中呢，相对来说身高比较高，可以更快速的越过障碍。巴林选手亚维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现在处在第三，这次切洛蒂奇现在也处在前三。这次切洛蒂奇对亚维完成超越了，亚维这个时候显得有些跟不上，难道要把决胜留到最后的100米吗？这个阶段过水池障碍，两人都没有节奏的变化，没有迟疑，最后的100米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亚维逐渐被甩开了，切洛蒂奇处在第一位。这次切洛蒂奇过障碍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顺滑，亚维呢在这个阶段平跑速度有些跟不上，被甩开了距离。切洛蒂奇最后的撞线成绩我们来看看，8分51秒74，弗雷德亚维是8分52秒84，布扎亚尼呢是8分54秒32的成绩，收获了第三名，同时也创造全新的突尼斯全国纪录。再来看看最后时刻的撞线，因为这项比赛呢有大量的运动员后面还没有能够完赛，所以你需要去等待一下。这次切洛蒂奇这项比赛可以说跑的是非常的强势，前面1/3的赛程呢都是跟在亚维的身后，并不着急。这一枪对于布扎亚尼来说是意外之喜。下面来关注女子跳远赛场决赛当中，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助跑保持节奏，速度加起来，最后能不能再加一下节奏，上板起跳，这一跳看看有没有过7米吧，看上去有些困难。哇，7米12，这跳成绩还真不错，第一跳就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全国纪录。这样第一跳能够开7米，就意味着亚皮奇诺的状态

啊，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他的这种优势，来看一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戴维斯·伍德豪尔，好，加起来节奏，上板起跳，这跳应该也是有七米以上，第一跳是6米62。7米13。这是反超了亚皮奇诺。美国的名将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他在婚后呢，也是把自己的姓氏加上了夫姓。同时，现在看2026年的室外赛季，戴维斯·伍德豪尔的这个腹肌越来越清晰，给人感觉他的这个体脂率比去年的室外赛季还要低。看他这一跳，上板起跳。这跳跳完，他自己似乎并不是特别满意。这跳应该是超风速，7米06。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保证他的速度，加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不错呀。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有没有机会去突破七米，我们来看一看，此前最好一跳成绩是6米84。上板没问题，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今年在洛杉矶在6月14号跳出了7米20的成绩，助跑加起来动作非常的漂亮，前面这节奏加的有点过快，导致他最后上板之前这几步呢节奏加不起来，而最后弹跳弹的这一下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新意，而且上板我们看这个位置留出了太多的预留空间。跟自己的教练沟通一下，6米82。最后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还有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也就是决赛。

助跑节奏加起来，他的最后一跳起跳，哇，漂亮！这一跳成绩有效，他的优势就是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仍旧是能够保持这种强势的冲刺，体能储备呢非常足。

上半没问题，这跳超风速了，七米一二。所以现在难题呢，可能对于戴维斯伍德豪尔来说也是非常的这个疑惑的。这个难题就是他需要去等待一下亚皮奇诺的成绩。亚皮奇诺今年跳出了七米一二，第一跳就出状态，但是之后几跳要么是无效，要么就是没成绩。等一等亚皮奇诺的最后一跳，看看是否有机会完成逆转。前摇的时间有点长，完成加速上板，节奏没加起来，动作相对来说呢比较平缓。但是今天七米一二这个成绩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国家纪录，也是非常出色的。戴维斯伍德豪尔也是对他表示了祝贺，两人现在互致问候之后需要赶紧离开沙坑，因为后面呢还有莫奈尼克尔斯要跳。

保证速度，上板节奏起来了，但是上板要看一看是否有效，自己也有一个心理的精准判断，确实成绩是无效的。今天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7米05，这跳助跑的时候呢，我们肉眼判断似乎就是有一点问题。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英里赛。这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塞莱，肯尼亚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此外还有波兰选手克劳迪亚卡奇米尔斯卡，加尔维迪特来自立陶宛，贝尔赫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劳拉米尔英国选手，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希瑟麦克林和领跑员来自美国的卡林帕克斯，最内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1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当然我们说他的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呢都是来自1500米，因为女子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呢是1600多米，跟1500米呢这个长度比较接近，所以有很多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去参加个别几站钻石联赛的一英里赛。其实刚才介绍费斯基皮耶根的时候呢，介绍的有些过于笼统，因为他是3次奥运冠军，5次世锦赛冠军，奥运会收获过1枚银牌。在职业生涯当中呢6次创下世界纪录，而且最近的1500米和一英里赛的世界纪录都是由他所保持。今年的女子一英里赛世界最好成绩是由美国选手圣皮雷在2月14

Fuck.

0: 比赛进行到现在呢，塔林帕克斯逐渐是要退出了领跑的位置。帕克斯现在应该已经退出赛道了，基皮耶根处在第一位。基皮耶根的比赛特点呢，就是不管你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舞台，我都会按照我的既定节奏去比。尽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失误，但是他的这个后程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今天呢，其实对于很多美国选手来说，都是瞄着基皮耶根在跑。来自美国的选手以及希尔茨逐渐赶超上来了，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呢也是跟在基皮耶根的身后。大集团今天并没有甩开基皮耶根，今天在这个阶段跑的是有些艰难。虽然说和1500米的比赛呢只差了100米多一点，但是似乎呢还是让基皮耶根在这个阶段有些力不从心。我们看看美国选手以及希尔茨能否从外道超越，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希尔茨不断的对基皮耶根完成加速，在外道对他进行进攻，基皮耶根能否守住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关键的。进入到直道之后有可能位置不保，希尔茨哎，我一现在也已经赶超上来了。希尔茨跟两位肯尼亚选手去拼速度，最后的30米完成撞线，基皮耶根放掉了这一枪，没有去全力比。今年的英里赛女子世界最好成绩4分17秒49，这是由美国选手以及希尔茨获得，以及希尔茨创造这个成绩。今天其实很多运动员的家人都来到现场去关注他们的比赛。刚才在女子跳远的决赛其实也看到了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她的丈夫也在场边关注着她的比赛。最后这阶段我们看基皮耶根没有全力的去冲，杰西卡赫尔是完全没有机会去上到前三，但埃沃伊和基皮耶根在希尔茨右侧和左侧，让希尔茨是成功的从肯尼亚选手的这个包围圈当中是杀出来。
1: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一百米栏的争夺。提到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也是一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第五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八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这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尤金站创造。

好的，比赛开始。德弗尼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人并驾齐驱。德弗尼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最后一个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霍比阿姆桑这一枪跑得也出色，他在外道是对德弗尼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会纪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拉塞尔和德弗尼查尔顿两个人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拦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而且最后这几个拦架似乎德弗尼查尔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拦截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投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哦，这头也过了22米。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头都是越过了22米线，但是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法布里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旋转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投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但是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进入到今年的7月份，莱昂纳多·法布里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此前最好一投成绩是22米16。嗯，这一投不够理想，将将过了20米。

0: 哇，这头成绩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
1: 来看一下乔丹盖斯特，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不管是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是莱昂纳多法布里都很难去超越。这投21.98米，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除了领跑员帕里斯皮普尔斯之外呢，第八道是英国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冠军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法国的名将阿奈斯波尔古安。第六道是来自冈比亚的选手萨努贾洛。室内世锦赛冠军南非选手塞格迪索。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莉莲奥迪拉。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第三道的澳大利亚选手海利基钦。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雷文罗杰斯。最内道出发的也是来自美国的本土选手爱迪生威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瑞士的维罗并没有来到尤金站，他是在之前的巴黎站跑出的1分53秒80。赛后记录呢是美国选手阿辛木在2023年跑出的1分54秒97。好的，比赛发枪。刚才出发的时候呢，第三道是两位选手共用一个赛道，共用一个起点。澳大利亚的选手海利基钦和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过了分道线之后，迅速的来到最内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帕里斯皮库尔斯是今天的领跑员。而要看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个人的最好成绩，当属来自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800米的比赛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快，霍奇金森呢是奥运冠军，但是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是两度

不错过金牌，但他在欧洲范围内呢是无人能敌。皮克尔斯身后的是贾洛，贾洛现在在身后是霍奇金森，博尔古安在身后追赶，同时肯尼亚的选手奥迪拉也没有放弃。奥迪拉已经上到了第二位，霍奇金森还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奥迪拉不断的在外道进行追赶。那对于霍奇金森的进攻可以说是攻势非常凶猛，霍奇金森这时候已经来不及把他往外道去驱赶了。奥迪拉逐渐来到第一位，越跑越快，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6秒19，单圈成绩62秒61，单圈的配速能达到62秒61，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这个最后一圈的行进速度。霍奇金森没有能够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季中段就继续保持强势，至少没有能够夺冠。最后还剩下100米的时候有些腿软，奥迪拉在最后时刻都跑出痛苦面具了，但是他非常需要一次冠军来提升他自己的信心。

刚才这个官方的摄影画面，镜头上似乎落了一个小飞虫。奥迪拉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19，霍希金森1分56秒73收获亚军，威利只收获第三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较量。卡兰巴在第九道，第八道的是莱维尔，第七道这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第六道来自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五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考特尼·林赛。第四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绰号是英国机长，原因呢是他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特·泰勒。第二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德里安·科尔，个人最好成绩20秒08，很接近打开20秒大关了。最内道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科夫斯基。这枪呢也要看一看在第九道最外道出发的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能否有所突破。他在奥运会上是在巴黎闯进了

最后的决赛，但是最后没有能够染指领奖台。好的，比赛发枪了，格兰巴在这个阶段逐渐被甩开啊，泰德泰勒看看能不能从内道去抢得一定优势，特布哥逐渐的被超越，看最后的撞线，泰德泰勒19秒75，泰德泰勒是收获了男子200米的冠军，这个成绩也是泰德泰勒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他比的可真是非常强势，就是开场之后外道的像是查兰巴包括特伯哥对他有一定影响，但是他其实跑的也比较平顺。那特伯哥是收获了亚军，查兰巴收获了第三名。泰特泰勒成绩20秒11，第二名特伯哥是19秒93，泰德泰勒19秒75，个人最好成绩，这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了。临赛呢是20秒19，创造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今年尤金站的女子的100米是分成一二两个小组去进行，一共9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只有每个组的前四和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五晋级。第一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蒂娜克莱顿。第二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呢，今天的目标也是去冲前三。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最近两年他的后程成绩不如21年到23年那段时间，不管是100还是200。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逊·伍登，梅丽莎·杰克逊·伍登。在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的 NCAA 选手霍奇，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0秒63。第八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奥菲利。第九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肖恩蒂·杰克逊，这一枪的成绩呢，我们也要看一看美国选手杰克逊·伍登他的状态是否在线。就是今天呢，他和理查德森呢都是去奔着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霍奇去的。

霍奇呢今年跑出了世界最好成绩10秒63，而尤金站的赛后记录是牙买加的名将汤姆森赫拉在21年跑出的10秒54。

斯能不能往上追一追？在最后时刻撞线10秒78，应该还是杰弗逊伍登的速度更快一些。尽管杰弗逊伍登和理查德森两人几乎同时撞线，但是呢，还是杰弗逊伍登似乎看上去要更快。我们的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理查德森，大家等待一下终点高速摄影机。哦，果然杰弗逊伍登10秒78，赛季最好成绩。理查德森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满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杰弗逊伍登，保持住，保持住，最后的撞线，他是全力的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挺胸冲过了终点线，所以躯干部位明显比杰弗逊伍登稍微慢一点点。10秒79收获第二，霍奇是10秒80收获了第三名，第一、第二、第三之间各自只差0.01秒。再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杰弗逊伍登，他是用躯干部位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去撞线的。如果去抢这么一枪的撞线的话呢，这枪最终的结果还真不好说，很可能得去看千分秒位。其实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理查德森的一个特点，他的跑姿到了最后时刻少有的会去前倾，完成抢撞线的这么一个表现。可以说杰弗逊伍登和队友理查德森都是在较着劲的一个状态。10秒78，杰弗逊伍登的赛季最好成绩，发泄了心中的怒火。好，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本届钻石联赛的最后一个单项，来自美国的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他身旁的是墨西哥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场比赛的领跑员也是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奥运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肯尼亚选手雷诺德·切鲁伊约特，这是来自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在他身左的是文森特·西亚泰伊，来自美国的选手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另外还有三位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里·马丁、伊森·斯特兰德和克林·萨尔曼。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1500米的比赛呢，和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非常接近，所以比赛节奏也比较像。女子一英里的比赛之前我们看到了费斯基皮耶根她在比赛场上的表现，只可惜最后时刻被超越逆转了。美国的选手刚才我们看到科尔霍克，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他在今年的一英里的比赛当中跑出了3分45秒94，这是在今年的2月14号室内比赛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好的，比赛发枪了，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时候需要迅速的占据第一位，完成他兔子的使命。这项比赛的目标时间是3分45秒整，如果说能够跑到3分45秒整的话，这就能够超过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在

今年二月份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尤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2023年9月16号跑出的3分43秒73。选手迈尔斯在这个阶段还是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美国选手霍克呢，这个阶段还是跟在大集团当中，处在整个大集团的中段。而凯斯勒，美国选手凯斯勒现在也是在领先集团比较靠前的位置。在他的身后有德国选手法尔肯，还有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这个阶段墨西哥选手也是这场比赛的领跑员退出赛道，阿尔瓦拉多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圈，迈尔斯逐渐上到第一位。这个第一位啊，对于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来说呢，现在并不算拉开太远的距离。亚雷德努古塞，美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吗？努古塞现在要去冲一冲最后一圈了。凯文·迈尔斯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凯文·迈尔斯继续保持领先。哈布斯，法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努古塞呢，这时候是卡的身位比较好，不管是凯斯勒还是迈尔斯能够看到竞争对手的位置。努古塞这时候咬牙坚持的话也比较困难，已经跑出痛苦面具来了。凯斯勒这时候也比较艰难，凯斯勒被努古塞超越了，迈尔斯一马当先，仍旧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迈尔斯的领先优势已经非常明显，最后的撞线成绩3分46秒07，收获冠军。这一枪成绩我们等一等最后的修正。努古塞第二个到达，另一位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是收获第三名。哇，这一枪凯文迈尔斯是3分46秒06的最终修正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这枪呢，可以说前面冲的不算太狠，把自己的体能到了最后一圈也能够非常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大洋洲的男子一英里记录就此归到他的名下。努古塞最后再怎么去冲，最后100米也没有办法去接近迈尔斯。斯特兰德这枪跑的确实是还不错，最后时刻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他的位置。从外道打算进行超越，并且他也成功了。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年钻石联赛尤金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同分享2026年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的决赛。今天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在两位美国选手之间进行的争夺。那接下来我们关注比赛，首先是画面下方赛会的28号种子布兰登中岛的发球局，他的对手呢是5号种子卫冕冠军希尔顿。开场还是展示了自己发球方面的能力，以一个 ace 球获得了一分。连续两个好发球啊，让对手并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哇，背靠背的好发球。我们现在看起来，希尔顿呢在对手的这个发球方面呢，并没有太多的作为啊，甚至连尝试的动作都没有做出，说明他的判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到了多拍的对攻当中呢，希尔顿还是能够看出来他的这个功底。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南非的名帅韦恩·费雷拉，在他职业生涯当中呢是曾经来到过世界第六位，他是在今年的6月份开始和中岛合作的。哇，高质量的发球锁定第一局的保发。那么也就是很多人认为呢，中岛在这个赛季这个阶段取得了如此出色的战绩啊，跟费雷拉的调教有非常大的关系。两个人看来呢，这个合作虽然没有太长的时间，但是已经擦出了化学反应，有火花。费雷拉呢也是执教过不少的名将啊，包括呢在这之前呢是蒂亚福的教练。

0: Osiris Ben Shelton。
1: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左手名将希尔顿的发球局。
0: Kansas zero, 15 love。
1: 希尔顿的打法呢，相比于中岛来说，明显是更加进攻型、主动型的选手。同时，他的发球也不弱，因为左手还有特殊的旋转的情况。这是他的爸爸，也是他的教练布莱恩·希尔顿。

这个反派的对角线发力稍微的力道大了一些。希尔顿的目前世界排名是第十位，他曾经最高排在世界第五，今年呢是拿到了三项比赛的冠军。

你看那这个左手球员的二发明显减速了，但是他的旋转和弹跳变化啊，就是会让右手球员感到有一定的不适应。弹跳起来。

0: 来之后是带有转向的追身。双打尝试完成穿越，但是这个球呢，希尔顿并没有这个上当。
1: 今
0: 天感觉希尔顿的这个耳朵里是不是有进水？是不是在这个调整过程当中呢，他有游泳或者冲凉的时候，就是感觉一上来之后，他一直在弄他的这个右耳朵。

0: 依然还是保持着强势的发球状态。
1: 进了。
0: 中岛的成绩还是比较稳定的，在过去几年当中呢，他的世界排名呢始终是在30名左右啊，30名上下。但这一次肯定会创下职业新高。如果今天这场比赛他真的战胜了希尔顿的话呢，也将世界排名来到第13位啊，排名首次啊进入到前20。如果没有夺冠的话，那他的排名将会来到22位。总之呢，都会来到职业的新高。今天希尔顿呢在反拍对角线上呢，这是第二次的失误。上一次失误是出界，这次呢是有一点过于平击，出现了挂网。

0: 是
1: 同样也没有上当啊，闪过去了，所以这个对方的穿越球也是一个出界的结局。
0: 让
1: 双方开场之后呢，现在七分钟，中岛2-1先发领先。回的相当的到位啊！两个人呢，首先就是希尔顿先打了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滑板放小球，对角线落地之后还向场外弹跳。但是呢，中岛呢很显然有备而来，他在站位方面呢就已经向场外扩了两步，回了一个角度更刁钻的回球。希尔顿呢这个发球局现在遇到了麻烦了，前两分呢丢得很快啊，0-30。

希尔顿的现在的表现呢，还是跟他年轻的时候相比呢，有了相当大的一个成熟。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是故意把节奏放慢啊，不急着短回合下分，这个还是进步非常明显的。进入自己比较擅长和熟悉的多拍

高弹跳啊，因为他的这个发球的高弹跳真的是非常难接，对方是一个正拍的击球，但是高过肩膀，不太容易发力，又很难借上力的那种。

0: 切一个身后球，虽然丢了前两分，然后倒赶四分，还是完成了这一局的爆发。
1: 두주파투치유겐성
0: 蒙特利尔大师赛单打的签表呢是96签，那么作为高种子选手希尔顿呢，他进入这场比赛之前是打了5场，而他的对手啊是小种子，所以呢打到今天这场比赛之前呢是打了6场。希尔顿的前面的5场比赛呢全部都是直落2盘的比分啊，包括呢在半决赛中战胜了勒纳钱，还有前面的这个明斯克，冯塞卡，这都是最近几年啊涌现出来的年轻新秀。跑动正拍差了半步，但是这个速度已经很快了，还是很吓人的啊。

加速啊，想用这个加速的击球打出一个外场救球，没有做到。

0: 伤腿，起跳的往前高压，这种球真的是不太好抓击球点啊。
1: 13-15，
0: 你看呀，这是一个发上，感觉还是准备时间过长，动作过大。30-30，中岛这边呢也遇到了麻烦。

0: 40-30. 40-30.
1: I'm driving. Almost.
2: 我们看一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中岛的发球啊表现非常的出色，有62%的球是让对手无法接回的。希尔顿尝试来到前场，但是他有一点慌乱，特别是最后一次触球是顶在身体的这个追身。

0: 储备。所以呢，对于对手下一次的穿越球，感觉就是说，时间上面被挤压了，反应的时间没有那么充分。今天呢，确实是希尔顿的发球的质量哈、成功率都不如对手。
1: 15-0

漂亮哈、啊！左手球员二区的外脚发球，强烈的侧旋。这场比赛呢，这是谢尔顿的第一个 ace 球，而他的对手呢已经有四个了。我觉得今天中岛呢，他的很多回球啊都是比较有目的性的，就是尽量的打到谢尔顿的脚下。就这种追身球，其实对于任何的球员来说都是比较的难以处理啊，没有太多的侧身空间，处理起来呢，击球的时间和空间都受到了强力的挤压。他的这个上旋的高弹跳啊，都已经是超过了对手能够够到的这个范围啊，非常的强力的高弹跳，发球很有特点。谢尔顿成功完成了保发之后，双方呢是来到了3-3，接下来是关键的第七局，压力呢来到了中岛这一边。今天他的发球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中岛在青少年时代最高的时候曾经排名过世界第三。顿击球的变化真的是更多一点啊、非常的有趣，击球的方法尽量的让对手猜不到。出界了，中岛把对手呢拉出了正拍的场外之后啊，他也尝试呢打另外一个极致的对角，让对方呢在底线完成最大范围的折返跑，但是球没有打准，出界一点点，这样在自己的发球局里面也落后了两分。

个连续的破发点出现了，这一局果然成为了相当重要的一个局。这一局呢是对于谢尔顿啊把握第一盘比赛的走向是至关重要的转捩点。三个连续的破发点，一个非常好的铺垫，看看能不能转化。真的不准备轻易放弃啊，再次发出了高质量的外角发球。今天他的这个 ace 球的数量啊确实还是遥遥领先的。

这一球一旦出浅之后啊，中岛没有放过这个来到前场攻击的机会。虽然谢尔顿这个回合打得非常的小心，但是布兰登呢在这一分啊，他的这个反拍直线压得非常的深啊，导致了谢尔顿的回球出浅。所以这是漂亮的防守反击，对于中岛来说一个很好的偷分。高质量的发球，可惜这个球被裁判叫重打重发。

后一个出发点上面谢尔顿把握住了机会之后发出了一声啸叫，也难掩自己的兴奋。这样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呢，果然成为了关键的一个转折点。谢尔顿呢完成了破发之后，比分上面来到了4-3，破发领先。其实谢尔顿呢，他的这个技术打法上来讲呢，因为是他的父亲亲手调教的，就是变化确实很多，跟这个科班的这种球员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但是让对手阅读起来呢，也是困难比较的大。再一个，他本身是左手持拍的球员啊，这也是为他带来了一个先天的优势。在这项比赛当中呢，希尔顿目前是保持着11场的零胜战绩。在进入到2000年之后，也就是新的世纪到来之后呢，一共呢是有3位球员曾经在加拿大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罗杰斯杯比赛中呢完成过卫冕，他们分别是2009年、2010年穆雷，2011年、2012年的德约科维奇，以及2018年、2019年的纳达尔。如果今天希尔顿成功夺冠的话啊，也将成为新的世纪4位在罗杰斯杯卫冕成功的球员。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希尔顿他的这个击球的

0: 方式，特别是它的这个随挥啊，在空中画出来这个弧线啊，真的是很特别。又是一个追身的发球，
1: 三起来。

现在是越战越勇啊，仅仅一分多钟呢，已经是取得了40-0的优势。

以一个快速的发球让对手完全没有办法做出回应的落点完成了爆发。现在呢，本希尔顿在这场比赛中呢已经来到了第一盘的制高点5-3。

0: 是在这个精彩的多拍当中，希尔顿呢越战越勇啊，展示出了极强的运动天赋和他的不屈不挠的救球的精神。其实他已经是在对方的大角度的调动当中呢跑丢了位置啊，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顶着压力进行了三次的折返跑，最终是完成了穿越。这一球打得荡气回肠，气势如虹，对于对手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制啊。从这个士气上面来讲，希尔顿是占据了上风。你现在看到这个是整场比赛当中的两个人在正拍方面的非受迫失误，虽然发球占据了优势，但是中岛在正拍的非受迫失误呢比对手多六个，7-1。
1: Ganser Tongs 15-13

不容易啊，在对手发挥如此精妙的情况下啊，中岛还是放慢了节奏，主动放慢节奏进行了一个调整，这样也是把比分追平，30-30。

非常反打，那个直线球的压制啊是很关键的，造成了对手呢回球出前。希尔顿呢也是在凌空啊，在后场的凌空打出了滑板。那么现在呢已经是来到了一盘的盘末点，这不仅仅是一个破发点，同时也是第一盘的盘末点。